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4: Number one FM。
5: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称，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他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表示，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佩特罗称，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北京时间今晨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决赛中吴怡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后者在半决赛中以17-15战胜希金斯闯进决赛。在2号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男团3-0战胜英格兰队，中国女团3-0战胜罗马尼亚队，均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7: 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8: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9: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

0: 龙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巴西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3: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4: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以伊局势。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9: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8: 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9: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8: 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9: 美方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0: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林肯号和布什号。
9: 无论是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都释放出一个明显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离。
8: 另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双方这一系列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

0: 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2: 而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五月一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近日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五角大楼官员声称，这一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
2: 美国撤军究竟是为了所谓惩罚德国政府近期的言论与行动，还是早有预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美国与德国的这一轮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
5: 美国人显然毫无战略考量，这类冲突的问题历来在于你不仅要介入，还必须想好如何抽身撤离。过去20年，我们在阿富汗看到了惨痛的教训，伊拉克也同样如此，所以恕我直言，整件事至少可以说是思虑不周，草率行事。如今美国整个国家正遭到伊朗领导层，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刻意羞辱。
4: 默茨的这番话直接激怒了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29号，特朗普再次发文说，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尽管在此之后，德国总理默茨声称，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与美国总统的个人关系依然良好，其他德国官员却做出了更强势的回应。4月30号，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表示，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5月1号，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披露的这份撤军计划，不仅包括撤离规模、大致时间表，甚至还考虑了后续的美国兵力部署安排。在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看来，这显然是一份早有考虑的战略性调整。
6: 俄乌冲突之前呢，美国在欧洲地区部署的兵力呢，大约在60000人左右。那么冲突之后呢，美国在这个地区部署的兵力呢，已经超过。

0: 过了12万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没有必要把这么多兵力呢压在欧洲，他还需要回美洲进行这种所谓的半球战略的这个维护，同时呢还要在亚太地区呢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
1: 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 3.6 万人驻扎在德国。
2: 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大规模袭击伊朗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要从欧洲撤军，还说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美国频频威胁要撤离退出，真的能迫使盟友做出更多妥协吗？继续来听报道。
3: 在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之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这项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分析认为，美国总统此时谈及从欧洲撤军，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威逼利诱。
0: 特朗普明明知道这是一种正常的美军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但是呢，却说成了向德国示威、向欧洲国家示威的一种行动。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是美国一贯的一个做法，就是通过这种威逼利诱来让欧洲呢做出更大妥协，甚至呢跟随美国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更多的作用。
3: 截至目前，相关欧洲国家的表态相对淡定，并不愿承认美国撤军可能直接影响他们的防务安全。不过，滕建群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些国家长期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美国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难以避免将给他们带来挑战。
0: 冷战之后呢，美国打造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把他的盟国都基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让这些盟国呢为美国称霸全球呢提供重要的支持。那么在整个一个军事同盟当中呢，美国呢不可能呢让任何的成员国呢有独立的军事能力。从欧洲来看的话，在这么多年，正是由于基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之下，欧洲国家呢不管在兵力、武器装备以及在部署整个方面呢，确实是面临的种种挑战。而且现在欧洲呢也很难形成一体化的独立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体系。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五一假期第三天，那么从今天开始到5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哈，中东大部地区呢将迎来雨水暂歇期，尤其呢对于经历频繁阴雨的南方地区来说呢，接下来这三天的阳光更是显得珍贵。我们具体来了解，由于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那中央气象台于今早啊是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但预计今天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还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依然请注意防范。明天呢，华南的雨势也将进一步的是减少减弱啊。那南方其余大部地区呢，阳光上线。五号，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迎来降水的稀少格局，有利于假期的出行出游。不过呢，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又预定上了。6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交汇，那新一轮的降雨呢又将登场，从重庆、贵州等地逐渐是向东发展增多。 七到八号包括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再次呢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

0: 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之经纬，
1: 劳动五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纵横追问新闻，
4: 五一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休闲游玩，乐享假日，而在各地重大工程施工现场，很多建设者们则在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项目建设进度。
5: 那预计在今天上午9点左右，我国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将掘进至江底75米深处，抵达整条线路的江底最低点。
4: 这一深度不仅能刷新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水下掘进记录，还将创下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关键突破。
5: 那么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过江通道为什么能创下如此记录？大国重器又是怎样攻坚克难打造出这座世界级越江隧道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全长39.07公里，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采用了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中铁14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说，
7: 这条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其中右线盾构段采用一台最大开挖直径达16.64米的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掘进，是我们联合几家单位为这条隧道定制的一台盾构机。
6: 据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海泰长江隧道项目副经理郁阳健介绍，海泰长江隧道具有长大高深的特点。
8: 大是指盾构隧道外径，是国内首座直径超过16米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承受最大水头高达75米，导致结构安全性、耐久性和防水性能均面临巨大考验。这个隧道的埋深很大，隧道江中最大覆土达41米，对隧道结构设计的要求高。
6: 身兼重任的江海号盾构机是去年4月始发，9月正式进入长江水域掘进的。建设团队驾驶着这台重达5000多吨的钢铁巨龙，经历一段一路下坡的高难度掘进历程，最终历时13个月，以日均16米的速度奔赴江底75米最低点。中铁14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告诉记者，这一过程当中，施工面临的是超长距离、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复杂地层等多重叠加考验，难度系数也是呈阶梯式逐步累加。
7: 在隧道江底的最低点区段，作业面承受水土负荷压力，相当于每平方米作业面承受约51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同时，长江主航道下方水文地质条件极端复杂，叠加超大直径盾构断面、开挖扰动墙、江底高模式地层刀具磨损块等多重难题，堪称超大直径水下盾构施工的极限考验。
6: 江海号盾构机上午穿越最低点后，会完成关键姿态转换，从向下深潜转为昂首上坡，迈入掘进新阶段。海泰长江隧道项目建成后，将会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推动长三角核心区一小时经济圈高效互通，对贯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

0: 世界先进水平。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
1: 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
2: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3: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就是个比赛嘛，那就要告诉裁判。
1: 车城湖北实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4: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1: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世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5: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1: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7: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1: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你好子恒。
4: 早上好雨欣，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那今天早间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在湖南省国省干线共有三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关闭收费站。此外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安徽湖北共有八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关闭收费站。再来关注到江西，在福音高速的昌九段635公里处有小车发生故障，占据第四条行车道，第一、第二、第三条车道缓慢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目前在长沙奥城高速的东南段13公里处的东向南方向，目前呢有一辆货车侧翻，正在处理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雨欣，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子恒。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很多人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
3: 的确，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把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改进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7: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6: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8: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商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商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6: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9: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 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饱和焰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5: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网上通办。
3: 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可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6: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10: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组织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6: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11: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
6: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12: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6: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0: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文化中国行。
3: 吉卡伊，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村庄。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莫尔多山镇，从1700米到5000米，在错落的海拔梯度上，92户加绒藏族村民在此生活。
4: 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4个乡村入选，吉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
3: 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民权、甘孜台记者黄炼，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6: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5: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7: 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5: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7: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3、4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比较多，特别是去年。把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吉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5: 吉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8: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5: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8: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加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5: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9: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咖啡店为主。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 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嘉绒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5: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10: 以前我十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5: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11: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嘉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雕炉、剪草技艺、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5: 春赏花，夏纳凉，秋选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伊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2: 昨晚到今晨，中国队在多个赛场传来捷报。首先要关注的是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以3-0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日本队，率先闯入决赛。第一场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山口茜，随后刘胜书、谭宁拿下女双，最后陈雨菲顶住冲击锁定胜局。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老对手韩国队。另外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丹麦队，强势挺进决赛。首场比赛石宇奇直落2局，立刻安东森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决赛中中国男队将迎战法国队，向汤杯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斯诺克赛场，克鲁斯堡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小将吴一泽在刚刚结束的世锦赛半决赛中以17-16的比分绝杀世界排名第3的马克艾伦，历史性的闯入世锦赛决赛。第四阶段的比赛一波三折，吴一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下连续挽救了2个赛点，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技术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并实现逆转。决赛中他将迎战肖恩·墨菲，期待这位小将能继续创造历史。在伦敦进行的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了中国队的首秀，国乒男女团双双以3-0取得开门红，女队战胜罗马尼亚队，男队击败英格兰队。其中男队梁靖昆经历5局苦战，但全队整体发挥稳健，卫冕之路顺利起步。不过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比赛中，王楚钦轮休，由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组成的中国男团1-3不敌韩国队，遭遇伦敦世乒赛小组赛首败。国乒女团则战胜中国台北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在北京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也传来好消息，在第二个比赛日决出的2枚金牌中，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包揽。在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奥运冠军王宗源以绝对优势摘得金牌，实现了自己在世界杯总决赛这个项目上的4连冠。队友郑九元紧随其后，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最后要说一个极具分量的突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品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上演了最后一圈的绝地逆转，连续超越2台雅马哈赛车，率先冲线拿下本赛季3冠。这也是张雪机车告别新车优待期后，在同等性能标准下取得的含金量极高的胜利。赛后德比斯表示，耐心和团队的支持是关键。
13: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助力了1000多户瓦斯人的家庭呢，成功申请养老补贴， 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水平，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是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随着双碳目标持续推进，大家对低碳发展、节能降碳越来越重视。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5: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刺绣渤海漠河绣的第四代传承人孙艳玲。这项技艺距今已经有1350年的历史了。我们的刺绣呢，大体以冰雪为代表作品，绣出来的作品大气磅礴，有着东北人的性格。未来我会努力将它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把这门手艺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16: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从小我就喜欢创意造物，毕业后我深耕 3D 打印教育领域，从研究基础打印参数、调试设备故障，到打磨适合孩子的趣味课程，一步步摸透了 3D 打印教学的门道。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好奇，看着大家把想象落地成真，我就觉得特别值得。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0: 代新生，中国之声。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到5号凌晨，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将进行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对阵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其中今晚8点将进行决赛第一阶段。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0: 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孙欣、杨凯、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6: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7: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香港合作伙伴，
8: 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9: 现在是上午9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0: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

0: 3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3: 陪伴，
1: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5: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4: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7: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4: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 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2: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
3: 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这中国科大呢，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 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将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共建困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
1: 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 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体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入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十步五带，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

0: 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4: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6: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5: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7: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唐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9: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唐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8: 唐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0: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1000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5: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8: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 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9: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8: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0: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的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8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4亿元。
1: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1: 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今天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救2个赛点，最终以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 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

0: 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The
1: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2: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4: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 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5: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表示，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他同时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0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
6: 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
4: 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2: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3: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4: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

0: 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8: 行车八九幺，
7: 时尚八九幺，
8: 娱乐八九幺，
7: 你我共同的
8: 89.1
7: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9: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4: 小平，
1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2: 好节目从未缺席。
1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7: 快乐快乐
18: 快乐
17: 快乐
18: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1: 记者观察，人工智能协助下，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助力提高政府效能，还有哪些新机遇？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
1: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月三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如遇降雨、大风等天气，务必谨慎驾驶，做到降速、亮尾、控距，防范追尾、侧翻等交通事故。
1: 行车过程中，全员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汇。遇前方车辆缓行或交通事故时，有序排队依次通过，不加塞抢道，不占用应急车道。
0: 行经农村山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路段，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高速公路行车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时，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
1: 亲友聚餐聚会时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主动劝阻酒后驾驶行为。

0: 五一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多地文旅部门和景区公布的数据显示，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
1: 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昨天共接待游客超77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为游客量的前三名。广东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昨天接待游客约394万人次，同比增长5.2%。
0: 在五一假期第一天，湖南省接待游客近93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湖北省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约34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11.6%。四川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约57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近9%。
1: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流措施。
0: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如今，大众的户外露营需求不断精细化、品质化，省心又沉浸式的露营体验备受青睐。露营地管家这一新兴职业也悄然走红。
1: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2: 您好，
1: 哎，您说，
2: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1: 有的。
3: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订咨询。
4: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2: 哦，下午场，下午场。
4: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3: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4: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3: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4: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3: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4: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3: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4: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3: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4: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5: 4个大人1个小孩。
4: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3: 同事王静辉。

0: 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1: 上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了，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2: 十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吗？
1: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2: 对，刚下雨的话就会收。
0: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2: 我只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课过午之后，我在这就现场了。搭一下帐篷，支持一下桌子，
3: 花运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更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送就比较好。
4: 你好，需要什么？啊，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咱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5: 对。
4: 看来早上没吃饭。
5: 我们俩都吃了。
4: 左边。火的话，给它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6: 等它烧开了，然后
4: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6: 好的好的。
4: 那你们先操作，有不清楚的，到时候你再找我哈。
0: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4: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0: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7: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8: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0: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4: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9: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很多人呢，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
12: 的确，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地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3: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
14: 发信增长了31.2%， 其一。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

0: 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2: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啊，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3: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4: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网上通办。
5: 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是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的可能？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6: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1: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7: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
1: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8: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1: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家庭防火不容忽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

0: 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时代至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代新生，中国之声。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2: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花店人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FM。化电活力调频
5: Number one FM
4: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也有无数劳动者始终坚守在岗，默默奉献。
0: 是的，礼赞劳动，致敬奋斗，向每一位假期仍在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致敬。这一时段，我们一同走进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因为他们劳动的样子是最美的。
1: 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传承千年的端节赛马正以贵州村马的 IP 火爆出圈。过去一年，这里举办赛事65场，吸引近2000匹骏马、1000余名骑手同场竞技，带动游客超6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亿元。
0: 在三都乡村赛马的蓬勃热潮中，28岁的水族青年骑手石少章是赛道之上格外耀眼的身影。五一劳动节，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勤劳质朴、心怀热忱的马背追梦人，倾听他与骏马相伴、扎根乡土、赋能家乡的逐梦故事。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三都台记者张俊峰的报道。
1: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拥有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年节——水族端节。节庆历时2个多月，各村寨端坡赛马活动轮番上演，每年自发赛事超30场。这项千年民俗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24年以来，三都县以文体旅深度融合为抓手，让这一古老非遗焕发新生。贵州村马 IP 横空出世，也让年轻一代骑手找到了最坚实的文化底气。水族骑手石少章便是其中之一。
2: 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把祖先流传千年的水族端节赛马文化接续好、发扬好，要让古老的赛马文化跃出大山，走出三都，走上全国，奔上世界。我满怀信心，我们有实力、有智慧，将这一特色文化打造成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乐享幸福的生活振兴之路。
1: 这份自信与坦荡源自石少章多年的深耕与付出。年仅28岁的他早已是一身多能的多面手，马术精湛之余，他还精通驾驶、电焊甚至兽医技术。为了节约成本，保障马匹运输安全，运输赛马的大货车都是他亲手改装完善，从长途运转到赛场停靠，全程亲力亲为。
2: 每年的收入在20万到30多万，但是发展马产业资金投入也比较大，在我这里每年的投入都在16万以上。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提高技术，多参赛，多挣钱，让千年的端节赛马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传承好，发扬光大。
1: 在赛场上，他是战功赫赫的常胜将军。仅在2025年，他出战46场，斩获50-60个奖项，多次拿下冠亚季军。赛场之下，他更是温柔顾家的好父亲。除了赛马事业，他养育了4个儿女，所有业余时间都留给了孩子，用心守护家庭温暖。如今，石少章不仅自己热爱赛马，更立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他悉心照料着15匹专业赛驹，积极开办骑手培训，亲手带出了3名年轻徒弟。在他的带动下，周边10多位乡亲搭上了村马经济的快车，实现了增收致富。石少章的徒弟石本富有感而发：
3: 我跟我师父石少章骑了有1年多了，然后总共比赛是有30多场，获奖的话有10几个了。这是五一，我想与师父并肩作战，能赛出更好的成绩，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1: 马蹄声声激荡民族风情，马背青春书写振兴华章。从千年端坡到现代赛场，石少章以热爱为鞭，以汗水为鞍。他不仅跑出了个人的精彩，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在贵州村马这张响亮的文旅名片上，写下了新时代劳动者的精彩注脚。
2: 2026年，也祝愿我培养的小骑手们能和我的爱马并肩作战，在赛场上再创佳绩， 在此也诚挚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三都，一起观看精彩的贵州春马，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最后祝大家马上行大运，五一节快乐。
0: 您在浏览直播间的爆款好物时，有没有想过刚刚在直播间随手下单的商品其实早已被人精心筛选过？这些商品能够精准击中你的喜好，其实呢离不开一个低调却至关重要的角色，直播选品师。
4: 是的，他们深挖用户的消费习惯，严审产品资质和质量，对接源头供应链，控制成本与性价比，精准预判市场流行风向。王志宏，成都一家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一名资深选品师。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成都台记者朱思阳、邓兴成报道。
5: 涉及到很多维度的事情，除了做好日常的这个运营的这种，比如说定价、商品这些之外，
6: 王志宏是一名拥有近20年互联网从业经验、深耕选品领域4年的资深选品师。他说，选品师在很多人眼里可以优先体验到好吃好玩好用的东西，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工作。但是真正的直播选品师的工作是贯穿直播电商全链条，为企业打造稳定长效的利润增长点。
7: 你要懂的东西会非常的多，从产品的定价到策略，然后你还要去配合中控，配合整个的直播的这一块板块。然后因为你的选品不单单是要供直播，你还要供货架式电商，然后你还考虑线上线下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一体化的，去如何去打通这个链路。像现在的多多买菜，或者是像现在的小象超市，选品师会涉及到 N 多个链条，去不断的跟每一个板块去赋能。
8: 这10%里是哪些存在转化？剩下的没有转化的是哪些？有没有去看
5: 过？一些优化供应链这类。
6: 看似光鲜的职业背后，是高强度、高专业度的日常。王志宏的一天从数据分析开始，上午团队分平台监测抖音、快手、天猫、拼多多及速卖通、 TikTok 等海内外渠道，分析大盘趋势、爆品生命周期、价格带与人群画像，判断品类上涨空间，如同电商股市操盘手，精准研判市场走向。下午则奔赴工厂，对接自有品牌开发、供应链筛选，从原材料审核、包装定制、成本核算到敏机适配、安全合规等细节逐一把控，确保产品从源头到终端全程可控。
7: 从选品师的角度，他其实应该具备很多的能力，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他有一个敏锐的这种市场的观察度。我们以前惯用的手法就是追逐爆品，但是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这种爆品，它都有一个生命周期。这个生命周期短的话可能是1周，长的话可能也不过1年时间。但是现在目前我们来看，很多的产品其实真的是要解决消费者的痛点，就是这个品到底能不能帮他解决问题，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整个这个品里包装出来的时候，就应该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打市场的一个策略。

0: 这个也需要选品师在前面贡献很多很多的力量。
1: 王志宏透露，再完备的前期准备，选品的成功率也不会特别高。十款产品能跑出三款优质品已是合格水平。市场快速迭代，竞品低价模仿是常态。此外，食品选品需高频试吃，美妆选品要反复测试。长期下来，体重波动、皮肤敏感等问题频发，这份甜蜜的负担成为选品师的职业常态。除了市场压力，选品师还肩负品质兜底责任。从资质审核、盲测试用到专业机构检测、竞品对比，每一步都不容马虎。
0: 过315之后，大家对品质的要求、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从选品师的角度还是要严控，从成本、从物料的这种、从就原材料的这种健康度上来说，都是我们要严格把控的品。因为选品师其实不一定非得要追求的是我的利润有多高，而是你能够给企业去提供非常稳定、非常长效的这种利润的增长点，这是一个选品师应该未来要做的最主要的一点。
1: 王志宏说，现在公司的选品还覆盖到了助农产品，并且将在未来成为直播带货重要的一环。
0: 因为现在很多的政府它会有这种供销社的形式来存在，然后一个供销社又承载着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这种初级的农产品，因为国家也在去大力的去让我们这种就电商直播类公司去走进农民、走进这种乡镇去做田播、去做村播，所以这块也是我们未来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1: 目前王志宏所在企业已拥有400多名员工，形成培训、孵化、运营一体化模式，成为行业中心标杆。在他看来，直播选品师并非短期风口职业，而是直播电商规范化发展的刚需岗位。同时，随着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精品化、专业化，选品师不再是懂电商就行，而是要成为垂直领域专家。食品选品需专业背景，美妆选品要精通临床测试与成分分析，跨境选品更要熟悉海外市场规则、用户偏好，实现一专多能。
0: 我认为应该是一专多能吧。我们不单单要掌握国内电商的东西，可能更多的也要去掌握国际上的一些东西，因为在国内卖得好不一定在国际卖得好，然后反而是在跨境卖得好，在国内又不一定卖得好。我认为对所有的就直播电商这个板块所有的就业人员来说，就肯定是一专多能。他既然会播，也会看数据，也会要去懂如何去选品，只有这样的话才会去让自己更具竞争力，然后在这么激烈的红海的竞争里面，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嘛。
2: 五一假期，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骑手们忙碌地穿梭于大街小巷，将各色美食、生活用品、急需药品等等及时地送到市民和游客的手上。
3: 外卖骑手冯天雷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与过硬业务能力收获多项荣誉，热心帮扶同事传递温暖。从迷茫入行到自信，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普通劳动者的奋斗价值。来听陕西台记者袁瑞的报道。
4: 那你看，这就是早上发的消息，因为今天下雨路滑嘛，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少
3: 凌晨6点的街道还带着几分静谧。冯天雷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作为70-80名骑手团队的队长，他的指尖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熟练点开工作群，催促早班时段队员上线，还不忘记叮嘱大家注意天气与安全，
4: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服务质量，少拿多送，避免订单超时，避免让产品等待的时间太久影响口感。
3: 确认所有早班队员都已回复，他麻利地穿上骑手制服，检查好电动车的电量、刹车，将配送箱仔细擦拭干净，开始了自己的配送工作。2018年，冯天雷从河南来到西安，背着简单的行囊踏入外卖行业，成为了一名外卖配送员。初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作为新手的他处处碰壁，迷路找不到配送地址，订单超时送达是家常便饭，偶尔还会因为延误被顾客投诉。那些日子里，迷茫与委屈常伴左右。
4: 看这个单子好，又想去接；看那个单子好，也想去接。结果呢，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次送这个小区的，走这条路了，结果转头可能就忘了，也来回折返了很多趟，耽误了很长时间。
3: 但曾经8年的军旅生涯，带给了冯天雷不服输的韧劲。为了尽快熟悉。

0: 一配送区域，他利用休息时间骑着电动车走遍了负责片区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小区、每一栋写字楼，手绘出详细的配送地图，标注出各个路段的拥堵时段、小区的最佳出入口、写字楼的电梯分布，甚至精确到哪家商铺的出餐速度快、哪栋楼的顾客更注重送餐礼仪。短短三个月，他就从新手小白变成了片区活地图，日均配送单量从最初的30多单提升至70多单，最高一天跑了140多单，超时率始终控制在0.5%以下，顾客好评率高达99.8%。
1: 当我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觉得它不是纯靠 PPT 的，还是要靠我们脑子去规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心态的平和，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不至于慌乱，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0: 2020年，冯天雷成为了所在外卖平台的首批优选队长。他常常将自己高效跑单的经验分享给同事，还建立了工作群，便于队员们在配送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寻求帮助。同事冯彬彬，
2: 群里面发个消息，雷哥第一时间去到现场去给你解决。你在跑单的路上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最起码遇事不慌，更加有底气。
0: 从业外卖配送8年来，冯天雷先后斩获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网约配送员全国第3名、陕西省三秦工匠杯网约配送员1等奖，荣获西安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近日，他又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冯天雷坦言，刚做外卖骑手时满心自卑，不愿让亲友知晓，被问及职业也刻意回避。如今他已能坦然且自豪地介绍自己的这份职业。
1: 比如说夏天了，为顾客送餐，顾客看到我们满头大汗，会把家里面雪糕或者水递给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下雨天，顾客不仅不会催我们，还会在聊天框里面或者说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路比较滑，不要着急，注意自己的安全，烧水都没事，特别是暖心。顾客的这些理解和尊重，也是我从事外卖配送员这么一直从事下来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呢，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类目，2年内规模翻了3倍，宠物护理、伴宠师职位数增速更是接近70%。成为增长迅猛的新兴职业之一。
4: 是的，小众需求正汇聚成增量市场，一场围绕宠物的就业与创业浪潮才刚刚开始。今天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梁玉航去认识一位宠物幼儿园老师。这个五一假期他接了不少宠物托管的订单。
5: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今天接的不是小朋友，而是妈妈。
6: 98年的韩静自己就养了2只小狗，从毕业后自己养狗到一步步拓展出日托业务，她把这个爱好折腾成了一份职业。而这份职业之所以能做下去，是因为这届年轻人真的舍得给宠物花钱。在她那儿，日托价格在90到120元每天。
7: 去上班什么的，觉得对小狗的陪伴不够，而且现在小狗在城市里边运动需求不容易被满足，
5: 家长们都会无限的去满足小狗的需求，我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
6: 宠物日托还分班，比如社牛班、社恐班，按性格精准匹配好朋狗。9点园区大门一开，托班正式上课。
5: 试图偷走小狗的球，哈哈。
8: 早上他们来园之后，我们会简单的检查一下他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然后会观察他们排泄，会给他做游戏的互动，同时也会拍视频给家长们实时反馈。
9: 那我们要教给他们什么吗？
8: 我们要教给他在社交玩耍的时候要礼貌，要有边界感。再见，这个
6: 别以为这工作就是撸狗，

0: 人类幼儿园一样，小狗们在这里互动游戏，午休托管，老师就要盯住全班动态，也得照顾到个体差异，不舒服的小狗要上药，有特殊饮食需求的同学得单独开小灶。这里没有成绩排名，没有升学压力，唯一的 KPI 就是小狗们开心快乐就好。
1: 往我身后扔。
0: 韩静说，虽然他是老师，但是并没有真正教会小狗什么，无条件的信任和爱反而是小狗教会他的事情。
2: 站住，
3: 我们算是互相成就的一种状态，我会教给他们在治愈我工作和生活的每一次不开心，我会在每次前一天晚上去排他们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期待和第二天和小狗们的见面了，然后当小狗们离开家长的手上的牵引绳，义无反顾的摇屁股晃脑超开心的向我们冲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真心换真心，小狗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对小狗的付出已经是成正比，甚至是指数性的增长。
4: 这个五一假期，众多民众选择驾车出行，其中呢，天津高速路网日均车流量达到130万辆次以上。此刻呢，众多交管部门的工作者们依然坚守在一线，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5: 那么此刻高速上的情况如何？有关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顺畅？总台记者朱新卫就在津冀高速天津站，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朱新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天津高速路网上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津冀高速天津站，现场可以看到此刻排队通过的车辆保持一个高位运行。那么交管部门告诉我，这样的一个车流量变化从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30号下午的3点半左右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当地呢也是通过打开各条通道，包括交管这个疏导等方式，那么整个点位的通行整体平稳有序。那么交管部门告诉我，这个五一假期呢，最大的出行高峰出现在假期第一天的上午7点到11点，后续持续平稳。那么预计返程高峰呢，将在4号和5号下午的3点到6点出现。预计的这个出行的日均流量达到130万辆次以上，达到132万辆次。那么面对五一假期出行高峰，当地也是多措并举。比如说，在我的不远处就能够看到铁骑队，他们是今年啊开始被部署在高速的沿线之上。因为这个假期期间高速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很难第一时间到达，那么用这种方式呢，依托铁骑队的这种机动灵活的方式，第一时间能够赶到现场。同时呢，当地也是充分的依托无人机的这个特点，以一般路面自动巡查加重点路面手动直飞的模式，做到事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再次呢，我们也提醒民众，那么假期期间啊，面对这个路况应该实时关注，如遇险情第一时间报警求助。那么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好的，朱新卫。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11: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气温回升，暖热凸显。今天冷空气的影响尚未结束哈，那大部地区的气温还是持续偏低，像东北地区大部不足20度，华北多地呢只有20度出头，长江中下游多地呢也不足25度，而西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上下。不过呢，4号也就明天开始啊，气温将迎来一轮持续回升。那么5号前后呢，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江南的部分地区，气温将集中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像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达到25度以上，那西北地东部、华北多地呢30度上下，黄淮30度出头。那么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天气说到这里。
4: 好的，景瑞。

0: 但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大奶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0: 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5: 陪伴，
0: 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6: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方面最新谈判方案披露，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称已做好两手准备。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见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0: 记者直击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赛况。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不过与此同时，伊朗军方官员称已为美方军事冒险做好充分准备。有关地区最新动态，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先来介绍一下伊朗方面的14点提议。
2: 好的，博宇，我们可以看到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了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那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当中提出了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当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方面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天内就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呢，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的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那伊朗媒体称，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了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那么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说，伊朗已经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了旨在结束永久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呢，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博宇，
1: 那对于伊朗方面担心的美方军事冒险啊，目前是否可以看到相关的迹象呢？
2: 正如刚刚提到的，伊朗现在认为呢，球是在美国的一边，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近的表态的确是很难让人对谈判前景特别的乐观。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特朗普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就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而此前呢，特朗普已经披露他听取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汇报的针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不过呢，这个新方案的具体内容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事的另一个相关方以色列军事备战的动作是更加的明显。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也就是今天，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局势。同时呢，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行动。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了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那报道说呢，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的近日已经接收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已经为战火重燃做好了准备。而这些军事装备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美国的。此前在1号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中东多国提供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其中呢，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所谓的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的设备，预计价值呢9.多亿美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以色列的积极备战，美方显然是并没有加以阻拦的。博宇，
1: 好的，张小璇。
3: 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美方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 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两个，分别是林肯号和布什号。
3: 无论是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都释放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离。
1: 另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双方这一系列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3: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11国法官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00余件证据，4.8万余项渔业庭审记录。面对日方的狡辩， 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3: 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历史不容篡改，和平不容破坏。铭记这场审判，是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本期国际新闻眼，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6: 简直太可怕了，日军进入南京后杀戮立即以各种形式展开，通常是由单个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日本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似乎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7: 这是一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的东京审判庭审影像资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约翰马吉的证词。这些珍贵影像资料是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历史见证。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作为重要案件进行了审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11国法官用铁证厘清日本法西斯从918事变到全面侵华，再到肆虐东南亚的侵略脉络，揭露其反人类的滔天暴行，以国际司法的最高权威完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定验与法律清算。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的基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

0: 访时指出，东京审判在现代国际法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1: 首先，东京审判在法理上确认了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罪行，它深刻地塑造了战后的秩序，使历史影响有着当代的警示意义，它根本改变了人类战争法的发展方向，这点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天皇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都不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的目标，目标就要惩治日本侵略，就必须要达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0: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否定审判的正当性。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抛出所谓日本有条件投降的错误论调，这一说法与历史真相完全相悖。管建强表示，东京审判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符合程序正义的权威审判，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根植于坚实的国际条约与法律规则。
1: 日本有侵略的行为，他用武力的方法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争端。那么日本而且是缔约国，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们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和惩治侵略行为，所以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不仅是制止，而且要惩治日本的侵略行为。他们的目的很显然，想否定侵略罪。在冈村宁次向中国递交投降书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已经向同盟国最高司令长官递交了无条件投降书。这样的白纸黑字已经写出来了，今天还去纠缠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2: 8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很少能够看到这一历史性审判所留下的印记。进行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如今成为隐藏在日本防卫省内部的事故纪念馆，并对外开放。然而，想进去参观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3: 今年3月，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是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下面，我们就来跟随记者何新磊到这座旧址里去看一看。
4: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5: 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说真的，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亲自来看看比较好，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了解吧。我这一代人大概已经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吧。
4: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

0: 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详细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介绍一下比赛的具体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2026汤姆斯杯两场半决赛呢，在丹麦的霍森斯全部结束了。那中国队呢是3-0横扫东道主丹麦队晋级决赛，这是一场含金量还算比较高的一个胜利哈。那首场男单的石宇奇是作为世界第一，面对的是丹麦的老将安东森。石宇奇呢赛前其实并不轻松，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小组赛期间呢是突发肠胃炎啊，尚未痊愈。但进入这个比赛之后呢，状态还是逐渐调整的不错，先是21-16艰难打下首局，第二局呢更是完全掌控了局面，仅让对手得到5分，21-5横扫对手。比赛结束之后呢，两个人隔网也是互相的惺惺相惜了一下。那第二场男双呢是梁伟铿和王昶上演了和前世界第一之间的一个顶级对决，最终呢是21-18、21-17战胜了阿特鲁普和这个拉斯姆森啊，将比分整体扩大为2-0。第三场呢就更为关键了，李世峰最近的比赛状态呢大家也比较担心，但整体的这场比赛表现的还可以，也是算是苦战啊，打了73分钟，21-19拿第一局，18-21输第二局，21-9战胜对手，也是为国羽呢锁定了决赛的入场券，3-0干净利落啊。三场比赛就失了李世峰这一局啊，那中国队也是连续第二次闯入汤杯的决赛。那他们面对对手呢，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法国队，这是本届的比赛的一个黑马。如果说中国队的晋级是稳步向前实力印证的话，法国队每一步几乎都是在创造历史。小组赛首战呢，法国出师不利，1-4不敌泰国，然后呢几天之后他们是做了一个震惊羽坛的比赛项目和这个结果，就是小组赛末轮4-1横扫14次捧杯的印尼豪门啊，这印尼其实很强这个队伍，就因为这比赛输了，直接是止步小组赛了。那淘汰赛之后呢，法国队更是这个1/43-0横扫2014的冠军日本，啊，历史性闯入了四强。半决赛呢是对阵2022的冠军印度，原本很多人觉得是一场硬仗，但是印度的这个主力核心巴克什亚是因伤缺阵了，所以法国队呢再次3-0零封对手，3名男单。克里斯托波波夫啊、拉尼尔以及呢托马波波夫全部获胜。哎，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是三个单打就3-0横扫对手了？因为对方，这个整个比赛排序呢不允许前期赛马，但是大家需要报名单的时候呢，按自己的这个一单、二双、三单来排。但是他这个波波夫兄弟呢要打这个一双。所以呢，打他的比赛呢，很多时候有可能就变成三场单打兼打，这就是未来中国男队将会面对的对手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疑问点，就是有可能我们的梁伟铿、王昶都不一定能上场，有可能前三单要决定比赛的胜负，这是最好的哈。那这个比赛我们作为卫冕冠军，将会和法国队在北京时间5月4日的0点正式开打比赛。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共同期待，希望中国男队能够获得比赛的冠军。主持人，
0: 好的，郝迪。
2: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3: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地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之精美，
1: 劳动五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0: 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1: 二十一件档案首次公开系统展出，揭秘中共中央南京局隐蔽战线往事。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6: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7: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8: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脉。

0: 海浪。
1: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湿冬腊月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白浪，这个联合搜救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0: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里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1: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了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哟，怎么不是自动化，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很不是很痛快的这么一个感觉。
0: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1: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火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0: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1: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这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0: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0: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1: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0: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思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0: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1: 我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植物链工程。
0: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斯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1: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自我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自我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0: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1: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0: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斯一直朝前看。
1: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呢，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也，一开始50-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人家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1: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0: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1: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0: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1: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1: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0: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1: 我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啊，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0: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1: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随叫随到。
0: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浮江边少年时， 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

0: 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1: 我经常检讨，我们给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也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1: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记者手记，
0: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些年，《沉默的荣耀》等以隐蔽战线斗争为主题的电视剧热播，相关史料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中共中央南京局是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秘密代表机关。近日，人心归向中共中央南京局文物史料展在江苏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开展，展览首次公开系统展出21件来自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档案，揭开中共中央南京局秘密工作的细节。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 展览分为团结战斗的大家庭、飘扬在国统区的旗帜、龙潭虎穴的暗战、人心归向迎新生四个部分，紧扣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核心任务与历史使命铺展。在策展过程中，团队在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中共中央南京局宣传部下属的新华日报南京办事处18名工作人员的户口卡，在本次展览中首次公开亮相。策展人、梅园新村纪念馆综合业务部主任林建英告诉记者，这些档案资料见证了南京局致力于打破国民党政府新闻封锁、传递党的声音的努力。18位工作人员中有2位比较特殊，
2: 鲁明和林刚，他们都是当时新华日报的这个记者，他们是在南京梅园新村结婚的。在我们的基本陈列中有一个鲁明和林刚他们结婚时候的一块红绸，董老呢就是提了一个天作之合，这个文物呢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物印证链吧，讲述当年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1: 展览专门制作了一面电报墙，相当一批档案是首次从中央档案馆复制并公开展出，其中就有一份南京局对上海工委的指示。这份文件是造就我党隐蔽战线潘汉年系统的源头文件，极具史料价值。林建英说，
2: 像我们这边有一份这个故宫委名单，还有一个人员的变化，潘汉年、刘少文班管情报，住在外面，自成系统，不参加委仪。那么在解放战争时候呢，有3条秘密战线。

0: 林建英表示，展览立足于中央档案馆珍贵档案，馆藏文物文献，系统爬书积淀数十年的史料，以全新的视角呈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对中共中央南京局主题展览的首创性突破。
1: 在当年的这个情况之下，人心的向北其实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南京局他工作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人心归向，通过他们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之下去开拓工作的新局面，促使当时的人心归向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0: 展览展出文物十余件套，档案史料近百件，历史照片200余张，展出时间预计持续至年底。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南方降雨向南收缩减弱。那今后三天啊，南方降雨呈现继续的向南缩减的趋势，一旦南压强度呢减弱。具体我们来看，今天华南多地呢仍有分散的大雨或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豆暴雨及地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而四号，也就是明天，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啊基本结束。那么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北部以及福建南部呢，有中到大雨。五号降雨是进一步的缩减，那么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还有一些中雨。那么四到五号，除了刚才介绍的华南多地有一些降雨，以及青藏高原高海拔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之外呢，其他全国大部地区啊以晴天居多。那么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请珍惜这难得的降水间歇期，因为六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的交汇，那么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又将登场，从重庆、贵州等地逐渐是向东发展增多。七到八号的时候，包括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再次呢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啊伴有强对流天气，那让我们未来持续的关注。好的，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4: 嗯，好的，景瑞。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8: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1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2: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午后光影斑驳。

0: 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4: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香港合作伙伴，
5: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6: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7: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戒网络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画殿。
11: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1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15: 以下是一周要闻。
16: 4月30号，市安委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复盘全市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精准研判当前安全形势，部署二季度及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出席会议并讲话。
17: 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活跃期、春耕春播关键期、森林草原高活险期。

0: 各类安全风险点多线长面广，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全市上下必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要聚焦八大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安全整治，精准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道路交通领域要严查重点车辆违法违规行为，整治农机及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消防安全领域要紧盯高层建筑、酒小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点位，杜绝消防安全事故发生。建筑施工领域要严管高空作业、深基坑等关键环节，筑牢工程施工安全屏障。非煤矿山领域要抓实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强化重大风险源头防控。危险化学品领域要严格落实防爆防泄漏等措施，杜绝装置设备带病运行。城市燃气领域要全面排查管线及用气场所隐患，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工贸领域要狠抓高危作业环节管控，推动隐患问题整改清零。重点群体及民生领域要紧盯一老一小特殊群体安全防护，从严整治电瓶车非线充电乱象，切实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市安委办要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安全隐患再摸排、再督导、再检查，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闭环整改。会议指出，要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抢抓汛前窗口期，全面排查水利工程、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点位等风险隐患，落实巡查监测、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应对措施，紧盯林区野外作业、踏青露营等风险，严格落实野外用火管控要求，筑牢森林安全防线。会要求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的敏感性，确保突发事件处置有力、有序、有效。聚焦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提前研判人流、车流风险，细化防控预案，从严从实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4月26号，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应急、公安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及辖区危货运输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实战演练，深入落实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应急处置与实战攻坚能力。演练模拟危险品运输槽罐车在永新县 K90+200米处路段因爆胎侧翻、罐体破损导致危化品持续泄漏及车辆变形，造成驾乘人员被困，同时一名押运员接触泄漏物出现不适的突发险情。工作人员依照流程开展先期处置与报警上报、预案启动联动响应、现场交通管制警戒、消防破拆救人与泄漏抢险处置、医疗救援、污染处置与环境监测、现场勘查核查、现场清理与交通恢复全流程科目。各有关部门严格按照预案分工，各司其职，高效联动，规范完成全链条应急处置工作，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全面检验了各部门的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抓手，进一步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突发事故的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全市交通运输领域安全形势稳定保驾护航。
2: 4月23号，我市沿着国334春游画点漫步山野追忆英烈网络短视频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展开，活动聚焦国334画点段沿线文旅资源，生动展现春日风光与红色文化，为我市春季文旅宣传注入新活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旅局承办，市融媒体中心画电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活动广泛发动域内优质短视频博主、网络宣传员积极参与，围绕踏青牡丹岭、感悟未整民烈士精神，聚焦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红与绿、南楼山踏青观花三大主题开展短视频创作。 参与者深入牡丹岭、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重点文旅点位采风创作，用镜头记录我市秀美春光，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与红色文化，将生态观光、红色研学、踏青休闲等内容融入作品之中。所拍短视频将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同步发布，以年轻化、网络化的表达，全方位宣传推介化电文旅特色业态。
3: 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次活动，沉浸式领略了家乡的秀美风光，也深度聆听了厚重鲜活的红色故事，深受触动。 G334 串联起一路美景与红色文脉，文旅资源底蕴十足。作为自媒体博主，我会用好镜头与平台，用心记录，用心讲述，持续挖掘家乡特色，传递红色力量，全方位推荐 G334 文旅线路，以网络流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当好家乡文旅宣传代言人。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搭建自媒体宣传矩阵，细化主题采风路线，深挖本土人文故事，同时联动行业优化服务品质，构建常态化传播闭环，以新媒体流量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记者从我市住建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城区绿化补植工作进入全面收尾阶段。此次城区绿化补植工作严格遵循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原则，聚焦绿化薄弱环节，全面推进补植提升工作。为确保补植工作科学高效，工作人员提前开展全面摸排，详细统计绿化缺损情况，结合区域环境特点，科学制定补植方案，进行行道树栽植作业，做到查漏补缺，应补尽补。在苗木选取上，坚持本土适配、生态优先，优选白桦树、山杏、金叶堂槭等适配本地气候、抗逆性强、易存活、易养护的本土乔木，累计完成苗木栽植638株。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把控挖坑定植、培土加固、浇水养护等各个关键环节，全程规范操作，精益求精，全力保障栽植质量。
5: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紧盯苗木生长关键期，常态化开展浇水抚育、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措施，保障新植苗木早市良好、成活率达标，持续巩固绿化补植工作成果。
6: 春风拂面，林海焕新。今天我们来到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眼下正是踏青出游、亲近自然的黄金时节，不少市民游客都趁着晴好天气走进深山林海，放松身心，畅享春日美景。我们也是提前了解到，景区立足原生态森林资源优势，完成全域景观提质、游玩业态创新、配套设施全域优化、全方位升级，一大批高颜值、趣味性、体验感拉满的全新娱乐休闲项目正式上新对外开放。接下来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林海深处，抢先打卡全新游玩点位，沉浸式解锁春日出游新玩法。
0: 走进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万顷林海映入眼帘，尽显盎然绿意。林间清风徐徐流转，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四周，不负天然生态氧吧之美名。今年年初，景区精准贴合全年龄段游客出游需求，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游览模式，全面焕新多元户外沉浸式游乐体验。漫步景区，玻璃栈道凌空而立，将浮云林海春日盛景尽收眼底。全新九地丛林飞跃沉浸式项目重磅上线，游客可穿梭密林沟壑，追风逐绿，解压打卡。在亲子友好休闲游乐专区，另有萌宠乐园、网红彩虹滑道、户外趣味蹦床、森林越野、森林射击场连片布局，亲子互动，乐享欢乐时光。森林游乐场、户外休息营地也同步升级，规整露营分区，优化休闲场地，增设星空太空舱休憩点位和便民烧烤休闲设施，让游客可以露营野餐、围坐闲谈，沉浸式享受山林慢时光，近距离拥抱春日自然野趣。景区整体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持续优化全域景观打卡点位，修葺便民驿站、全域导示标识、便民停车场、便民商超、观光接驳路线等，全方位提升旅游舒适度。除此之外，景区文旅融合提质升级，游客在观光原生态自然美景之余，还可深切感受红色人文，接受精神熏陶，进一步拓展休闲旅游新体验。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您好，观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本周末的天气。本周末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九。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闻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我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

天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1: 有你，有你。
8: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9: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0: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2: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3: 欢迎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4: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界。
2: 正说到金氏梦奔罗氏信赶到了，程咬金一看，哎呀，把程咬金乐的，我的傻兄弟，你来的正好啊，赶紧去找你黄巧哥，你黄巧哥估计啊现在跟人打上了，有人要杀你的黄巧哥呀。嗯，罗世信就受不了这个，当时把这大小眼儿全瞪圆了，啊，谁敢杀我啊黄巧哥啊，我拧掉他的啊脑袋。程咬金说，有人，我带你去。程咬金也想回去，群将拥着呀，魔王陛下，您赶紧得往前走，我们奉大帅之命得保着您，您往前走，您往前走，让罗世信自己去救也就是了。哎，这程咬金不放心呐，我说小贾，小贾啊，贾云甫嘛，陛下赶紧的，带着罗世信前去救你姐夫去，快啊，要快。是，贾云甫赶紧带着罗世信继续往前呐。就这么着，罗世信、贾云甫来到秦琼与八马将军辛文礼对阵当场啊。罗世信个子高啊，听到前面马打盘旋、挂铃之声，哗啦啦啦啦啦的，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罗世信翘脚这么一看，正跟我哥打着呢。在马上的贾云甫也看到了，哎呦！贾云甫一看，那不是八马将军辛文礼吗？谁？贾云甫仔细一琢磨，对，就是你说的那猫头鹰，
3: 猫头鹰啊！我看看，
2: 罗世信这么一瞅，真是猫头鹰啊！好长时间不见面了，不对呀。这猫头鹰不是被我揍跑了吗？上一回也是他要打我的黄巧哥，被我揍跑了，现在怎么又打我黄巧哥来了？
4: 贾云甫说，兄弟，他就是你黄巧哥的今生对头啊，专门打你黄巧哥的，这一回呀，你手下别留情，把他揍扁了也就是了。
3: 好，这猫头鹰啊，我这一回非得把他揍成猫。
4: 贾云甫反正也听不懂罗世信这个逻辑这个话啊，那行，你甭管把他揍成什么，把他打跑了就行了。
3: 好，闪开，都闪开，我来了。
2: 罗世信这么一叫唤呢，秦琼手下带的连将带兵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可把大家伙乐坏了呀！快闪开，快闪开，哗，闪出一条道路。罗世信把掌中大铁枪这么一抡，其实就是原来铁器杆呐。然后迈大飞毛腿，入入入，三窜两蹦就来到当场啊，大喊一声，
3: 猫头鹰，你又打我黄巧哥，我非得拍扁了你不可。
2: 这一大铁旗杆呢，照着八马将军辛文礼就抽过去了。八马将军正在聚精会神大战秦琼，俩人武艺差不许多，虽说秦琼稍微处于劣势，但是要想把秦琼马上胜了也绝非易事啊。不过看秦琼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辛文礼一看，快了快了啊，再加把劲儿，我就把这个秦大帅给擒住了，立下大功一件呐。加紧攻势，正打着呢，突然间嘎啦一声雷，紧跟着就觉得这个眼中的这个余光啊，看到一个大黑影呜过来了，然后恶风不散，哎呦，辛文礼吓一跳啊！辛文礼那是一员大将军呢，赶紧一拨马，战场反应太快了，这马往旁边那么一圈啊，啪！就这一铁枪啊，砸到地上，旁边的山呢，扑隆扑隆扑隆，好家伙，
4: 三级地震，挨着山脚的，无论是大隋的氏族还是大魔国的氏族，纷纷往后跑啊！怎么的？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哗啦啦啦啦，引发山崩了。山上呢，往下落石啊，不跑就砸那了。哎，怎么回事？吁！新闻里这才把马带住，偏过脑袋来一看，喂，可把新闻里吓坏了，一眼就瞅见了，这不是金氏孟奔罗士信吗？新闻里对罗士信的印象太深了，想当年自己的一对胳膊就是被罗士信那一棍子给砸酥的啊！我养了好几年呐，请了正骨的专家，好容易把两个胳膊给接上了，那我的力气大不如从前了，遇到阴天下雨我还发酸发疼的。哎呦，这个魔王怎么今天又赶到了？新闻里心说倒霉，每一次我跟秦琼大战呢，他总能赶到，上一次也是如此啊。我大战瓦岗南路，结果跟着秦琼打着打着，这位也跑过来了，一棍把我打成那样啊，今天又来了。哎呀，不好！新闻里脑袋嗡了一声，秦叔宝把马往旁边这么一圈一看，哎呀，秦琼心中高兴，但是呢又吃一惊啊，先说我这傻兄弟怎么来了，可是现在啊大战之际，来不及多想。石信来得好，给我打他。
3: 好嘞，我黄巧哥下命令了，要揍你，我就得揍你。招打旗杆，
4: 这旗杆呢往下这么一扫，哎呦，新闻里吓得赶紧唰一纵马，这马往前唰一下子跳出三丈多远，这才躲开。这大旗杆两丈多长啊，他穿得慢了就被人打上了。刚一落地，又拍过来了，吓得赶紧往旁边一躲。刚一落地，啪，又拍过来了，左躲右闪，啪啪啪啪啪啪。反正是罗士信的使不完的力气，拿着大铁枪把这新闻里当地鼠砸了。左躲他左砸，右躲右砸，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功夫砸了新闻里十七杆呢。把新闻里给累得吓得浑身热汗直流啊！快来救我！新闻里心说：“你们都在那看着干嘛呀？赶紧救我呀！我哪敢跟这位打呀！”新闻里吓出毛病来了，根本不敢跟着罗士信伸手啊！吩咐手下的士卒赶紧过来救。手下士卒大部分不认识罗士信，要么倒霉呀。说新闻里手下士卒为什么不认识罗士信呢？你想多少年了？十多年了。原来新闻里手下那一批士卒啊，十之八九都退了役了。你想想，当兵的可不要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嘛，你再往上体力下降了。所以十年前正当年的二十郎当岁，现在呢都三十多岁了，早就退役了，换上新鲜血液。这都是后来新招的兵，正能打仗的，但是他们可没打过瓦岗，可没跟瓦岗军做过战呢，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根本的没见过金氏孟奔罗士信，就不知道罗士信到底有多厉害。那么现在八马将军新闻里自己头，让自己赶紧去救他，那谁不争先呢？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各晃刀枪啊，杀救大帅！哇，往上这么一拥耳，轮中就听见肉啪啪啪啪啪啪，怎么的？罗士信把这大铁旗杆这么一晃一轮，别说他们了，吓得秦琼啊都往后躲。你不躲不行啊，两丈多方圆，你根本进不了身啊。罗士信一轮连人带马噼里啪啦就这一下子滑了，死伤二十多个，后面士卒不知道呢，还往前冲呢。罗士信往前一跟步，再来啪啪啪啪啪，又二十多，再往前一迈步，再来又二十多。好家伙，这罗士信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呀，往前冲谁能挡得住啊？ 可把八马将军新闻里吓坏了，给我挡住啊，挡住，其余的随我撤。这新闻里都差了音了，吓得是拍马就走啊。这时新闻里手下士卒可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大帅让我们堵着呢，他跑了呀。这位是人吗？这不是一个魔鬼吗？好家伙，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呢，我的妈呀，谁还敢上前呢？呜，随着新闻里就撤。罗士信乐了，哼，想跑没那么容易，打了我黄小哥，我看你们往哪跑，照枪入入入，迈开飞毛腿，抡开大铁旗杆，在后面就追呀，肉肉肉肉的，我的娘啊！可把这随军吓坏了，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两条腿呀！八马将军新闻里带着就往后跑啊！哎呀，秦琼利用这个机会喘了几口气，擦擦额头上的汗，一看罗士信追远了，一则秦琼啊担心罗士信，另外一则秦琼心说，现在既然有罗士信，我何不啊赶紧的把王伯当等人呢给接应回来呀，那边还有我们军队呢，给我们殿后呢，有罗士信在，那就不怕了呀。秦琼吩咐一声，众二郎随本帅跟着士信往前冲，接应伯当等人，杀杀哇。这瓦岗军又反扑过来了，罗士信一口气追着八马将军新闻里往后跑了十来里地呀，正往前跑着呢，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见迎面杀过来一支瓦岗军队，为首的就如同关羽下凡一样啊，英格绿的战袍，面如虫藻，两道卧蚕眉，一对丹凤眼，五缕须髯飘洒胸前，掌中擎着一把青龙偃月刀啊，这刀上全是血呀，左右跟着两员大将，一个使叉，一个使枪，不是别人呐，正是瓦岗五虎上将的三位。那使刀的大刀王玄、王君阔，身边的是谢英登和尤俊达呀。说他们仨怎么凑在一起了？前文咱说了，王伯当被这八马将军新闻里生擒活捉，扔到本阵之中，被人逮了。尤俊达和这谢英登俩人急红眼了，晃动兵器直取东方夫人。东方玉梅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对明月弯刀，那是经过金刀圣母的调教的，武艺绝伦呐！别看是个女子，咬着牙大战尤俊达、谢英登，丝毫不处下风啊。那也是因为这俩人呢心里虚了，一看王伯当被擒了，再看自己大队人马走了，担心呢，所以大大影响了发挥。东方夫人一人对阵两将，打斗了五十多个回合，后面殿后的大刀王玄、王君阔率兵杀来了。王君阔殿后啊，其实没有遭到损伤，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没追兵了，那是人李世民、李元霸给放过来的，他殿后只不过警戒一时，怕有追兵，一看没有追兵，赶紧带着本部人马追赶大部队，结果走到半路碰到这面打起来了。王君阔一问尤俊达、谢英登手下士卒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人告诉他，我们那是奉命在这里堵八马将军新闻里的，王伯当将军已然被新闻里生擒活捉了，结果那新闻里撇下我们又追大队人马去了，让他这个夫人在此堵住我们，这个夫人非常厉害呀，这不是尤将军、谢将军双战于他五十回合未分胜负啊。哎呀，王君阔一看可恼啊，这王君阔呀也不管什么君子战、小人战了，现在打乱套了，管那干嘛呀？拍胯下赤兔马，一晃手中青龙偃月刀，你这个娘们儿！王君阔平常啊挺文雅的一个人，今天难倒了，骂起来了，你这娘们儿，还不赶紧的把我伯当兄弟给我放回来？呜，抡青龙偃月刀加入战场啊！王君阔这么一来，坏了。怎么呢？这东方夫人打不过了， 王云阔那可是十八条好汉。

案当中的人物啊，别看排名在最末第十八条，那也是十八条好汉。五虎上将当中，除了赤发灵官单雄信之外，无人打得过他呀。力猛刀臣如同关羽在世一般的，他一加入战场，坏喽，这东方玉梅怎么也打不过三个呀。这三个还不是一般人呐，瓦岗五虎上将中的三人呐。东方夫人一着急喊了一声，众儿郎还不赶紧的上。东方夫人心说，看我一个人在这耍呀，你们干嘛呢？赶紧上。他这一下命令，随军嗡的一下子拥上来了，与王军阔、谢英登、尤俊达等大魔国的军卒是一场混战。噼啪噼啪啪啪啪，打了半天。打斗当中，王军阔可说了，六哥兄弟，咱们不能在此恋战呐，咱们在此已然阻击半天了，我想大队人马也走远了，咱不可被他们再打了包围呀，咱也得突围呀。王军阔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呐。尤俊达说呢，那伯党呢？哎呀，王军阔说，伯党现在不知道在哪，想救伯党势比登天呢，咱们先冲了出去，与大队人马会合后，然后再从长计议。是啊，现在你想救人谈何容易呀，先保全自己实力呀。两个人一听也只得如此，这样杀出一条血路，带着自己本部人马追赶大队人马呀，哪里走？东方玉梅呀也恼了，太欺负人了，三个大男的打我一个呀，我让你们跑。他带着随军在后面掩杀呀，结果王军阔、谢英登、尤俊达正往前跑着呢，迎面碰到了八马将军辛文礼。三个人脑袋嗡的一声，心说完了，这一下子腹背受敌呀，辛文礼和他的夫人把我们包了饺子了。王军阔说，兄弟呀，今天就是今天了，咱们呢啊偏了。兄弟三人呢各晃兵器，咬碎钢牙，那意思呀，要跟着八马将军拼命啊，啊杀呀。哎，怎么了？王军阔呀看着八马将军冲过来了，他已然做好了迎战准备了，可没想到八马将军呢一看是他们，这八马将军脸都绿了，根本的就没打招呼，也没有跟他们动手，一拨马游到他们旁边呢，直奔后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身后带着的随军呢也无心恋战，全从这大刀王权、王军阔身边呢走过去了。哎，王军阔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正愣神呢，啊，哪跑啊，跑不了了，猫头鹰啊！哎呦我的妈呀，把王军阔也吓坏了，怎么的？还以为有人呢开着直升飞机沿着地皮过来了呢，好家伙，那螺旋桨啊，那玩意儿，这什么东西？仔细一看，哎呦，傻兄弟罗世信把这王军阔、尤俊达、谢英登乐坏了，但又怕这位傻乎乎的敌我不分呢，再误伤自己。王军阔赶紧喊呐：“世信，是我们，别伤着我们！世信，是我们！”啊！罗世信一边抡枪，一边瞪着他的子母眼儿：“我瞪谁呢？闹了半天，是红点壳，你咋在这儿呢？”哎呀！王军阔心说，好不容易呀，终于认出自己来了。对呀，我是你红殿科哥呀，我被那后边那女的呀打败了，跑到这里来的。这王军阔呀直截了当的说这么一句话。其实王军阔呀也不算败，但是呢故意激怒一下这罗世信，他知道吧，如果说自己败了，罗世信肯定会激发他的斗志。果然罗世信一听，红点壳，你咋被一个女的打败了？我看看是谁。迈飞毛腿，抡大铁旗杆，又冲杀上前呐，把随军吓得呜哇怪叫，没命的往前跑啊。东方玉梅率领随军往这冲着呢，突然发现八马将军辛文礼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这干嘛呢？这怎么败成？

0: 罗士信已然冲过来了。哎，大人喽，入住住住住住住。哟，东方玉梅这才转过身来呀，一看，哎呦，有打远处也没有骑马，跑来一个大个子，抡着铁旗杆，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只要沾边马上咔嚓。怎么呢？这人呢就得给劈成两段的。哎呀，东方玉梅大吃一惊啊，这是谁呀？怎么那么厉害呀？东方玉梅可不认得这罗士信，这个新闻里也没告诉他，当年呢我被一个叫罗士信的把我双臂震折了，这是丢人的事儿，没有告诉东方玉梅，所以东方玉梅不认得。罗士信眨眼就到近前了，哎，嗖，这大铁枪就晃过来了。哎呀，不好！东方玉梅一听这个风声啊，就知道这人呢不可力敌呀，吓得东方玉梅一拨马，啊，转身就跑啊。罗士信乐了，欺负完了，红点壳，你还想跑？我看你这马也是红点壳，桃红马吗？他说桃红马也是红点壳，这女的呀，是个母红点壳。是啊，东方玉梅穿着一身红袍啊，又是女的，那边有一个男的了，王军阔，那男红点壳，这可不是母红点壳吗？所以这罗士信呢给他起这个名字，在后面抡着铁锨就追呀，母红点壳别跑，别跑，我抓了你，给公红点壳配对，下个小蛋儿。可把这东方玉梅气坏了，心说这个人呐太可恶了，说什么话呀，让人恶心。但是呢，他哪敢停马呀，往前就急跑，后面的罗士信就追。这时秦琼跟王军阔就已然会了师了。秦琼一看军阔没有上着吧，没上着，速速跟我还归大队，得保着程咬金赶紧走啊。王军阔说，二哥呀，我倒没上着，但是伯党啊，伯党怎么了？伯党被新闻里生擒活捉，现在下落不明啊。秦琼一听这个，秦琼着急了，那跟王伯党可不是一般关系呀。本想着赶紧带着这王军阔等人速速与大队人马会合，但是又一琢磨，现在既然有罗士信开路，我们呢何不回去去救王勇。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泱泱九堂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大帅秦琼秦叔宝闻听王伯党被擒，心急如焚呐！一看，既然傻小子罗士信来了，我们呢就借助罗士信之猛，干脆冲杀一阵子，把王勇看看能不能解救归来呀！想到此处，

赵肃、王君阔、尤俊达等人随本帅往回冲，救出伯党，冲啊杀呀！那谁不想救王伯党啊？所以众兄弟呀、啊，把马带回来，率领瓦岗军就跟着罗士信冲杀过来了。但罗士信跑得太快了，没说嘛，战斗机中的直升机，怎么直升机啊？抡动大铁枪啊，那就如同直升机那螺旋桨似的，两丈方圆谁也不敢进来呀、啊，吓得那随军四散奔逃哇啦。他跑得太快了，秦琼他们呢根本就没跟上，所以等他跑过去，身后这随军呼噜又把这口子给合上了。这随军也跟着跑啊，秦琼在随军后面追，随军呢在罗士信后面跑，罗士信前面还有随军往后退，就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啊。秦叔宝往前得冲了十来里地，这时候呜，八马将军辛文礼、东方夫人东方玉梅率领随军又杀过来了，抓秦琼啊，堵住了，不要让他们跑了。哇，随军冲杀过来了，秦叔宝一看大吃一惊啊，我那傻兄弟罗士信哪里去了？其实甭说秦琼了，八马将军辛文礼、东方夫人那都不知道怎么的，这傻小子抡起来他管哪地方呢？杀到兴起来喽，他跑得又快，大家四散奔逃，他杀出一条血路，他就钻到四平山那边去了。你想这沿途全是随军呐、旗号都差不多少，罗士信说他傻吧也没有完全傻透气儿，有些东西还是明白的。写满来说这服装号坎旗子颜色他懂，他一看瓦岗这多少年了都是黄旗啊，不但说这一次是黄的，原来人瓦岗军的旗帜它都是黄颜色的，他明白而这是自己的军队。一看随军这颜色不一样，这是敌人，他明白这个是敌人就揍，所以呢一路冲杀呀，见随军就打呀，他也不管是哪地方的随军，哪一伙的随军，反正见随军就冲过去呀，他可撒了欢了。你想想多少年了没让这罗士信下山动过手啊，罗士信呢都痒痒肉长多少啊，这一次啊这一次好玩喽，如入无人之境，一眨巴眼功夫跑哪去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何况秦琼啊，他冲跑了。哎呀，这八马将军辛文礼长出一口气呀、我的天哪，辛文礼心说幸亏呀、我刚才躲到石喇子后面去了，不然的话被这个傻子给看见了那可了不得呀，这傻子跑哪去了，这是他干嘛去了呀，管他干嘛去了，只要不追我就行啊。他刚想喘两口气，突然间呢哇，有人来报啊，说这大魔国的军队又杀过来了。八马将军辛文礼一听这还了得呀，我这奉命在此堵住他们呢，要抓住秦琼啊，抓住程咬金呢、被这傻小子一搅和，程咬金、秦琼都没抓到，这秦琼又杀过来了。这要让秦琼再把我给冲乱，回头我怎么见靠山王啊？我非得挨处分不可呀！既然你秦琼杀过来了，行了，我赶紧把你抓住，趁那罗士信没来，我把你擒住。所以赶紧的喊上自己的夫人东方玉梅，重整旗鼓，堵住秦琼啊！杀我！人家又奔秦琼杀过来了。这两军呢？在这里就展开一场混战的，这一打混战，秦琼一看不好，怎么呢？自己兵力少啊，大队人马保着程咬金往后撤了，自己带着这一小股兵力，可人家八马将军辛文礼那可是两三万的全部建制啊，虽然刚才被这罗士信呢冲一阵子打死不少，但是并没伤元气呀、那么现在是敌众我寡呀，再找王伯党上哪找去，根本看不到啊，别说王伯党了，罗士信也不见了。哎呀，可把秦琼急坏了，心说士信呢你跑哪去了，如果你在这里冲杀一阵子，我有可能跟着你还能找到王伯党啊，你跑哪去了呀？秦琼正在这里指挥大家作战呢，突然身背后响起急促的马蹄之声啊。

阿爸，蓝旗官由打身背后跑来了，大家左右一分，给蓝旗官呢分开一条道路。蓝旗官骑马来到秦琼近前，在马鞍桥上一拱手：“大帅，大帅不好！”秦琼一哆嗦呀，何事紧张？大帅，您赶紧看看去吧。魔王怎么了？魔王遭到伏击了，好几员大将都被人打伤了，魔王冲杀不出去，危在旦夕啊！秦琼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啊，何人阻住魔王？我们也不知道，好像是个吊死鬼似的，就把我们道路给挡住了。哎呀，秦琼一听啊，那没办法，不能再作战了，不能再往前进了，得赶紧的撤回去去救程咬金呢。跟着罗士信、王伯党相比，当然程咬金的分量最重了，那是大魔国瓦岗军的首领啊，他一旦有失，这大魔国就算完了。再说了，现在敌众我寡，一时之间冲杀不过去呀，秦琼无可奈何呀，在马鞍桥上往对面看了看，最后寻找罗士信一眼，心说：“士信呐，你千万别出事儿啊！你出了事儿，我怎么向老娘交代呀？”伯党，你好自为之吧，回头我们再救你。我现在呀，只能先回去救你四哥。想到此处，秦琼把虎头造金枪往天上一举，代替军令：“众儿郎，随我返回营救魔王，回去，回去！”众人调转马头啊，士卒们一转身跟着秦琼，急急往后赶呢。这就凸显了瓦岗军进退有据啊！甭管战况再怎么混乱，甭管当时多么危急，人家进退都是有序的，不是慌张的。这跟日常训练有极大关系。秦叔宝率军掉头往回冲，八马将军辛文礼一看他们不打了，要跑跑不了，各位儿郎随我冲，活捉秦叔宝，冲啊！他把五谷烈焰苗一举，也代替军令指挥随军，刚想追，后面乱套了，噼了吧噼了吧，启禀大帅，大事不好，刚才那个大个呀又杀回来了。八马将军心问你吓一跳啊，扭头往身后一看，呜噜噜噜噜噜，这人呐就像人潮似的四处乱涌啊。怎么罗士信又回来了？罗士信呢在这撒欢打人，他都不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奔呢，反正见哪边有随军他往哪冲啊。其实他本身也不知道所冲的地方就是八马将军辛文礼军队所在呀、啊。但辛文礼不知道啊，辛文礼还以为罗士信真的又奔自己打来了呢。我的妈呀，赶紧御敌，赶快指挥御敌，哪还有精力去追秦琼了，把这魂儿都吓飞了，光专注防御罗士信了。那秦琼利用这个机会，赶紧带着人马去接应程咬金，救援程咬金呢、啊。把秦琼急坏了，心说话，怎么又遇到随军了？这随军到底给我们设了几道伏击圈啊？难道说我们真的中了李世民之计了吗？其实秦琼啊，还真冤枉李世民了，因为这几道伏击圈啊，跟人李世民半个关系都没有。这都是靠山王杨林的主意、啊、杨林就担心李世民私放秦叔宝啊，所以又在李世民身后设立了两道阻击线呢，两道防御线，李世民是第一道，后面第二道八马将军辛文礼，靠山王杨林心说话，辛文礼两三万大军在这里，只要盯住了，跟着瓦岗一交锋，骑马的得把瓦岗啊杀掉一半啊，那瓦岗再往前走，我再安排一道伏兵，瓦岗军的必然全军覆没。即便是瓦岗军能够走一两个，那么秦琼、程咬金也必然被我生擒活捉呀。所以呢，他又在离八马将军辛文礼往北30里地的山谷之内埋伏了一支。

定旅。瓦岗军哪里得知啊？众将保护着程咬金往北撤，撤入山谷之中，正走着呢，咚哒哒哒，突然号炮连天呐！啊，杀！前方伏兵一起，挡住去路。哎，程咬金呢，把马匹勒住了，定睛一看，程咬金吓一跳，怎么的？就发现呢，那伙随军人数多少还在其次，为首的这员大将可够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怎么呢？程咬金这征战也多年了，见阵也不少了，见到有名的上将那也不少，从来没见过眼前这员战将这么打扮的。就见这员战将啊，骑着一匹幽冥马。什么叫幽冥马呀？这匹马呀，浑身上下都是黑毛，但是鞍鞘全是白色的，你离远了一看呢，就跟灵堂的纸马差不多少。那威武灵啊，都做成像纸钱形状的，那马鞍子旁边那边儿绣的全是骨头花纹。再看那马鞍桥，那判官头那好像就是搭着一根人的大腿骨似的。这匹马一冲出来，马蹄子一落地，溅起很多的烟尘。这烟尘一出来，有这个烟雾效果，好家伙，就显得这匹马呀好像是由打地府幽冥界冲出来一般。马鞍桥坐着这员将领更是可怕呀，就这位跳下马来，身高八尺，大高个，但是长着一个水蛇腰，那不像是宇文成都啊裴元庆那样身材也高，扇面身材或者虎背熊腰很威武，不是。这位身材高跟马杆差不多少，这腰呢就那么一把，骨瘦如柴呀。你别看身高八尺，就把这位往棒上这么一扔，你量一量腰一腰，这位也就是啊六七十来斤儿，就是骨头的轻重，身上皮包骨头，如果没这皮呀，这骨头就得零散了，如果没这骨头，这皮呀啪就得瘫那里，吊着膀子，双手特别长，手可过膝呀，但是就在那当啷着，往脸上看，哎呦，那简直是个骷髅脸呐，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眼圈发黑，这鼻子呀好像都没有，就俩黑窟窿眼儿，这嘴往里抠抠着，就如同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没了牙那个意思，大脑壳倍儿亮，没有眉毛，没有胡须，脑袋上一点毛发都没有，一看呢跟那植物大战僵尸里那僵尸差不多少，一对红眼珠，人家眼球是白的，他眼球是红的，中间这黑眼球啊往上翻翻着，就如同啊吃了什么烈性毒药死后那个状态似的。而且最让人可怕的是，这人长了半拃多长的下巴壳往上勾勾着，铲形的，而且由打下嘴唇到最底端下巴壳中间这半拃多长啊，有一条三指宽的红痣。你知道的是红痣，不知道离远一看就如同由打嘴里头吐出来的那舌头似的，就跟那吊死鬼差不许多呀。尤其这位呀，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这位所有的红全在他的眼睛上，脸上一点血色没有，煞白煞白，白的泛青，就跟这人死了多少日子，由打太平间那大冰柜里拉出来那个脸色一般不二。你由打远处一看呢，好家伙，就这位呀，就真如同脑袋上拴根线提线骷髅一般不二，头上戴着骷髅盔，骷髅盔啊，这盔呀就打造的一个大骷髅的样子，下巴壳没了，正好扣在脑袋上，上有素白的簪缨啊。人家罗成，人家裴元庆也

都是素白簪缨，但是呢，人家呢，银白色的，被这阳光一照啊，闪闪还发光。可面前这位不一样啊，他的这素白簪缨啊，是那麻布色的，就如同丧事上那孝子穿的那麻布孝服似的，白的那么瘆得慌，白的一点灵魂都没有，就那种白，身披骷髅甲。人家这甲专门打造的，用那白铁呀、打造完了，外面呢刷上白漆，那胸甲是一根一根的肋条骨，就如同把这位呀、整个皮扒了，把他肋骨露出来一样啊。就那鱼叉尾上，那细小的甲片呢，好像都是用人的小指骨一个一个拼起来似的。就这副盔甲呀，您别说，还真不好淘换。必须定做，而且人家得画样，不然的话，一般的盔甲师傅啊打不出来呀。穿在身上，那真如同骷髅由打地里爬出来似的。身背后披着一个破披风，这披风啊，那简直就是吊孝的那麻衣呀、直接的披身后了。后面还绣着一个黑色的大大的骷髅头，掌中拎着一条丈八骷髅枪，这枪啊一节一节的，都如同人的胫骨似的。到枪胆这个地方，那枪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骷髅头的模样，骷髅头张着嘴，由打嘴里吐出来一个人的手指头，就打造成手指头模样的枪尖儿，又细又长。这最长的地方啊，那就是人的指甲，像钢针相仿啊！哎呦，一见这位呀、程咬金一哆嗦，心说话：谁家的坟地没有埋好，有打棺材里爬出这么一位呀、这不是死人吗？这不是啊，一点活气都没有，俩眼睛啊，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吊吊当当的就在那里横着挡住了去路，这谁呀？往他脑袋后面一看，有人挑着大道旗呀、这大道旗那也是麻片做的，上面写着一个血红的大字，王，就姓王的王。程咬金一看，看看左右这些兄弟们，我说对面是啥玩意儿？我眼花了吧？怎么有打坟地里跑出来个死岛啊？这活人死人呢？程咬金旁边正是卢明星啊，卢明说：“陛下，您管他干嘛呀？等我过去，我问个清楚。”驾！卢明星往前一提马，一晃掌中大枪，都对面来将，你是何人？因何在此？挡住去路，报上名号。卢明星一问，这位呀、眼睛稍微的一眯缝，儿是何人呐？卢明星当时啊就觉得浑身起了一身冷痱子，这是什么声音呢？怎么那么瘆人呢？让人呢不寒而栗。我乃魔王驾下大将卢明星，儿是何人？无名之卒，要问我呀，乃是吴王千岁属下。我姓王啊，我叫王伯超，人送外号叫我活雕刻。这卢明星就觉得呀，坏了，怎么呢？本来现在天气挺热的，让他这么一说呀，浑身发冷啊。什么？活雕刻王伯超？没听说过，他没听说过呀。咱得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王伯超可是个重要人物啊。这段书叫《王伯超出世吊客挡魔王》啊，他叫活吊客，程咬金那是混世魔王，这不是吊客挡魔王吗？为什么说王伯超了不得？咱曾经说过呀，在本套书中有18杰、4猛、4绝和3怪，这其中4猛。头一猛金氏孟奔罗士信，第二猛铁枪大将来虎儿，
第四猛火龙神君。

0: 夏逢春，咱都说过了，就这第三猛直到今天才出来，就是这位活钓客王伯超啊。你想想，第三猛啊，要是真的对应十八节，这就等于啊，在十八节当中的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就这一块的位置，跟那秦琼差不多少，那能耐了得吗？这个王伯超啊，他不是中原人，他本来是突厥人，但是呢，由于后来突厥和中原民族互相的融合，到他爷爷这一代呀，就迁到中原来居住了，然后也改了姓了。他本来突厥姓不姓王，但是呢汉化了，他属于汉化第三代，就改了姓王了，一直住在大隋边疆啊。这王伯超从小啊就长这个德行，一生出来全家人呢都吓一跳，还以为生出来一个小骷髅呢，仔细这么一看呢，这孩子还有气儿，那就养吧，光长个子不长肉，那么周围小孩都不跟他玩啊，怎么长相太瘆人了，就像吊死鬼似的，又像植物大战僵尸那里头僵尸似的，你想哪家孩子乐意跟这种小朋友玩啊？所以大家都歧视他，有的小朋友啊拿砖头啊石块就砸他，时间长了，王伯超这小孩啊也养成一个少言寡语封闭的性格，也非常自卑，经常自己独来独往，自己一个人玩。后来呢遇到一位艺人，一看王伯超，你别说呀，这个身子骨倒是个练武的奇才呀，孩子愿意练武吗？那王伯超本来有突厥血统啊，那就上武，于是这位艺人呢就收王伯超，传授王伯超马术和枪法，王伯超这武术啊就练成了。等长大了，这位艺人一看这王伯超啊，就分明是一个吊死鬼儿，干脆啊送你个外号叫活吊客吧。然后王伯超参军，后来就投到武王杨邦杨义臣属下，这一次跟随杨义臣来到四平山，靠山王杨林一见，好啊，既然你长得如此像活吊客，干脆啊我就派你过去拦截程咬金，勾他的魂魄。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拼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正说到王伯超出事，吊客。党魔王啊，这王伯超啊，自幼跟随艺人学艺，学了满身武艺，而且这位力大无穷，英勇无比，从军之后屡立战功啊。尤其跟着武王杨芳、杨义臣，第二次跟随杨广征讨高句丽，那立下赫赫战功啊。武王杨芳特别器重他，给他接连升职，就成为了自己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平常杨芳有什么重要任务，都委派给这王伯超去做呀。另外杨芳也觉得这位长相啊打扮的太有特征了，太特殊了，走到哪里 还没跟人动手呢，先把人家得吓坏了，哪有这么一身骨头盔甲的呀？哎，就如同一具骷髅由打地下爬出来似的，谁见谁害怕呀。想当年那兰陵王冲阵，因为兰陵王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兰陵王啊面戴恐怖面具，那为的是震慑敌军。哎，我这手下大将王伯超那跟兰陵王不一样，人家兰陵王是长得太漂亮了，得戴恶面具，这位呀、啊、根本就不用戴，怎么呢，长得就恶，就是吊死鬼模样，到战场上有几个不害怕的。所以武王杨邦特别器重他，这一次前来秦王就带着王伯超了。见到靠山王杨林，杨林一瞅，哎，这员将领长得奇怪呀、啊，他是谁呀、啊？杨邦就把这王伯超介绍给了老杨林呐、啊。老杨林一听是非常高兴啊，哎呀，真是我大隋之幸啊，有如此良将。杨林说：“我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把这王伯超啊安排到这里，作为第三道封锁线的。如果瓦岗军冲破了李世民和那八马将军辛文礼的两道封锁线，到你这里呀、啊，估计他们的实力大减。你在此给我擒住程咬金、秦叔宝，算你立下大功一件呐、啊。到那个时候，本王为你在皇上面前请功。哎呀，多谢老王爷。”靠山王杨林一听啊，心说话，这王伯超哪点都好，就这个说话呀，让人这么一听啊，浑身打哆嗦呀。就给王伯超精兵10000，让他埋伏在瓦岗军撤退的必由之路。这个地方啊叫丹霞谷，埋伏在丹霞谷，果然把程咬金堵住了。程咬金不知道是谁呀、啊，一看怎么来这玩意儿，还挡住我们的去路，赶紧给我闪开，不闪开我们可要动手了。那王伯超能放吗？三说两说说翻了，卢明星一晃掌中枪，魔王陛下跟他废什么话呀，待我取他的性命，咱冲出丹霞谷，拿命来，拍马抡枪直冲王伯超啊。卢明星的功夫哪是王伯超的对手啊，王伯超四猛第三猛啊，比那夏逢春还猛啊。啊，当拿着骷髅枪往外这么一拨，卢明星就觉得呀臂膀发酸呐、啊，冲过去圈马回来晃枪大战王伯超啊，啪啪啪啪啪。你不像王伯超啊，长得像吊死鬼，但是身形如电呐、啊，手使这杆骷髅枪神出鬼没，也就是五六个回合，突然听到王伯超大喊了一声：“啊，开开开！”啪，用枪这么一挑，啪，打到了卢明星的枪杆上。卢明星握枪不住，这枪可撒了手了，肉打来来来来来来。卢明星一看空了手了，大吃一惊，赶紧跑啊！稍微跑慢了一点，这位青书猿臂往前刷枪这么一戳，咱说了，这王伯超啊手可过膝，跟那刘备的胳膊似的，比一般人的胳膊要长得多，所以往前这么一伸胳膊，胳膊带动他的骷髅枪唰就戳过去了。哎呦，卢明星吓得赶紧的往马上这么一哈腰，紧踹马镫往前冲啊，稍微的慢那么一点，唰，这大枪啊没戳住，这么一划了一兜，他这骷髅枪啊，咱说了前面是个骷髅头，骷髅头张着嘴，由打嘴里头吐出一根指骨来，这指骨前面这大指甲有那么两爪多长，又细又尖又薄又锋利，就这玩意刷一划，那就是一道大口子呀，而且呢就跟那开刀的那柳叶刀似的，特别薄特别锋利啊！哎，卢明星这屁股啊就四瓣了。

怎么四边了啊？人的屁股都两半，这么一划，中间又横着一道，竖着一道，横一道，成四半了。就这种枪最适合给人开肠破肚了，前面就跟把宝剑似的。哎呀，鲁明星当时就觉得呀，屁股呜的一热，哗，这血就流下来，黏糊糊的，败归本队呀。程咬金搞一兄弟怎么样？哎呀，屁股给划开了，赶紧医治，就赶紧得用针缝上，口子太大了。卢明月一看兄弟受伤了，卢明月大喊了一声啊，拍马舞刀来战王伯超啊。卢明星都不是对手，卢明月也够呛啊，上来叮当叮当一打，没几回合，唰，王伯超啊手腕这一翻，这大枪尖由打底上往上这么一掏，唰，一下子就从卢明月肩甲掏进去了。哎，唰，往旁边一片，哎呦，卢明月左肩膀头被片下来二两肉啊，疼的卢明月是败归本队呀。瓦岗大将刘宝晃动手中金钉狼牙棒往前冲杀呀。这刘宝啊是后来归降瓦岗的，也是个小起义军头头，比较有力气，在这瓦岗山上有个小绰号叫做小雄信呢，那是程咬金亲兵卫队的卫队长啊，跟着程咬金多年，晃动狼牙棒过来，呜，抡棒就砸呀。王伯超往旁边一闪，一棒走空，王伯超用着骷髅枪枪转唰这么一戳，他的骷髅枪枪转也很特殊，是一个小拳头，人的一个小拳头啊，也没有肉，就是那骨头，然后把中指伸出来，中指朝后，那是个尖儿，这就是枪转，估计是西方骂人的手势，就根据王伯超这枪转学的，唰这么一点，哎呦，刘宝吓得赶紧的把狼牙棒一收，当用棒杆往外一拨，人家唰大枪这么一旋，枪尖过来了，肉，刘宝吓得赶紧一低脑袋，唰，头盔上的簪缨被人家的一枪尖就给削掉了呀，把刘宝吓得一身冷汗呢。知道王伯超枪法太快了，集中精力跟王伯超大战呢，也就是打了有个六七个回合，王伯超喊了一声砍枪，谁知这一枪颤着奔刘宝的眉心刺来，这大骷髅手指指到眉心，那不把你脑袋给开了。刘宝吓得一崩了脑袋，赶紧拿狼牙棒这么一拨，坏了，上当了，人家这是虚招啊，你要不躲当然给你戳上了，你要躲手腕着这么一划了，就见这骷髅枪漂亮的划了一道弧，由打刘宝顶梁门这个地方往下面这么一划，往上面这么一兜，这可是人家王伯超追魂索命枪的绝招啊，这一招有个名字叫做心腹大患，所谓心指的是你的眉心，你要不躲给你挡上了，你要躲倒霉的就是你的腹部，腹部这里是软甲呀，你要这玩意是硬甲你们难以没身子，是软甲，他的枪啊非常的薄，刃非常锋利，在这地方一下就划开了，不但软甲划开，连刘宝的肚子给划了一道大口子呀，这道大口子呀得三扎多长啊，就等于把刘宝整个腹部给划开了，给开了膛了。当时刘宝肚子里头那些零碎一肚子全是肠子呀，啊，扑噜，这有一口子，这肠子兜不住了，当时呼啦一下子由打这条大口子就冒出来了，一肚子肠子流出来了啊！刘宝惨叫一声，拨马想跑，太疼了，这动作就不太利索了。王伯超冷笑一声，这枪啊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这位刘宝转身拨马，这枪往上一扬，后脑勺这里呀、啊、斜着，把颈部动脉给他开了，血往上一扬，刘宝眼前一黑，扑通一声。

掉落马鞍桥啊，栽倒尘埃，好不可怜呐、啊！下面给开了膛了，后脑勺给削起来了，倒在了血泊当中啊！哎呀，哥哥，第四个上场的也是程咬金亲兵卫队的副队长，跟着刘宝啊关系最好，俩人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是生死把兄弟呀、啊。姓上啊，叫上将，你看人家这名字，上将晃动一对短鞭来战王伯超，没打几个回合，王伯超唰，照样来个先腹大患呢、啊，一点眉心，这位一不愣脑袋，唰，大枪往下一兜，开了膛了，咕噜，肠子流出来了，哎呀，把上将疼的呀，他比呀、啊、那刘宝好。转身夺马跑得快，那王伯超后来这一枪啊没兜住，这位跑回本阵，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下来了。程咬金哎，快快找医生赶紧缝，缝什么呢？搭下去抢救啊，抢救半天，把这肠子塞进去再缝。那年代外科手术太差劲了呀，结果这可怜的上将还不如刘宝呢。刘宝当时死了，没受太大罪，这位疼了半天，最后疼痛而死。王伯超会开膛破肚掏肠子，这个茬您记住，以后多少上将死在这一招上啊，那还了得呀。直到遇到一位英雄啊，跟着王伯超是盘肠大战，把肠子划出来了。这英雄一咬牙，把肠子往腰上那么一盘，拿战袍这么一系，把王伯超吓坏了。这个狠劲儿啊，王伯超不如人家，王伯超这才吃了亏。你想想，这些人有人家那个狠劲儿吗？能够盘肠大战吗？所以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两个伤一双啊，啪啪啪啪。王伯超啊，在这丹霞谷是大展神威，连伤程咬金十数员大将啊。再看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全是瓦岗将领的尸体呀、啊！二，程咬金一看，可把老程气坏了。老程现在眼珠子都红了，心说今天这个仗打得怎么那么不顺呢？啊，16万人马兵溃一时啊！哎呀，这个窝囊劲儿啊！没想到这里还有个吊客挡路，实在是可恶啊！伤了我这么多弟兄，我焉能容你？程咬金一看，守护自己的将领没有几位了。程咬金大吼一声，咯楞，把掌中车轮大斧子一横，啊，各位兄弟，别在这愣着，往前冲，给我死冲！冲出一人是一人，冲出一个是一个，我给你们开路啊！王伯超拿命来！程咬金恼了，好家伙，当魔王的成开路先锋了，催胯下大肚郭红一轮掌中车轮八卦开山月，奔着王伯超就过去了。王伯超一看，哎哎哎，魔王来了，好啊，正好是我建功立业之时啊，刚才杀那几个哎，都是些无名之辈，这一次我要拿住你的程咬金，我就能够加官进爵呀、啊哎哎哎、程咬金心说话，你别笑了，你笑的人呢、啊、发甚啊看斧子哟。这王伯超一看程咬金的够猛的呀，马到人到斧子也到了，王伯超也往前催马，一晃掌中骷髅枪照着程咬金眉心唰这么一点，那意思上来呀、啊、我就给你使我的绝招心腹大患，照枪唰奔程咬金眉心点过来了。程咬金呢根本就不躲，你爱点不点啊，劈脑袋，这一斧子劈下来了。程咬金也爽，怎么呢？好长时间呢没上沙场临敌了，这劈脑袋我都觉得有点生疏了，多少年了啊，在岗山虽然说呀平常也跟人呢

练也跟人玩，但是那不是玩命啊，不是在沙场上啊，在沙场上玩命才能显出这劈脑袋的厉害之处啊。所以这斧子一上是下，刮动风声，啪就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可把王伯超吓坏了。王伯超没想到世上还有人会这样。你看刚才那几万大将，我只要是拿枪一点他的眉心，他肯定得崩脑袋，肯定得躲。一躲，我一划了上他的腹部，歘一下子就得把他肠子给掏出来。没想到这个魔王啊，他居然不躲。我拿枪点他了，他拿斧子劈我了。虽然说我这胳膊比他长，有可能我这枪啊先点在他脑门上，但他马这么快，一下子这斧子也给我砍上，我可受不了。哎呀，我收了这招吧，搁谁都得收招啊，谁想上来拼命啊？但凡有一线生机，谁都不爱玩命。只要是你一收招一招架，你就算吃亏了。这王伯超也是，把这骷髅枪往回这么一收，赶紧哗这么一横，举火烧天，往上招架程咬金，可就变招了。哎，小鬼气呀！搬斧头，现斧转，唰，这一大斧转呢，奔着王伯超踢过去了。王伯超一看，我的天哪，有这么大牙签吗？赶紧的身子往前这么一趴，你非这么躲不可。肉，这一牙签没戳住，程咬金这马就出去了。哎，唰。斧子一转，掏耳朵，王伯超倒霉呀、啊！刚刚往上一起掏耳朵来了，哎呀，我的天哪！王伯超吓得一缩脖，稍微慢一点啊，当，把王伯超头上戴着骷髅盔就给打飞了，嘡啷一声就撞到山上了，火星四溅呢！怎么都出火星的了啊？现在你想什么时候了？已然打了一整天了。太阳往西转，已然到黄昏时分了，所以这个山谷啊都变暗了，这火星特别显眼呢、啊。哎呦，把这位啊吓得一身冷汗呢、啊。程咬金这匹马呀就冲过去了，冲到那里见到随军，把大斧子一抡，啊，劈脑袋，劈脑袋，劈脑袋，劈，噗噗噗，哎，噗噗噗，后面的瓦岗军冲啊，啥呀？往上一拥，瓦岗军和随军就混战在一起呀。程咬金本来呀想杀出一条血路，哪那么容易呀？人家随军兵层层、甲层层啊，时间不大就把程咬金给围困当中了。程咬金累得呀呼哧带喘，这，净玩这劲儿。当然，程咬金那些卫士啊，纷纷过来搭救程咬金。把程咬金从人群当中掏出来，又给围进去；掏出来，又给围进去。一层一层往外闯，一层一层往外杀。杀着杀着，那王伯超回来了。怎么刚才捡头盔去了？现在把头盔戴上。王伯超这个气呀，好厉害的程咬金呐！啊，这就有可能啊，是别人老说程咬金三斧头、三斧头的，是不是这回事啊？好家伙，果然是世之绝招啊！不过我也听人说了，程咬金虎头蛇尾，就会这三斧子呀，劈完他就没劲了。我呀，不能让他跑了。程咬金拿命来，催马过来，噗噗噗噗，几枪把守卫程咬金的几员大将挑于马下，唰，这一枪啊，奔程咬金后脑勺就刺过来了。程咬金听到后面恶风不善，吓得赶紧往马鞍桥上这么一伏，一枪走空。程咬金一拨马，一看王伯超又追过来了。程咬金晃大斧子啊，劈脑袋。王伯超一看来了，还是这一招，赶紧一躲啊，小鬼踢呀啊，掏耳刀。王伯超三招躲过去了，嘿，你没别的了，还有一招捎带脚踏。王伯超啊，躲闪不及，这脑袋稍微慢一点儿，刚戴好的骷髅盔当一下子被程咬金大斧子又给扇飞了，咣，撞到这山壁之上，火星四溅。王伯超眼睛这么一耷拉，怎么差一点啊没从马上摘下来，眼前金灯撞银灯啊，赶紧一拨马先跳出圈外，使这个脑袋清醒清醒，再次晃枪啊，心说程咬金那不是三招啊，这怎么还有第四招啊，其实是半招，他不知道。他晃动大枪再来，程咬金劈脑袋，小鬼踢呀，他。

0: 又背着王伯昌赐予马下了。但即便如此，这扈从也是一个一个在程咬金面前被王伯超给挑死。这王伯超是步步逼紧了程咬金呐。最后一看程咬金身边没人了，王伯超冷笑一声，大枪一拧，唰，就这骷髅指甲呀，奔着程咬金的梗嗓咽喉就刺过来了啊！唰，程咬金眼睛一闭，完喽。心说这下子呀，哎，我见我姥姥去喽，死在丹霞谷了。王伯超心中高兴，这胳膊还往前伸呢，马上就把程咬金戳于马下了。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从哪里飞过一块石头来，吧，正给这王伯超削上。这王伯超也倒霉，这要刚才呀，这块石头伤不了王伯超，因为他带着骷髅盔呢。但是这骷髅盔被程咬金第二次又给打飞了，王伯超已然没有时间再去捡那骷髅盔了。所以王伯超现在呀是光着脑袋的，这一石头飞过来正好斜着打在王伯超右太阳穴上面这块，也就是啊右脑门这块啊，啪，哎呦，可把王伯超打坏了呀。这石头不大不小，也不是石头子儿，也不是大石头，跟个核桃差不多少。这玩意削到脑袋受不了啊，邦的一下子就给王伯超啊把这右脑门这块也开了，当时刷的血就流下来了。本来王伯超是满脸没有血色，这往下一流血，半拉脸就被血给蒙上了。这王伯超长得本来就像吊死鬼啊，这一流血，好家伙，这简直是有打恐怖片跑出来的异形啊。他这杆骷髅枪当然就没有往前递，哎呦，他拿左手一捂脑袋，什么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FM9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下苍野丘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混世魔王程咬金眼瞅着要命丧活吊客王伯超骷髅墙下呀，就在这危急关头，也不知道从哪里肉棒飞来一小块石头，正好打在王伯超右脑门上，把王伯超脑袋给开了，顿时这血唰流下来了。王伯超长得本来就难看，跟吊死鬼似的，这一下子呀，这脸终于有了血色了，但这玩意儿还不如没有呢。这血一下来，好家伙，再看王伯超啊，尤其现在这个天也暗下来了，那就如同从那恐怖片里走出来似的。那么后人呢，拿王伯超挨石头做了个谜面，说王伯超挨石头打一游戏名什么呢，古墓丽影，就由打古墓里头爬出来的。哎呀，这王伯超气的呀，什么人？他一喊什么人，噌，由打着山坡上啊纵下一人呢、啊、这人往下

用脚啊踩在下面这些士卒头上，也甭管是瓦岗军还是大隋军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家就觉得呀脑袋一沉，哎哎，抬头一看，呵，飞人飞人，这人踩着众人脑袋迅速的就逼近王伯超啊，你这个骷髅鬼，我要把你骷髅脑袋剥下来啊，照到唰，纵身抡刀奔王伯超就劈过来了。王伯超吓一跳啊，赶紧的用枪唰那么一扎，这人身形如电呐，一看枪来了，噌往上稍微一纵，然后脚啪一踩枪尖，啪啪啪往枪杆上连撞几步，就来到王伯超近前了，唰的一刀劈下来。哎呀，王伯超一看这人身形好快呀，赶紧一拨了脑袋躲开这一枪，脚下一别蹬蹬带蹦蹬声，指挥这匹马往旁边那么一闪，唰，这位一刀走空，往下一落，刀尖一点地儿，嘡，这刀啊一弯，来来来来来来，把这人一弹，肉，这人呢又冲过来，唰，这刀这快呀，在王伯超左脸上稍微的刺儿拉出来呀，有那么一寸多长的一道小口子，顿时左脸上的血也下来了。王伯超啊，赶紧旁边一躲，这人噌纵身上来，王伯超啪这枪使劲一戳，这人哎呦不好，在半空当中一拧身子，入把自己啊甩出圈外，当落在地上，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这才站稳。嗨，唰唰，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啊，干净利落。哎，王伯超在马上用手扒在脸上这么一站，一看呀，脸上出血了。好家伙，这多好，右脑袋开了花了，左脸蛋子挂了彩了，什么人？王伯超恨他，宁枪定睛一看，哟，就发现呢，在黄昏的山谷当中站立着一个猴。仔细一看，穿的衣服呢不是猴，是人，但长得太像猴了。又从山上跃下来，那真如同从山中蹦出来的猢狲一般呢。程咬金这时把眼睁开了，程咬金发现自己没危险了，睁眼那么一学摸，哎呀，小猴啊，你来的太及时了，你是从哪来的呀？我一路之上没看见你。谁呀？非是别人，圣手白猿侯君集呀。侯君集到了，多悬呐，晚来一步，程咬金命没了。要么程咬金呢，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遇到危险总有贵人相助啊。现在这侯君集没时间跟程咬金解释自己为啥来，侯君集把刀一亮，我说陛下，真谁呀？这人呢叫活吊客王伯超。侯儿，你啊小心点，这人枪比较厉害呀，已然给咱们好几个兄弟开了膛了，最会破釜掏肠子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呢。啊，原来是活吊客，哼，好，这一回呀，我让他真正的变成死吊客。王伯超说，你是何人？我是什么人呢？大魔国大将军圣手白猿侯君集。其实啊，王伯超对着大魔国这些人呢，除了秦琼、程咬金这些有名望之人之外，其他的人呢不明白，也没听过名字，管你是谁呢？是你用石头砸了我的脑袋不成？不错，正是我拿石头砸的你，你能怎么的？好啊，你居然敢用石头砸我，我幺儿的性命。哎，呆，你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啊？怎么颤颤巍巍的？怎么那不好听？你说话好听，你说话叽聊叽聊的，还不如我呢。好家伙，这俩人斗起嘴来了。侯君集一摆刀，告诉瓦岗众将，各位别闲着，保护陛下，赶紧往外闯，我来杀这个骷髅头啊！照到，往上一纵，抡刀就劈呀。王伯超一晃枪，跟着侯君集在这里大战一处啊。侯君集上蹿下跳，王伯超左扎右拦，啪啪啪啪啪啪，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起了。
不过现在瓦岗军士气比较低落呀，接连被人挡了两次，瓦岗军不知道再往前走会不会还有别的人阻路啊，所以瓦岗军现在心中很虚呀、啊、而且这一路冲杀死伤不少弟兄，说死了的其实还好办，这个时候谁顾谁呀、啊、没办法，死了就死了吧，也没人打扫战场，没死的受伤的难办了，你不能丢下不管呢，还得有那好人囫囵个的管着受伤的，所以就成了累赘了。再加上瓦岗也分了兵了，咱说了有一些部队呀、啊、沿线去袭扰沿线州县，让他们赶紧的关闭城门，别往外派兵，这样让大队人马好赶紧的撤回瓦岗，所以分了一部分兵。程咬金所带兵力也就是有那么10000多人吧，跟着王伯超的兵力差不多少，在这山谷当中一对峙一打起来，想要往前每进半步都非常困难呐、啊！大家咬着牙拼了命的杀呀！哎呀，程咬金呐、啊，一马当翻，也把自己虎劲儿拿出来了。程咬金真拼了命了，那一般人还真挡不住。抡起车轱辘大斧子大吼着啊，劈脑袋，噗啊，劈脑袋，噗啊，劈脑袋，好吗？光劈脑袋，这一招往前开呀，众将在旁边涌着了。侯君集大战王伯超，他也不占太大便宜呀、啊。怎么呢？侯君集太累了，由打阵中杀到这里，又攀到山顶。你想想，这侯君集走多少路啊？跑多快呀、啊？可是王伯超啊，以逸待劳，在这里打埋伏，人家呢没大动，所以跟侯君集伸上手，侯君集明显的那要比平常反应迟钝，这么一来呢，双方打得平平，一时根本胜不了王伯超。当然了，王伯超要想抓侯君集，那也势比登天呐，两个人就纠缠在一起了。侯君集心说话，我现在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呀缠着王伯超，让我四哥赶紧走啊，我倒好脱身。侯君集有这么一个策略，所以跟着王伯超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这里打斗了将近70-80回合，未分胜负。正在这个时候，秦大帅来啦，秦大帅后援军队来啦，眼瞅着是挡道的随军，呜，由打侯君集王伯超身边往后这么一撤呀，侯君集呀、啊、利用这机会虚晃一刀，蹭往旁边一纵，哎，谁来了？往后这么一看，大道旗举着迎风招展，上面写着大魔国元帅秦。哎呀我的天哪，二哥来了，二哥呀赶紧的过来帮忙啊。嗯，王伯超在马上啊定睛一看，这边杏方旗写着秦字，王伯超心中明白了，瓦岗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来了。王伯超心说，刚才呀、啊、那程咬金跑了，不知道现在我的军队拦住没拦住他，要是拦不住他走了，正好我逮住秦琼也算我大功一件。想到这里，不楞，王伯超把骷髅枪一摆，就拉开了架势了。秦琼得知程咬金这里遇阻，说被一个什么吊死鬼给拦住了，连伤数员大将，可把秦琼急坏了，也顾不得再寻找罗士信和王伯党了，只能带领五虎上将赶紧往这冲啊。那一路之上收拢残军，望着丹霞谷进发。到这里，秦叔宝把马带住一看，侯君集正在旁边擦汗呢。哎，秦琼一看侯君集，秦琼当时一愣啊，怎么呢？侯君集不是跟着老三吗？他怎么来了？难道说老三把他给派回来了？有可能啊，因为自己跟老三商量过呀。徐茂公曾经说过，带着侯君集、余双人等人跟自己过去，其实带不带是无所谓的，带是带给苏定方他们看的，但是这些人呐、啊，那都是陆地飞腾法的高手啊，等到真打起来，我马上放他们回来接应你们。看来呀、啊、老三这是把侯君集放回来了。
那么现在秦琼没有更多。

0: 的时间跟侯军就问长问短了，而是问了一句话：“军机，这是怎么回事？”啊，侯军机简短的说：“看见没，二哥，这就是拦路的活钓客王八超，手里这条骷髅枪厉害呀，连伤了我们好几个弟兄，据说呀都是剖腹掏肠的。二哥呀，您对付他，对这人要小心。好，军机啊，赶紧去保护陛下，臣交给秦某了。”
1: 好嘞，我去追我四哥去，再见，不再见了。走。
0: 侯军机赶紧的去追赶程咬金去了。秦琼这面把虎头造金枪已经跟王伯超大战一处了，搭什么言呢？会什么话呀？打吧，叮当叮当叮当，这么一打，王军阔、尤俊达、谢英登带领其他的大魔国的军队跟着隋军展开混战了。生力军一上来，刚才瓦岗军处于劣势的局面立刻转变呢，尤其五虎上将几位都在杀呀，噼啪噗啊呀，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丹霞谷中啊，好不惨烈呀，遍地都是死尸，有大隋的军队，有瓦岗的兵卒啊，血染丹霞谷。那此时秦琼、秦叔宝跟着王伯超已然大战了40多个回合了，未分胜负啊。秦琼一看，这哪来一个活钓客呀，掌中这杆枪够厉害的，神出鬼没呀。活钓客王伯超也暗中点头，怪不得这秦琼扬名天下，手中这斧头造金枪果然了得呀。你想啊，秦叔宝18条好汉排名13，王伯超四猛排名第3。咱说了，这四猛啊，如果对应18条好汉，王伯超这里啊正好对应的是秦琼这个量级的，这要是给隋唐人物全附上值，秦琼这武力值啊可能在90分，王伯超呢可能在91分，比秦琼稍微的高那么一点。为什么呢？他猛啊，论招式俩人差不多，但王伯超他的力气比秦琼稍微大点，他猛一点，要不然归四猛当中啊。尤其这骷髅枪枪法特殊，咱没说吗，王伯超逢一人学的，这种枪法呀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幸亏秦琼学的罗家枪，这要是别的枪法呀非得被王伯超给挑了不可。但问题是秦琼这罗家枪没学全，学全了正好破这骷髅枪，没学全，所以有些枪招啊秦琼破不了，险象环生啊。但是双方在此焦灼时间长了，那对秦琼不利呀，他们是突围呀，他们是逃跑啊，对人家大隋是有利的，人家越等兵越多，秦琼可越等兵越少啊。所以秦叔宝现在心急如焚呢，心一着急，那这枪法就容易散漫，结果一个不留神，唰，人家的枪一到了，秦琼稍微的慢那么一点儿，从秦琼啊左肩头这软甲底下被人家稍微掏了那么一下子，也就是用骷髅枪的枪尖稍微的扫那么一下，把秦琼这个肩膀头啊稍微削掉那一点皮儿，渗出那么几滴血，没有往下深入，但那也是受伤了。秦琼一机灵，赶紧的拿虎头造金枪一搏，马那么一圈，偏脸稍微的看了看，秦琼一咬牙关，再抖虎头造金枪要跟着王伯超伸手。就在这时，山坡之上还有一匹马呢，马鞍桥端坐一个人，这个人呢来了很长时间了，一直在这里观望，他一直啊心中很矛盾，我趟不趟这趟浑水，我救不救瓦岗军，要说我不救就在这里看哈哈笑吧，哎呀尤为我的侠义之心呢、啊、如果说我救瓦岗弟兄太气人了，我的事到现在没给我解决呀，我真的不愿意救他们。所以呢这人一直在山坡上矛盾， 等到发现这王伯超枪法非常的绝妙，秦琼都受伤了，这位啊有点在山坡上站不住了，他自己得说服自己呀、啊、行了行了，这事儿啊跟人家瓦岗弟兄也没关系，要怨就怨罗成，要怨就怨罗毅，跟人瓦岗有啥关系？魔王程咬金那是个侠肝义胆之人呐，这秦叔宝那也是一条汉子，我到瓦岗我那样，人家对我都客客气气的呀，所以这忙啊我还得帮啊，焉能见死不救啊，让他们吃点亏行了，但是生死之际我不能不管，哎，算了算了，谁让我来了，我来不就是想趟这趟浑水吗？既然来之那就安之，既然来之那就趟之。这位啊给自己做了半天的安慰工作，说服工作，最后啊把自己还真说服了，想到这里用脚趴在鸟翅环里摘下了自己的大枪啊，这大枪啊一半挂在自己背后，一半在鸟翅环里插着，用脚这么一挑就把这杆枪啊挑在手中了，是一杆乌木枪啊，手中一擒，扑棱棱棱一抖了手腕子，大吼了一声，呀呆，活掉可王八超休得猖狂，你那骷髅枪法没什么高妙的，待我来破你。秦元帅闪在一旁，某家到了，喊完催马下山坡呀，就这声音呢、啊、在丹霞谷中嗡嗡回应啊，秦叔宝吓了一跳，啪一抖了虎头造金枪，虚晃一枪，拨马跳圈外，王伯超也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也赶紧的一晃掌中骷髅枪，也把马带到一旁闪睛观看的，那一时之间打斗双方都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了，当时啊全停那里了，都扭过头来望着声音发出的地方观看呢，就见一匹黑马游打山坡上，哈哈哈哈，冲到谷中啊，到谷中扑棱，这人又一拧掌中乌杆枪，就见这枪头啪啦啦啦啦啦，顿时现出八个枪尖儿啊，这叫梅开八瓣，啪，就这么一颤，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王伯超一看就知道这位呀、啊、是个使枪的行家，嗯，什么人？一看这人呢，也没顶盔，也没冠甲，穿着普普通通老百姓的服装，头戴粗布包巾，身穿黑色的葛布袍，脚蹬着一双布鞋，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杆乌杆枪，又叫乌木枪。其实啊，这杆都是木头的，它不是铁的。一看呢，不像大将军拿那宝枪啊，那铁枪、铜枪似的，不是那个，就是木头杆儿，枪尖儿那是钢铁做的，锋利无比。秦叔宝一看，哎呀，彪！开始秦叔宝先是一高兴啊，怎么呢？他发现来的正是自己的表弟罗成、罗公然，哎，但仔细一瞅，不是罗成，这马这枪都不罗成的枪。长相有些像罗成，但是比罗成年岁大的多得多呀，这位这年岁跟自己差不多少，而且三缕虚髯已然飘洒胸前了。在自己印象当中，罗成没有留胡子，那还是个小白脸小鲜肉，这位呀、啊、饱经风霜了、啊、但是眉宇之间跟自己表弟怎么那么像呢？哎呀，这秦琼觉得这个人我什么时候见过呀，哎呦，顿时想起来了，这不是当年大破一字长蛇阵的时候，侯君集进阵盗图，结果阵图啊被一个小孩给抢走了，我们正无计可施之时，有一个人呢来到瓦岗献阵图，把那个阵图又还

0: 回来了，不就是这个人呢？好像这个人叫什么？哦，对了，江松江永年。当年我在瓦岗西门跟他动过手啊，这人居然会使罗家枪。后来他跟我表弟罗成一起在瓦岗大德殿前又伸过手啊，他的罗家枪比我表弟的还全呢，让人吃惊又让人疑惑呀。后来他让我表弟给我姑父捎信，哎，也不知道我表弟那边呢把这信捎过去没有。后来这事儿啊就完了，他呢也离开了瓦岗。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了，没想到今天怎么在这里遇到了。但不知今天这江松江永年是敌是友啊。秦琼心说话呀，最好别是敌人呐，我呀先以礼仪为先吧。想到这里，秦琼赶紧的在马上握枪抱拳，请问来者可是永年兄吗？秦琼搭一个兄字儿，怎么呢？套近乎，一个永年兄证明咱们是朋友。江松一听一点头啊，秦大帅多年未见，一向安好。江松礼过去了。秦琼一看没认错，果然是江松。哎呀，永年兄您怎么来了？江永年说呀，大帅您呢先别问这个，我现在呀先把这骷髅头给你解决了，咱们再叙旧。说着砰一抖掌中乌木枪，这才要一怪斗三猛。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一声八一
3: 化电活力调频。
5: Number one FM
6: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电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7: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7: 一路相伴。
8: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10: 欢迎光临。
9: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1: 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叨：“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

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也有无数劳动者始终坚守在岗位，默默奉献。
0: 是的，礼赞劳动，致敬奋斗，向每一位假期仍然在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致敬。那么这一时段，我们就一同走进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因为他们劳动的样子最美。
1: 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是2025年人社部新增的17个职业之一，核心职责是根据任务需求，结合气象条件、环境态势和无人机特性，设计飞行脚本，规划安全高效的飞行路径，同时实时监控机群飞行状态，处理各类突发情况，堪称无人机群的空中指挥官与安全守护者。
0: 是的，在广西南宁就有一位00后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用专业与热爱执掌着这片空中星河。请听总台记者傅其恩、邢雅文的报道。
2: 在青秀创新中心，记者见到了正在复盘上一次演出的杨丹。现在屏幕上的一个个点就是一架架无人机，无人机的起降、走位等五步都需要精心设计。而就在南宁演唱会上，杨丹的团队就完成了一场无人机表演。他们用1000台无人机将南宁的特色美食美景展现给各地前来观演的朋友。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
3: 融入了广西的铜鼓、新秀山，然后以及后面我们广西的酸野，然后老友粉以及无声的米饭。
2: 2003年出生的杨丹在大学期间主修设计相关专业，扎实的审美功底和空间构图能力让他在对接创意、规划编队图案时得心应手。杨丹告诉记者，设计一场无人机演出的剧本最快需要1到2周，而这之中最难的反而不是给无人机编程。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
3: 完整一套剧本做完之后，需要对整个剧本的起降、整个飞机的起降也做规划，从起就开始要排列，它飞机不可能是随便摆在地上，需要按照你的场地起降区域做排列，需要按照我们的飞机的话，它可能要一箱一箱的排列，我们也需要对应的去排列一下，然后调试设备，可能调了一天，调了个通宵。
2: 就这样，年轻的杨丹和他同样年轻的团队在一次次表演中积累着经验，到现在团队已经设计了150多场无人机表演。一群年轻人并肩作战，用实力打破了人们对年轻的固有认知。杨丹和记者说，无人机表演产业十分年轻，广阔的天幕大有可为，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他也正在提升自我，力争为观众带来更精彩更好看的演出。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
3: 大家也是都刚步入这个行业，都是大家都在学习的状态下，也没有说谁一定对谁一定错，大家都是在这个行业里不断磨合，技术是根本，审美是灵魂，它这两个都得兼得，缺一不可。如果表演太过多场的话，可能大家的审美它可能就越来越多变，它可能想要更好看的、更丰富的，要用更多新的事物去补充你自己的审美能力。
2: 在日常的无人机表演规划工作中，杨丹也对行业未来有了更深的思考。他表示，通过无人机表演积累的飞行路径设计、安全管控、集群调度经验，未来同样适配电力巡检、物流运输、高空勘测等多元场景。眼下的每一份专业积累，都是在为低空经济更广的应用落地蓄力。
3: 除了文旅表演，我觉得未来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在南宁的低空经济季还能发挥更接地气的

0: 作用，比如电工巡检，我们可以输电线、桥梁等设施，设计自动化巡检路线，无人机定期飞一遍，及时发现隐患，比人工巡检更安全、更高效。比如地控物流，规划员设计更多的无人机协同配送，把外卖、急救药品更快地送到用户手里。飞行规划员可以从编队导演变成城市地控公共服务的总调度员，飞行规划员的经验完全可以迁移到城市地控交通调度中。
1: 从单机操控到万机协同，从技术新手到专业能手，零零后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们用热爱与坚守在低空经济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他们不仅见证着新职业的成长，更用青春智慧书写着属于新时代年轻人的责任与担当，让空中星河更加璀璨，让新兴职业焕发蓬勃生机。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说到电力工作者，人们很少会关注电网隐形卫士、网络安全管理员，他们常年与网络风险、黑客攻防较量，守护电力系统的神经中枢。在国网河北电科院工作的常杰便是其中的一员，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的报道。
3: 走进国网河北电科院信息安全实验室，在电脑的显示屏前，一位青年人的食指在键盘上飞舞，一条条代码指令在光标的闪动下翻滚着。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河北电科院网络安全管理员常杰。
4: 我的工作就是给电网的系统做体检，及时快速有效准确地发现系统存在的漏洞，第一时间去修补加固它，保障这个系统是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
3: 网络攻防瞬息万变，技术迭代飞速，常杰的绝活就是依托前沿网络攻击技术，为电网核心系统查漏洞、探风险、除隐患。常杰，
4: 漏洞是日新月异的，这就是要求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赶在别人发现我们这个漏洞的之前排查隐患，及时修补，保障我们系统的安全稳定。
3: 在同事眼中，常杰是网络安全战线的定海神针。河北省技术能手、国网河北电科院人工智能中心工程师史立鹏，
5: 只要有他在，我们就很安心。
3: 14年前刚入行的他，为快速补齐能力短板，潜心钻研防护技术，慢慢练就了网络安全应急处理快、准、稳的过硬本领。2025年，在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据安全管理员赛项决赛中，他凭借扎实功底，斩获赛事冠军。常杰。
4: 可以说技能大赛啊，不光是要掌握最新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核心的实战能力，同时还要具备技术的熟练度以及临场应变发挥的这种水平，最终能够对我们本职的工作起到很好的一个帮助和提升。
3: 赛场是技能试炼场，也是岗位能力的练兵场。常杰在精进个人技能的同时，还带领团队探索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升级电网网络安全主动防御能力。
4: 网络安全不能靠单打独斗，最终一定是团体的一个成果。这个漏洞呢，它是新爆发出来的，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研发的小工具啊，提升了我们的检测的这个效率，及时打上了安全补丁。
3: 参加工作至今，常杰先后完成数百次网络安全应急处置，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上万个，圆满完成北京冬奥会、九三阅兵等30余次国家级重大活动电力网络安全保障任务。
4: 耐得住寂寞，查得出隐患，守得住安全，这就是我认为的工匠精神。更多的是要和自己去较劲，必须要把每一个漏洞可能的危害、可能的攻击手段都学习到位，你才能够有信心保障咱们居民的安全用电、可靠用电，保障咱们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6: 当交通和大数据深度融合，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同频共振，枢纽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位于河南郑州郑东新区的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的建设正在稳步的推进中，五一期间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的黄金期，为10月整体竣工交付筑牢坚实的基础。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李希希带来的报道。
7: 作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核心驱动力，聚焦高速通行、智慧

0: 停车、物流运输等应用场景，集成数据加算法加算力加交通场景的创新能力，打造数字交通产业集群。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经理袁瑞斌表示，高标准的建设要求给施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 我们最大的跨度梁和板是21米，桥高呢最高是17米，给施工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是为设备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0: 袁瑞斌介绍，就在五一前，项目团队已经翻过了最后一座技术大山，基坑离郑州地铁四号线附属物不到10米。经过反复模拟论证，他们采用止水帷幕加灌注桩的方案，将风险点基本消除，顺利进入项目施工中后期。
1: 五一期间呢，采用的调修导班制度，主要是这一段时间的气温比较好啊，气温不热不冷，正是搞施工的好时候，我们也想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进度赶上来，为后期的高温施工呢留一定的余量。
0: 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锚定5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的目标，建成后将搭建交通大数据公共服务与技术创新平台，形成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产业孵化、生态协同的完整产业链。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书记高盛：
2: 昨天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进行的是我们装饰装修还有机电安装等，我们整体上已经完成了70%了，预计的话到10月份会整体竣工。
3: 五一假期，江西上饶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坚守节日岗位，扎根血液检测、制备、配送全流程关键岗位，以责任与坚守守护全市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请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上饶台记者廖静的报道。
4: 血液检测是保障血液安全的核心关口，也是假期血液保障工作的重点岗位。检验科工作人员逐份细致核查血液样本，精准把控每一项检测数据，从严筑牢血液质量安全防线。上饶市中心血站检验科副主任于诗华已经在血液检验岗位默默坚守了整整10个年头，这个五一假期他依旧扎根工作一线，全身心投入血液样本接收、项目检测、报告核对等全流程工作，从源头杜绝用血安全隐患。
5: 今天有150-160份样本吧，然后多的话有200多份样本，工作量比平时的话增加到1倍的样子。像平时的话我们大概5个小时样本就处理完了，检测完了。五一期间我们需要相对延长一点，大概要8个小时，基本上满负荷的工作，有时多的话我们晚上还要加班，我们都是有这种使命感嘛，因为坚守血液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的。
4: 除检验科外，血站供血成分科同步开启假期保障模式，全力做好血液后续保障工作，科室提前对接全市各大医疗机构，精准梳理摸排用血需求，动态调配血液储备，严格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制度。工作人员规范完成血液分离、制备、分装、入库等全流程标准化操作，从严落实血液出库核验流程，第一时间响应医院用血申请，全力保障血液供应及时、高效、稳定。上饶市中心血站供血成分科科员徐磊：
6: 我们供血成分科是血发往临床的最后一道流程，所有的血试剂都是经过检测合格后才能发往临床。五一期间我们大概有15位工作人员坚守在岗位，并且还配有一定的备用人员，万一发生了突发情况他们随叫随到。目前已经接收到30余家医疗机构的预约用血。
4: 保障临床用血末端配送环节同样关键，假期里血站送血司机队伍全天候待命，化身生命摆渡人，主动放弃假期休息时间，穿梭在市区各大医疗机构之间，平稳准时将各类血液制品送往临床救治一线，随时应对各类应急用血配送需求，全力以赴为患者救治争取宝贵时间。上饶市中心血站送血车司机杨涛：
7: 假期里我每天都要送红细胞、血小板、血浆等血液制品，大概总量2万毫升左右。我主要是负责市区的医疗机构，我大概每天要送到5到6架吧。工作时间都是24小时待命的，医疗机构有用血需求，我们都会及时的送出。血站把血液交到我们手里，我们会平安及时的把血液送达医院，作为我们司机啊，也有一种成就感。
8: 被誉为世界近

0: 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那么赛事在即，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带来的报道。
1: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2: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就是这个比赛嘛，他就要告诉裁判。
3: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4: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6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3: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6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5: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3: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世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他看学生的眼光早已和看重型车辆故障一样精准。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5: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动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就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3: 卢阳波评价自己和车的缘分与生俱来，这个在十堰房县偏远山村里长大的男孩，从小跟着小叔学修车，村里谁家的三轮冒了黑烟，他就在小叔屁股后边递扳手拿锤子，一次走得远了又修得入迷，母亲找不到人，他回家还为此领了顿打。进入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学习是儿时的兴趣使然，但卢阳波最初的目标也只是学好手艺，接触到更多的车和更厉害的技能人才。直到2023年的暑假，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4: 是当时上一届选手朱峰宇，他参加国赛，然后我们主任也极力推荐我来重型车辆，然后我跟着他一起配合他训练，就当陪练。其实当陪练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的，正选选手他去训练什么我们就要去学什么，因为当时电气考的比较多，我就配合吴老师给朱峰宇设故障，相当于偷师学艺吧，我学他的当陪练，因为有机会跟选手一起去到其他省份去练习，一起去看一下其他的设备，这个时候其实我可以看到其他基地的选手训练，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也能行，我也能去参加这个比赛，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当个陪练。
3: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的，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银车辆继续比赛。
1: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五届世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
2: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设备在更换，那我们在训练过程中，然后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它的维修资料有缺陷的，我们也会提醒它后台进行一些资料的校正，包括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些设计或者说哪里有一些弊端，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也会对应相应的厂家，当然厂家他们也会有时候会给我们对接啊，发现哎确实这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发现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确实比较合理，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改进。
1: 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这些重型车辆的全科医生或将在更多元广阔的舞台上展露锋芒。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此前历届世赛上还未见过国产重型车辆的身影，但这届世赛也许会不一样。
2: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3: 气象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杨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一下气温起伏波动大，长江以北多地气温将创新高，五一假期后呢是再度的回落。具体来说，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今天受冷空气以及降雨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以及南方的气温下降，因此啊，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以偏低为主，像东北地区大部不足20度，华北多地只有20度出头，那长江中下游多地呢也不足25度，而西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上下，比如说昆明啊，今天中午前后伴着雨水才10度的样子，较常年同期可以说大幅偏低，要偏低差不多15度了。不过呢，4号也就明天开始呢，气温将迎来一轮持续回升。5号前后，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江南的部分地区，气温将集中的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像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那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呢30度上下，黄淮呢30度出头。那么总的来说呢，5到6号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是明显扩展，6号最大，最北会来到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天气说到这儿。
4: 好的，景瑞。
6: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7: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8: 哎，人无前后眼呐。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9: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野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0: 好听在云听。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3: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

0: 我的家，襄阳九城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增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5: 声八台
4: 画电活力调频。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4: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靠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消息，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2: 好的，主持人。根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方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设定了1个月谈判期限，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结束在伊朗与黎巴嫩境内的战事。报道说，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之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1个月的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建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再使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还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刘月。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美东时间5月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1: 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
0: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的设想，也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
1: 美方近期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 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两个，林肯号和布什号。
1: 无论是近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都释放出一个明显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离。
0: 另据伊朗方面5月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双方这一系列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1: 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
0: 据了解，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国方面消息称，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
1: 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除对通行对象进行分类限制外，其他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该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和舰艇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通过该区域的船只需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许可发放等事项缴纳相关费用，且优先以伊朗本币里亚尔支付。
0: 而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0: 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局势，同时以方正在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以色列方面2号消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消息称，对伊朗任何规模的攻击都将招致其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
0: 日前，来自美国的6500吨弹药和装备被突击运抵以色列。以色列密集释放对伊朗的战备信号，到底是虚张声势还是箭在弦上？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4: 以色列虽然和伊朗停火了，但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还在不断的进行轰炸，特别是在和伊朗的这40年的战争中啊，以色列的武器弹药是消耗极大极大的。可以这样讲，以色列建国78年了，现在这一次战争对他的武器弹药的消耗是史无前例的啊，就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补充弹药，一方面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呢，大家要知道以色列还在准备战争。因为虽然美国现在表现出来结束战争了啊，或者说无限期的这个停火，但以色列方面是一直在跃跃欲试的准备随时重返战场，所以各方面都不敢掉以轻心，包括伊朗方面啊，所谓手放在扳机上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可能刺激以色列去重返停火前的那样的状态。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当然不甘心了，当然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我相信就是以色列他还不敢公开的违背美国的，但是不能排除，就说以色列认为这个必要的话，他有可能率先去攻击，然后把美国再次拉进战场，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从现在来讲的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大家知道黎巴嫩是一个仍然它这个火还没灭，所以黎巴嫩的战局啊，黎巴嫩的这个冲突，这个伊朗看的是还是非常重的，而且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这边的冲突随时还有可能再次引发和伊朗战争。
1: 5月2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西森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梅勒尼西森在伊朗战争2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里指出，普通民众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人，这一点在伊朗最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其中包括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和贫困加剧。梅勒尼西森表示，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2月份的2.4%上升至3月份的3.3%，消费者信心暴跌。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以色列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安全。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大量民众如今面临着安全担忧，该地区遭遇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威胁，面临上升。美以伊战争对周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梅勒尼西森说，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受伊朗支持为由，对真主党发动致命空袭和地面入侵。自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以来，已在黎巴嫩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对伊拉克、卡塔尔和科威特造成严重影响。这些国家依靠这条海上航运通道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亚洲国家依赖石油和石化产品进口，拉丁美洲的民众正在努力应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场危机也使整个非洲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更加紧张。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了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这家廉价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据了解，斯皮里特航空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1年内2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其制定的2026年运营规划建立在航油价格每加仑2.24美元的预测基础上。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截至4月底，航油价格已升至约每加仑4.51美元，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 一名知情人士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董事会5月1号晚间召开会议，最终未达成任何挽救公司的协议。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也曾游说其他美国航司收购斯皮里特航空，但没有企业愿意接手。另据美国方面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议提供$5亿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这一方案遭特朗普身边多名顾问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数以千计员工失业，还将影响美国旅客出行，推高机票价格。英国瑞思悦航空数据分析公司数据显示，该公司5月1号到15号原计划直飞4119趟国内航班。美国航空业正受到伊朗战事回旋镖效应的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通话，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
1: 斯洛伐克方面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泽连斯基还就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乌方正对相关情况进行细致监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5: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通电话，双方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泽连斯基表示，乌斯两国均有意搭建稳固的双边合作关系，夯实彼此协作基础。两国领导人还就近期举行线下当面会晤达成共识。通话中，斯洛伐克方面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愿分享自身入盟历程的宝贵经验，为乌方入盟进程提供助力。泽连斯基同日还就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局势发表声明，他表示5月1号乌白边境白俄罗斯一侧出现异常动向，乌克兰正对相关情况进行细致且全面的监控，必要时将采取对应回应措施。他强调，乌克兰已做好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本国人民安全与国家主权完整，任何企图介入针对乌克兰相关行动的一方都需明确乌克兰的这一坚定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将持续深化与国际伙伴的合作，合作范围涵盖欧洲、中东、海湾地区及全球其他区域，核心聚焦强化乌克兰防空力量，提振本国经济。泽连斯基还表示，期待5月开展的相关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
1: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昨晚到今晨，中国队在多个赛场传来捷报。首先要关注的是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以3-0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日本队，率先闯入决赛。第一场，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山口茜，随后刘胜书、谭宁拿下女双，最后陈雨菲顶住冲击锁定胜局。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老对手韩国队。另外，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丹麦队，强势挺进决赛。首场比赛，石宇奇直落2局，立刻安东森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决赛中，中国男队将迎战法国队，向汤杯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斯诺克赛场，克鲁斯堡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小将吴一泽在刚刚结束的世锦赛半决赛中，以17-16的比分绝杀世界排名第3的马克艾伦，历史性的闯入世锦赛决赛。第四阶段的比赛一波三折，吴一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下连续挽救了2个赛点，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技术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并实现逆转。决赛中他将迎战肖恩·墨菲，期待这位小将能继续创造历史。在伦敦进行的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了中国队的首秀，国乒男女团双双以3-0取得开门红，女队战胜罗马尼亚队，男队击败英格兰队。其中男队梁靖昆经历5局苦战，但全队整体发挥稳健，卫冕之路顺利起步。不过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比赛中，王楚钦轮休，由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组成的中国男团1-3不敌韩国队，遭遇伦敦世乒赛小组赛首败。国乒女团则战胜中国台北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 在北京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也传来好消息，在第二个比赛日决出的两枚金牌中，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包揽。在男子单人三米板决赛中，奥运冠军王宗源以绝对优势摘得金牌，实现了自己在世界杯总决赛这个项目上的四连冠，队友郑九元紧随其后，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最后

后要说一个极具分量的突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品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上演了最后一圈的绝地逆转，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赛车，率先冲线拿下本赛季第三冠。这也是张雪机车告别新车优待期后，在同等性能标准下取得的含金量极高的胜利。赛后，德比斯表示，耐心和团队的支持是关键，

0: 洋服务站。
1: 好，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你好，今天我国东海海域的风浪较为明显，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 1.8 到 2.6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提醒过往船只特别是小船要注意航行安全。与此同时，渤海、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今天是 0.8 到 2.1 米的轻到中浪，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今天浪高都在 1.4 米以下，海况总体平稳。明天开始，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将先后迎来一次浪区过程，但强度和范围都不会太大。西岸海域方面，今天台州北海海域的浪高 1.5 米，风浪较大，海边活动需要稍加留意。而深圳、上海、天津、海口都在 0.6 米左右，海面平静，非常适宜滨海休闲。航线方面，今天厦门金门航线浪高达到 2.2 米，且有较强降水，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及时调整行程安排。这两天我国东南沿海多有降水，出行可以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思涵，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6: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每时每刻。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

0: 您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晴，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图
5: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要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8: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全程最全程八
13: 九一声 FM，
12: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3: HDFM
12: 八九一，为所有
13: 有梦想、
12: 有青春、
13: 有活力、
12: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14: 今年五一假期啊，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了春假，多地春假加上五一连休长达8到10天啊，这更长的时间呢，让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出行的选择。学生们提前加入，也给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的热潮。
15: 没错，其实从今年4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为了假期出游的新方式。在安徽、 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一起走进安徽实地探访。
2: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5: 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6: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5: 我最喜欢的名字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了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16: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徐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徐州市
2: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地，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中国名茶掸灰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17: 就按照这个标准吧，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18: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
19: 啊。质感，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在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醒思啊。
18: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20: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18: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2: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下学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

0: 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1: 我来军训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2: 下水抬起来一样过低，
3: 对，你低了点，
2: 再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再来一下。
1: 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4: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1: 是
4: 这样了，
1: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4: 对，不然
1: 底下它就
4: 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1: 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0: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惊现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惊现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惊现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326%。数据显示，2026年清明及春假期间，安徽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51.1万人次。仅2026年安徽研学旅游大会期间，就发放了1700万元文旅消费券，直接点燃了研学体验市场。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惊现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5: 过去我们更多是有什么卖什么，现在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沾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安徽各地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华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0: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中央政治局会议近日再提房地产，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随后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迅速出台了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政策、推出各类购房补贴、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 各地政策推出之后，市场反馈如何？消费者对哪些政策更加敏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3: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4: 我们一个东北的购，然后我们昨天也。
2: 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像这样的购房者还有很多。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而仅仅次日，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也发布楼市新政，不仅从多样化居住需求的角度给购房者带来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学位便利、家装补贴、卖旧买新专项补贴、优化房票政策等多重支持，还在土地供应管理、提升住房品质、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进城市更新等方面下足功夫，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同一天，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她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5: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买房也能够按照首套认定，跟他们的销售员对接了一下，我发现首付和利率也直接降了下来，对于我而言压力一下子小了特别多，坚定了我想要换房的一个决心。
2: 根据武汉市的楼市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6: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2: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7: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比如调整供地规模和节奏，统筹4好来提振好房子供给对需求的匹配度，盘活存量去适应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对空间的需求等等。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的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0: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这其中有哪些深意，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该如何一体推进，继续来听报道。
2: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8: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2: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0: 李宇嘉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将这二者结合，就是要求各地从传统的纾困逻辑中跳出来，从各地的经济基本面、从供需匹配、投资于人等角度出发，探索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1: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这些都是各地应该落实的正确政绩观。跳出原本为了纾困而纾困，为了拉动投资稳定经济指标而刺激房地产的做法，当然基于先立后破的考虑，除了积极探索新模式之外，托举和稳定还是必要的。毕竟房地产牵涉到上下游的就业和产业所以各地后续或将继续在以旧换新、公积金扶持、收储存量等方面发力，但市场的逐步趋稳已经为新模式的探索和行业的转型创造了条件。
0: 城市更新简单而言，就是通过维护、整建、拆除、完善公共资源等合理的新陈代谢方式，对城市空间资源重新调整配置，更好满足人们当下和未来的需求，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李宇嘉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在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1: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2: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汤尤杯羽毛球赛尤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开赛，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前瞻一下这场即将进行的决赛。
3: 好的，主持人，尤伯杯决赛呢是中国女团对阵韩国女团，赛前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隐形头条是韩国女双的核心孔熙荣本届比赛呢因伤退赛了。所以说呢，过往我们说韩国队它是一个世界超级的单打安行，加两对世界超级的女双啊三核驱动，那这次整体呢变成了就是一核驱动了哈。那本场比赛呢大概率的出场阵容，我们这边应该是王芷怡啊来打这个一单，面对的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能力最强的安喜盈。第一场女单的王芷怡挑战安喜盈，这是全场实力最接近的比赛，也是最具悬念的一场对决。安喜盈必须拿下这一盘，否则韩国队将会是0-1，这算是个崩盘开局。王芷怡某种程度说呢，是我们整个女单赛场上公认的耐力之王，场均回合数呢超过25拍，她的这个战术思想也非常明确，就是把球打深、打多、打消耗啊，不追求一拍打死对方，而让安喜盈呢疲于奔命。如果这个战术打法能够获得实现的话，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个5-5的局面。那么第二场呢大概率是一双，就是刘胜书和谭宁面对白河娜和李少熙，就是胜谭组合对李白组合。第一女双呢，刘胜书谭宁对阵白河娜李少熙，这是重锤砸铁板的一个经典对抗。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进攻组合呢最擅长的是前三板，但是韩国队呢这个李白组合最擅长的是顶住前三板，我们必须在发接发的环节建立优势啊，一旦连续进攻不下的话，节奏可能会被韩国队拖进一个他比较熟悉的一个多拍的泥沼，这一分非常关键啊。对方其实如果防住前三拍的话，然后利用这个落点的变化转换进攻的话，这个比赛有可能就会变成韩国队的一个控制的局面了。这一局比赛呢我认为是5.5-4.5吧，这个胜谭组合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第三场呢是陈雨菲对沈友镇，大概率他们会上沈友镇而不是后面。

0: 虑的全场搏杀，利用速度和落点打乱对手节奏，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但他硬伤很明显，就反手底线的过渡质量不高，容易出一些浅球，所以陈亦菲只要顶住开局的前十分钟的乱攻啊，后面的比赛基本能够控制在自己手中。第四场呢，如果打到这儿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二双面对对方的二双。刚刚说了巩旭龙没来，所以金惠珍呢搭档的是郑大银，而我们这边呢是贾一凡和张淑娴的一个组合。两边其实都是一个特殊组合，都不是过往的一个像凡尘组合啊，像过往的他们的这个二双的组合，所以两个呢都是属于补丁系的。两个补丁系的二双碰在一起，就看谁的战术能力更强，少失误啊。他们的目标其实非常清晰，就反复攻击张淑娴的防守区域，利用弱点来调动制造一些混乱。那破局的关键在于贾一凡的这个往前的能力。第五场如果打到这儿的话，那就证明韩国队前四场已经创造奇迹了，比赛就变成2-2了。那有可能是韩月去打这个金佳兰，亦或是金佳恩。那这个比赛打到这儿的话呢，我觉得就不太好预测了，因为韩国人打这种5局3胜制的比赛，每每在最后一局的时候呢，会有些不一样的样子。
1: 嗯，
0: 当然我们希望今天的比赛，我们争取能够3-1或者3-0直接拿下哈，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5: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4: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6: 吃饭了。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8: 妈，我到了。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4: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7: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4: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0: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慧眼王。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0: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聚焦活力广交会。
0: 今天是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开展的第三天，广交会三期以美好生活作为主题，聚焦衣食住行全场景，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
1: 在服装和纺织面料展区，多款兼顾时尚和科技内核的智能服饰集中亮相。这些有面子更有里子的创新服装，不仅让日常工作生活更舒适，也凭借强大的功能和丰富的款式，收获了海外市场的持续青睐。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秦千明。千明，现场有哪些有趣的服装产品，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广交会的服装展区，这里不仅集合了引领时尚潮流的男女时装，还有不少科技感满满的新款服装啊，可以说不仅是有面子也有里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我就在展馆里发现了一件智能棉服，它呢是在衣服里面的某几块位置的面料里呢藏着碳纳米芯片，可以实现分区加热。那我们在衣服上的一个按钮上啊，按一下呢就可以切换有3种不同的模式，或者呢也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小程序来更精准的调节这个温度。那比如说呢，我现在手机上呢就显示着它的设定温度是40摄氏度。那如果我们可以用那手指来滑动这个温度的区域呢，还可以设定到最高到60摄氏度，来应对一个更加寒冷的一个情况啊。那有这样的一件智能棉服呢，无论是在北方的极寒天气，还是我们南方的湿冷气候，都可以实现一件抵多件了。那科技的应用呢，让日常衣物变得智能的同时啊，也让我们的日工作生活更加的舒适和便捷。那比如说我在采访中就发现有一个展位呢，是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科技工装的服装企业。那它针对户外工作常见的几种情况，比如说是暴晒啊，或者高温啊、严寒啊，研发了不同的服装。比如说啊，可以感知紫外线强度而变化出不同颜色的短袖，或者是自带多个小风扇的防晒马甲，还有加入了石墨烯材料的自发热的长袖外套等等。不仅功能强大，款式也很丰富。那像这样专注科技工装的展位呢也挺多的，不少参展商都告诉我啊，这类服装的出口量持续增长，像欧洲啊、南美市场的需求都相当的旺盛。主播，
1: 纺织面料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2: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成衣端是在趋向智能化，而纺织面料呢则向着绿色来发展。那比如说啊，我手上就有一款真纺织面料，它摸起来也是非常的柔软亲肤啊，是在竹纤维和聚酯纤维里提取纺织而成了，提取了咖啡渣纺织而成的这个新的一种面料。那这里的这个咖啡渣呢，是经过高温碳化之后生成的纳米级粉末，再融入到这个织物的纤维里面，所以呢，我们闻起来肯定是没有咖啡味的。那生产商告诉我呢，加入了这个咖啡渣之后啊，这个面料就更加的吸湿快干，还可以除臭抑菌，还有远红外保暖功能。那像这样用绿色环保材质制作而成的纺织面料，在广交会上也是非常受采购商的欢迎。那通过这些科技绿色的前沿服装和面料啊，我们也是看到了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向新向智向绿的发展趋势。主持人。
1: 好的，签名。
0: 在本届广交会中啊，服装板块是展区最多、产业链最完整的板块，上下游产业链都在展馆当中可以找到。那么从设计到成衣，在广交会采购一件衣服到底需要几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晶了解一下。赵晶，根据你在现场的观察呀，在这个广交会的现场如何进行服装的设计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广交会 A 区的中间过道呀，发现了它有几个设计展位。我觉得今年这个广交会最大的不同就是前几届我们在广交会逛的时候呀，其实发现这个中间过道的展位在第三期的时候，负责服装这个设计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到了本届广交会的时候，我在这个过道呀，我发现了至少有3到4家的这个展位都是负责做这个服装设计的。那他们有什么特点呢？我随便找了一家展位啊，然后我说让这个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帮我随机去设计一件衣服，然后他说让我直接在他们这个软件上输入一段指令就行了。 那比如说我就在他这个软件上输入一段指令，我说让他帮我去生成一件这个休闲西装，颜色要今年2026年流行的春天流行的这个颜色，然后版型要符合欧美通行的这种阔面的版型。那几分钟之后啊，这一套 AI 系统就从七个方面提取了我刚才说的这段话的关键词，帮我生成了一份包含细节图、上身图还有面料参数的这样一个西装的设计的 PPT。 而且更厉害的是啊，它这一套系统除了能生成这个设计图之外，它还能直接把它设计的这个版型的西装打样需要的这个物料清单可以直接生成出来。那我们直接拿着这份清单啊去找工厂，工厂就能够直接打样了。这家参展商跟我们说呀，他们以前的这套系统呢是给服装行业的企业提供从设计研发到生产营销的全链路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但本届广交会啊，他们来也是在 AI 这一块做了一些新的突破。他们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生成 PPT 和物料清单，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大幅的减少业务员在原来要去根据客户需求去繁琐的查找检索这些面料以及款式的这些时间。那么本届广交会啊，也是有100多家的这个服装参展企业都是用了这家设计展位上的软件。好的，主持人。
0: 的确，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我相信大家还会关心接下来的问题，就有了这个设计之后，离做成一件成衣到底还需要几步，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广交会完成服装产业链的采购呢？
2: 那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话，我们有了这个设计图和精确的物料清单之后，那如果按照常规的我们要做一件衣服，下一步呀就要去找这个面料和辅料。那我们来到这个广交会展馆的分区，我们在这里看到它不仅有普通的棉、麻、涤的材料，还有像抗静电、阻燃、还有吸湿排汗、速干等等这样一些功能性的面料。除了面料之外啊，甚至你还可以找到纱线。那这些纱线啊，也有环保纱线，包括一些再生塑料制成的填充物等等这样一些绿色材料。所以我们发现啊，这个楼上也可以选面料，那在楼下呀，甚至你还可以找到像纽扣、拉链、花边等等这样一些辅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啊，这个采购商在现场进行反复的颜色、材质还有性能的对比，所以一件衣服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啊，就能在这里一站式的配齐。我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了这个设计图、布料还有辅料。那接下来啊，我们就需要找一家工厂，把我们刚才的这些设计的图稿给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衣服。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广交会的 A 区，我们发现在这里从1.1到7.1展区全部都是这个成衣的展位，从衣服、裤子到帽子、围巾，从男女装到童装，从日常穿着到专业的一些户外装备啊，这里全部都应有尽有。而且这些企业他们很多都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的产线升级，给到图纸，他们最快当天就能够把成衣生产出来。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成衣，从 AI 生成设计图到 T 台上的惊艳亮相，我们发现啊，在广交会你不仅能够买到品质好物，也能够看到中国制造从设计到成品，从链上到链下的这种完整实力。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赵晶。
1: 我们继续关注承载几代国人记忆的经典面料的确良，以全新升级姿态再度参展，凭借复古质感与现代科技融合的独特魅力，吸引全球各地采购商驻足洽谈，成为传统国货创新出海的亮眼名片。请听总台记者刘润泽的报道。
3: 记者在广交会纺织原料面料展区的一家浙江企业的展柜上看到了的确良布料，颜色和材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位入行30年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的确良依托现代纺织工艺完成全方位升级迭代，更广泛地用于家用纺织品、家居用品等，打破大众对传统的确良的固有印象。参展商宋梅：
4: 在我小时候，是我父母这一辈，他们是叫做的确良的，是做服装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老一辈会觉得这个服装是比较挺阔， 这些年呢，它作为服装面料呢，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事实上呢，我们经过努力、技术更新、迭代、升级，不管是从颜色上也好，从密度啊、精细度啊也好，它现在还是在市场上存在。我们现在更多的是颜色更均匀，纱织更精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吧。看现在有各种各样新开发的面料，但是它始终还是有底气的存在在市场上。
3: 记者在展会现场发现，参展企业带来了多款创新的确良面料及成衣产品，涵盖休闲服饰、家居家纺、职业装等多个品类。据介绍，新一代的确良在保留挺阔、耐磨、易打理核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纤维改信、面料织造等技术革新，大幅提升了面料的透气性、亲肤性与吸湿排汗性能，同时融入环保印染工艺，实现低碳生产与时尚设计的双向兼顾。参展商霍义纯：
5: 创新的话是使用范围更广，我们产品的类目更多，像我刚刚提的工装啊、医护面料、床品啊这些，还有我们那个中东的衣服。现在涤纶它有很多特性，比如说抗菌啊、耐磨啊、防晒，因为涤纶的特性，然后我们生产出来的面料它也会有不同的功能性。
3: 的确良的焕新亮相不仅让全球客商看到中国纺织产品的迭代升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坚定底气，为更多经典国货出海提供了有益借鉴。采购商艾哈迈德：
6: 这面料很好，而且手感也非常好，所以一旦有人穿起这件衣服，肯定会觉得很舒适。
3: 据介绍，本届广交会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在广交会现场，不仅让全球客商看到中国纺织产品的迭代升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传承中创新，为更多经典国货出海提供有益借鉴。
0: 去年内外贸一体化首次写入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外贸企业正在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做强做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谢宇带来的报道。
1: 走进139届广交会纺织服装展区，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贸标识，外贸优品同步对接国内大市场。如今内外贸一体化成为不少服装外贸企业的关键词，一批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外贸企业，把国际留在的服装企业海外市场销量常年占据企业销量的半壁江山。近年来，企业依托成熟的产品体系与设计优势，实现内外贸双向发力，协同增长。参展商扎敏：
7: 通过我们国际市场这个售卖的这种款式以及它的材质的这种要求来适应国内市场，我们就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每年都有很多的翻单回单，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国内市场这两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
1: 参展商陈兴：
8: 有三个运营团队同时在注重内销的产品，我们每一天包括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在后期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我们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 外贸企业将国内畅销版型设计推向全球，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与此同时，不少外贸企业海外订单增加的同时，也在加大海外投资布局，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参展商徐建平：
9: 今年我们在欧洲北马其顿增加了60%的投资，相比去年来讲，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扩大我们的市场占比，同时我们又可以做到内外贸一体化。
1: 从单品走量到品牌提质，从出口为主到内外兼修，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以内外贸一体化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国际标准与国内需求相互适配，海外贸款与国内消费的潜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0: 我国外贸企业从单一市场代工生产向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实现同线同标同质，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的韧性之举，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范采钰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3: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14: 拉倒吧。
13: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14: 照相？着急啦？
13: 胡进，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14: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0: 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些年，《沉默的荣耀》等以隐蔽战线斗争为主题的电视剧热播，相关史料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中共中央南京局是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秘密代表机关。近日，人心归向中共中央南京局文物史料展在江苏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开展，展览首次公开系统展出21件来自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档案，揭开中共中央南京局秘密工作的细节。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 展览分为团结战斗的大家庭、飘扬在国统区的旗帜、龙潭虎穴的暗战、人心归向迎新生四个部分，紧扣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核心任务与历史使命铺展。在策展过程中，团队在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中共中央南京局宣传部下属的新华日报南京办事处18名工作人员的户口卡，在本次展览中首次公开亮相。策展人、梅园新村纪念馆综合业务部主任林建英告诉记者，这些档案资料见证了南京局致力于打破国民党政府新闻封锁、传递党的声音的努力。18位工作人员中有2位比较特殊，
2: 鲁明和林刚，他们都是当时新华日报的这个记者，他们是在南京梅园新村结婚的。在我们的基本陈列中有一个鲁明和林刚他们结婚时候的一块红绸，董朗呢就是提了一个天作之合，这个文物呢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物印证链吧，讲述当年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1: 展览专门制作了一面电报墙，相当一批档案是首次从中央档案馆复制并公开展出，其中就有一份南京局对上海工委的指示。这份文件是造就我党隐蔽战线潘汉年系统的源头文件，极具史料价值。林建英说，
2: 像我们这边有一份这个护工委名单，还有一个人员的电话，潘汉年、刘少文班管情报，住在外面，自成系统，不参加为宜。那么在解放战争时候呢，有3条秘密战线，就是吴克坚系统、潘汉年系统、刘少文系统。吴克坚系统呢也是从这个南京局这个时候开始成立的，创造了无一人被捕、无一处电台被侦破的这么一个记录。他们的情报工作对于解放战争的这个胜利推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 此外，还有多份档案记录了南京局开展的隐蔽战线工作，其中中共中央南京局对港粤工作的指示是当年的绝密电报，记载了南京局在香港地区成立直属的工作委员会港粤工委的指示，并对该地开展情报、统战、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林建英表示，展览立足于中央档案馆珍贵档案、馆藏文物文献，系统爬书积淀数十年的史料，以全新的视角呈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对中共中央南京局主题展览的首创性突破。
2: 在当年的这个情况之下，人心的向北其实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南京局他工作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人心归向，通过他们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之下去开拓工作的新局面，促使当时的人心归向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展览展出文物十余件套，档案史料近百件，历史照片200余张，展出时间预计持续至年底。
3: 气象服务站。
4: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南方，今后三天降雨啊呈现继续的向南收缩的趋势，的雨带南压，强度呢减弱。具体我们来看，今天华南多地仍有分散的大雨或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局地呢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那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广东、

0: 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11级。而四号也就明天，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就基本结束了。那么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北部以及福建南部啊，有中到大雨。五号呢，降雨是进一步的缩减，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还有一些中雨。那么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请珍惜这难得的降水间歇期哈，因为六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的交汇，那么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又将登场，预计7到8号的时候呢，包括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是再次会出现明显的降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方，再来关注一下山东半岛的气象干旱比较的突出。那么过去一个月，山东半岛的降水啊偏少，气温偏高。从今天的气象干旱监测来看呢，山东半岛以及山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气象干旱已经是达到了特旱级别。那么今后10天，预计这里的降水呢累计是不足10毫米的，气象干旱呢仍将持续发展。好的，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景瑞。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研，用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1: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2: 一种沉默，
1: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3: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

0: 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树是白桦树，化电树它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五一档电影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今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电影《消失的人》《寒战1994》稳居票房榜单前列。
0: 是的，那今年五一假期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当中呢？今年啊，五一档喜剧、剧情、动画、现实题材大片是集中上新，点燃了观影热情的同时，全国多地还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

0: 那如何把这个场景联动、业态创新、观影惠民有机结合，让影视和文旅双向赋能、深度融合，荧幕上的热度又能够为假日经济带来怎样的增长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2: 不要缓缓来哦，
3: 雾气松酒感情安康，
4: 还是要不跟你唠哎。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同步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桥坯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山东乐陵影视城立足唐探、1900、南京照相馆等影片取景地，在锦绣唐园、唐人街两大园区推出沉浸式剧游、实景片场体验、戏精舞台秀等丰富活动。现场导演宋威介绍，游客可免费参与竖屏短剧拍摄，零门槛体验演戏乐趣。
6: 方岛结束后呢，游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拍摄现场，去参与到真实的拍摄，后期成片呢也会在平台上线，让游客过一把戏瘾，让他们真正体会到走进片场一秒入戏。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疏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7: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影院空间的跨界融合不止于阅读，辽宁积极推动电影加与非遗融合，在影院设置非遗展区。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票根成为连通电影与非遗的桥梁，实现文旅资源高效联动。
8: 活动期间持影院电影票根可免费参与非遗体验项目，扩大非遗传播覆盖面。同时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吸引了许多观众游客驻足，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打通影迷与球迷消费群体，实现影院与商场互利共赢。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9: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系列活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10: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带动辐射周边的商家经营，创新地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
1: 陕西则通过全域化影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11: 可以在薛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寺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5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啾啾大秦演艺剧场、淳安12时辰主题街区。

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折的最佳优惠。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正赛第二回合将于北京时间今晚7点进行，张雪机车将再次出发。北京时间昨晚，张雪机车在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详细情况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张雪机车昨晚夺冠发挥如何？今晚比赛前景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那 WSBK 匈牙利站呢，我们这一站的比赛其实张雪机车再一次创造了历史一战啊。首先我们简单介绍这个赛道，匈牙利站这个赛道呢，巴拉顿公园赛道，全长4.115公里，16个弯角，那10个左弯，6个右弯，设有5个重刹区。这是按道理讲呢，是一个非常密集的重刹比较多的一个赛道，那这某种程度说呢，这是一个中低速的一个赛道。张雪机车其实它在直线的能力比较强，在这种重刹的这种能力上，在之前比赛中表现的不是那么的优秀，但本场比赛大家看到了，最后我们这个结果证明张雪机车能力还是不错的哈。那本场比赛的排位赛呢，是张雪机车正式告别了新车优待期之后，首次在这个无保护规则情况下参赛，两位车手表现的还是不错的。53号车手呢，德比斯是1分42秒568的圈数，拿到了这个排位赛的全场第六。后续因为前方的车手呢被罚退了，正赛是从第五发车的。64号车手呢，弗德里科是1分42秒713，位列第九。这个排位赛更多是彰显赛车的性能和这个车手的能力。那两位车手呢，都是双双闯进前十，证明了张雪这辆820RRS 的这个硬实力哈。我们再来说比赛的进程。比赛初期呢，德比斯就展现了比较强的这个节奏把握能力，从第五发车之后呢稳步推进，很快呢是跻身了领奖台的集团。比赛的关键转折点呢是前面三辆雅马哈领跑的那辆雅马哈啊，这个是加西亚意外的摔车退赛了，德比斯是顺势升到了第三，与前方两台雅马哈形成了一个冠军的争夺梯队。接下来的几圈呢，德比斯一直在耐心地寻找突破口，两台雅马哈的防守非常严密啊，几次尝试超车都没有超过去，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这比赛就这样了，就是我们第三带回。但是呢在进入最后啊3个连续弯的时候，最后一圈领跑雅马哈车手出现了刹车点的失误，走线呢是出现了一个大乱，后方队友也是被带乱了节奏，那其实在两个人的缝隙中出现了一个缝隙，那德比斯呢就通过这个缝隙完全超越两辆雅马哈，最终是冲过终点线拿下冠军。这场比赛啊，张雪机车的车队是拿到了这个分站赛第一回合的一个冠军，这已经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第三个 WSBK 的分站冠军了。德比斯在赛后采访接受采访时也说了，非常高兴拿这个冠军，感谢团队，感谢张雪机车，这是一辆非常非常好的车啊。所以从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很多人说我们有优待期，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告别优待期，真正开始一个正常的裸战状态，那张雪机车通过这个比赛证明中国摩托车品牌在国际赛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主持人。
0: 郝迪，稍早前我们也关注了尤伯杯比赛的情况，那现在比赛的进展怎么样，请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比赛现在刚开始，我们的伊丹王芷怡面对对方的伊丹安喜盈，但今天其实最大的变化是在韩国队的这个阵容。刚刚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简单预测了一下这个韩国队的阵容，那是基于韩国队之前小组赛的一个排兵布阵，但本场比赛韩国人是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调整，安喜盈继续是一单，那他的一双变成了郑大恩和李少熙，就是他把李白组合拆开了，让这个白荷娜和金惠珍去打

0: 单，然后呢沈友镇来打三单，就相当于他整个的排名布阵和在小组赛之前的一个安排呢是有很大的变化的。那这个韩国人其实目前很明显，他想要争的是安喜盈赢王芷怡，然后呢白河娜和金惠珍这对老将之前的组合赢过贾一凡和张淑娴，所以说他的二双希望能够拿下贾一凡张淑娴，而他的真正的夺金的冠军点他压在了曾经赢过韩月的沈友镇身上。所以这个比赛呢目前看韩国的变阵呢对本场比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姑娘们能够扛住这个临场的变阵变化啊，在头三场比赛中一定要是不出任何的意外，也希望王芷怡能够开场战胜安喜盈。主持人，
1: 嗯，好的，好的。
2: 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3: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5日同佛得角总统内维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佛关系发展，愿同内维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不断丰富中佛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走过半个世纪的中佛传统友谊积累了哪些成功经验？本月开始实施的中国零关税举措将如何助力佛得角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世界杯国土最小参赛国，它和中国有哪些暖心合作？专访中国驻佛得角大使张扬，采制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
4: 佛得角地处大西洋东部，非洲西岸，是一个由10个火山岛组成的非洲岛国。佛得角1975年实现独立，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位居非洲前列，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佛得角政府一贯坚持对华友好，视中国为重要合作伙伴。中佛自1976年建交以来，务实合作不断发展，成果丰硕，在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海洋经济、可再生能源以及旅游业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5: 张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6: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大家好。
5: 今年是中国同佛得角建交50周年，张大使，中佛传统友谊走过半个世纪，积累了哪些成功经验？在新起点上，如何赋予中佛关系新的内涵呢？
6: 自佛得角谋求独立之初，中国就坚定地支持佛得角人民的正义事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在发展和民生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友好合作的典范。2024年啊，中国和佛得角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今年呢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的70周年，也是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新的起点上，中方愿同佛得角一道，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不断丰富中佛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我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佛关系将迎来更加成功的下一个50年。
5: 5月1号起啊，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100%水母产品零关税举措。我们知道啊，佛得角有金枪鱼、龙虾等这种特色产品，那么零关税举措将如何助力佛得角的特色产品进入到中国市场呢？
6: 中国啊，刚刚对包括佛得角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的举措。佛得角的鱼罐头、葡萄酒、甘蔗酒、咖啡这些农产品和工业品都可以享受到这一优惠的政策，实现对华出口。同时啊，这一政策将使佛得角的特色产品的综合税费成本下降5%到10%。 中国还将升级绿色通道，为佛得角产品对华出口提供便利。可以说啊，中国实施零关税的举措将为佛得角企业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链，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5: 张老师，说到合作啊，中国和佛得角在蓝色经济领域呢，也开展了重要合作。像佛得角圣文森特岛海洋经济特区规划，就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制定的。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项目进展如何？除了海洋经济特区，中佛在可持续渔业、海洋可再生能源等领域还有哪些合作潜力呢？
6: 那么近年啊，通过高层访问、员外培训等等，中佛强化了在海洋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为合作项目推进实施创造条件。下阶段，中佛两国将以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为契机，统筹推动蓝色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比如说，我们加强联合研究、人才培养，我们一起开展海水养殖、海洋运输、港口绿色化和数字智能化转型等等领域的投资融资合作。中国啊，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助力佛得角蓝色经济的发展，深化两国的互利合作。
5: 在基础设施合作领域啊，中国和佛得角呢，在当地打造了像议会大厦、国家体育场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那么张大师，您如何评价这些项目对佛得角国家发展发挥的作用呢？
6: 佛得角的政府大楼啊、议会大厦啊、还有国家体育场，包括佛得角大学的新校区啊、明德路的医院、产科大楼，这些基础设施呢，都为佛得角的进步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是中国和佛得角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这些项目提升了佛得角国家治理能力和公共事业发展水平，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技术交流、人才培养、知识转移和经验共享，可以说是增强了佛得角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当然也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佛得角的传统友谊与合作。
5: 说到国家体育场啊，记得去年正是在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的比赛上呢，佛得角男足历史性首次晋级了世界杯正赛，成为了世界杯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国。那么今年啊，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张大师，中佛两国将举行哪些人文交流活动，深化青年交流与体育合作呢？
6: 是的，去年十月呢，我也见证了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中国援建和保障的国家体育场上啊，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再次见证了中佛友谊与合作。那么2026年啊，中非人文交流年已经拉开了大幕。从年初以来啊，我们在佛得角结合马年春节建交5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啊，还有体育等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邀请佛得角的青年精英赴华参加交流对话，我们将继续在佛得角举办中国的影视作品展等等一系列的人文交流活动。在这里啊，我也想说，我们欢迎啊佛得角各界人士，特别是媒体朋友，多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领略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5: 好的，张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何芳、李欣、李浩，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结果。
4: 播放结果，夜去再奏，凤凰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是对不起的啊，
6: 好，谢谢。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0: 湖北省粮食局，
11: 中国期货业协会，
1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1: 极狐汽车，
10: 以岭药业，
11: 北京好视力科技，
1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0: 时光之精美，
11: 劳动五华章。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

0: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

0: 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
8: 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2: 全程
1: 八九一
2: 声音
1: FM 化电活力调频。
10: Number one FM。
1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2: 白化城，
13: 陪您陪你同走过。
14: 生活八九幺，
15: 行车八九幺，
14: 时尚八九
15: 娱乐八九幺，
14: 共同的
15: 89.1
14: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

0: 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狮兮守四方。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伯讲。足智多谋的张良，为了把项羽赶出咸阳，故意制造谣言让小孩子往外唱。这谣言可怕，关键是你信不信。项羽的性格多疑，刚愎自用，听到小孩的歌谣就往自己身上对号，越对号他越害怕，文武大臣都不信呢。其中有个简易大夫韩仁就问了：鲁公啊，那么后两句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也说的是你吗？项羽说：是啊，要讲富贵，你们谁能比得上我呀？富贵了就得回家，让父老乡亲们瞧一瞧，富贵了不回家，就如同穿着华美的衣服在夜间行走，谁看得见呢？那又说明什么呢？这上天叫我迁都啊，所以我必须顺从天意，迁都彭城。哦，闹了半天，原来霸王听了几句童谣就对号入座，就想迁都彭城啊。众文武这阵才听明白，个个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好。还是那个简易大夫韩仁不时进退出班奏道：鲁公啊，区区一首童谣不足可信。你怎么这么说话呀？韩仁说：有章有曲谓之歌，有章无曲谓之谣，谣者谣言也。这歌谣纯属谣言，是有些人故意编造出来的，哪什么天意啊？我们既然进了咸阳，就万万不能东归呀。这是为什么？大王，你还记得亚父范增说过的话吗？咸阳这个地方乃是兴旺之地，东有瑶山函谷，西有蓝池大陇，南有武关瑶关，北有精卫潼关，三山八水，沃野千里，土地肥沃，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撑得起天府之国。周朝就在此兴隆，秦家在此成就霸业，大王怎么能轻信谣言离开此地迁都彭城呢？再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您无论到哪儿，哪就是你的家，还迁的什么都，还的什么乡呢？项羽不耐烦了，摆摆手说：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想在哪建都就在哪建都，你不必多说，我已经绝计东归了。下去。韩仁闹了个没趣儿，只好愤愤地退出大殿。出来出来吧。 千不该万不该，嘴巴太贱，又发了句老。

牢骚，边走边说：“哎，在家乡时候啊，就听人说过，楚国这人目猴而冠呐、啊，今天才知此言不虚。”听众朋友注意了，这里又有一个成语诞生了。何谓目猴而冠？目猴就是泥猴，就像耍猴子一般，戴上帽子的猴，虽然人模狗样的，还不是一个玩物吗？韩生哪知道啊？当下就有人讲这句话报给项羽，项羽拍案大怒，即刻吩咐左右将韩人抓回来，扔进油锅，把他活活给我炸了。项羽处死了韩人，便想启程东归，忽然想起沛公还在霸上呢，这沛公早盼我离开，我若一走，他就名正言顺的做了秦王，占据关中，招兵买马，养精蓄锐，与我分庭抗礼，如何使得？对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呐、啊、看来不如报与怀王得知，让他更改前言。前言什么呢？先入为主的约定，好将沛公调走，离开咸阳，以绝后患。于是特地派了一名心腹作为使者前往彭城，给怀王米心写了一封书信，说明他的意思，让怀王收回先入关者为王的前言。可万没想到，怀王啊做了回复了，不过信上只有两个字：如约。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怀王不肯违背前言，必须按照约定办事，谁先入关，秦王就是谁的。项羽听这话，气得哇哇直叫啊！米心呐、啊，米心呐、啊，好个不识抬举的放羊娃，真真气死我也！喳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想当初是我叔叔把你个放羊娃领回来了，扶上位了，你有恩该图报，饮水要思源，想不到你竟然不听我的，既然项梁把你扶上去，我就能把你拿下来。随后召开紧急会议，当众说道：天下大乱，四方起兵，我项家世代作为楚国的将军，所以立了楚王的后代米心仗义伐秦，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全是俺叔侄二人还有诸位的努力。可是那米心不过是一个流落民间的放牛童，是我叔叔带他回到大营，扶上王位，至今暴秦已灭，大局已定，可那怀王娃娃并无功劳，怎能由他做主，发号施令，分封诸侯？诸位将军啊，你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已经三年以上，可谓劳苦功高，应该按功行赏，你们说是不这样啊？是啊是啊，应该按功行赏啊。帐上的众将全都惧怕项羽，更主要项羽又给大家封官，光耀门庭，荣祖耀宗，安享荣华，自然高兴，没有一个反对的。项羽又说：至于那个怀王米心，究竟是我的主子，以我之见，不妨仍然给他个面子，尊他为义帝，就是仁义的义，义帝。那么其他将士，我们该封王的封王，该封侯的封侯，大家乐意吗？乐意啊。哎呀，还有一件事不行，去把亚父给我请来。鸿门宴之后，那范增虽然生气，但总不忍心离开项羽，他还想怎么为项家效力，一听项羽召唤，即刻前来相见。项羽一看见范增，亲亲热热地喊了声：亚父，如今大局已定，我想按照功劳大小分封诸侯，别人都不难办，就有

0: 刘邦一个人到底封他到哪儿呢？你给我出个主意。范增长叹一声，将军呐，你不杀刘邦实在是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如今要将他加封，只怕后患无穷了。
1: 哎，亚父啊，
0: 刘邦没什么过错，无端杀他必将招致人心不服，军心不稳嘛。而且楚怀王确实当初承诺封他为秦王，种种为难你也得体谅我的苦处啊，不是我不听你的，不按你的计策办。范增到底老奸巨猾，眼珠转了转，嗯，我有了主意，既不违背事前约定，又能杜绝后患，确保鲁公你长治久安。行了，你就说吧，怎么办吧，你就把那刘邦封到蜀地去吧。巴蜀地面群山环绕，道路崎岖，出出进进都非常困难。秦朝时的罪人往往发配到蜀中，就是为了让他们老死他乡，永远不能再回中原调皮捣蛋对抗朝廷。而且虽有座座大山阻隔，蜀地还属于关中管辖，让他做了蜀王，也算是践行前面的约定了。项羽当时转忧为喜，不错不错，多亏亚父指点，真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范增说，还有秦国的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个人，难保他们贼心不死，窥测时机，死灰复燃，最好让他们在关中分别为王，三股势力成犄角之势，相互策应。一旦刘邦蠢蠢欲动，企图北进，这道关口他就很难通过。项羽更高兴了，亚父可谓深谋远虑，万未失，正合吾意，照此办理。随后又和范增商量一下各位将军的封地和王后，然后范增回归本帐。回头再说霸上沛公这边，鸿门宴上虽然躲过一劫，心里终究忐忑不安，于是派遣亲信见项伯，项伯就是项羽的叔叔，打听下接下来发生了一切，项羽如何动作，这个项伯早就知道了，因为他是班子成员。项羽和范增做出决定，打算封刘邦为蜀王，虽然觉得不公平，可是自己没有话语权，只好实言相告。刘邦听了不由拍案大怒，好个项羽啊，竟敢毁灭前言，越拥带包，擅自封王，把我赶到巴蜀地面。既然如此，我愿与他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对，跟他拼了。樊哙、周勃、关英等众将都恨得咬牙切齿，哇哇大叫。丞相萧何急忙拦挡，诸位将军听我一言，那巴蜀之地虽然山高路险，濒临南方蛮夷之地，总还有个生存地方，还不至于马上掉了脑袋。沛公刘邦眼睛一瞪说，照你这么说，我要攻打项羽马上就得掉脑袋。萧何说，是啊，敌众我寡，敌强我弱，仅凭匹夫之勇一起用事，那不是飞蛾投火，自取其祸吗？自古名言，大丈夫能屈能伸，昔日成汤扶持夏桀王，武王屈于殷纣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不都是因为时机未到，不得不韬光养晦，忍辱负重，能屈求生吗？ 巴蜀之地有什么不好？素有天府之国，物华天宝，人才济济，沛公何不顺水推舟，高高兴兴前去赴任，在那里养精蓄锐，关爱百姓，好好经营一方土地，单等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时机成熟，回过头来再定三秦，进而夺取天下，有何不可？这个刘邦听罢，顿时如醍醐灌顶，脑袋清醒多了，这气儿啊也消一半了。说的有道理呀，就在这阵张良进帐了，也听听他的看法，哪知张良和萧何的说法一模一样，额外又给刘邦出个主意，要他用重金贿赂项伯，请项伯在项羽面前转达，请求把汉中一带加封给他。书中暗表，张良这一招可谓神机妙算，高瞻远瞩，已经为将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埋下伏笔了。其中的细枝末节以后书中自有交代。再说沛公当即命人取来了金币，派人暗暗送给项伯，说明了他的意思。项伯不过是动动嘴巴，很高兴的乐意为说情。他见着项羽转达了刘邦的请求，项羽本来想着刘邦还要抛出当年怀王曾经承诺的理由和他争个高低，一听他叔叔这么说都省去许多麻烦了。项羽自是满口答应，也就做个顺水人情，答应将汉中地带加封沛公，而且改沛公为汉王。汉中在哪？现在的陕西省境内。随后分封诸侯，一共封了18路诸侯，咱不一一细说，需要说说再补，主要有几个。沛公为汉王，得巴蜀汉中之地，都城设在南郑。秦国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十八路诸侯最后是谁？项羽。项羽给自己封个西楚霸王，都城定在彭城，封地包括梁楚九郡。究竟多大地盘啊？哎呦，他地方太大了。按照当时的地域划分呢，梁楚九郡只是春秋至战国时期由中原至华东沿海一带，楚国和魏国大片土地呀，其中包括江苏省全境以及安徽、山东、河南等部分地区，即司马迁《史记》所说的东楚的全部、西楚的大部以及南楚的部分地区。项羽自封霸王，鲸吞了这么广阔的地面，后来有说法称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项羽分封已毕，立即派遣将士赶往彭城。古代的彭城啊，就是现在的徐州。他派人到彭城干嘛呀？催逼义帝迁到长沙，定都郴州。长沙现在是好地方，那阵啊可荒凉。那个郴州呢，临近南岭，土地基本哪能比得上彭城的富庶繁华呀？项羽打算到彭城建都，就不能让这个傀儡皇上住在这儿。彭公既被封为汉王，以下书中自然就称汉王和汉中王了。汉王整顿队伍，从霸上出发，前往汉中赴任。因为感念张良的功劳，赐他黄金百亿、珍珠二斗，张良只留下一点点的盘缠钱，余者全部转赠项伯，其余各国将士因为感念汉王仁义，也情愿跟随西去，差不多有数万之众。汉王刘邦

并不拒绝一同登城，跋山涉水非止一日，好容易到了汉中。我再说一下，汉中位于陕西省西南边陲，汉中盆地西南部分，北临汉江，南依巴山，当时很荒凉，很少有人烟。南郑呢，是汉王的都城，实际就在汉中的一个小区。进了汉中地界，张良说，我该回韩国了，因为韩王城事先有约，事成之后我还得回去。另外韩王曾经找过我，我要不回去，霸王要他的性命，我该走了。刘邦说，子方先生啊，我真舍不得叫你走，你走我没主心骨啊，朝中大事我依靠何人？张良说，治理朝政文靠萧何、郦基等武将，虽然有勇将，可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武将缺少一个智勇双全的元帅。我张良人走了，心属于汉王，我走遍天下也给你找一位统领三军的元帅。汉王说的太好了，可是交通不便，我怎么能知道你给我找来的贤士啊？张良说，我走后啊，给你办三件事啊。头一件，想办法叫楚霸王离开咸阳，事情办成了，他马上就要走了。第二件，我给你写封荐贤信，如果你见到有人拿信找你，就可以拜他为元帅，由他领兵，将来一定能收服三秦，打败楚霸王。第三件，我是想办这么一件事，你放心吧，不久我们咸阳相会。哎呀，多谢子房先生，先生可一定回来呀。张良又找到萧何嘱咐了几句，这才告辞而去。汉王人马依然西行啊，继续前进。走不多远，突然后队人马大呼小叫喊起来了，了不得喽，着火喽，着火了啊！前面人一听后边着火，全都停住了，前队一停，后队往前拥啊，把人撞了不少。怎么回事？队伍后面哪起火了？大家扭头一看，只见队伍后边烈焰飞腾啊，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烧得噼里啪啦直响。刚刚走过的栈道被烧断了，悬崖上只留下了石窟窿、石桩子。啊，这断了我们的后路了。那么说什么叫栈道？栈道的全称叫栈阁之道，是关中进入汉中的唯一通道，500里。这条道是唯一能够通行之路，现在把这条道烧了，大王啊，大王，怎么办呢？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乡，见不了父母亲人了。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

0: 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百机评书大汉刘邦，刘兰邦伯讲。西楚霸王自立为王，还替异地分封诸侯。他最怕刘邦，就把刘邦封为汉王，地盘在汉中及巴蜀。古代这两个地方啊，全是贫困地区，人烟稀少。可是不去不行啊，惹不起霸王。汉王刘邦只可带着队伍走栈道，来到汉中。可刚过栈道，身后500里的栈道就着火喽，全烧塌架了。军兵们一看心就凉了，怎么这条栈道可以走人来回通行，我们可以回家，栈道一塌我们回不去了。栈道从哪儿到哪儿的？南起包谷口，经过现今的陕西刘坝县的马道五关驿，北转下南河江口，再入洪崖河太白县城五里坡出眉县斜谷关的穿山古道，500里长，是由关中进入汉中的唯一通道。奇怪的是，汉王刘邦听说这个消息着火了，一点不着急。哦，着了，那已经烧了，着急有什么用啊？反正我们往前去，不往回走，算了吧，快走，等到了南郑再从长计议。将官兵丁不敢违抗，只可向西前进。不久就听到军中风言风语的传来，那栈道不是失火，是张良放火烧的。军兵将士立刻骂了起来，七言八语骂张良啊，这小子绝我们后路，再也回不了家，见不了家乡父老乡亲，真是条绝户计呀。张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怎么有一副蛇蝎心肠，手段太狠毒了。就等着天打雷劈，千刀万剐，断子绝孙，不得好死。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栈道是张良烧的吗？真是。为啥烧啊？那个年代要修500里长的栈道，那多难呢、暗藏杀机。烧了栈道，一是给项羽看，表示你看我刘邦自断后路，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做我的汉中王，永远不会东归跟你抢天下，让霸王放心，不用做防范。第二，给各国诸侯看的，断了交通，杜绝出入，你们不能来侵犯我，因为无路进兵，好让刘邦在这有充足的时间全副精力修生演习，起草屯粮，秣马厉兵，等待时机。在和汉王分手时候，张良在刘邦耳边说的悄悄话，其中就有这条计策。刘邦心里有数，故而对烧栈道听而不闻，命令将士们快走，

到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相国，其他将佐又各有封赏，不必一一细说。回过头来，咱再说张良、张子房。自从辞别汉王，他是走一路烧一路啊，直到将栈道烧个干干净净，才取道商南，从伏牛山插过去，向家乡阳城进发，等候韩王成回国。原来项羽入关之时，韩王成没有跟着，直到项羽在鸿门驻扎下来，韩王成才去相见。项羽看他虽然没什么功劳，也没有什么过错，只得恢复旧日封号，仍旧叫他做韩王，定都在阳宅。同时很严厉地跟韩王说，我可告诉你啊，你一定把张良招回去，不能让张良留在刘邦身边，张良这人太可怕了。韩城说，是是，我亲自去找。他真就亲自找到张良，叫他务必离开刘邦，一块儿咱们回阳城。张良知道这是项羽在施加压力，满口答应。这么办，韩王，你等刘邦送走之后，我马上就回来。韩王成也不便勉强，只好听他的。后来项羽听说张良还是跟刘邦走了，满肚子不高兴，大骂他，违抗我的将令，你就别回阳宅了，跟我随军同行。可怜韩王成既没有武艺，又没有智谋，哪能拗过项羽，只好老老实实的留下来打发日子。接下来项羽从秦宫中掠夺了金银珠宝、美女玉帛等等，连人带货全部装进车子里，启程东归，到了彭城。就将韩王成贬了一级，从王位降为侯爵。又过了几个月，就把这韩王成给杀了。还有那个燕王韩广，不愿意迁都辽东，死死赖着不肯动窝，被臧荼引兵赶出自己地盘，也做了刀下之鬼。臧荼这才差人报与项羽，项羽也未追究臧荼啊擅自用兵枉杀无辜的责任，反而夸他讨伐韩广有功，除了封他为韩王之外，又让他代理辽东王。常言说得好，国家统一，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现在西楚霸王封了18路诸侯，各打自己算盘，你想吃掉我，我想吃掉你。最早是齐国将领田荣把本家老田家的人全杀了，杀了齐王田氏、冀北王田都、齐王田安，田荣自称齐王，三齐地面全归他了，就是归田荣所有。田荣这个人胆子也大，野心勃勃，听说巨野地面出了位草莽英雄，名叫彭越，纠集喽啰，打富积贫，声势浩大，手下有上万人。他一想，我把这支队伍收买过来多好啊！他拿了无数的金银厚礼，派使臣拿着重礼和委任状，找到了彭越，封彭越为将军，命他出兵南下，去抢大梁国地盘，骚扰项羽后方。彭越很高兴，很快打下梁地几座城池。项羽啊，麻烦不止这些，他封了不是赵国的张耳为常山王吗？有人不乐意了，怎么呢？赵国有个将军叫陈馀，陈馀和张耳都齐名，能得差不多，给陈馀封了南皮周围三个小县。陈馀大怒，我与张耳齐名，文韬武略不相上下，他封常山王，我就得三个小县呢，不公平。随后派他的亲信张同下税去见齐王田荣，你记着，就是三齐的那个齐王田荣，跟田荣说，霸王项羽心胸狭窄，办事不公平，他的部将都封到了好地方，

将过去的王侯都赶到边远贫瘠的不毛之地，辽东的辽东，海边的海边，塞北的塞北，如此的不公平，我们这些王侯都不服。当今齐王崛起三齐，力量很大，应该看齐项羽，打项羽，顺天应人呐。我情愿意帮助你们，因为我们赵国和你齐国地土毗连，雨水相帮。现今我们赵王被赶到代国，心怀不满。我陈馀身为赵国老臣，跟你发兵相助，攻打常山王张耳。如果打赢了，我们永远不忘你恩德，为齐王马首是瞻。齐王田荣大喜过望，立刻答应下来，拨人马帮助陈馀打。陈馀召集三县士兵倾巢而动，会同田荣的人马星夜赶奔常山而去。常山王张耳仓促应战，被杀得落花流水，没办法逃跑了。陈馀大获全胜，迎接赵王回国，送走了齐国的军队。随后赵王论功行赏，就那个陈馀啊，封为成安君先锋代王。但是他不能上任，因为赵王刚刚回国得治理地面，没办法任命夏税为相，到代国镇守，压下这边不表。再说汉王刘邦卧薪尝胆，等待时机和霸王决一胜负。他们到了南郑，起草屯粮，眨眼就两个月过去了，倒也风平浪静。可是将军们歇下一阵子之后，全都思念家乡啊，有很多家有妻儿父母兄弟的，盼望早日东归，心里啊像长草似的，谁也不想在西部常住下去，议论纷纷，怨言不断，经常有人悄悄地逃走了，今天三个，明天五个，后天十个八个，不辞而别的越来越多。汉王忧心如焚，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有人慌慌张张进帐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何事惊慌？丞相萧何已经逃离南郑，不知去向。啊，萧何离开南郑，正是，哎呀呀，怎么能出这个事儿呢？我正有事和他商量，他怎么能不辞而别呢？哎呦，汉王刘邦可着急了，站起来呀，在屋里直转磨磨，他上哪去了？别人离我而去，情有可原，萧何和我自幼情同兄弟呀。萧何虽然只大我这么一两岁，可是他无论说话办事都比我老道稳妥，不止一次帮我渡过难关，尤其是在芒砀山斩蛇起义之后，我犯了灭门之罪，多亏他和曹参在衙门里上下奔走，极力周旋，通风报信，保护我自己的家人，才没有受到侵害。投奔楚营以来，沐雨赤峰，南征北战，他一直是忠心耿耿，与我祸福与共，为我出谋划策，这是铁杆兄弟呀、啊！你怎么也会背叛我呢？不会吧，快派人给我追，给我找，一定要把萧何给我找回来。就这样找了一整天没消息，找两天还没消息，把个汉王急的寝食不安，如同失去左膀右臂，这天夜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合上眼睛，恍恍惚惚忽然自己已经离开了营帐，迷迷糊糊钻进一座大山，正在一条山间小道艰难跋涉，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正想坐下来稍事休息，忽听松林里一声大嚎，嗷、啊、呜、嗯、
顿时觉得山摇地动，脚底下地皮都乱颤，树叶子唰落了一地，还没有回过神来，刮了一阵腥风，猛然噌，在大树后边窜出来一只吊睛白额的斑斓猛虎。这只虎二目如电，烁烁放光，白森森的牙齿如同利剑相仿，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了过来。汉王吓得魂不附体，转身就走，哪成想脚下草丛里窜出一条大蛇来。这条蛇从头到尾一丈多长，我亚于他在芒砀山遇到那条浑身黑点白花蛇，血红的信子突突突一伸一缩横在前面呀。这可怎么办？没法走了，前边是猛虎，后边是蛇。他大叫一声啊，往后一仰，扑通从床上滚到地下。啊，这才知道原来是南柯一梦。是个梦啊，吓死我了。他坐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不一会儿就听附近村子里头雄鸡报晓，呜呜呜，天放亮了。再想想梦里的情景，不觉得后怕。这个怪梦到底是主凶还是主吉呢？哎，我找谁给我圆梦呢？张良已经离我而去，萧何不辞而别，身边全是武夫，连个圆梦的人也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呢？他匆匆用过早饭，正想多派几个人扩大范围继续寻找萧何，突然发现一个人踉踉跄跄咚从门外撞进来，一时没看出来是谁。进来这人太狼狈了，头巾也掉了，头发也散了，披散着，满脸的汗水泥土滚在一起，都是一道一道，胡须也打了卷儿了，眼睛也蒙上了，进来就摔那儿了。啊，谁？汉王，是我呀。那啊，萧何啊，是啊。哎呀，汉王又惊又喜，一把抓起萧何，你上哪去了？哎，为什么不辞而别？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汉王啊，别着急，你叫我喝口水，我喘喘气，我这心呐都蹦出来了。哎，快快，你把这碗水喝了，擦了擦汗。我呀，哎，替你追人去了，追得我好苦啊，我把那个人追回来了。嗯，你替我把什么人追回来了？韩信呢？谁？韩信？不就是那个淮阴市上欺师嫖母钻裤裆的胯下之夫吗？啊，是他。你追他啊？哼，岂有此理。书中暗表，所谓胯下之夫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指的是汉初三杰之一韩信。可是刘邦对韩信不感冒，你追他干什么？大王啊，他可是人中龙，鸟中凤，是人才。哼，就是他呀，我看不出来。你呀，多余追回来，他走就走了嘛。那么说韩信是何许人也？大家都知道，戏剧舞台韩信挂帅，萧何月下赶韩信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如果要谈他身世细节，您得听书。韩信是淮阴人，七岁丧父，九岁丧母。九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
寄居在南昌亭长家中。亭长的妻子很厉害，待他不好，韩信长得瘦小枯干。到了12岁了，这亭长的妻子越发容不得了，这天就和丈夫说：“我说你打算把韩信养到何时算一站呢？”“哎，不养着怎么办呢？他家里没人。”“哼，常言说得好，能屈一斗，不添一口，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老养着咱们受得了吗？那推又推不出去，就得养着吧。那你不把他养废了，你得教他做点什么呢？你看他那瘦小枯干，能做什么呢？不干重活，还不得教他做点轻巧的，叫他自食其力。那你说叫他做什么？你叫他去钓鱼，咱这淮水里头有的是鱼，你叫他去钓鱼啊，不也是生活之路吗？亭长一听，哎，这还可以，于是买好了钓鱼的用具，就跟韩信说：“韩信呐，我教你钓鱼好不好？”“好啊，跟我来吧。”亭长领着韩信拿着鱼竿、鱼篓、小罐出城，来到淮河边，找个合适的地方，哎，就在这儿吧。亭长把鱼竿拿过来，装上鱼食，往水中啪一甩鱼线，叫韩信说：“你瞧着啊，瞧着鱼票，鱼票下边就是鱼钩，钩上有食。常言说得好，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等鱼一吞食，把钩吞进口中之后，鱼票往下沉，你把鱼竿往上一提，就把鱼钓上来了。”“哎，这挺有意思。”“你看着啊，鱼票动了，下边有鱼在吃食。”“哎，唰，猛地鱼竿一提，钓上一条鲤鱼。”韩信很高兴，把鱼从钩上摘下来，放到篓子里，篓子在水里泡着，就这样一条一条，半天呢，钓了半篓鱼。“走吧，咱们回家。”“好。”回到家里，呵，炖鱼，贴饽饽。亭长问：“韩信呐，这钓鱼能干不？”“能干。”“打明天起你自己钓鱼。”“嗯。”第二天早晨，韩信拿着鱼竿，背着鱼篓，又到淮河边钓鱼，因为他着急啊。见鱼票僵冻，他猛地提竿，结果没钓上来，鱼食可没了。装了鱼食，再钓三提三起，一条也没钓上来，把鱼都惊跑了。背着空篓回家，亭长问：“钓了多少？”“一条也没钓上来。”“吃饭吧，别着急，慢慢就会了。”一连几天，韩信没钓到鱼，亭长没说什么，该吃饭给饭吃。这一天，韩信不到晌午就回来了，钓了满满一篓鱼。亭长说：“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我钓着鱼了。”“哎呦，这么多呀？你背到市上去卖？”“怎么卖呀？你看看人家卖多少钱一条，你也卖多少钱一条。”“嗯。”韩信背着篓子到市上把鱼卖了，把钱拿回来交给亭长。亭长说：“这钱你自己收着，你能钓鱼了也就挣钱了，打今天起你就别吃我的了。”韩信说：“好。”他离开了亭长家，这才演出一段：小韩信其实嫖母受辱胯下，遇见名师学成文武艺，要登台拜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

0: 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4: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苏杭。
1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6: 烽火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5: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7: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9: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8: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0: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

0: 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的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6: 不要喊快来哦！
7: 雾气松酒。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9: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0: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7: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

0: 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 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5: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4: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5: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4: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6: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7: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8: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 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

0: 需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2: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埃及使馆当地时间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8时50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00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北纬42.19度、东经88.19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据统计，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累计迎客已突破

0: 200万人次。当地时间5月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白玉明获得金牌。至此，中国队在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各项比赛中包揽9金。此刻提示，山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德州、滨州、东营已出现8到10级雷雨大风。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青岛和烟台等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电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保温杯的商业奇迹。那一位呢是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的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也是业内知名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陈海峰先生。海峰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4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80%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0: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你这20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让大家相信，把这个套在海外品牌的滤镜还回到我们自主的品牌上，是大概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0: 好，那你常年也是在义乌对接这个保温杯的外贸订单啊，那据你的观察呢，这两年海外保温杯市场有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这几年保温杯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订单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呢，现在订单呢小单快返，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0: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1: 反馈呢，它以前呢比如说它可能品种要少，它可能这个数量要的多，那现在呢就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它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反馈回来，是这样子
0: 啊。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哈。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1: 欧美的呢，它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呢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0: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峰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这一端我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峰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峰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 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个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面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事实上全球现在在当下啊，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这种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在全球这些热度非常高的短视频啊，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

0: 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实际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实际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他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1: 是的，是的，能听得出来哈、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一季度啊，他的这个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5%，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他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呢？
2: 史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史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啊，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他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吧，它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啊、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在赋予他的营销，他在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啊。
2: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3亿件衬衫换你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办法。
2: 这个肯定，这个
1: 还是有这个情况哈。
2: 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1: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 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0: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保温杯喝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啊。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去模糊掉每个单品在其中的价格以后啊，事实上这个出口溢价，也有数据统计是能够提到30%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它帮你去拉开一个工业品的这个客单价是很容易的啊。所以事实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呢，就是文化的力量真的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其实已经升级为 Chinese Life 啊，中国生活方式了。中国生活方式呢，其实随着我们对外不断的传播我们的文化啊，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来到中国感受我们的生活，我觉得首先也已经摆脱了这种低价的标签啊。现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的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能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礼了。对，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肯定肯定。
1: 这个赵晨说的时候，海丰就频频点头哈。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那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2: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味，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1: 这个太奢侈了啊！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菜杯，哎，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0: 对对的，对。
1: 那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0: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两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锂震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震老师，我们可以给海风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好的，
2: 对对
1: 咱们
2: 对。
1: 的赵晨，海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2: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的，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啊，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实际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
0: 是
2: 个我
0: 是，
2: 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
0: 是是。
2: 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实际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哈、啊，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的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3到5个大的规格不同，咱们要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温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你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包括海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1个月到1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1: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

0: 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十七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哈，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与观点，行业洞察。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晃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9: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8: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9: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13: 小平，
14: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1: 好节目从未缺席。
1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6: 快乐
1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7: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相伴。
1: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是一周要闻。
4: 4月30号，市安委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复盘全市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精准研判当前安全形势，部署二季度及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出席会议并讲话。
6: 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活跃期、春耕春播关键期、森林草原高活险期，各类安全风险点多线长面广，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全市上下必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要聚焦八大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安全整治，精准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道路交通领域要严查重点车辆违法违规行为，整治农机及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消防安全领域要紧盯高层建筑、酒小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点位，杜绝消防安全事故发生。建筑施工领域要严管高空作业、深基坑等关键环节，筑牢工程施工安全屏障。非煤矿山领域要抓实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强化重大风险源头防控。危险化学品领域要严格落实防爆防泄漏等措施，杜绝装置设备带病运行。城市燃气领域要全面排查管线及用气场所隐患，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工贸领域要狠抓高危作业环节管控，推动隐患问题整改清零。重点群体及民生领域要紧盯一老一小特殊群体安全防护，从严整治电瓶车非线充电乱象，切实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市安委办要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安全隐患再摸排、再督导、再检查，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闭环整改。会议指出，要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抢抓汛前窗口期，全面排查水利工程、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点位等风险隐患，落实巡查监测、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应对措施，紧盯林区野外作业、踏青露营等风险，严格落实野外用火管控要求，筑牢森林安全防线。会议要求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的敏感性，确保突发事件处置有力、有序、有效。聚焦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提前研判人流、车流风险，细化防控预案，从严从实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

0: 4月26号，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应急、公安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及辖区危货运输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实战演练，深入落实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应急处置与实战攻坚能力。演练模拟危险品运输槽罐车在永新县 K90+200米处路段因爆胎侧翻、罐体破损导致危化品持续泄漏及车辆变形，造成驾乘人员被困，同时一名押运员接触泄漏物出现不适的突发险情。工作人员依照流程开展先期处置与报警上报、预案启动联动响应、现场交通管制警戒、消防破拆救人与泄漏抢险处置、医疗救援、污染处置与环境监测、现场勘查核查、现场清理与交通恢复全流程科目。各有关部门严格按照预案分工，各司其职，高效联动，规范完成全链条应急处置工作，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全面检验了各部门的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抓手，进一步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突发事故的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全市交通运输领域安全形势稳定保驾护航。
2: 4月23号，我市沿着国334春游画点漫步山野追忆英烈网络短视频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展开，活动聚焦国334画点段沿线文旅资源，生动展现春日风光与红色文化，为我市春季文旅宣传注入新活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旅局承办，市融媒体中心画电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活动广泛发动域内优质短视频博主、网络宣传员积极参与，围绕踏青牡丹岭、感悟未整民烈士精神，聚焦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红与绿、南楼山踏青观花三大主题开展短视频创作。参与者深入牡丹岭、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重点文旅点位采风创作，用镜头记录我市秀美春光，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与红色文化，将生态观光、红色研学、踏青休闲等内容融入作品之中。所拍短视频将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同步发布，以年轻化、网络化的表达全方位宣传推介画点文旅特色业态。
3: 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次活动，沉浸式领略了家乡的秀美风光，也深度聆听了厚重鲜活的红色故事，深受触动。 G334 串联起一路美景与红色文脉，文旅资源底蕴十足。作为自媒体博主，我会用好镜头与平台，用心记录，用心讲述，持续挖掘家乡特色，传递红色力量，全方位推荐 G334 文旅线路，以网络流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当好家乡文旅宣传代言人。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搭建自媒体宣传矩阵，细化主题采风路线，深挖本土人文故事，同时联动行业优化服务品质，构建常态化传播闭环，以新媒体流量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记者从我市住建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城区绿化补植工作进入全面收尾阶段。此次城区绿化补植工作严格遵循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原则，聚焦绿化薄弱环节，全面推进补植提升工作。为确保补植工作科学高效，工作人员提前开展全面摸排，详细统计绿化缺损情况，结合区域环境特点，科学制定补植方案，进行行道树栽植作业，做到查漏补缺，应补尽补。在苗木选取上，坚持本土适配、生态优先，优选白桦树、山杏、金叶堂槭等适配本地气候、抗逆性强、易存活、易养护的本土乔木，累计完成苗木栽植638株。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把控挖坑定植、培土加固、浇水养护等各个关键环节，全程规范操作，精益求精，全力保障栽植质量。
5: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紧盯苗木生长关键期，常态化开展浇水抚育、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措施，保障新植苗木早市良好、成活率达标，持续巩固绿化补植工作成果。
2: 春风拂面，林海唤醒。

0: 天我们来到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眼下正是踏青出游、亲近自然的黄金时节，不少市民游客都趁着晴好天气走进深山林海，放松身心，畅享春日美景。我们也是提前了解到，景区立足原生态森林资源优势，完成全域景观提质、游玩业态创新、配套设施全域优化、全方位升级，一大批高颜值、趣味性、体验感拉满的全新娱乐休闲项目正式上新对外开放。接下来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林海深处，抢先打卡全新游玩点位，沉浸式解锁春日出游新玩法。
1: 走进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万顷林海映入眼帘，尽显盎然绿意。林间清风徐徐流转，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四周，不负天然生态氧吧之美名。今年年初，景区精准贴合全年龄段游客出游需求，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游览模式，全面焕新多元户外沉浸式游乐体验。漫步景区，玻璃栈道凌空而立，将浮云林海春日盛景尽收眼底。全新九地丛林飞跃沉浸式项目重磅上线，游客可穿梭密林沟壑，追风逐绿，解压打卡。在亲子友好休闲游乐专区，另有萌宠乐园、网红彩虹滑道、户外趣味蹦床、森林越野、森林射击场连片布局，亲子互动，乐享欢乐时光。森林游乐场、户外休息营地也同步升级，规整露营分区，优化休闲场地，增设星空太空舱休憩点位和便民烧烤休闲设施，让游客可以露营野餐、围坐闲谈，沉浸式享受山林慢时光，近距离拥抱春日自然野趣。景区整体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持续优化全域景观打卡点位，修葺便民驿站、全域导示标识、便民停车场、便民商超、观光接驳路线等，全方位提升旅游舒适度。除此之外，景区文旅融合提质升级，游客在观光原生态自然美景之余，还可深切感受红色人文，接受精神熏陶，进一步拓展休闲旅游新体验。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您好，观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本周末的天气。本周末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

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木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镜园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10: 听车水。

0: 北马龙的声音，
1: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0: 锁定八九幺，
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0: 快乐八九幺，
1: 幸福中国梦。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还要睡了吗？
0: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岛屿，它们一点一点慢慢搭，每一根树枝，每一片羽毛都精心挑选，特别勤劳。鸟巢搭好之后，鸟妈妈就会产卵，它会一直守在巢里孵蛋，鸟爸爸就出去找吃的，照顾鸟妈妈。一直等到鸟宝宝破壳出来，是不是特别有责任感呢？
5: 这里还要特别的提醒小朋友们，我们看到树枝上的鸟巢，一定要远远的看着，不要碰，不要摸，不要掏，也别破坏。
4: 因为鸟巢里可能有鸟蛋，还有刚出生的小鸟宝宝，它们特别脆弱，一旦被我们惊动，鸟妈妈可能就不敢回来了。鸟宝宝就会有危险，我们一定要做温柔的小朋友。
5: 那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小鸟筑巢的故事，名字叫小鸟的新家。森林的樱花树旁住着一对可爱的小鸟夫妇，啾啾和团团。再过不久，他们就要当爸爸妈妈了，可他们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家，这可急坏了啾啾和团团。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啾啾就拉着团团的手，叽叽喳喳地说：
6: 团团，我们今天就开始筑巢吧，一定要给我们的宝宝盖一个最温暖最安全的小家。
5: 团团用力点点头，眼里满是期待。他们飞呀飞呀，先来到草地上，啾啾叼起一根软软的干草，高兴地说：
6: 你看这个铺在窝里，宝宝们躺上去一定暖暖的。
5: 团团则找到了一根细细的树枝，小心翼翼地叼在嘴里，生怕把树枝弄断了。他们又飞到小溪边，衔来湿润的泥巴，还捡了几根柔软的蒲公英绒毛，这些都是筑巢的好材料。他们选了樱花树最粗壮的一根树枝，开始搭窝了。啾啾负责把树枝搭成一个圆圆的框架，团团就用泥巴把树枝捏牢固，再把干草和蒲公英绒毛铺在里面，一点一点慢慢整理。突然一阵风吹来，刚搭好的框架晃了晃，差点散架。团团急得叽叽叫，啾啾赶紧飞过去，用身体稳住树枝，温柔地说：
6: 你别着急，我们再加固一下，一定能搭好的。
5: 就这样，他们从清晨忙到傍晚，累得翅膀都酸了，终于，一个圆圆。

0: 好了。巢的外面是结实的树枝和泥巴，里面铺着厚厚的干草和绒毛，像一个暖暖的小摇篮，风吹不着，雨淋不到。过了几天，团团在巢里生下了三颗小小的鸟蛋，粉粉嫩嫩的，特别可爱。团团每天守在巢里，小心翼翼地孵蛋，啾啾则每天早早出门，捉来甜甜的虫子喂给团团吃，还在巢边巡逻，保护团团和蛋宝宝。又过了十几天，咔嚓咔嚓，三颗鸟蛋陆续破壳了，三只毛茸茸的小鸟宝宝钻了出来，叽叽叽地叫着，像三个小小的绒球。啾啾和团团更忙了，啾啾每天飞遍整个森林，捉来最鲜美的虫子，一口一口喂给鸟宝宝。团团则守在巢里，用身体温暖着宝宝们，教他们梳理羽毛。慢慢的，鸟宝宝们长出了羽毛，翅膀也越来越有力了。啾啾和团团开始教他们飞翔，先在巢边扑腾翅膀，再一点点飞向旁边的树枝。终于有一天，三只鸟宝宝都能稳稳地飞翔了。它们围着樱花树飞了一圈又一圈，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说：“谢谢爸爸妈妈，我们有自己的小家了。”啾啾和团团看着飞向蓝天的宝宝们，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他们知道，这个用爱搭成的鸟巢，不仅是宝宝们最初的家，更是他们满满的守护。哇，这个小故事是不是特别有趣呀？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小鸟筑巢，做一个简单又好玩的科学小实验。那就让芝麻哥哥来教大家怎么做吧。
1: 没错，这个实验叫模拟小鸟筑巢，材料很简单，小朋友们可以让爸爸妈妈帮忙准备几根细细的树枝，一些干草、棉花、少量泥巴和一个小盘子就好了。
0: 材料就这么简单呀，小朋友们都准备好了吗？下面我们要跟着芝麻哥哥一步一步来哟。
1: 第一步，我们先把细细的树枝在小盘子里搭成一个圆圆的框架，就像小鸟筑巢的第一步一样，要搭得牢固一点，不然容易散架哦。
0: 对了对了，搭框架的时候呀，要轻轻的，别把树枝弄断了，就像小鸟小心翼翼找树枝一样。
1: 第二步，把泥巴轻轻涂在树枝的缝隙里，这样树枝就不会晃动了，就像小鸟用泥巴固定巢穴一样，是不是很简单？
0: 这太神奇了，涂泥巴的时候要均匀一点啊，这样我们的小鸟巢才会更牢固呢。
1: 第三步，我们把干草和棉花慢慢铺在圆圆的框架里面，铺得厚一点，软一点，就像小鸟铺的干草和羽毛，这样我们的小鸟巢就温暖了。
0: 铺得软软的，就像小鸟给宝宝们准备的小摇篮，真是太贴心了。
1: 小朋友们，一个小小的鸟巢就做好了。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明白，小鸟筑巢的时候，既要用结实的树枝做框架，又要用柔软的材料铺里面，这样才能给宝宝们一个安全又温暖的家，是不是非常神奇呢？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小鸟筑巢是为了繁殖后代，给鸟宝宝一个安全温暖的家，这就是小鸟的繁殖习性哦。
0: 勤劳的小鸟用小小的身影守护着自己的家人，是不是特别的暖心呢？
1: 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动物小秘密，不见不散。
2: 小朋友，我是小 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伙伴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贺斌姐姐。小伙伴，唱歌可是一件超快乐的事儿啊，你会唱什么好听的歌呢？是甜甜的儿歌，还是充满勇气的歌谣？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张开小嘴巴唱起来，让好听的歌声陪伴每一天，我们都是最棒的小小歌唱家。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要请你接着收听小喇叭原创广播剧《金色的小羊》。今天请你听的是这个广播剧的第三集。
4: 横的小河。上次我们听到，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里，小藏羚羊金娃听奶奶讲起了一个他的奶奶的奶奶所经历的一场灾难。
5: 我奶奶的奶奶和那几只侥幸没有被猎杀者猎杀的伙伴，就决定自己回到家乡去。他们没有头羊的带领，没有妈妈的保护，孤孤零零地向北方走去了。
6: 奶奶，后来这些小藏羚羊回到家乡了吗？
5: 回到了，不过他们路上遇到的困难呐，可真是说不完呐。
3: 他们可真不容易呀。
6: 哎，奶奶，您说的那个大怪物到底是什么呀？
3: 那就是人类的汽车，那些猎杀我们的人就是偷猎者。
5: 金娃呀，你妈妈说的没错，人类的偷猎者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6: 那我们还会遇到这些偷猎的人吗？
3: 会的。
6: 啊？
3: 不过这些年人类的巡逻队已经加强了对我们的保护，偷猎的人呀越来越少了。
5: 是啊，人类为了保护我们固定的回家路线，他们还专门为我们建造了穿越铁路的通道，好让我们顺利地穿过他们的铁路不受伤害。
6: 哦，那奶奶，我们这次会经过那些通道吗？会看见人类的火车吗？
5: 会呀，会看到。
6: 好，
3: 好了，金娃，夜深了，你该睡觉了。
6: 哎，奶奶，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呢。
5: 得了得了，明天你再接着问吧。现在呀，咱们睡觉。嗯。哎。这空气里可有点暴风雪的味道。哎，金娃妈妈，暴风雪可能很快就来到了，咱们要注意保护好小羊啊。
3: 哎，知道了。到了半夜，暴风雪果然来了。
6: 啊，妈妈，这风这雪好大呀。
3: 哎，你待在避风坑里别动啊。
6: 啊，
3: 姐妹们，暴风雪来了，咱们保护好小羊，不要让大风刮走我们的宝宝。
7: 啊，知道了，
8: 知道了。
4: 在头羊的指挥下，羊妈妈们都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藏着小羊的避风坑上面，他们在暴风雪中一动不动。天终于亮了，可是暴风雪还没有停，金娃妈妈还是决定带领大家启程赶路。
3: 姐妹们，风大，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宝宝，不要让大风把宝宝刮跑了。大家跟紧，咱们挤在一起走会好一点。
9: 豆豆，你别跑，

0: 梅，小梅，你在哪儿呢？
1: 妈妈，妈妈，你等等我，我跟不上了。
0: 快点，快点！
2: 在暴风雪中，藏羚羊群艰难地向前一步步走着，强劲的风暴不时把小藏羚羊吹得迈不开步，甚至还会被吹得不停地向后退。
0: 妈妈，妈妈，等等我！孩子，坚持住，妈妈给你挡住大风。
3: 哎，骏马妈妈，前面该过河了。我估计啊，现在还没有结冰，我们得渡过去。那条河并不宽，但水很深，水流也急，大羊能趟过去，小羊啊就会被没过去了。孩子们过河的时候啊，只能游泳，你要提醒羊妈妈们用身体挡住孩子，别让河水把孩子冲走了。
0: 哎哎，好，大家注意啊，前面要过河了，河水深，水流急，姐妹们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别让河水把孩子冲走啊。要过河了，水深流急，姐妹们要用身子挡住孩子，别冲走了。
1: 要过河了，水深流急，姐妹们要用身子挡住孩子，别冲走了。
4: 妈妈，我从小就会游泳，我不怕，我很勇敢。
1: 我也会游泳，我不怕，妈妈你不用等着我。
0: 小美，别逞能。
2: 当藏羚羊群来到小河边的时候，大家停下了脚步，看着湍急的河水，金娃妈妈对大家说，
0: 我先带着金娃过河，等我们安全到了对岸，大家再依次过河，千万不要慌乱，不要争抢，保持我们的队形，妈妈要保护好孩子，不要让孩子被河水冲走啊。金娃，你跟着妈妈第一个过河，咱们给大家做个榜样。
4: 嗯，好。
0: 别怕，有妈妈保护你呢。
4: 我不怕。
0: 好，咱们下水。
4: 哎，嗯，
2: 在河水中努力向对岸游去，可河水却把它一直向下游冲去。幸好妈妈稳稳地挡在它的前面，才让它一点点地向对岸靠近。
0: 金娃，你能行的，得坚持一下，就要到岸边了。
4: 妈妈，我能坚持。
1: 金娃，
0: 金娃哥哥，你真棒。
2: 保护和小伙伴们的鼓励下，小藏羚羊金娃终于成功地游到了对岸。
1: 哇，太好了！
0: 金娃游过去了，
5: 金娃成功了，
0: 金娃好勇敢！
4: 哎，妈妈，我们过来了。
0: 啊，你真的很勇敢啊，妈妈为你骄傲。
2: 看到金娃和妈妈成功地渡过了这条湍急的小河，藏羚羊群开始有秩序地渡河了。
0: 妈妈，该咱们下水了。珍珍，你怕吗？
4: 嗯，一点也不怕。
0: 好，咱们跟娇娇和她妈妈一起下水。
5: 好，娇娇，走，咱俩一起下水。
0: 哎，别急，注意水流。
4: 我要被冲走了，快救我！
0: 没事没事，有我在前面挡着呢，你冲不走的。
4: 啊，谢谢阿姨。珍珍，
0: 娇娇，娇娇，
4: 我要被冲走了，
0: 我被冲走了，
4: 妈妈救我！
0: 娇娇，
4: 救我！
2: 小藏羚羊珍珍和娇娇 突然被挤到了河中央，顺着急流飘向了下游。
1: 娇娇，保持平衡，别慌。珍珍，珍珍，坚持住，珍珍。
2: 这时候，小美的妈妈脚下踩进了一个深坑，身子一歪没站稳，倒在了水里，也被河水冲了出去。
1: 哎呀！
2: 没有了妈妈的保护，小美也随着水流飘向了下游。
6: 小美，小美，
7: 小美，
6: 小美，
7: 妈妈，
6: 快站起来！
7: 小美，
6: 快站起来！
7: 别死住了！
1: 妈妈，妈妈，救救我！救救我！
8: 这里水太深，我站不住。
2: 站在对岸的金娃和妈妈看到了小美和她的妈妈被河水冲走了，心里非常着急。
4: 妈妈，怎么办？小美和她妈妈被冲走了。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好，我去下游拦住他们。
4: 妈妈，等等我，我也去。
0: 不，你好好在这里，等羊群都渡过了河，你先跟他们走，别耽误呀。我们要赶在大雪封山之前回到家乡。
4: 妈妈。
2: 就在这时候，奶奶走到了金娃妈妈跟前。
3: 金娃妈妈，你不能去，你是头羊，只有你才能带领羊群行进，没有你，大家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
0: 可小美和她的妈妈还有珍珍、娇娇呀，
3: 让我去找他们。我知道这条河到了下游就会变宽，小美他们会在那里上岸，我去找他们，然后再带着他们去追你们。
4: 奶奶，我也去。
3: 好吧，我跟金娃去找他们，你们继续往前走吧。
0: 那好吧，你们多加小心，找到他们尽快赶上我们呀。
3: 好，你放心吧，我认得回家的路。金娃，咱们走。
4: 妈妈，我先去了，你放心，
0: 多加小心啊。我会在这里给你们留下标记的，你们按照标记就能追上我们。
4: 知道了。
2: 金娃跟着奶奶离开了羊群，沿着小河飞快地向下游跑去。
4: 奶奶，你看，河里还有被冲下来的小羊呢。
3: 哎，孩子，别怕，你要坚持住，到了下游水就不急了。你要勇敢，使劲往岸边游。
4: 奶奶，我不怕，我会游泳。我们会救你的，坚持住啊。奶奶，这里的河水流得不急了，河面也宽了。
3: 今晚注意找一找，看来呀，小美和她妈妈很可能已经上岸了。
4: 嗯，小美，你们在哪儿？哎，我们在这儿呢，金娃哥哥，我们在这儿。
2: 听到喊声，小美和妈妈从一块大石头的后面走了出来。
6: 金娃哥哥，奶奶。
3: 哦，小美呀，你没事吧？
6: 没事没事，就是我游泳的时候不小心喝了两口水。哦，还有。我妈妈的腿被水里的石头弄伤了。
3: 嗯，哎呦，小美妈妈，快让我看看。
0: 没事儿，就是被水里的石头扎住了脚，扭了一下，没事的。
4: 哎，奶奶你看，河里又有小羊游过来了。
3: 哎呦，可不是，孩子，往这边游，往这边游，这边上岸。
4: 加油呀，我们在这儿呢。往这边游。
9: 好累啊。
4: 是豆豆。你妈妈呢？
9: 我不知道，开始的时候我是站在河边，后面被羊群挤了一下，我脚一滑就到河里了，接着就被水一直冲的飘到了这里。
3: 哎，这个粗心的妈妈没看。

0: 前面那个好像是珍珍，后面那个是娇娇。啊啊！我这边有
1: 珍珍。
0: 我们在这儿呢，
1: 我这边有啊，
0: 快点
1: 从这边上啊，
0: 快来快来，
2: 我没劲儿了，我游不过去
0: 啊。哎，我下去挡住他，把他们带回来。
3: 哎，金马小心，
0: 小心啊，金马抓住我。
4: 勇敢的小藏羚羊金马一下子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向着真正的前方游了过去。勇敢的小藏羚羊金马能不能把小伙伴真正和娇娇救上岸呀？后来怎么样了呢？他们能不能追上迁徙的羊群呢？请你下次再接着收听。
5: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6: 杰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7: 晚安。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6: 一路相伴。
8: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京
9: 城。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
14: 快乐
15: 快乐
16: 快乐
15: 图
16: 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8: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
19: FM，化电活力调频。
4: FM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9: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

0: 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我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8: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9: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1: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2: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0: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2: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3: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4: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3: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5: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红塔。
16: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7: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6: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8: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9: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3: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0: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9: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2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2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0: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的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8: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 不要喊快来哦！
4: 雾气松酒。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5: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8: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9: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8: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9: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 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9: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

0: 先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莫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莫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0: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0: 一路相伴。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治，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

0: 一盔一带。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
3: 我共同的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4: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5: 吃饭了。
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7: 啊，我到了。
8: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6: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9: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这个五一假期，相信不少朋友都走出了家门，要么约上好友骑上公路车追风骑行，要么在球场上挥拍酣战，要么自驾奔赴山野露营，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您手里拿的羽毛球拍、网球拍，脚下的轻量化碳纤维自行车，露营车的高强度车架，甚至自驾车里的车身部分，都藏着同一种被誉为新材料之王、黑色黄金的关键材料，它的名字叫做碳纤维。碳纤维质量轻、强度高，小到我们日常的假期运动装备，大到风电叶片、大飞机、航天器，都离不开它的身影。而长期以来，高端碳纤维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际巨头牢牢把控。而一支来自吉林炭谷的青年研发团队，用十几年的深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不仅走进了我们的日常出行和运动生活，更成功打入了全球高端供应链。他们就是吉林炭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而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团队负责人陈海军，来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35K 碳纤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未来碳纤维又会出现在哪些应用场景。
2: 陈工你好。
3: 你好。
2: 咱们当初在设置这支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团队名称的时候，咱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3: 我们集团包括碳公司，我们的核心的使命其实就是做强民族碳纤维，实现产业报国，这也是一直我们吉林化纤包括现在碳谷人的我们叫使命。

0: 想必大家都是有点陌生的，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先通俗的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 K 它代表什么，35代表什么。同时我们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了24K 48K 等等的大丝数碳纤维，如果去横向比较它们的话，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咱们这个 35K 碳纤维它又有什么优势。
1: 您问的有点专业，因为好多他们都问这 K 什么意思，1K 啊 3K 啊 35K， 这 K 就是英文的一个缩写，就那个 kilometer 千的意思。
0: 嗯，
1: 就是 1K 就是一千， 35K 就相当于35000。35000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束纤维里头有35000根单丝，相当于我举个稍微形象点比喻，就是一束丝差不多跟咱们小孩那个小手指头那么粗吧，这么一束丝，这一束丝里头有35000根这个单丝纤维，所以叫 K， 就是我们叫行业里的叫几 K 几 K， 从1K 到 35K。所以您说这个有 24K 和 48K 和我们这个 35K 有什么区别，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两种工艺。原来这个就是 24K 48K 它是个双数嘛， 24K 48K 实际上这个是源于干喷施法这个工艺，它工艺一般都是 1K 6K 12K 24 48这么来的，6的倍数关系。
0: 嗯，
1: 怎么来呢，就是它的工艺特性决定的，就它这个工艺前面在纺丝凝固成型的工艺的时候，它是那个多个头组合在一起的，比方说3个变成6个变成12个，就这么来的。我们为啥是单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个 DMG 施法两步法和干喷施法两个工艺的差别。它实际上干喷施的工艺前头是多头合并的，然后我们的施法呢是独头。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35是用那个干法，它没法做出一个双数来。
0: 嗯，
1: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当初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是想有意的区别于传统的干喷施这个双数的概念，用一个头，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35很明显区别于那个24、48。
0: 六的倍数的这种方式和咱们这个单数的这个方式产品的话，是它在特性上面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别吗？
1: 差别还是很大的。
0: 嗯，
1: 你比方说加工性上，提高产能上，简单是这个意思，就是双基本上是多股的，
0: 嗯，
1: 单是独头的，大家这么理解就行。
0: 嗯嗯嗯。
1: 然后优势呢，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施法两步法这个独头，比方35K， 它产能更容易放大。相对于大 K 数的双数的干喷施这块，相对来说你想提高产能，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所以应该是优势在这儿，就是我很容易提高产能，然后综合的利用性能高。
0: 嗯，那我们了解到咱们的这款 35K 碳纤维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王牌产品，还拿到了国际权威认证。那么在研发过程当中，想必啊，就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优点，肯定是朝这个优点的方向去研发的。那曾经遇到过一些卡脖子的瓶颈没有？就比如说一些具体的环节上面，我们去怎么去发现问题并且克服这些问题的？
1: 应该说大丝数卡脖子的地方是挺多的。
0: 嗯，
1: 那你比方说你丝数大了之后，粗的和细的，粗的相对来说你对像容器残留这个显度细微，这个磨亮离散，包括力学性能不稳定，还有你大丝数的工程化，可借鉴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包括油剂，都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
0: 嗯，
1: 实际生产来过程来讲，相对来说我觉得大丝数更不好做。
0: 嗯，我们这个大丝数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丝数里面的碳纤维，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是一根丝一根丝的，它的这个粗细都是一致的吗？就是它的产品的每一根丝的性能一致性都是一样的吗？
1: 有区别。
0: 嗯，
1: 实际上区别很多，你像如果你观察一下各个公司，光大丝数里一般24K 以上都叫大丝数，但是你这个大丝数具体的你说多大，比方说它有48的，有50的，有35的，然后单丝的直径我们叫显度也不一样。
0: 嗯，
1: 显度有粗有细，也得看你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和领域。
0: 嗯，碳纤维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得原丝者得天下，原丝呢就是碳纤维的所谓芯片哈，就是您的团队也攻克了施法两步法的原丝生产技术，还实现了核心油剂的国产化。那么这些底层技术它的突破都给产品带来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1: 对，您问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就是碳纤维这个行业来讲，其实原丝是极其重要的。
0: 嗯，
1: 某种意义上说

0: 原丝的质量决定你整个碳丝的这个质量。这个碳纤维大家因为没不太了解东西，大家都说碳纤维，碳纤维。实际上碳纤维它是好几个工序，从那有原丝，然后原丝之后再碳化，碳化后续再做编织啊，然后再做成那个玉禽料啊，做制品之类。但是源头这块儿，相当于碳纤维的原料，就是碳纤维原丝，它的质量极其关键。那碳公司实际上是专门做碳纤维原丝的，在国内来讲，国际上也是，是唯一市场化的公司，就是碳纤维在市场上销售。但您说这个为啥叫得原丝者得天下？就是刚才说的原丝在这个整个碳化的工序当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吧。我们常讲可能得有七八成，你要有好的碳丝，必须有好的原丝，好的原丝在这里头占得70%-80%的比重。我们大概这么一个粗略的比喻。所以我们的原丝，因为刚才说这个 DMC 试法两步法，相对说比较得天独厚的质量优势和技术优势吧。有可能你比方说原丝的产品的性能更好，批次间的稳定性更好，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给后续的比方说碳化的工艺窗口更宽，碳化你可以用很高的运行速度，包括后续的做玉寝、做制品，因为碳纤维它是这样。大约是2吨原丝能碳出1吨的碳丝，就是有50%烧没了。所以说这个原丝的成本占这个极其重要。你原丝，你比方假设啊，这1万块钱原丝，那有一半烧没了，你到碳丝啥也不干，那就1万变成2万了。所以说
1: 明
0: 这
1: 白。
0: 个原丝在这些整个工艺过程中占据很重要的比重，都包括后面的这个垃圾，就是刚才说的35K。因为咱们这个原丝的工艺效率高，质量稳定，性能相对比较好，就垃圾的效率会大幅提升。在大多数行业里头，我们这比方35K 应该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国
1: 顶
0: 内
1: 尖
0: 的
1: 水平
0: 份
1: 了，
0: 额，对，我们去年在国内的占比应该是超过90%-95%啊，所以说有很大的优势。
1: 您在解释从这个原丝到碳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石油产品，从原油一直到最后的终端产品，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这些纤维一类的，它是有一个制作的过程，当然当中也会有损耗。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到原来那个最早的时候，刚刚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以后的状态。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原丝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来源于自然，还是说我们也是通过提取提炼或者什么方式来生产它？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存在的呢？
0: 原丝也其实，然后根儿上头也应该是源于自然，它是那个石油的一个副产品，它
1: 也是石油的副产品哈，
0: 原料它是丙烯氢，它主要是原料是丙烯氢。碳纤维它主要有几个就是工艺路径，一个是 PNG 的原丝，再一个是沥青基的，也有粘胶基的。但是国际上现在绝大多数90%以上吧都是 PNG，就是丙烯氢这个原料，它占绝大多数。原胎形态呢，因为刚才说两种工艺，我们是三元水相悬浮，就像水相聚合；还有一种比较通用干的吃法，它就是溶液聚合，就是相当于咱们有点类似于家里那个混牛奶，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吧。
1: 那说到咱们这个35K 碳纤维，它已经打入到了一些国际风电巨头的供应链当中，是之前我们国产碳纤维很难去突破的一个壁垒。那这样的一个突破，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首先它为什么是对于风电巨头形成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为什么主攻的是风电行业？就这个突破对于国产碳纤维的行业来说，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另外，我们中国质量在国际竞争当中最核心的底气现在在哪？
0: 您说风电这个领域，我觉得可能核心在于打破了国外长期定论吧，或者是主观的一个想法。我们去年也是中国国产碳纤维首次在全球能达到第一，是去年转变了这个态势，这也是说咱们国产碳纤维的一个巨大进步。我觉得核心意义是打破了这个行业里头传统的说中国碳纤维在产量、销量、质量不行的情况下，打破了这一个固化的印象，有点类似于就那个现在比较流行那个张雪汽车，但是没有它影响力那么影响力。

0: 那么大，
1: 只是大家不知晓哈。其实，在行业地位上来说，这种突破也是相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0: 非常非常大的，只是说因为相对来说，像因为它因为是一个小众的这个领域嘛，
1: 嗯，
0: 大家不太熟悉。
1: 对。
0: 但是你像那个大众的产品，像车呀，有些摩托车呀、汽车呀、手机呀这种大众大商品，大家关注比较这些，因为它因为这个小领域，可能大多数不太关心，也不太那个注意。有一部分人关注，但实际上在行业里头，我们的突破，我认为也是史无前例的。
1: 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现在碳纤维技术上面有哪些突破，并且也得科普一下，就是碳纤维它究竟做什么的。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给风电巨头做供应商，我们就给这个风电行业去做哪些方面的供应？比如说是我们理解这个碳纤维是做那个扇叶吗？还是说做哪一部分的？怎么参与其中的呢？
0: 比方说咱们今天聊这个35K 做风电里头，大家能看到，就是因为风电分两种，一种是海上风电，一种陆上风电。
1: 嗯，
0: 咱们国内呢这两年大力发展是陆上风电，尤其是这几年，特别是去年，那个风电的份额增长是很高的，尤其是在陆上风电。大家看那个风机叶子，它不三个叶嘛，
1: 嗯，
0: 就是这个咱们叫风机的这个叶片，
1: 是
0: 叶片。原来呢，因为技术不成熟，叶片做的没那么长，以前肯定是几十米。
1: 嗯。
0: 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叶片呢做的越来越长。原来这个风电的叶片大多是用玻纤做的，玻璃纤维。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叶子在一定范围内用玻纤是可以的，但是比方说咱们现在说的越做越长的话，你这个你想一下，叶子那么长，它可能需要你的强度啊、磨量啊，各种性能要更高。在这个情况下，碳纤维就是它的首选。我们主要做啥呢？你看那叶子里头，它有那个风电，它有叫碳梁，就是那个叶片里头，就像咱们那个桥梁啊、建筑，它需要那个钢筋骨架。
1: 嗯。
0: 我们就做那个碳梁，碳梁里头用那个拉圾板，它是一种风电那个结构。
1: 嗯。
0: 里头有需要用大量的拉圾板，所以说我们35K 是主要做这个风电叶片里头碳梁的拉圾板。最大用量，它主要是很大量用这个拉圾板，用它干什么呢？就是增加这叶片的强度，增加它的磨量。因为你叶片做的长的时候，你这个叶片很大，包括叶子后面的齿轮、电机、传动系统、塔筒，你叶片越高，它下面承受这个力就越大，所以说减重就是风电叶片的一个硬性需求。
1: 嗯，
0: 所以重量轻、强度高、磨量高。是他对要求，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做这个35K 是这个行业里头性价比性能是最好的。
1: 谢谢您的科普哈，之前我也曾经很有幸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巨型的卡车在运送这样的一个扇叶，挺壮观的啊，长达像上百米那么一个叶片啊，特别长。很多人在发电场所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设备，但是却没有想过它的材质究竟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它就是从原来的玻璃纤维的那种叶片到现在的碳纤维的这样的一个叶片，其实这个技术也在逐渐的发展，同时这个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团队像 35K 碳纤维这样的技术的一些突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好奇，就是我们在研发这种巨型的设备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每个个体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我们的团队作为一个青年的科研工作人员在其中哈，可能也都是深耕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研发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顶住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像坐冷板凳，因为研究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在聚光灯下啊那样很光鲜亮丽的场景，它可能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在不断的和数据去打交道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怎么能够坐住这张冷板凳，并且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的呢？
0: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们在就我们公司内部这个行业领域有句话叫，宁可黑发变白发，也要白丝变黑丝。就是，这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呀，中间付出了很多。这个碳纤维，咱们聊的刚才原丝，所以这原丝它是白色的。
1: 嗯。
0: 白色它碳化之后，经过遇氧、低碳、高碳，然后后续的那个上浆啊、水洗的，就是碳丝是前面的前驱体，就是叫原丝，它是白色的，经过碳化之后才变成黑色的。但人呢，头发呢一般都是黑发变成白发，正好是相反的。
1: 是。

0: 如果我们让白的变黑的，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是时间过去了，然后头发也变少了，但是这个产品有了长足的进步。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么多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熬过来的。就我们有个姓郭的我们工程师，他办公室总放一本书叫《国之脊梁》，里面记得很多为咱们国家做出很多巨大贡献的，比方说一些院士啊。比方说那个郭永怀用生命保护材料数据这块，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包括我们吉林化纤团队和碳谷的团队也有这种爱国情怀吧，以前辈先辈榜样，包括尤其现在这个语境下，有一种我就说有一种像信念吧，就是一定要干成我们自主可控的民族的碳纤维。用老百姓的话，我总觉得就是叫在你忍受长期的各种困难的时候，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就再忍一忍，总会要把这个行业有做成的那时候。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聊了35K 碳纤维的攻关故事，很多听众肯定也好奇，这根细细的碳纤维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是新材料之王？它到底藏着哪些硬核实力？又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解密这个黑色黄金它的全貌。继续有请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负责人陈海军。
6: 陈工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6: 我们总说碳纤维是新材料之王，从航空航天到新能源赛道，几乎所有的高端制造领域都把碳纤维作为一个核心材料。那从您的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碳纤维它究竟有哪些颠覆性的特性，为什么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这么多领域都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呢？
0: 从行业角度，它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号称新材料之王嘛。你比如说它有极高的比强度和比膜量，说简单点就是又轻又硬，强度又高，就是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碳纤维的密度只有钢铁的1/4左右，但是它的拉伸强度一般是普通钢材的7倍以上，7倍到10倍，但重量是很轻的。在同等的强度要求下，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结构部件吧，比金属的减重能减重到70%。你比方说飞机可以替代它很多的金属材料，比方说铝合金，让这个整个飞机的减重，比方汽车减重，在一些领域它还是不可替代的。你比方说航空航天和新能源，它的减重和续航影响非常大。再一个，它还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和抗疲劳性，它的主要的成分是碳嘛，它因为含碳量是达到90%以上，化学性能极其稳定。我们做个实验，就把这个碳纤维啊泡在盐酸和硝水这种这个强酸体中，那金属都已经腐蚀了，但碳纤维没有任何变化。再一个，它有超长的寿命，你像金属那样在长期的震动当中会产生疲劳断裂，尤其像海上工程那种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呢，可能金属这块寿命就大幅降低了。但是碳纤维，比方说叶片，刚才说叶片一些构件使用寿命几十年没有问题。大幅降低了全生命周期这个维护成本。再一个，它还耐高温。碳纤维咱们碳化过程当中，一般的产品都会超过1400度，你像高强高膜的会超过3000度。所以在这个温度下，肯定是它耐高温性能要比一般金属要好一些。再一个，它有极高的设计自由度，

0: 你比方说汽车呀，包括飞机呀，低空飞行领域啊，大家总有这个续航的焦虑，电池重，所以说你如果你减重，那你的无疑你续航能力会提强。比方说你如果你车身减重40%到60%，那你续航能力可能提升在100公里以上。
1: 嗯，
0: 你说咱们近期这个，包括咱们最近举行这个机器人这个马拉松，
1: 嗯，
0: 你减重一定是它的一个硬性要求，它后面带电池嘛。再一个就是风电能源领域，那叶片越长可能是越容易断裂，所以说它要求轻，对，尤其是对磨量的要求。再一个高端装备，它的耐腐蚀性啊、耐温性啊、稳定性啊、耐克时，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城最全城
5: 的
6: 画店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0: 无法相信，
11: 陪您一同走过。
1: 生活把。

0: 幺，
1: 行车
0: 八九幺，
1: 时尚
0: 八九
1: 娱乐
0: 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0: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
0: 一兆赫，
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5: 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到碳纤维这样的材料，但我不知道这我们用的是小丝数的还是大丝数的哈。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当他听到了这个商品介绍里面提到了碳纤维的时候，好像这个价格就会贵很多。而且有一些不是真正的碳纤维，它可能只是一个碳纤维花纹印花印的那种感觉，但是顿时就觉得这个产品就变得很高端了。那这些碳纤维和您团队所研发的碳纤维它是一回事吗？
6: 本质上是一回事儿
5: 啊，
6: 只是说像咱们日常用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表观部，
5: 嗯，
6: 大多数还是以小 K 数为主。你像我们讲的叫大表观，有的就是引擎盖，包括一些那个部件，它是都是用的那个碳纤维的。
5: 就是汽车的那个引擎盖使用的是碳纤维材料。
6: 现在更火的是就汽车的一些周边，你像保险杠、倒车镜，包括尾翼，一些那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他愿意用的，就是花纹比较好看。说刚才您说到，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领域大家不知道。其实它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你比方说羽毛球拍、网球拍，现在比较火这个匹克拍，
5: 嗯，
6: 然后登山杖、滑雪板，包括一些那个手机啊、电脑的外壳，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但这里头一个其实大家就是这个碳纤维是一个概念嘛，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咱们一般消费者不太明白的，也或者不太知道的。
5: 从刚才咱们说到的球拍啊，还有引擎盖啊什么的，它确实是用了碳纤维产品，而且我们也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碳纤维的质量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当中是能够给它提升，不光是提升价格啊，确实提升品质能提升很多的。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优劣呢？
6: 其实表观，你像还刚才说还有这个一些箱包，包括那个雨伞，有的骨架都是它的。它其实两个功能，一种是美观。一种是有性能要求，你像咱们汽车包括一些部件啊，很多大部分实际上用的它的那个一种叫纹路，
5: 嗯，
6: 简单一般消费者咋鉴定呢？一个是不能太便宜，
5: 嗯，
6: 首先刚才说这个小数它成本本身就很高，
5: 嗯，
6: 如果说你买的一款产品，它说有碳纤维这个概念里头，仅比那个塑料差不多，那一定是假的。嗯、再一个，它的表面的纹路，外观看那个纹理。它的纹理更清晰、规整、有立体感、连续。你要细看，不知道你看过，比方说安全帽啊，还有那个这箱包，它那纹路好的非常清晰、非常规整，然后它有一种立体感，没有那种斜纹啊，然后粗细不匀呐、跳丝啊，然后光泽也不自然，也不均匀。这是表面看。再一个，你可以找个样品去烧。比方说那个箱包，你给我拿个样品一点。你要是用打火机，烧不断的，那才是碳纤维。这个是最明显的，你拿打火机烧3-5秒，这个丝它发红，不融也不断也不滴，这就是碳纤维。其他材料做不到。
5: 那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风电、航空航天、体育用品等等，现在碳纤维还有哪些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些新的需求是不是也给碳纤维的技术研发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6: 是的，现在比较明显增长的是像低空经济、无人机。包括船舶领域现在也是方兴未艾，还有无人舰船、光伏，很多清洁能源都会应用到碳纤维。未来呢，像这个技术进步肯定是没有止境的。对于我们搞碳纤维行业来讲，未来这个丝素怎么能让它质量更稳定、性能更优，然后功能的差别化，那当然了，一定是极具性价比的产品。对我们来说，未来我们在我们叫两速三圈双路线，就双路线领域，我们无论是干温湿法也好，还是湿法两部位法也好，在性能上都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降低成本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下面 应用不同领域，比方说现在船舶，咱们行业来讲，那个纤维细的情况下，单丝纤维做的越细，它的性能越高，但是呢，它的效率会低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性能要求上，在行业的趋势上有这种纤度做粗的一个趋势。但是你纤度做粗的话，你的工艺加工就很难，无论是从原丝的成型的工艺，还是在碳纤维预氧化的一个工序，你这个双扩散都很难进行。所以这块给我们的未来流通的课题也是很艰巨的。
5: 原来一根小小的碳纤维不仅撑起了我国的新能源产业，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让我们对国产新材料的发展有了更足的底气。回望过去，我们用技术突破打破了国际垄断，看向未来，中国碳纤维产业、中国新材料行业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新材料的未来发展和青年科研人的使命与担当。继续有请陈工。陈工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咱们的这个35K 碳纤维技术的突破，实现了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从跟跑到并跑的这样的一个跨越。在您看来，这个成果对于我国新材料产业自主可控、高端制造升级有着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
6: 像您刚才咱们说的这样，拥有碳纤维的芯片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科技军事的层面，材料强国理想才会实现。尤其像在咱们现在这个语境下，好多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好多受制约的问题，如果是咱们解决了，对咱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整个材料未来的发展都极具战略意义。
5: 那么实现双碳目标也是我国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作为新能源绿色产业的核心材料，未来会在双碳进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6: 因为咱们国家很长时间在2030这个双碳节能减排，所以说新能源在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在这个行业中，我觉得未来越来越成为主流。因为未来一些清洁能源嘛，不管是说这个光能啊、风能啊、核能啊，这里头这个风能是占很大的一块，包括这个光伏。实际上无论是风能还是光伏，它都要用到很多的碳纤维。所以这块我想清洁能源一定是未来主流，不光是中国，可能全球这个能源架构都会改变，尤其是对新能源这个领域。所以到2030这个双碳战略，我想碳纤维会起到很强的支撑和保证作用。因为根据咱们以前那个数据统计，你像2025年咱的风电发电量占咱们社会用量的12%-13%左右，所以这个风电会未来会成为一个第一大能源。说之前咱聊的，无论是在你航空航天这个领域，还是低空经济这个领域，所以你这个续航摆脱石油产品的依赖，一定是个硬需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大丝束碳纤维未来还是有大有可为的。
5: 我们在做碳纤维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的时候要去做冷板凳。我不知道听了这样的一期节目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年轻的人才想要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如果有的话，您对于即将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这个产业当中的年轻人，您会有什么样的寄语或者说一些希望呢？
6: 因为我们就抱的是中国质量嘛，就是一个团队也好，包括制造业来讲，都需要特别的重视质量。你像碳谷公司在2022年获得了吉林省质量奖，然后2023年获得了中国质量奖提名，这些都是对碳纤维质量的一种认同。所以说从个人来讲，就是从能造到造好，可能更关键的是一种企业文化和质量文化。你像我们今天话先讲的5种精神：奉献、敬业、负责、创新、自律。但是这个前提是要人才嘛，以人为本，包括不断的这个技术升级和技术迭代，质量的跃升。未来呢，这个行业刚才说这个新能源领域，它有一片广阔的蓝海，也可以说是红海。所以我想在这个碳纤维高端材料这个领域，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投入到这个领域。当然再一个刚才说的，你可能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包括你要做很长的冷板凳，要有坚定的信念，还有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一些民族的情怀，不忘初心，把咱们中国碳纤维做得更好。我想不久的将来，可能我们吉林化纤和吉林碳谷这个碳纤维可能

0: 在行业包括国际上会有更高的知名度，会有更好的效果，可能为这个我们当地的经济，包括我们全省几个省啊，包括国家，可能会做更大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专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里头。当然，也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头。
1: 是，入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一个荣誉，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您的团队还会有哪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的规划？
0: 咱们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嘛，我们吉林化纤集团，包括我们吉林碳五也做了155规划。未来我们在三化制造，比方说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这些再精进一些，包括我们在现在正在进行的大型化，我们从原丝到碳丝，这个通过这大型化，会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我们未来还会有黑洞工厂啊、无人工厂，包括可能把我们现在优势是工艺技术，可能未来会跟自动化、智能化结合。我们也在为未来的 AI 做一些数据的积累，做一些数据库。我们还可以至少得有一大半的产能需要再提高。包括我们跟一些大学院校对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所以说我们也是在很多的领域需要突破。有规划和研发。
1: 从实验室里面的上万组的数据到生产线上的连续稳定的量产，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打入全球高端供应链，咱们这支青年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坚守，把卡脖子清单变成了攻坚的清单，最终变成了成果清单。今天非常感谢陈海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同样是台灯，为什么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却很柔和？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
4: 现在的造纸大多以木材为原料，木材的主要成分是构成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其中木质素相当于将纤维素粘在一起的胶，具有我们所熟知的木头颜色，而纤维素则是无色的。造纸时需要把木材打碎，获得主要由纤维素纤维构成的纸浆，比如报纸的纸浆以机械浆为主，通过机械手段磨碎木材得到，其中保留了很多木质素，木质素中含有钾氧基，长期暴露在氧气和阳光下会很快氧化，钾氧基转化为芬羟基，并进一步氧化形成砷类有色物质，导致纸张变黄。部分侧链氧化产生共轭羰基和共轭双键，这些共轭结构反射黄光，也会使纸张呈现出黄色或褐色。此外，纤维素中的葡萄糖单元 C2、C3、C6 位羟基氧化为羧基和羰基，这些氧化物不仅自身有色，还能与纸中的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或形成发色络合物，这也是纸张变色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中期以前，书本的纸张都是化学浆，通过化学溶剂分解木片中的木质素，释放出纤维素得到。虽然大部分木质素被去除，但残留的少量木质素和部分纤维素仍会被氧化。同时，化学施胶剂也会使用磷酸，磷酸水解产生酸性物质，酸性环境会加速纤维素水解，使得分子间轻键减少，纤维结构变得疏松多孔，机械强度急剧下降，变脆。现在主流的书刊用纸是以化学浆为主，几乎不含有木质素。同时，pH 值呈中性或弱碱性，耐久性好，长期保存十几年没有问题，在高端书籍、画册、教材和文学类书籍中有广泛应用。
5: 同样是台灯，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则很柔和，这是为什么？
4: 简单来说，刺眼的光往往都是小面积、高强度、方向集中的点光源，而柔和的光通常都是大面积、低强度、方向分散的面光源。裸露的 LED 灯珠是点光源，光能极度集中， 极高的单位面积亮度会对视觉产生强烈刺激，而柔和的台灯运用慢反射板或导光板技术，让光线在内部多次折射，转化为均匀的面光源。相同的光通量被摊薄到更大面积上，表面亮度大幅降低，光线自然温润舒适。此外，防眩光设计与环境对比度也很重要，在照明工程中，评价眩光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统一眩光值。优质夜读灯通常将统一眩光值控制在19以下，它依靠内置微棱镜结构遮挡斜射光线，实现照亮桌面的同时不会直射眼睛。而且若室内全黑只开台灯，极高的明暗对比会迫使瞳孔频繁调节，极易导致视觉疲劳。因此配以背景光降低亮度差是护眼的关键。最后是容易被忽视的频闪与光谱分布，夜视台灯易产生高频频闪，即使其频率超出了肉眼的临界融合频率而无法被察觉，瞳孔依然会被迫做出高频反射响应，加速眼疲劳。同时低端白光 LED 的蓝光波峰过高，高能短波不仅增加刺激感，还可能影响夜间褪黑素分泌。由此观之，我们在挑选台灯时不应该只关注功率，更应该考量其在光学设计、行光控制以及光谱调制上的科学性。
5: 为什么人眼只能看见可见光波段的电磁波？
4: 我们总以为人眼只能看到可见光，是因为这段波长天然就该被看见。其实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这是环境长期筛选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某种预设。先看信号源，地球的主光源是太阳。根据黑体辐射规律，太阳表面约5800K， 其辐射峰值落在可见光附近。这意味着，在地表环境中，这一波段的光子最为丰富、稳定，成为最划算的信息来源。生命在进化视觉系统时，自然优先利用这一部分信号。有了信号，还要看传播。最早的视觉系统诞生在海洋中，而海水对电磁波的筛选非常严格，红外线衰减极快，紫外线也难以深入，只有可见光能在水中传播较远距离。后来生命登陆，大气层同样对电磁波进行过滤，最终稳定到达地面的依然主要是约400到700纳米这一段可见光出口。既然外界条件变化不大，这套视觉系统也就被延续下来，更深一层的限制在分子尺度。人眼依赖视网膜中的感光分子吸收光子，并触发精确的结构变化。红外光单个光子的能量较低，难以高效触发这种特定的光化学反应，而紫外光能量较高，更容易对生物大分子造成损伤。相比之下，可见光的能量刚刚好，既能驱动反应，又相对安全。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电磁波的全貌，而是恒星辐射、海洋与大气过滤以及生物分子特性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段星云窗口。如果生命诞生在温度更低的恒星系统中，即可利用的辐射峰值可能向红外移动，那么那里的生物或许会看到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一群和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请听报道：手搓机器人续写世赛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6: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由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手搓出来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7: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弹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6: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 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7: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

0: 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节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1: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手搓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0: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像企业当中，我们要去操控一台机器人，它往往需要有几个工人去相互配合的。就比如说，像有的是操作员，有的是安全员。
2: 你俩是？
0: 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一个是灵活，一个是躯体。
3: 其实这个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但是到了实际比赛，编程的主要内容还是主要在他这边，我主要是在场地里边记录机器人的这些误差参数，然后去反馈给他，然后他去修改。两个人都是这个比赛的灵魂，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1: 侯坤鹏和唐高远把比赛时研发设计的机器人带回了校园，现在这是他们给备赛选手培训使用的教具。他们还带着机器人走进了当地的中小学和社区，在更多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创新改变世界的种子。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4: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当当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就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4: 上一届我们毕业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ebel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略加还有 ROS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机器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1: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3: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智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1: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手搓出来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3: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5: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
6: 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京城，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京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本节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今天晚间节目呢，继续来全面关注五一期间的各项精彩赛事。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8点已经开打，中国小将吴一泽目前3-1暂时领先对手墨菲。羽毛球尤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开打，最终呢中国女队是1-3输给了韩国女队，没能够实现卫冕。团体世乒赛小组赛阶段最后一天，今天男队将会对瑞典，女队呢已经战胜了韩国啊。男队和瑞典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摩托车赛场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4站匈牙利站 SSP 组第2次正赛一个多小时前刚刚结束。本次比赛呢，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和车啊德比斯，这个车呢是机械故障退赛了，稍后我们会聊一聊是车的问题还是说赛道上有一些其他的物品导致了赛车啊退离比赛。首先把目光转向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和一豪聊一聊。一豪晚上好。
4: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这个比赛呢，两个人是第一阶段会打4个阶段，今天的8点，明天凌晨2点啊，还有明天晚上的8点和后天凌晨2点，4个阶段打一个35-18啊，这么的一个这个决赛局。现在是不是整体这个比赛还行？就是3-1哈，就吴一泽控制的还不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4局的情况啊。
4: 今天8点开始的这个第一阶段呢，是要打8局球，目前是完成了一个4局的比赛，现在应该是正在一个15分钟的区间休息。这前4局比赛呢，吴一泽上来先是连赢3局。然后呢，在刚刚结束这第4局呢，墨菲是单杆上手扳回1局。虽然一上来连赢3局，但是其实还是挺波折的。吴一泽在第2局和第3局都是在超分或者接近超分的时候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然后呢，被墨菲一路是不断的在做斯诺克和防守，给到他压力。尤其是在第3局啊，经过很长时间的缠斗，也是一局超过30分钟时间的单局比赛，然后吴一泽最终是通过墨菲的一杆失误啊，白球摔带，然后打进粉球锁定胜局。就是我觉得吴一泽呢，他通过跟艾伦这个半决赛的缠斗啊，现在来到决赛，应该是对于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有一个更好的心理预期。所以今天呢，面对墨菲的时候，我觉得吴一泽打的还是比较有耐心的，而且呢，还是在尽可能的发挥自己比较好的这个上手能力和连续的进攻得分能力。开局这个3-0，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体现出来了。但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呢，就是还是要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比如说你在行将超分的时候，或者说你刚刚超分的时候，这些球都要处理的再仔细一点，否则的话，这些一流的斯诺克职业选手，他们会在关键的时刻给予你一些惩罚。那一旦你在某一些关键的局次出现这种被逆转的情况，那可能你心态的波动就不是影响1局2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就是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啊，同时减少掉一些随手球的习惯。
3: 今天第3局的时候，当时就是应该超分球没有打好，这个是一个失误，导致墨菲呢跟他做了半天斯诺克。这个跟大家来解释解释哈，也是当普及了。就是现在这个斯诺克比赛，当比如说像吴一泽第3局已经超分不多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对面的墨菲不放弃，那他在场面上在追求什么呢？这斯诺克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对这项运动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们来解释一下。
4: 斯诺克呢

0: 是我们说它是一项看谁这一单局得分更高的运动。那如果当有一方实现超分的时候，我们一般说默认这一局呢可能就赢了，但如果超分不够多的情况下，对手可能会去进行防守，或者说形成斯诺克，也就是所谓的障碍球，造成对手犯规的情况。那犯规的话呢，最少是可以罚四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看上去超分是超五分、六分，甚至是十分左右，但其实对手还是不会对这一局的比赛进行放弃的这样一个选择。所以说，我觉得斯诺克它的精髓呀，其实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去通过这样的防守，然后去逆转比赛。当然，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马凯伦在半决赛失利出局之后，也是说到像威泽这样的进攻型选手，他进入到决赛，其实对于斯诺克的长远的发展是更有利的。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所以大家可能更追求这种犀利的进攻和视觉上的极致享受，所以过去传统的这种防守大战，现在在斯诺克比赛当中已经很少见了。更多的呢是追求流畅的打法和犀利的进攻。那威泽很显然就是符合现在当代这种斯诺克审美的需求，但只不过呢有一些很多老派的球员，他们的基本功还是很好。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威泽也是需要去向他们学习的。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两个人在第三局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最后呢互作斯诺克，最后给墨菲也做烦了，墨菲被做成了，并且是这个白球进底带。就是大家也在看这比赛的时候在讨论哈，说咱年轻啊，咱熬得住，咱不行就跟他熬，咱把这四个阶段给他打满啊，争取是经常性出现100分钟，因为毕竟年龄得大20多岁，快一轮了已经。快2轮了已经，这从年龄上，因为2005年当时墨菲拿的冠军，那个时候是23岁，今年呢其实，威泽是22岁，应该是202天，这现在就是墨菲看着威泽，满眼都是自己22岁的时候的样子，就他自己的22岁不知道什么样子，就现在这个战术上，你觉得怎么确立啊？就是要磨吗？还是就坚持自己打法，就是打快？但是坚持打快的话，莫非之前打赵新彤，他可有过从开场就开始守？
0: 我觉得肯定是不要磨，因为磨这套打法呢，吴一泽并不擅长。在半决赛的时候，面对艾伦的时候，其实吴一泽这些磨的时间比较长的比赛，看上去他的收效并不理想。对他来说，还是可能打得要简洁明快一点更好。肖恩·墨菲呢，相比于马凯伦是一个更全面的球员，他的长台很准，而且呢他的进攻相对要更犀利。但肖恩·墨菲呢，他不是一个像马凯伦那么擅长防守，或者说那么愿意去把比赛拖入到防守缠斗节奏当中的球员。值得一提的是，肖恩·墨菲在生涯早期，他是一个比赛节奏很慢的球员，他打的其实也很磨。但是呢，在某一年，肖墨菲突然想明白了，他突然之间把自己的打法改得很激进，就是有一段时间，肖墨菲的进攻非常的犀利，就是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两极分化。那现在的肖墨菲的这个比赛风格就趋于稳定，是攻守兼备的一个球员。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可能肖墨菲在防守的这个意愿程度上，没有他半决赛的对手马凯伦说那么愿意说把比赛的节奏拖慢。但是与此同时呢，肖恩·墨菲也是一个有更好的上手能力的球员，所以对于威泽来说呢，肖恩·墨菲肯定是一个更难缠的对手，因为对手的进攻能力和连续得分能力也更强。但是毕竟是世界赛的决赛，我们刚才说到威泽在接近超分或者说是行将 超分之后有简单球的失误，肖恩·墨菲也是。肖恩·墨菲今天在第二局的开球的白球直接就碰到带脚，然后局面炸散，留给威泽上手机会。然后呢，在自己获得上手机会的时候，他最擅长的架杆出现了失误，这都是发生在比赛的刚开始的时候，说明即便是肖恩·墨菲，即便是他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即便是他之前一共4次进入过世锦赛决赛的球员，他也会紧张，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我觉得这样的失误可能也会让威泽的心态更加的稳定下来，就是能够更好的去观察对手， 然后呢有一个更平稳的心态，帮助他去更好的进入比赛。那我觉得开局3-0，前四局打完3-1，能够帮吴一格比较好的进入比赛节奏，而且让他的心呢也稍微的稳定一下，这个开局是很好的。那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就更好的期待吴一格的表现吧。
1: 嗯，其实这一路走过来呢，就是吴一泽在开局的比赛中表现都不错，他容易在中间的时候突然断片，但我们希望这个比赛他不要这样子。莫非这边呢是一路走过来应该是赢了3位中国球手对吧，那除了就是打魔术师之外，其他的他应该打巫师之外，其他的他都是打的中国球员，赵新彤，然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0: 肖国栋，
1: 嗯，第一盘的时候打的是
0: 范正一，
1: 其实当时有机会赢他的，应该是就那个时候是他这个运气确实好，范正一当时是有赢的机会的。
0: 当时在决胜局，范正一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领先，当时如果再打两颗红球，我忘记的是两颗红球还是一红一彩，很接近超分了。
1: 嗯，
0: 当有一颗中带的红球，范正一是没有打进。然后肖莫非是完成了清台，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肖莫非说这是我职业生涯的最佳清台，所以也可以想象就是这个比赛的压力，当时他那杆清台的难度。但是我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个决胜局肖莫非卖过去之后，后边打肖国栋是砍瓜切菜，然后八进四立刻赵新彤，然后半决赛逆转希金斯，我觉得都是说明莫非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在提醒吴一泽不要掉以轻心，要重视这个对手，但我们内心也都是期望吴一泽能够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帮助中国再拿一个斯诺克世界赛冠军。
1: 嗯，最后再简单说说这个马克埃伦半决赛的那个球吧，就是当时那个黑球如果下的话基本就赢了，但是呢就是那个球按道理就是换你换我咱们有可能50%能打进啊，按道理在斯诺克顶级赛这种比赛赛场，这种距离这个角度我这么多年没看到过打丢的，你怎么看？
0: 看到马克埃伦自己赛后采访的说法就是决赛的舞台上他自己也说了，这完全就是压力所致，因为你这种简单的黑球打丢跟技术水平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当时那颗黑球呢手架的位置确实不是很舒服，而且呢又有一些压力，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打丢的理由，实在是太简单了。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世锦赛及克鲁斯堡这个场馆的魅力所在，可能这样的戏剧性的画面只会发生在世锦赛上。当然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啊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我希望吴一泽经过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波动，然后以这样的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死里逃生，闯入到决赛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能够忘掉之前的半决赛的所有的一切，因为崭新的一页已经翻开了，他现在需要的是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决赛的赛场上。
1: 两个人都是大难不死，应该都必有后福。另外呢我们还站一点，就是你打中国运动员不能再三再四了，都打了3个了，已经你要打到第4个就难度比较大哈。我们希望吴一泽在这比赛中打出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一豪，目光呢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这比赛呢稍有点遗憾哈，今天下午4点大家看到8点多啊，这比赛最终呢将近鏖战了5个小时，中国女队是1-3输给韩国女队，韩国女队呢是获得了本届的尤伯杯。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场比赛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周源，周源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昨天我们还连线哈，就是也在分析这个韩国队一些可能性。今天其实韩国队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他变阵了。就昨天我们还在想，这个最后是就是安家兰上啊，还是说这个申有镇二单啊？后来发现人家全变了，就是单打也变了，二单也变了，申有镇也放到3单去了，并且拆了自己的这个双打组合李白组合。因为李白组合的排序高嘛，所以他只要在一起肯定和金惠珍去组队了。然后这边呢是这个郑达恩和这个李朝夕，其实感觉上

0: 他想拿一单、二双还有这个三单的，但今天其实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二单上哈。整体先给我们总结总结今天的比赛哈。
1: 嗯，我觉得主持人已经说其实挺好的了。今天其实韩国队他的变量阵从单打上来说我觉得是正常的，包括二单的金佳恩，包括三单的沈友镇，这个是按照世界排名是这样子的。最他的最出彩的变化我觉得就是在两个双打上。其实双打上的这个变化呢，刚刚也说了，他的把拆掉了最强的李少熙和白河娜两个临时组合，郑娜恩和李少熙，然后金惠珍、白河娜，他们主要是针对咱们的二双贾一凡、张淑贤的。因为可能现在通过比赛我们能发现，就是刘胜书、谭宁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可能现在目前世界上哪对组合打他们可能都处于一个被动的情况，所以韩国队可能就是避而求其次，不去和中国队的这个一双进行较量，而是去选择二双。二双是贾一凡、张淑贤，那贾一凡、张淑贤和今年在亚残赛上和金惠珍和白河娜是打过的，也输了，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吧，韩国队的教练组就进行了这个变阵。从结果也能看到，确实我们在二双的就是虽然打了三局吧，还是双方在对抗的激烈程度上，在多拍的相持上，还是三线组合还没能去熬得住吧，所以最后也是输掉了。然后最关键的，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二单这个情况上，陈雨菲和金佳恩其实交手过很多次了，陈雨菲只输过一场，
0: 对，
1: 但是
0: 八胜一负就没输过。
1: 对，但是团体赛很不一样，就包括其实近几年中国和韩国队在打团体赛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的世界排名会高过韩国队很多，除了安喜盈之外，二单和三单都会高很多。但是往往到决赛的时候呢，咱们就没有被对方冲击的，就是昨天我们其实也谈到了被对方冲击的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今天的陈雨菲，我们也会发现，在他面对金佳恩的时候，其实第一局已经15分领先的时候，领先了很多分，突然就会有一种断电的情况，这个是让我们在赛前就是没法去，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他是五朝元老，然后也是从一单打到二单嘛，我们很相信他，认为他能赢，其实他也觉得自己能赢，但外界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这一分是100%的时候，恰恰这个压力可能就无形当中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包袱。包括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这个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对，我是最稳的二单，其实压力也很大。所以当他处于领先被追分，然后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犯错的时候，对方的心态是很好的，我打冲击球，我冲击你，我赢了很好，我输了我也不亏，所以呢就会导致这种反差吧。尤其在第一局那种惜败之后，第二局对方可能包袱更没有了。陈雨菲你会发现打到15分以后，那个长多拍之后一下子又断电了，就是没有了那种相持的一个能力，所以这场球可能就是这个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吧。
0: 这个比赛昨天我们分析的时候啊，就首先第一个韩国队一单人是肯定要拿的，就我们这个王子怡想拿这个王子怡想拿安喜盈难度非常大。今天通过这个比赛赛场上看的话，也是虽然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二，那如果这有排序的话，你可以把安喜盈再往下排一排，就再往前怼一怼，排到这个加二加三都可以，就能力上差距比较大一些。他们其实会认定的就是圣坛组合啊，我们是一个就是肯定是能够拿下他们的，所以他们不怕拆，对吧？拆开了之后他的一双就不要了，这是他们的想法。但其实对陈雨菲来说，他应该所有的这个认知都是正常的，就是他也在就是在对方李白组合没拆，二双一双没有换人的情况下，在他这个位置上应该就是1-1平的一个局面。是难道这个临场的这个双打的韩国队的换人让陈雨菲有些心理变化吗？还是说因为这个小组赛当中哈，这个我们说沈友镇打的挺多的，他这个金佳兰也上过，因为沈友镇上的话就都不能把金佳恩排上，只能金佳恩的世界排序超过沈友镇，他就会上金佳兰，那是藏了一个人让我们这个队里面没准备吗？
1: 没有，就是实际上从比赛过程中看，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陈雨菲自己调整的速度过慢了吧。其实我刚刚说的一些外界的原因，可能就是压力啊，自身啊，团体赛啊，而且大家回顾一下这次整个尤伯杯。

0: 为春雨飞的状态，其实他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包括他在尤文瑞之前他是退出了亚锦赛的，这些其实他就有伤啊，然后状态不好啊，其实都在准备这个尤伯杯。但是尤伯杯到打到今天，我们再回顾看他的小组赛，其实即使没有输球，但是包括他的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每一场其实都磕磕绊绊的，这或多或少会，我觉得是给他决赛其实今天的发挥是有一个隐患的。包括他赛后他也总结说，他这次尤伯杯其实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外界的压力，然后自己的状态不好，再加上对手的发挥，我们还要承认的是对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很好，金佳恩基本上没有失误很少吧，尤其是在陈宇飞先失误的时候，他自己表现得很稳定，对手发挥好，陈宇飞发挥的不好，就是此消彼长吧。而且团体赛的这个压力呀、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队可能就是心态上，就是韩国队打我们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冲击去打，因为整个世界排名来说，我们是陈宇飞世界排名第四嘛，所以这个心态再加上各种方面的原因吧，我觉得是导致陈宇飞发挥欠佳的一个情况吧。
1: 嗯。就这比赛呢，对方其实这种变化他也担风险的，因为之前在南线的韩国队和这个南线的印度队上都出现了这种拆队临时变换组合的这种方式，但是他们在这比赛中的表现都是一塌糊涂的，就是这次唯一一个就是变阵比赛结果是正向的，就是韩国女队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也要去反思，就我们有可能教练组要去想，这个有可能他实际带来的这个战力变化不大，但他有可能给运动员带来的这种思想的压力比较大，就是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想明白，就是韩国队，因为他现在这个像这个白河娜和金惠珍是打过的，他不是没有练过的，他并且是和贾一凡和张旭贤打过，并且赢过，包括他后来排的申友镇和韩月也赢过韩月，所以说他其实我觉得他更多是心理战，就如果我们这个之前的工作做得细一点，告诉大家啊，韩国队很有可能 Plan B 就是这个方案，大家要有准备，是不是会好一点？
0: 是，就是这种辩证的话，因为大家都在想打到现在，其实就是名牌，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我们会说是李霄希和白河娜去冲圣坛，然后樊娴去和他们的二双去对抗，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他们的二双目前的这个辩证是起到效果的。那我觉得就是二双今天的比赛吧，回过头来看和亚团战的那场比赛，虽然都是樊娴输了，但是我们今天虽然他输球了，我们能看到第一局的时候樊娴的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他把金惠珍是拉到后场，因为金惠珍个子特别矮，在往前非常给人的压迫感很强的，但是掉到后场的时候他的攻击呀、啊、他就没有那么有威胁，第一局我觉得能赢下来，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包括我们的体能啊，然后速度啊，都是占上风。但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就是张舒娴的几次杀球的下网失误，然后影响了整个球就是队伍的影响了这场球的，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吧，让整个就是组合樊娴组合的气势又掉下来。然后韩国队他是一直很稳，他不怕打多拍，他就是喜欢多拍对抗找机会反击，所以在第二局失利的时候，第三局就是你也会发现，在就是看比赛的时候，教练啊或者贾一凡也意识到说是熬得住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就是缺点在哪，但是我们没法和对手熬得住，多拍对抗当中率先失误的往往是我们，这个就是打到了韩国队的特点当中，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樊娴组合他的这个他们对韩国队的二双其实是有胜利的可能，但是基于还是刚刚说团体赛1-2落后这个大比分挂着在，还有就是本身的多拍对抗需要耐心，这个耐心这个心态的考心态又更关键了，当我们在1-2落后的时候，当我们被韩国这样冲击的时候，耐心是很难做到，就是怎样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强大起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团体赛一个很新的课题吧，也不是说很新，就是中国队需要去更多去方面去研究吧。
1: 嗯，今天其实教练员在比赛时候也说了，就对方就打拉掉，那你跟他得僵持住啊，对吧，就是队员说得坚持，就是自己也在说得坚持，但说完之后我当时觉得就是贾一凡双游自己心都没底儿，就坚持就是多回合，像你说的就是永远失误的是我们，就是你反倒坚持了，最后有可能出破绽的是我们哈。当然这个比赛呢的确

0: 还是这样，他肯定是把他三个最强的三个单打先打，然后后面的两个双打再打，然后小波波夫、大波波夫他们兄弟两人天象肯定是。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目松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音
12: 声音的
11: 华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2: HDFM
11: 八九一，为所有
12: 有梦想、
11: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加入吧。
1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2: 始终如一，
11: 始终如一。
13: 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

0: 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九十时刻，欢迎回来，把目光转向摩托车赛场哈。2026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四站匈牙利站的 SSP 组第二次正赛，大约是两个小时前刚刚结束。那张雪车队本站比赛表现如何？我们连线一下摩托车评论员王静斌。静斌晚上好。
1: 哎，主持人晚上好。
0: 先跟我们说这比赛情况吧哈，就是今天好像是我们说德比斯退赛了是吧？
1: 对对，刚刚开跑一圈之后就发生了机械故障退赛了。对。
0: 是什么故障呢？
1: 官方张雪这边也是发消息说是机油压力下降导致的发动机故障退赛。那么机油压力下降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嘛，包括可能发动机内部的这个机油泵出现故障导致机油压力上不来，发动机缺少润滑，会产生高温啊，各种情况。所以它具体的现在是初步排查是机油压力下降，因为它具体的还要等到可能明天吧，会给一个最终的结果。
0: 就是很多网友在今天我看评论里面也说，这看着不像这个自己车坏了，像这个崩上什么东西了。
1: 对，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了，因为很巧的是当时也有一台赛车正好摔车之后有这个零部件
0: 飞出来
1: 散落在，对，散落在这个赛道上。有很多人可能以为是轮胎扎了或者是什么原因。但其实是张雪的53号这个德比斯在一个翻身的 S 弯的时候，在右翻左的时候，在翻身的时候车突然失去了动力。你看他的那个其实右手的油门还是一个加速的状态，但是车的动力就变弱了，很明显。对，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机械故障。
0: 其实在这种这个赛车啊，摩托车和赛车比赛中出现机械故障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强如 F1 赛场，就是各个车队的研发资金一年上亿，那车今天大家看 F1 的话，奥迪的这个车两辆车都冒火，都爆缸，然后呢刹车片着火，都拿着这个就是消防器械去灭火，这是很正常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同的场地、不同的温度、不同的赛车，它的适应性都是需要去结合比赛调整的。这个结合今天这个成绩呢，我们说不是特别理想，咱们展开其他聊一聊哈。就张雪这个赛车，我们说了这是民用车比赛，你比如排在前面的雅马哈啊，大概是20万，张雪这车应该是纪念版6万是吧？平时的正常版4万，杜卡迪更贵，得接近30了是吧？这怎么可能价格差距这么大的车一起比呢？这方面你给我们普及普及啊。
1: 其实虽然价格差距比较，毕竟张雪是咱们自己的国产品牌，那进口的品牌来到中国，其实涉及到一个这个税的问题。其实它实际的造价并没有这么高，对，这是一方主要的原因。其实它并没有比张雪，就是自身的价值并没有比张雪去贵很多，就可能是贵，但是并没有太这么大的差异。就相反，可能张雪的车出口的话，它可能也是要，对吧？到欧洲或某个国家，它也要去加上那个关税。
0: 但是就是可以说，张雪的赛车它的性价比应该比这些车要更好，特别是如果我们在比如整个的一个完整赛季，我们能够获得好成绩的话，那对这个品牌的赛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比如国内像春风啊、凯越啊，这非常有名的一些大厂，就是多少年了。那张雪现在他自己的这个车的制造的能力是什么一个局面？他现在我看说是得预定是吧？
1: 对，现在是预定了，因为流水线的话是生产力是有限的。现在而且这个张雪，这拿到世界冠军之后爆单了，对吧？这个排队订车人太多了，所以这个都是要排队去等去预定的，然后慢慢的交付。对，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厂牌在发展进程当中，通过他的个人坚持和这个研发，现在这个车呢比较和车手达成了人车合一。就昨天我们也聊了，同样是53号车手德比斯成绩好，64号车手过往在这个比赛里面战绩很不错，但这辆车就不适合他，对吧？这个你经常骑摩托车，也跟大家简单朴实的说一说，这个原因是什么？怎么就不适合？是腿不够长还怎么的？
1: 其实就是每个赛车的特性吧。那比如说他可能以前骑到雅马哈，那比如说或者骑到杜卡迪或者川崎，那其实每个赛车的特性不一样。那其他我打一个比方吧，比如你说雅马哈，它就弯道性能非常的好， 它的进弯指向性非常的准，就是你看到弯心直接做动作可以非常快的去接近弯心，但是在出弯的时候你要想加速让车迅速立起来，那就是需要你人需要你费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了啊，需要去费一些力气吧。但像川崎的赛车，那么在进弯的指向性非常的差，对吧？你看到弯心想要进去的时候，并不像雅马哈似的直接去瞅准弯心直接下身做动作就可以下去，他要使全身的力气去带车，对吧？那川崎比如说出弯的时候，那就不像雅马哈那么费劲了，因为他进弯很费劲，但是他出弯开油立车的时候就很轻松，直接开油车自然而然就立了。我只是简单打一个比方，所以每个车的性能和特点差异非常的大。
0: 嗯，
1: 而且张雪呢又是一个新的品牌的赛车，今天刚刚去参加比赛，那么对于车手的适应能力还是有差别的。那可能64号对于赛车适应能力确实是比较差的，不像德比斯可能是经验方面更强一些，他骑过的车可能也更多一些，他属于那种经验老道身经百战的车手，所以他对车的适应能力更快更强。嗯，就是这样。如果说在这种高级别，因为它不像普通咱们的小比赛，国内的这种它是世界最高级别的比赛了啊，就是量产车最高级别比赛，那么你适应车的早晚一天甚至是一场比赛，那都会有很大的差异的。对于车手来说，你早适应一场比赛，那它和晚适应一场比赛，那对于车辆最终的一个结合和成绩，那会有很大的差别了。
0: 嗯，就是我们说张雪赛车，其实这场比赛匈牙利站呢，它是一个16个重刹的弯曲，不太适合快速的。就是张雪这个车的整体性能还是直道比较快，应该是吧？就按道理这个赛道跟它不是很匹配，所以这一站比赛我们取得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是吧？
1: 对，就已经非常的艰难了。
0: 嗯，
1: 能够取得这场胜利，我觉得都很意外了。
0: 嗯，
1: 因为这条赛道，你看，其实整场比赛它是很挣扎的，但是它才属于跟车战术，它其实是，就跟车战术其实应该是能保证一个有效的距离，在跑自己的节奏不被带开。但是，感觉张雪并不是说在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节奏当中轻松的在跑，而是说奋力的去追，
0: 嗯，
1: 尽量的不要被带开。对，所以我觉得他这场其实很吃力。
0: 嗯，摩托车也要讲究吃尾流吗？
1: 对，是的，
0: 也有尾流，
1: 这个，
0: 所以跟在后面总是还是会有点优势，是吧？
1: 对，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在直路更长的赛道。其实这条赛道尾流优势并不是很明显，因为直路不够长。
0: 嗯，所以我们这一整个赛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多少站比赛，然后呢，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啊来期许张雪这个第一个赛季？
1: 其实我觉得张雪第一年，我先说一下，一共是12站比赛啊，今年12站，下一站是半个月以后去到捷克。其实我觉得张雪第一年参加 SBK 中排量组别的比赛，我觉得对于他的，如果我个人，我觉得他能够年度获得前5。然后分站的12个分站有几站可以上领奖台，我觉得就很满足了。我觉得最开始张雪的这个期望，虽然他的目标是冠军啊，所有人咱们都的目标是冠军，但其实他呢，我觉得他就像我刚刚预想的一样，就是能够上领奖台，我觉得就很知足了。对一个新车队来说，
0: 嗯，大家要给张雪时间，因为之前呢上领奖台是有他这个新车的一个保护机制，先看看你的性能和这个现在场内这些车的差距有多大，然后呢结合这个差距让你往回调一调，大家都基本在一个大差不差的起跑线上，就是起跑啊，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比赛。但是张雪已经做得很优秀了，因为这一站比赛他就是完全无保护了，对吧？
1: 对，
0: 嗯，就是一个正常比赛，又不是特别适合他的一个赛道，是吧？
1: 对，是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一站真的主要。

0: 是不太适，这条赛道对于他来说也不太友好，就是赛道特性对于张远来说没有任何的优势。
1: 嗯，好，感谢静斌的连线，谢谢。我们也期待张雪车队未来的成绩越来越好。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目光呢转向乒乓球啊，这边呢我们说，团体的世乒赛2026年比赛呢在英国进行，这也是乒乓球回家啊，因为英国人发明了这个运动。那今天呢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国乒男女队继续各自出战。更多话题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女队今天就是不用多说了啊，还是一如既往的比较稳。现在我觉得咱点时间全给男队吧，因为男队现在还在挣扎着打比赛呢。就这比赛还没结束呢，是跟对方已经打成了2-2平，现在呢局分上也是1-1啊，是现在在打第三局是吧？
3: 对，第三局现在8-9落后。
1: 8-9落后，这个像8-10落后了，这么要就是赛点了，对方要快兑换赛点了是吧？第一盘是王楚钦3-0赢了安东卡尔伯格，第二盘呢是林诗栋2-3输给了这个拉内弗，第三盘呢梁靖昆见到了莫莉加德输了个2-3，第四盘呢王楚钦再次出战3-0拿下拉内弗，第五盘呢对方是卡尔伯格上面对林诗栋啊，瑞典这是个什么排布？就莫莉加德都没出来打两场，这是对方收着了是吗？
3: 对对，你说的这一点正是这场比赛瑞典队这个排阵那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瑞典队所有参加团体世乒赛的这个四个队员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也是中国男队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对手就是莫莉加德，他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但是这一场比赛居然给他就排了一个三单，就打一场。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排位？不是轻视中国队，而是说他这一场比赛对于瑞典队，他前两场已经都2连胜的情况下，他只要再拿一局的比赛，他就肯定排在小组第一了。所以他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去突然把他最核心的一个主力弄了三单去打啊，就是抓了一个梁靖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场比赛人家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点。但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就是那个拉内弗啊，今年29岁，世界排名第70位。我们在这个国际乒联的巡回赛中，或者说 WTT 的这种比赛中，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位拉内弗啊，因为他的排位实在是太低，我们在高级别的比赛中根本见不到他。但是这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位拉内弗这个属于一种既有特长的打法，就是抢前三板发球，然后呢又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技术不全面的这么一个打法，结果给我们这个林诗栋就给整了了啊。所以我们看那一场比赛，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中二单的较量中就已经输给了他，2-3输给了他了。这样的话人家等于瑞典队提前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一的这个唯一的，打到三单的时候人家莫林加德还是3-2人家战胜了梁继坤啊，这样的话人家就肯定赢了。那么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林诗栋和这个卡尔伯格的比赛，
1: 就
3: 如果
1: 输一局，
3: 那人家大比分就肯定赢你了，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再说的，人就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啊，跟中国女队的情况是一样的，人肯定是第一了。所以现在局势是小组进的还要看，因为现在那边韩国和英格兰的比赛我还不太清楚对方比分，如果韩国队是3-0胜英格兰队的话，我们跟这个韩国队都是2胜1负。这样的话大家就要算算小分了，算算局分了，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小组第三，
1: 有可能
3: 这样的话呢，就稍微的有点不太有利。但是需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这次世乒赛你刚才说了是百年乒乓球回家的一个路程，所以他的比赛呢在整个的赛事安排上是有所谓的创新的啊。第一个创新就是64支参赛球队，这个也是团体世乒赛参赛规模扩军之后最参赛人对数最多的一个。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最多很多水分的球队进来的这个情况呢，国际乒联做了一个小组赛阶段的一个所谓的区分，就是它分小组 A 段和小组 B 阶段。小组 A 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世界排名前7位的这个球队和加上东道主英格兰队，这个是小组 A 阶段。它是8支球队也分2个小组，然后打组内单循环。但是它这个小组没有淘汰这一说，只是打一个排位赛。这个排位赛就是马上从明天开始的这个32强淘汰赛的时候，你要根据这个A 阶段这8支球队的各个排位放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

0: 那么你排位越高的队伍，那你面临的就是这个另外进入到三十二强那个这个小组赛阶段 B 阶段那个组别，他是进了24个队伍，那个队伍的实力跟那前八个队伍就实力肯定要差。但是呢，你排在第一位的那个 A 组的，你就要打这个24进来的那个第24位那个最差的那个队伍，那你过关的难度就会相对就比较小。但如果你排位比较靠后的话，你就面对着这个24个进来的这个所谓弱队中稍微比较强的那个队伍，那你晋级的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它的意义主要核心意义在这里啊。
1: 后续就是淘汰赛了是吧？
0: 这是三十二强淘汰赛从明天开始了。
1: 就跟世界杯一样，有点像这个足球比赛里面的16强比赛了，就是跟。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完了昨天和今天啊，所以这个小组赛 A 阶段的这些八支强队的较量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男队啊，赛前我们就很担心，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真的是通过这个2天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啊，中国男队的整体实力跟2024年和2022年这两届的团体世界杯相比，我们的实力真的是下滑了一大块啊！难怪张本智和在世界乒赛之前口出狂言啊，说这是日本男队冲击中国队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一个窗口啊。
1: 嗯，
0: 我们听得很不舒服，但是我们看了这2天比赛之后，我们认为这个还不是他夸海口，确实我们能力下降了很多啊。
1: 我们带，
0: 比如说
1: 我们带的队员有这个周启豪、向鹏是吧？没有带温，没有带温瑞博是吧？
0: 没有不带，没有。他一个世乒赛每个队伍只有5名的参赛队员，我们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世界排名第6的林世仲，世界排名第15位的向鹏，排在20位的周启豪和排在21位的梁劲昆，我们是这5个队员组成的。
1: 嗯。

0: 两届团体世界杯冠军的成员。但是梁锦坤，我们看他由于从去年下半段到今年开出这一段时间，他由于受腰伤的影响，他整个的训练啊不够系统，所以他的整个战力的下滑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但今天他虽然是2-3输给了莫雷加德，但是这一场球我觉得他还打出了一点啊，这个我们一是看到了他那个真正的梁锦坤那个影子。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21岁嘛，他输给那个拉内夫，我觉得这场比赛输的是不太应该的啊。这个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世界排名第70，人家是世界排名第6。这个位置差距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差距，应该说一个整体实力上的厚度，那应该是相当非常大的。但是这场比赛没有拿下来啊，这个很遗憾。另外呢，1-3意外的输给了并没有出张雨珍的韩国男队。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结果也非常非常令人
1: 那个，我们没有出王楚钦，但对方也没出张雨珍呢。对，
0: 对对，我们不出王楚钦，实际上王楚钦休息一下，而且我们出的这后几个队员整体的实力也不弱呀，对吧？我们以为就能肯定能拿下来，结果没想到居然是1-3输了。
1: 嗯，
0: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队队员的心理打击，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啊。这就让我们感觉到，因为我们一说到中国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嘛，无论是男队女队，它在整个世界乒坛中啊，它是两道高墙，是吧？被称之为中国长城，它是一种信念上的一个对任何一个对手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威慑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所谓威慑力，它要是强起来是非常非常强的。你别看它是无形的，但一旦被人家戳了一个窟窿，戳了两个窟窿的话，那可能这个形象，强队的形象也会垮塌的非常严重。
1: 那个老师，我插你一句话，我这个插播一个这个斯诺克比赛的情况啊。斯诺克这边吴玉哲和这个肖莫菲啊，这比赛呢现在是吴玉哲赢了3局之后，对方连追3局，所以说这个肖莫菲这状态
0: 总分3-3呗。
1: 对，这状态上来了啊，这个比赛跟他插播一下。然后这个临时
0: 那边吴玉哲那进入到决赛的时候打那个谁是吧？
1: 嗯，
0: 那个也是上来的时候打成一个平局之后，最终给打回来了。
1: 对，卡尔伯格目前啊，现在是还领先的临时动物呢，所以这比赛不管打成什么样，人家肯定是有第一了。但是这比赛我们内容还是要的。就你临时动不能，
0: 当然我们对瑞典队他是小组排名没有问题了，
1: 你临时动不能输给拉内夫之后再输卡尔伯格，这说不过去了已经就。嗯，
0: 对，另外你队伍在整个这个 A 阶段的小组赛中的排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你的排位比较靠后了，这样的话对明年开始的32强的淘汰赛的对阵形式会产生后续的一连串的影响。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要想卫冕这个这个男团世乒赛的冠军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困难。
1: 我现在回想，咱们上次应该是马龙、樊振东、王楚钦，对吧？然后底下林高远和梁靖昆坐底下，那是我们上一支队伍。这支队伍现在这个目前情况，李老师就是谈卫冕，我觉得压力太大了。但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说是马龙和许昕往前面去了，就是帮助大家站脚助威哈。完，很多网友就说
0: 往前面去了，两个人可不能出场。
1: 对，网友说能不能更换一下报名，更换一下报名，让龙队和许昕上，比这几个能稍好点。然后急招樊振东归队，这就球队有难。
0: 在这次出征这个团体世界乒赛之前啊，这个中国乒乓球队内已经意识到这次参赛的前景啊是比较凶险的，所以在成都进行的封闭训练的时候，已经把马龙和许昕请到了成都啊。其实又不是作为教练，也不是作为陪练，那作为什么呢？就作为上两届团体世乒赛的冠军的成员，而且是两个核心的名将，经验丰富，给这期的这5个队员传递一下心理上的一些经验啊，就是你应该怎么打，遇到困难应该怎么解套。怎么临场的去想办法，比如像打拉内夫，
1: 嗯，
0: 你要遇到这种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乱拳打死老师傅似的这种打法的队员，你怎么样去临时解？
1: 嗯，
0: 我们看面对的同样拉内夫啊，我们的临时动和王楚钦给出的解题的答案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临时动就交出了一份比较糟糕的答卷，打起来整个是浑浑噩噩，不知道怎么想怎么干啊，完全场上我觉得是一锅浆的。尽管王浩叫在场边不断的去啊
1: 说，
0: 怎么去给临场指点说，但是你自己不明白你还是不行。
1: 嗯，
0: 那么换到我们看林时栋3-0胜的时候，第一局其实也打得很悬，是12-10胜的，也就是说他也是跟拉内夫第一次啊这个交锋，所以他的这种怪球式的打法还是对。

0: 给王楚钦形成了冲击，勉强第一局12-10拿下了。但是我们看在第二局，
1: 这比赛结束了，李哥老师3-1，
0: 好，结束了，
1: 对方赢了，
0: 人家赢了，那人家肯定是小组3连胜了，
1: 对，
0: 对吧？这样的话，让中国男队，我觉得这个现在要看教练团队啊，整个的去做怎么样的一种安抚了，是吧？这个小组赛的成绩应该说是兑现了赛前，我觉得无论是圈内人士还是圈外的，我们球迷也好，还是我们媒体也罢，对这支中国男队普遍的一种担心啊，就是
1: 普遍
0: 的
1: 一种忧虑。关键就是你现在肉眼可见的就是小一点就温瑞博了，后面的队员队内有我们都不太了解。现在这个问题在于现在梯队培养出现大问题，就是应该马上顶上来一波人，先顶不上来。包括周启豪年龄也大了，向鹏现在目前肉眼看也不能够马上就是打见谁灭谁，所以现在难度就非常大了哈，就这再次呼唤樊振东的归来。好，李老师今天的时间关系，
0: 好的，
1: 咱就聊这么多啊，希望这个男队尽快调整，最起码从气势上，从自己能做的这些点上啊调整回来。谢谢您，再见。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2026年的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在北京结束，最后一天的两项比赛呢，中国队都拿到了金牌，这让中国队呢包揽了本次比赛全部冠军。女子单人3米板，陈佳、陈逸文包揽了冠亚军；男子单人10米台，白玉明获得金牌，练俊杰排名第三。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比赛呢，是今天结束了。最后一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再获一金一银一铜，混合双人自由自选呢是曹艺昕和石皓月是获得了冠军。集体技巧呢，中国队派出了两支队伍，分别排在第二、第三位，冠军呢被俄罗斯队拿到了。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正在博茨瓦纳进行，昨天的4x100米资格赛中，中国队跑出了42秒62，获得小组第一，总排名第三，晋级决赛。那同时呢，拿到了明年北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参赛资格。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2: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诗在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店活力调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7: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金城。
5: 嗨，华华姐。
6: 声音的世界没有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马德里，马德里，活力调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接招。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绵延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南昌市，这里是南昌大学前湖校区一个音乐厅。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赣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南昌大学艺术学院赣剧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陈丽老师。
2: 你好，苗林。
1: 陈老师您好啊。您现在就在咱们南昌。

0: 大学教学。
1: 是的，我是南昌大学的老师。
0: 赣剧文化研究中心，
1: 对，
0: 主要就是研究咱们的赣剧。
1: 它是2005年成立的，当时我还在江西省赣剧院工作。那么赣剧呢，是江西的一个大剧种啊，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呢，说它历史悠久嘛，它又很年轻，因为赣剧的主要声腔阴阳腔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真正命名为赣剧，那么是上世纪50年代啊，50年才正式把它命名为赣剧的。当时呢，因为赣剧它是一个多声腔的一个剧种，它吸纳很多旁边的这个声腔都把它包罗进来，然后呢，阴阳腔这个曲牌非常丰富啊，它有220支曲牌。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是石林鹤老先生，非常著名的这个剧作家。他来当文化局的局长，他就觉得他想挖掘一个江西的本土的一个代表江西本土文化的一个这样的剧种，然后他就觉得这个阴阳腔价值非常的不一般啊，有那么长的历史，而且阴阳腔它非常有特点，走到哪儿它就能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错用乡语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在江西阴阳这个地方生发了以后，那么就往周边呢，它都发展，对44个剧种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呢，那个时候觉得这个阴阳腔好像就快失传了，就老艺人都不行了，就很多都在病床上了，然后呢，就江西省那时候就派出去了抢救小组，这样的到这个老百姓家里，就是这些老艺人家里，在他们的床头给他们记谱，就他唱一支曲子他就记一支，这样的话抢救了220个曲牌，那么再吸收了一点别的这个声腔，你比方说青阳腔，青阳腔实际上也是这个阴阳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流，那么也是抢救回来，那个时候就抢救了大概有，也光青阳腔就有300多个曲牌。然后呢，我们赣剧还包括弹腔，什么西皮、二黄、文南词啊，有很多的这个就风格不一样，阴阳腔青阳腔属于高腔，那么这个属于弹腔系列啊，还有昆腔也吸收进来了，我们还有昆腔戏，所以呢它这个赣剧的声腔啊非常的丰富，在50年代初的时候，那么就正式的把它定名为赣，就成为江西省的省剧。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毛主席、周总理，这个很多的中央首长，50年代、50、60年代到庐山开会，就每次都是调咱们这个赣剧院的啊这个同志们上去给主席演出。主席最喜欢的一个曲子就是赣剧的南词。就是滴答答嘞，滴答答当答，滴答滴答当嘞滴，当那当那哒哒当。那么这个也是赣剧这个非常荣幸哈，每次中央首长来都去。然后呢，主席有一次看完了我们的《游园惊梦》，就是杜丽娘和春香游园啊，他非常高兴，就提笔写下了几个字：美秀娇甜。那么这个对于赣剧来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赞誉。当然赣剧的风格有很多了，它这个是杜丽娘是美秀娇甜，那别的行当它又不一样的，你像阴阳腔它就非常的高亢激昂，它擅演这些三国的这个剧目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青阳腔就比较委婉，他比方演一些爱情戏呀、一些苦情戏呀，他就比较拿手。那么赣剧呢，他又分了这个饶河派、信河派，老百姓呢在田间乡间这个都会唱的呢，可能是饶河戏可能更通俗一些。那么信河派呢，一般就是唱高腔，赣剧高腔比较难唱。所以它普及起来啊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它又有顽强的生命力，你看它能够流传啊600多年，它跟昆腔是同一时期的，然后呢是中国的戏曲的四大声腔之一。阴阳腔，所以说它的地位在中国戏曲的这个地位是不容小觑的。
0: 没错啊。哎呀，不愧是 老师啊，这一下掰开了揉碎了，讲的是明明白白，而且呢，很清楚，也很这个接地气啊，大家一听呢就明白，哦，原来这个干剧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它的历史源头多少年了，包括这个命名啊是在50年代左右，特别是提到了啊益阳腔作为一个基础，然后不断的吸纳其他的声腔啊晋阳腔啊包括昆腔啊，就组成了咱们这个赣剧的一个整体的脉络。你也提到了益阳腔它比较高亢，它有多高亢啊，您能不能简单展示一小段？
1: 因为我是唱花旦的，所以我可能不能达到那种高亢，但是花脸有的它就是非常的高亢激昂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经常有很高的音嘛，可以唱一小句啊，就是我们那个杜丽娘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这般断井推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唱几句啊。

那么它这个阴阳腔的特点呢，是一唱纵合。比方说，我刚刚这句到"变"开"变的"变"字，就大家后面就一起唱了"变"。

0: 哇，果然是美秀娇甜。
1: 对，这是主席就看了这个戏提这个字儿。
0: 对，关键是刚才你也提到了，
1: 嗯，
0: 后面有帮腔，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一唱重和，
1: 嗯，
0: 咱们陈老师一个人唱都已经那么动听了，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一起，哎，
1: 对，
0: 帮唱的话，帮腔的话，
1: 气势就上来了，
0: 这就是舞台艺术了。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咱们陈老师，不仅仅说是这个声音很通透，
1: 嗯，
0: 这个位置特别的这个好。另外一点就是眼神表演，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面部表情也是在戏里面的，嗯、和声音的状态是
1: 对
0: 一起在起伏、在涤荡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哎。一下子就先声夺人了啊，抓住了大家的眼球，满眼都是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

0: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刚才呢是艺阳香，您还提到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大众比较易于接受的，就是饶河派，旋律比较明快一些。
1: 那个饶河派呢，这西皮二黄唱的比较多，你比方说我唱了这个西施。

0: 哇，
1: 对，这是西施。
0: 嗯，
1: 还有一个嫦娥奔月，那是跟男演员合唱的。
0: 哦，
1: 一轮皎月呀，晴空万里。男孩唱，

0: 男生唱哒啦哒哒哒滴嘞，滴啦滴哒哒哒哒，哒啦滴啦滴嘞当，大概是这个旋律。
1: 啊，这个也好动听啊。
0: 对。
1: 啊，
0: 所以他在老百姓当中他比较普及，他一般是上下句
1: 啊，那种对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故事情节通过一男一女给演绎出来了爱情故事。
0: 对。
1: 刚才经过您的这么一个演绎，就会发现，其实他不仅仅说他是那种很大那种舞台艺术，他其实也可以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0: 对。对。
1: 然后整个旋律也是很洗脑。而且呢很动听的。
0: 对。
1: 刚才呢是咱们陈老师一直在讲解包括示范赣剧的一些这个流派也好啊，唱腔也好啊。
0: 嗯。
1: 您自己也提到了您是花旦。
0: 花旦。文武花旦。
1: 文武花旦。啊，也就是说还是有架子啊，有功夫在身的啊。那您是江西人？
0: 我是江西临川，我祖籍临川。
1: 啊。
0: 就是汤显祖的故乡。
1: 哦，
0: 嗯，
1: 那您是从小就听着赣剧长大的吗？
0: 不能这么说，因为呢南昌市它并不是赣剧特别流行的地方，当然我也听啊，这个耳听得小时候也听，但是呢这个我是进艺校12岁考进艺校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赣剧的，以前对戏曲并不了解，但是进了艺校之后真的慢慢就喜欢上了。那么确实是咱们的戏曲不像流行歌曲啊，就是可能我这一两个月我很卯上的我喜欢这首流行歌曲，过两个月我可能就忘记了，但是你要学一出戏的话你会越学越觉得有味道，哎，我这句唱腔我怎么样拐弯，我怎么他会琢磨，哎，我这个眼神，哎，我怎么把它表演好，哎，他也会，就是说戏曲是很让人着迷的一个艺术。
1: 当时您12岁去艺术学校是因为从小喜欢唱歌，
0: 喜欢跳舞。
1: 哦，喜欢跳舞。
0: 我跳芭蕾。对。
1: 哦，那您那个研究生也是学舞蹈的？我看
0: 我的研究生很多学戏剧也是表演
1: 啊，
0: 有学舞蹈的，也有学音乐，这个对。
1: 然后进了艺术学校，那为什么当时没有选芭蕾？
0: 因为当时我们那文学校只招赣剧班那一年，然后呢父母那时候也没有想得太远，就说艺校他反正出来分配工作，就那时候就把我送到艺校去了。但是我这个人呢可能也是比较专一，就是学了这行以后确实他就丢不下，然后就一直的就是至今，虽然我在大学，但是你看我给大学开的学生们讲的课依然是赣剧艺术鉴赏，依然是在普及推广赣剧。
1: 那您从小就学过芭蕾，是不是对于咱们赣剧身段上的一些表演它是有帮助的？
0: 怎么说呢，艺术它有它互通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你比方说芭蕾它是舒展，是吧，那么戏曲呢它讲究圆啊，他腿要勾着，那芭蕾他是往前放的，就还是有不一样。所以说呢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学过芭蕾，所以我后面到学戏曲以后学赣剧我就总是不安分，就老师说你这个学生特别不安分，你比方说老师这个叫拉完顶下来赶快抱着坐着，我就说老师我不能这么坐着，因为坐着呢他血容易存在这儿，我说那我就会胖。然后老师说哎这个动作咱们要圆，我说老师我打开一点是不是更好看，就是总是他会用芭蕾用舞蹈的东西跟戏曲他总希望能够融合一点。
1: 那您后来从事这个赣剧之后有没有继续学习芭蕾？
0: 在我的艺术创作很多作品当中我都吸收了大量的舞蹈。包括这个我的拿梅花奖的剧目稻仙草里面大量的开打。但是呢我也吸收了芭蕾的托举。男演员这么托举上去再抱下来，这样的东西都在戏曲当中。那么那个时候是86年88年首届中国戏剧节把我这个剧目挑去四眼白蛇传，就是我的稻仙草展演中央一台现场直播。那么那个时候这出戏打得很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呼唤咱们的戏曲改革，觉得戏曲再这么一桌二椅这么传统的这么演好像年轻人不能接受了，就特别呼唤改革的时候，正好我这出戏就改革力度特别大，里面有蛇舞，就打晕了之后有蛇舞，就是接受，就是这里面就我以前的舞蹈功底就用上了。然后呢有些 戏曲的跟斗啊、唱啊、长水袖啊，那时候啊都放上去了。然后呢，我们的跪步是一边跪，我那个时候走蛇形跪，就是很多他都是，就等于是变了，就是跟咱们戏曲的那个就不一样。包括我们的卧圆就是卧圆，我卧圆回去我要反过来盘成蛇形。就是它有很多的变革的东西。我也就是因为这出戏，让北京的大学生记住了我，也让北京的专家记住了我。所以过了一年之后，我就带了一台专场去评的梅花奖。所以我那时候22岁就拿了梅花奖，
1: 我天，
0: 当时最年轻的梅花奖演员。
1: 但你能看出来陈老师够大胆的。您想在80年代，您就敢这么的对这个戏曲进行创新，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持保留意见？
0: 对的，对的，对的。当时特别是有一些专家
1: 啊，
0: 就说这怎么能这么改呢？那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也有特别喜欢我的专家，就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1: 啊？
0: 这个戏曲为什么不能这样？那永远那样的话，那不会有发展了，年轻人无法接受。我们就支持小白蛇，所以我现在到中国剧协去
1: 啊，
0: 这么多年，他们说哎呀，小白蛇来了。
1: 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陈老师还是原来小白蛇的样子，就没变过。这个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私底下问了一下陈老师是哪一年的，您说吧。
0: 不许说，
1: 这个绝对就是这个反差太剧烈了，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陈老师，大家可以上这个网上去搜一下啊，陈老师这个年纪和他这个样貌，就不敢对上号。就是完全这是这个年纪人该长的样子吗？
0: 不能这么说，人家现在50多岁的女的都非常的漂亮，年轻。我这人只会搞专业。

0: 只是对舞台创作，比方说这个角色怎么塑造，形体啊，唱段、眼神，一辈子就琢磨这个。那你说如果这个咱还唱不好，那怎么拿的梅花奖？
1: 对，我觉得也是天赋啊。当时来到了咱们的艺术学校，跟谁学的？
0: 我当时是这个我们的老师呢很全。你比方说我们的毯子功基本功是京剧老师教的，那么我们教戏有专门教戏的老师，我的主教老师教戏老师叫郑苏兰，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老师，他呢我的三出戏是昆曲戏开的批，那么昆曲戏对于这个培养演员来说它就非常规范，就是你在台上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脚步哪个音符出去，他都是要算得非常清楚的，就不可以乱来，所以我们在舞台上就比较规范，就是今天这个定在这儿就是这儿，明天这个还是在这儿，就不能够在那儿看，就不可以哪个动作规定在哪个音符动就在哪个音符，就是科班可能就是科班和这个一般的这个区别可能就在这儿，因为它是系统性的，这个非常规范的教学，
1: 之前我也专访了昆曲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孔爱萍老师，对，孔老师，
0: 孔爱萍是我同学
1: 啊，
0: 他是我研究生班的同学，
1: 在哪儿？
0: 我们在中国戏剧学院研究生班同一班的
1: 啊，同一班的，
0: 对对对，
1: 这么巧吗？那当时学的就是戏曲研究吗？还是
0: 不是他那这个研究生班，他是那个要不就是拿了梅花奖的，要不就是一级，要不就是京剧大奖赛的金奖，就是他都是一些这个已经成名了的演员，他招进去，就等于是在你理论基础上艺术上再给你拔高一下，他请的都是尚长瑜啊什么，这些很多都是名家来上课，那时候给我们的啊，
1: 哪一年啊？
0: 我是2004年，2004年，
1: 好早啊，
0: 对对对
1: 对，孔老师也讲了，就是昆曲它这种规范性
0: 规范，
1: 那同样孔老师其实和您一样也是那种敢于创新的，再说回来，就是当时您在艺术学校，经过了就是那么多戏曲老师的这个教学，功夫应该也学了一些。
0: 我们是6年，比较扎实的。
1: 哦，这么长啊！
0: 6年，虽然是那时候就是个中专艺校，但是我们从12岁到18岁。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8: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8: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8: 89.1
0: 一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9: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0: 当中速成属于然后那个时候我之前有一个大姐姐，她去评梅花奖，评梅花奖的话呢，然后就说哎呀，她两则戏中间她要赶妆，那就你小孩你给垫一出戏，就把那个戏垫一下，那是86年。哎，结果这一次我垫的这出戏一下在北京就产生了挺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北京的北大呀、航空学院，我记得他们都逃课来看，哎，出了一个这样的戏，大家觉得很新奇，都来看，然后呢，还给我写信，说陈丽，你一定要坚守你的这个艺术风格，我们非常的喜欢，你千万不要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你的艺术棱角。哎呀，给我印象很深刻，
11: 哦、
10: 那个时候。
11: 这句话现在还记得。
10: 啊，对，很深刻。然后呢，那时候呢，确实是，我觉得，哎呀。就是有付出，就是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全力以赴的去练功，这个排练，那么你看他这个戏就，我很庆幸自己就第一出折子戏，哎，他就能够开出花，引起大家的关注，北京专家也特别喜欢我，首届戏剧节那个开幕式演完之后，中国剧协的党主书记那是霍大寿老师，陈丽，你那个我们晚宴的时候你说两句话好不好？哎，我说副书记我不会说话，他讲没关系，我在幕后，你站在幕前，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就那个时候，因为我跟他们的孙辈差不多大，我18岁嘛，他们就特别喜欢，一看那一个小学生啊，在台上那么。自嫩那么有光彩，就那些北京的专家真的是特别喜欢我。那么后面呢，他们开那个研讨会的时候，我们的刚上任的厅长去了，叫郑光荣厅长，他们就说你们那小女孩，你给她再凑两出戏，给她弄个专场，她就可以评梅花奖。然后我们那个厅长听着，她刚来嘛，她也想培养青年演员，回来她就问我，陈丽啊，你想不想评梅花奖啊？我说啊，我说我还可以评梅花奖啊，那时候我说根本想都不敢想。他讲你觉得你哪儿不行啊？我觉得我哪儿都稚嫩啊。我说厅长，我说我不敢想，我说我唱就不过关，我说我这个唱嗓子经常就唱不上去。

0: 你不要害怕，我带你去找老师。
1: 嗯，
0: 就厅长，
1: 嗯，
0: 就带着我去找那个师大的陈红莲教授。
1: 嗯，
0: 那时候学声乐，就一年时间，那时候老师真的很淳朴，一分钱都没有收我的，就每个星期上一次课，但他很严厉，就他跟你这个拔这个嗓子教你民歌，你一定要把那个谱子都抄好。
1: 嗯，
0: 你要带着去，恭恭敬敬的，他给你上课，上完之后，气息在哪换，哪个音要怎么唱。啊，发声方法、气息、共鸣，全部他都给你。一年以后把你的声音拔出来了。
1: 哎呦，
0: 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容易的。
1: 啊、
0: 然后后面老师都很喜欢我，教我的老师，
1: 啊、
0: 然后就说你可以去考音乐学院，跟我说、
1: 嗯、
0: 特别好玩。后面你看拿了梅花奖，我也不好意思走，就一直就留在江西。
1: 嗯。
0: 当时我就感觉到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艺术风格。
1: 嗯。
0: 所以我后面创作的大戏有很多，我都是大量的吸收。这个舞蹈啊形体来塑造人物，你比方说我的一出戏叫等你一百年，
1: 嗯，
0: 啊虽然是真人真事改编啊，一个这个苏区的一个少女结婚之后新婚之夜送她的丈夫去当红军，等了70多年，
1: 嗯，
0: 中央电视台给她拍了一个专题叫老镜子，
1: 嗯，
0: 人家说你为什么等70多年，她说因为我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丈夫了。你看这句话就一句话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我就是在全国人大期间听到那个赣州的书记说这个故事很感动，热泪盈眶，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我说我要把它搬上舞台，那时候就是想。然后呢回来就找人写本子什么，后面就遇到问题了，因为他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他对这个男人的这种坚守的这种爱。
1: 嗯，
0: 他一个好的剧目他是要靠不断的矛盾冲突来搭建，他才成为好的剧目。那么你光是等待70多年他太空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想那咱们不能往实里写，那咱们就把它虚化，我们意象性的，咱们找美，就是一个女人她的内心，你怎么样把她支撑起来这个舞台。那么后面呢，她包括她去寻找她的丈夫，包括她知道她丈夫死了就刨那个坟，
1: 嗯，
0: 那么都是大量的形体，边唱边大量的形体。我专门走歌舞剧院请了一个编舞，
1: 嗯，
0: 跟了我2个半月，就我所有的动作，包括他新娘结婚的时候，新娘有这个习俗脚不能沾地，
1: 嗯，
0: 那么就赣南那边有那个塞子，
1: 嗯，
0: 就塞那个糠啊、
1: 嗯、
0: 塞那个的嘛，脚要在塞子上面，然后再踩在新郎的身上，再跨过这个椅子，都是一系列的边唱边走，这儿新郎身上跨过去，大量的双人舞的这种东西。然后这出剧目呢，我当然我拿了优秀表演奖，就中国戏剧节的。然后呢这个文化部那时候在南昌开那个全国的文艺创作会议，我们这台剧目就展演，然后他看了以后就很惊讶，戏曲演员可以这样的吗？
1: 嗯
0: 啊，他讲陈丽你知道吗，后面我就拿你这个录像，我每到一处讲课我就放给人家看，戏曲演员可以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个不安分的一个戏曲演员。
1: 嗯
0: 啊，等一百年他从16岁演到80多岁。
1: 嗯嗯，
0: 那么其实都是不光是他的表演，他的形体有变化，
1: 嗯，
0: 他整个声线也是有变化的。前面是女孩的声线，
1: 哦、
0: 后面她的大嗓唱。
1: 哦，声线您还变化了？
0: 对，也要有变化。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你看前面她是女孩子的时候，她是非常天真的、
1: 嗯、
0: 声音是清晰的，那么到后面她是大嗓
1: 嗯
0: 唱
1: 嗯，
0: 但是呢，她人物塑造，我觉得她有一个完整性。你比方说，她这个表现她贤惠的一面，那么这个也始终贯穿她的这个爱情。她穿上我打的草鞋，你就不要忘了回家的路。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小镜子，她丈夫送给她镜子，说等着我。这一个镜子陪伴了她一生。
1: 嗯
0: 啊，包括她的后面年轻的时候，新婚的时候是新婚的时候的一个形体，老年的时候，她当她开始想象她丈夫的时候，她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当镜子照着她满面皱纹的时候，她那种扭曲的也都是大量的形体。
1: 所以陈老师是首先我觉得基本功很扎实，另外一点呢就是对赣剧呢它有很深的感情，且呢具有创新精神，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守正创新。
0: 对
1: 啊，
0: 因为我很庆幸这个我们的老师呢不保守。
1: 嗯，
0: 如果我是京剧的话，他不会让你乱动的。
1: 哦，
0: 对，京剧人家就很规范。
1: 对，
0: 但是我这个呢就是我总想尝试各种各样的尝试。
1: 嗯，
0: 你比方说等你一百年，它就是交响乐的 双管制的交响乐的这个伴奏、那你像我们一般传统戏它都是明月嘛，
1: 对
0: 啊，干湖啊，金湖是金湖、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是用的大量的提琴啊，双簧管啊、这些都用进去了，包括一些架子鼓啊，一些这些东西都用进去
1: 了，也有民族乐器，
0: 也有民族乐器、但是它也有这些管乐的衬托，
1: 哎，
0: 因为它很烘托人的这种情感抒发嘛。
1: 对，你说在高音部分，可能民族乐器它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在低音，对吧？然后这个要营造氛围的时候，其实西洋乐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作用啊。
0: 你比方说，它在唱腔上面也是有变化的，你可以注意得到，我已经不像那种传统的那种唱戏的方法，因为我是吸收了民族的唱歌的方法，
1: 民乐，
0: 对。那么你像《等你一百年》当中，她看见她丈夫走了，走了，心上人走了，她甚至有气声，那么她又有流行歌曲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她这个还是容纳了很多的新的东西在里面的，
1: 所以就是能看出来，陈老师如果早点转行的话，一定在那个领域也是头把交椅。
0: 现在就是规范嘛，这个我觉得国家给我很多荣誉，那么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传承咱们的传统文化。
1: 那您在赣剧院做了多久的演员？后来又当了院长，
0: 做了在赣剧院工作了大概将近30年。然后呢，艺校那个学了6年，然后到南昌大学，现在也教学也上10年了，
1: 那当时您是从演员做起，后来是不是走上管理岗位了？
0: 对，我后面就那个当院长，然后呢，领导找我谈话特别好，我们厅长说我们觉得你专业很好啊，梅花奖又全国的代表，我们准备提你副院长，我说不要，我说我天天在练功房，我没时间去做办公桌，我说我，而且我说我喜欢搞专业，他不影响你搞专业啊，你也可以搞专业啊，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个搞专业的人，但是呢确实是领导觉得你可以担任这个担子，那么后面呢我也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催着走的人，就比方说我22岁拿梅花奖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领导觉得哎可以跟这个孩子可以让他搏一下，哎拿小子这一搏，北京专家也挺喜欢你，你就上了，上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以一个学生的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了，因为你出去你以后就梅花奖演员了，所以每场演出我都要很认真，我一定要代表梅花奖演员的水平，那么后面呢又当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呢你还要给反映你这本行业的，包括基层，我下乡演出基层的文化设施的简陋我也得反映，是吧？然后呢你后面又给你副院长当，那你还要带队伍了，你还要管艺术生产了，就不光是你一个人演的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被一路的推着这么往前走，那么包括后面我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觉得哎呦是不是那时候要怕转企，我说能不能到大学，我们的副省长说咱们能不能搞一个留下来一个种子，那么我就带了几个人过来，咱们就正式的在南昌大学弄了一个赣剧文化艺术中心。
1: 哪一年？
0: 2005年。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我那时候人没过来，我还在省赣剧院，我是后来才过来的，再过了5年我才正式的调过来。
1: 2010年。
0: 对，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应该有所提高，就是我们老演你要静下心来，你要沉下来，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演，那么这个剧种我也觉得需要有人来给他保留一些资料和这个不光是表演上的也好，理论上的也好，我都希望有人能够把它能够归纳一下。那么我觉得我到高校有一个这样的科研机构吧，我就能够把它整合一下。然后呢，我觉得高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把这个剧种推得更远。你比方说我们赣剧第一次出国演出，我就是在高校南昌大学推出去的，你看我全本的《窦娥冤》推到法国巴黎的演出，包括到德国、到美国、到墨西哥很多国家了，孔子学院我们都演出，那么我是觉得对于这个剧种来说，它能够走向国际舞台，我觉得大学可能比我们那个会更好一些，再一个我觉得戏曲要传承要发展，就是我觉得重在教育， 就年轻人他都不了解，你怎么叫他去喜欢？就像我们看足球一样，那么多人抢个球看不懂，也觉得他不喜欢。但咱们年轻人至少要让他了解戏曲，他就觉得哦，戏曲这么有味道啊、哦、啊，他是这样的，艺术他是这么审美的，他才会去喜欢。
1: 嗯，
0: 所以我在大学我就开设赣剧艺术鉴赏课程。
1: 嗯，
0: 在2024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在网络上他还爆火了一下，现在在抖音光他浏览量已经超过6亿。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别的网络这个 deepfake 一搜他就出来了，哪有2亿，哪有几亿，现在已经全网超过10亿了。
1: 嗯嗯。
0: 那么我就觉得，哎，我很惊讶，我就说咱们的传统戏曲，哎。也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啊，让年轻人知道，
1: 嗯，
0: 啊，了解。那么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也挺好的。就是咱们不能够只封闭，我们只是搞艺术创作，只是在舞台上演。你看，咱们现在在短视频上，在新媒体上，是吧？大家你看看刷一刷，也能知道。你像比方说，我以前的《道贤草》，哎，我截一个片段，就咱们截几个精彩片段。哦，在网上流量也很大，
1: 嗯，
0: 是吧？大家因为进剧场来看，他有很多，他年轻人也忙，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但是他每天都得刷短视频，哎，他通过这个能了解，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嗯，所以咱们的陈丽老师呢，也是一个跟得上时代、与时俱进的老师，而且呢，我觉得在南昌大学这样的一个土壤当中呢，就是这个面儿更宽了，这是个综合性大学嘛、能让各式各样学不同专业的年轻学生了解到赣剧、甚至喜欢上赣剧。
0: 对，
1: 等到他们走上不同社会的岗位之后，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的这样的领域，哎，如果真喜欢的话，去宣传赣剧。
0: 对，
1: 所以您就相当于是一个播种机。
0: 对
1: 啊，让这个赣剧在各个领域、全国各地，因为这个南昌大学是全国各地学生都有，然后呢遍地开花，相信未来呢也会这个枝繁叶茂。刚才这个陈老师也说到来到这儿当老师，今天呢其实也有您的学生，
0: 对
1: 啊，
0: 对，
1: 来到了
0: 研究生，
1: 对，您的研究生，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您的学生一起来聊聊，好不好？
0: 好，好，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接下来呢，先请陈老师的学生们做个自我介绍。
1: 好，来，丫头，
2: 谢谢。主持人您好，老师好，我叫素欢。
3: 大家好，我是马雨涵。
4: 大家好，我是胡帅彪。
5: 大家好，我叫柴梦婷。
0: 哇，就是一下就感觉回到校园时光了啊，也发觉我自己也老了。
1: 所以你看看，你说我年轻，我整天跟孩子们在一起
0: 啊，
1: 我心态也年轻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确实是孩子们给我也反馈很多养分。
0: 嗯，
1: 就是我经常会问，哎，你们喜欢什么呀？然后呢，在我的课堂上，我也会，虽然我讲的是传统的戏曲，
0: 嗯，
1: 但是也会哎吸收他们喜欢的东西，相互的融合一下，
0: 嗯，
1: 咱们的课堂就丰富了。
0: 嗯，
1: 咱们的戏曲年轻人也更容易接受。
0: 是，都是学这个艺术学的是吧？啊，
1: 学艺术的
0: 啊，
1: 对，都学艺术，学舞蹈的，学表演的
0: 啊，学表演的，谁是学这个表演的？
1: 这三个都是。
0: 哦，你们仨是学表演，你是。

0: 学
1: 舞蹈的。
0: 舞蹈，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这个表演和干剧是不是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2: 对，表演和干剧确实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最起码说他们都是在舞台上，对吧？在舞台上展现一些，也都是演员，演员在对观众释放一种就是艺术的传达吧。
0: 嗯，这有没有教他们一些唱段呢？
1: 教过，也教过，但是呢，他们毕竟不是学戏曲专业的嘛，只是简单的啊、一两句，但是这个我是觉得我这个课呢，重在这个了解，让大家能够喜欢，从了解熟悉，到知道戏曲是怎么欣赏的，这个很重要，
0: 现在对干剧都有一定了解了，对吧？问问这个学舞蹈的这个姑娘啊，你是学什么舞的？
3: 中国舞专业。我觉得戏曲和中国舞也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中国古典舞本来就是从戏曲来衍生出来的。在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展示一些水袖方面的相关的知识，相关的戏曲身段。这个在水袖在舞蹈的里面也是运用到的，但是我觉得戏曲道具的运用和舞蹈道具的运用还是让我感受到了非常不同的。老师的水袖，会比戏曲方面的水袖会比舞蹈方面它会更长很多。水袖那么一甩开的感觉就占满了整个舞台，包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带着我们练习一下老师自己编创的一些眼睛的组合、眼神组合和戏曲手势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给我们带来很多新奇的体验。
0: 真的，我觉得因为本来陈老师就喜欢舞蹈，同时从小学习芭蕾，另外一个呢也是把舞蹈融到了干剧当中，这也是一种缘分啊。就是现在的学生有很多是学表演的，有很多是学舞蹈的，而且功底都这么深厚，而且学生都非常的不错啊，私底下交流也都是很懂事儿啊。再问问这个小姑娘，
4: 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是学习这个干剧的戏曲身段，陈怡老师会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然后也是有幸在课上第一次看到陈怡老师在我们面前耍刀枪之类的。
0: 您还在耍呢。
1: 耍剑耍枪，但是就是翻跟斗现在肯定不能随便翻了。
0: 您还教他们眼神？
1: 我还耍双剑呢。眼神我那个课堂上我会教他们手势组合、戏曲的水袖、扇子啊，都会有很多东西。
0: 扇子功也有，
1: 是有课堂上都教。
0: 哇，您是拿的是什么折扇还是
1: 折扇、团扇都有。
0: 那这样吧，咱们那么多学生都在，我们五个一块儿学一句唱腔。
1: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吧，
0: 这是很著名的啊。
1: 这个是阴阳腔，
0: 阴阳腔
1: 比较典型的。
0: 太好了，
1: 学一句吧，好吧，
0: 行，
1: 低点调哈。

0: 小声都出来了
1: 啊，我
0: 可以、啊、
1: 这那就没办法，这难
0: 挺好难挺好的、啊、这可不好唱，这是阴阳腔
1: 啊、哦、挺高的、
0: 啊、你要学会了这一句，你出去可以跟人家说我会唱阴阳腔、啊、老牛了阴阳腔
1: 啊，我不敢说是陈老师教我的 啊。哎呀，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在、啊南昌大学咸湖校区这个音乐厅跟咱们陈丽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一起聊了这么长时间的赣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四个字，美秀娇甜，在陈老师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南昌，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听一听赣剧，我相信你一定会被他吸引住，也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再次感谢陈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陈老师和他的徒弟孔丽晴带来的赣剧表演
0: 游园
1: 惊梦。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Good morning, sweetie.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历时2年7个月、11国共同参与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以铁证清算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法理开创了国际战争追责先河，用正义判决告慰了数千万死难者。中国作为最大受害国，派出梅汝敖、向哲俊等中坚力量，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历史证明。回望这场正义审判，既是重温人类文明战胜野蛮的壮举，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与方案逆流的有力回击，更为今天的世界敲响和平的警钟。那么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是如何用铁证定死日本战犯的罪责的？中国法官与检察官在法庭上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博弈？这场审判在国际法上留下了怎样的开创性贡献呢？面对日本右翼一再歪曲历史，今天的人们又该如何守护正义判决的底线？

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历史的铁证，和平的警钟，回望东京审判。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原陆军士官学校旧址正式开庭。这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的一次全球总清算，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证据最详实的国际军事审判。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共11个国家选派法官联合组成。从开庭到宣判，前后跨越818次开庭，传唤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法庭证据多达4336件，形成的庭审记录与文书超过4.8万页，其规模之浩大，程序之严谨，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司法史上前所未有。东京审判的核心使命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持续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1931年至1945年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以及席卷亚太的太平洋战争所犯下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进行全面、系统、彻底的法律追责。从918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分裂中国东北，到77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践踏华夏大地；从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放下武器的战俘惨遭杀戮，到巴丹死亡行军、缅甸死亡铁路，数十万盟军战俘被虐杀致死。从对中国各大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到公然设立垄断机构贩卖毒品、毒化中国民众、掠夺侵略资金，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给中国与亚太各国人民带来了亘古未有的深重灾难。在法庭上，国际检察团队以环环相扣、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将日军的桩桩暴行固定为不可撼动的历史铁案。关于南京大屠杀，法庭不仅采信了许传英、武常德、陈福宝等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更引入了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关键证据。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现场拍摄的秘密影片，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的实况记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纪实报道，以及德国外交官罗森的秘密电报，多重证据相互印证，无可辩驳地证实，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6周内，屠杀平民与战俘总数超过30万人。关于日本以毒品实施侵略的罪行，法庭根据检方提交的日本官方档案、证人证词与国际公约，明确认定，日本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弱化中国民众抵抗力，专门设立垄断公司操控毒品销售，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人类良知。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东京审判最坚定、最关键的推动力量。中国政府派出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首席检察官的专业团队，不远万里奔赴东京，在国际法庭上为民族伸冤、为历史证明。面对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将审判起点局限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片面主张，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成功将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14年侵华历史完整纳入审判范围，让日本对华侵略的完整轨迹、全部罪责被写入判决书，成为后世无法篡改、无法抹杀的历史定论。东
东京审判不仅是一场震撼世界的历史清算，更是一次改写人类规则的法理革命。他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以破坏和平罪追究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刑事责任，将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的侵略战争违法转化为司法实践。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定罪量刑，为人类提供了遏制侵略的法律武器。东京审判不是纽伦堡审判的翻版，而是结合日本侵略行径实现了法理突破。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以起诉被告发动侵略战争的破坏和平罪，法律定义并未明确包括不宣而战，而东京审判将不宣而战纳入，使9·18事变、7·7事变等未宣战侵略罪行得以被审理。这一突破离不开中国的推动。东京审判另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是丰富发展并牢固确立了指挥官责任原则。审判明确规定，不仅军事指挥官要对下属的战争暴行负责，文官高官在知情或应知下属实施暴行的情况下不履行制止义务，放任罪行发生，同样构成犯罪，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突破了既往只追究一线执行者的局限，将追责矛头直指战争顶层决策者。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早已通过外交渠道、军方报告完全知晓日军在南京的屠城暴行，却始终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最终因这一犯罪性不作为被判处绞刑，成为国际法史上标志性判例。此后，这一原则被正式写入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成为全球公认的追责准则。面对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的恶意污蔑，声称东京审判是事后立法，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历史与国际法实践早已给出最有力的回击。早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就已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签署，侵略战争违法化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东京审判并非创设新的罪名，而是将这一公认国际法原则付诸司法实践。如今，侵略罪已被正式写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东京审判的法理成果早已融入现代国际法体系，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石。在这场决定历史走向、关乎民族尊严的世纪审判中，中国法官梅汝敖以一身风骨、一腔赤诚、一流专业，撑起了法庭上的中国力量，成为捍卫正义的不朽象征。1946年，年仅42岁的梅汝敖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在11名法官中最为年轻。他早年赴美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深耕英美法与国际法多年，专业功底极其扎实。正是凭借这份硬实力，他成为代表中国出征东京的不二人选。他奔赴东京那一刻，肩负的是40000000同胞的期盼，承载的是数千万死难者的冤魂。刚到东京，第一场硬仗就是法官席位之争。庭长韦伯出于偏向西方国家的考量，试图将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但在梅汝敖的坚决抗争之下，庭长与法庭最终妥协，同意按照他提出的按受降国顺序重新排位。中国在国际法庭上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与地位。席位之争只是开始，更艰巨的任务是判决书的撰写。整部判决书长达1200余页，是人类司法史上篇幅最浩大的判决文书之一。梅汝敖主动请缨，承担了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的全部撰写工作。他夜以继日埋首案卷，将14年侵华暴行、殖民掠夺、反人类罪行一一严谨写入判决。
尤其重要的是，他坚决主张

必须为南京大屠杀设立专门章节，用铁的事实将这一人类浩劫载入史册。在他的坚持下，判决书用两个专章详细记述南京大屠杀暴行，让这一惨案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永远无法抹杀的铁证。审判进入最关键的量刑阶段，巨大的分歧再次出现。部分来自废除死刑国家或未遭受日军直接侵略国家的法官主张对战犯从轻发落，甚至反对判处死刑。能否让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伏法，成为审判是否真正伸张正义的最后一关。梅汝敖顶住各方压力，利用一切机会在法官会议上陈述日军在中国的滔天罪行，以法理为依据，以良知为底线，反复强调对首恶战犯不处极刑，无以告慰数千万死难者，无以维护国际正义。1948年11月12号，法庭正式宣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正义最终得以伸张。1946年5月3号，东京审判开庭当天，首席检察官纪南介绍国际检察局成员时，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全场目光聚焦，这不仅是对中国地位的认可，更预示着中国检察官将在这场审判中承担中流砥柱的重任。向哲俊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日本战败前后，军方与政府大规模销毁罪证，核心档案灰飞烟灭，国内时局动荡，后方支援极为有限，而对方辩护团队多达130人，阵容庞大，极尽狡辩。最初中国检察团队只有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2人，以2人对100人形势极为不利。但是向哲俊毫不退缩，他一面紧急联络国内搜集证据，一面在海外奔走联络，逐步组建起一支13人的精干队伍，在绝境中为民族开辟正义之路。庭审初期，一个核心争议直接关系审判根基，从何时开始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呢？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这等同于无视中国人民长达10年的孤军奋战与巨大牺牲。向哲俊与中方团队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从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签署后日本步步侵华之时算起，最终成功将14年抗战完整纳入审判视野。面对辩护律师荒谬诡辩，1941年12月19号，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前不存在战争罪。向哲俊当庭发出震撼全场的怒斥：从1931年9·18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战争行动，杀死数以百万计中国人，包括士兵与平民。1937年77事变，日本一夜屠杀数百人，随后出兵全中国，杀戮无数儿童、妇女与平民。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这声怒吼响彻法庭，道出历史真相，击碎所有狡辩。在长达近2年的庭审中，向哲俊带领中国检察组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辗转海内外搜寻证据，最终向法庭提交多达99件日军在华暴行核心证据，涵盖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虐杀战俘、强征劳工、毒品侵略等方方面面，构建起完整严密的犯罪证据链。他以沉稳的气场、严谨的逻辑、锋利的质询，在法庭上一次次戳破战犯的谎言与狡辩，让侵略者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最终除两名被告病死，一名因精神病终止审理，其余2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向哲俊用行动兑现了对祖国的承诺，让中国人民在国际法庭上真正的扬眉吐气。80年岁月流转，东京审判早已超越一场司法审判，成为人类捍卫文明、反对战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的精神坐标。他以铁证确认历史，以法理划定是非，以正义告慰亡灵，以判决守护未来，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是人类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的不朽丰碑。然而令人警醒的是，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否认东京审判、歪曲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翻案的错误行径，和平的警钟依然长鸣。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抹黑东京审判，污蔑它是胜者的审判，鼓吹要否定东京审判史观，本质目的就是抹杀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美化军国主义。他们将14名甲级战犯核祀于靖国神社，日本政客屡屡参拜，公然伤害中国与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他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略，美化战争，向年轻一代灌输虚假历史。他们组建右翼团体，出版歪曲书籍，操纵舆论，试图一步步颠覆历史定论。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历史修正主义与强军阔武相互捆绑，日本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修改安保政策，不断向军事大国方向迈进，其未来走向引发亚洲各国深切忧虑。忘记历史的教训必然重蹈战争的覆辙，这是东京审判留给世界最直白、最沉重的警示。值得欣慰的是，正义的力量从未缺席。日本国内主流法学界始终坚定认可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与法理价值，大批有识之士、进步媒体、民间团体坚持批判右翼谬论，持续搜集战争史料，向社会传播真实历史，坚守良知与正义底线。在中国，梅汝敖、向哲俊等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被代代传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战争审判研究机构持续挖掘档案、公布史料，以铁一般的事实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国际社会也普遍坚守东京审判定论，一再重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任何人为侵略翻案、为战争招魂。回望东京审判，我们铭记的不是仇恨，而是苦难；我们回望的不是恩怨，而是正义；我们坚守的不是对抗，而是和平。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温世纪正义，就是要永远铭记：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颠覆，和平不容践踏。唯有以史为鉴，坚守法理底线，抵制翻案逆流，传承先辈风骨，才能告慰数千万遇难者的在天之灵，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才能让正义之光永远照耀人类走向持久和平的未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原作者程兆琪、江佩晨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9年，苏里执导、马峰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1963年，摄制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羽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啊，我说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着，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啊。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你的。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羽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羽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2: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碧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碧昌和乔羽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灵感。歌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让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快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也成为山西不可替代的音乐名片。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广交会为背景，拍摄了一部故事片《客从何来》，以此展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新气象。电影还会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迎宾曲》就已经唱遍全国。接到为电影创作歌曲的任务后，作曲家雷雨生专门前往广交会体验生活。当时的广州鲜花如海，外国友人与国内宾朋。

0: 相聚一堂，这一切都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从广州回沈阳的飞机上，窗外一道彩虹横亘天际，架通南北，这样的景象让雷雨生心生感动。广交会不就是这样一个汇聚五湖四海宾客的金桥吗？
1: 广交会全名很长，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那外国人也记不住，所以后来呢，做成了就是就广交会吧，广交会嘛，广交会的英文也很简单 ，Canton Fair 两个字，大家都懂。
0: 反复推敲之下，雷雨生最终将百花迎宾客作为歌曲主题。他以广东民乐《步步高》作为基调，与粤剧曲牌《四不正》的旋律巧妙结合，写出了轻松欢快、富有广东地方特色的迎宾曲。词作家刘文玉以《花城》《朋友》和《真诚聚会》为主题完成填词后，将作品拿给一位民族女高音演唱，但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又联系李谷一。李谷一创造性的以广式花腔对歌曲进行了演绎，让众人眼前一亮。
2: 实际上啊，文艺工作者应该思想是最敏捷的。改革开放是78年开始的，当时我那时是年轻人啊，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正是有想法敢闯敢干的时候。11届三中全会不就说了吗，既然说群众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力嘛，解放生产力嘛，解放思想嘛，那我们唱歌也是生产力啊，我们唱这几首歌了也能够团结大家，激动大家一样的呀。
0: 此后李谷一又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演唱了迎宾曲，从此让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透过广交会这扇越开越大的窗，世界认识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迎宾曲也成为弥足珍贵的音乐档案。美好清新的旋律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转变，时时传递着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勇于进取。

史传奇，

0: 策划汤月峰，监制王彤、苏海涛，策划
1: 高林健。然后这个三角皮带，这个这叫离合器，这里呢是变速箱，这个是中央传动差速器，要我们那个传声筒。哎，这个哎，扳手给我，给。
2: 同志，
1: 来，上去开一圈。
2: 好，
1: 哎，好。

0: 董立生学会了开车，也学会了修车，她成为了华东地区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同时她也知道了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有多重。广北农场有片要开垦的荒地，一眼望不到边。农机站的张队长开拖拉机好几年了，经验多，人也挺好。他说开荒是个又苦又累的活儿，
1: 特别是要赶农时啊，冬天少开一亩地，秋天就少打好几百斤粮，所以啊，开上拖拉机往往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嘿，不行啊就说一声，女同志嘛可以照顾。
2: 嗨，俺不要照顾。
1: 好，那有夜班和白班，我都给你安排在白班。
2: 不用，这男人能做夜班俺也能。
1: 哼。啊，对了，还有个问题啊，这开荒的地方住的地方少，只有一个大房子，你得和那些男驾驶员住在一个大屋子里
2: 啊。这，
1: 哎呀，这个呢暂时是没办法解决啊，要不等过段时间吧，进来几个帐篷你再去。
2: 那不是赶不上开荒了吗？没事，俺能克服。
1: 还有两个农机手也是姑娘，就怕他们不能克服啊。
2: 他俩能当上农机手也不是一般的姑娘啊，俺相信他们也能跟俺一样能克服。小丽，
3: 哎，
2: 钉子给。小琴，再拿一块木板。
3: 好，
2: 对，就这个。你们看看，不透亮了吧？
3: 别说，还真挡上了。丽生姐，你真行。
2: 我说好办就好办，起榔头的事儿。他们走西边的门，俺们走东边的门。好了，都躺下歇会儿吧。
4: 哎呀，这胳膊都酸了。
3: 哎，他们回来了，咱们别说话。
5: 哎，这边钉上木板了。
1: 啊，是啊，来了三个女同志，一个驾驶员，两个农机手。哎，往后说话可都小点声啊，我都干净点。
6: 知道了，知道了。
7: 哎，我跟你们说呀，昨晚上开车，我又看见那玩意儿了。
5: 啊，
7: 两道绿光，还挺瘆人的。
5: 哎呦，
7: 不会是那个画皮子吧？

0: 什么画皮子？是一种怪物。听当地人说呀，它会学人说话，能先迷人后伤人的。是，听说那东西是先摸鼻子后亲嘴，啃完胳膊再啃腿儿。李生姐，画皮子你见过吗？没有，还会学人说话。 会迷人，那要是遇上了人，他给弄死了怎么办呢？哎呀，没那事儿，准保是听说俺们在这儿故意吓唬，别信。真的没有？没有。哎，不管有没有，咱们上夜班的时候他不出来就行。哎呀，俺不是说了吗？根本就没有。睡觉。哦。
1: 小琴，今天晚上月亮挺大的。是啊，李生姐，你看连那边的林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呢。是啊，哎，趁着有亮，咱们加快速度。
2: 好。
1: 来，哎，哎，你听，小丽喊什么呢？
2: 我也听着她喊呢。
1: 走，下车去看看。
2: 好。
1: 哎，
2: 画皮子，画皮子。
1: 画皮子，哥，我不是说了吗？没有什么画皮子。
2: 有，在那儿呢。你们看，绿光，绿光，
1: 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呢？
2: 哎，刚才还在呢，现在怎么没了呀？哎呀，我看你是眼花了吧？
1: 不是，真的有，我亲眼看见的，我可不敢坐梨花子上了。小心，你开车。 我坐绿花上。
2: 李生姐，你千万别让他摸你鼻子啊！摸完鼻子他就
1: 说什么呢？小琴，赶快开车，都别想他啊！干活，
2: 好。

0: 哎，星队长说那几个丫头一晚上翻了那么多地，咱们大老爷们儿让几个丫头给比下去了啊？哎，
1: 我听说呀，他们干的多是因为不敢停车休息，不敢停车是因为。
2: 他们怕那个画皮子，<笑>
3: 我就说嘛，女人呐根本就不是开拖拉机的料。
4: 你们说什么呢？谁怕画皮子？哎，那你们怎么一晚上翻那么多地，还不是不敢停车嘛？<笑>
3: 你们干不过我们妇女，就说我们害怕画皮子，亏你们还是大老爷们呢，不害臊。哎，
5: 你要是不害怕。
3: 那以后夜班都归你们，怎么样？敢不敢？
4: 好啊，没问题。哎，这是大姐，不行啊！
3: 我董立生之前那么多年，从弹药上过前线，机关枪、大炮弹都经历过，开弹架、伤的抬过，死的也抬过，我还怕什么画皮子？哼！你们等着，我一定抓一只画皮子扔你们面前。
4: 好，你要是真逮一只，我们就彻底服你。
6: 往后，你的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好，
7: 一言为定。哎，小新、小丽，啊，都上车啊，该干活了。四周看什么呢？哎呀，丽生姐，你真的还要在这儿开夜班车呀？
8: 这不都来了吗？
7: 要是那个画皮子再出来，我一想到那两道绿光，我心里就打颤。
9: 他出来才好呢，我还怕他不来呢。正好逮一只回去，给那些男人们瞧瞧，我们妇女可不是吃素的。哎呀，
10: 丽生姐，其实
9: 我们都上过中学，不信迷信，就是觉得瘆得慌啊。
10: 是，
9: 有什么可怕的？你们都过来，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我有一个八路军兄弟，当年八鬼子的时候啊，我亲眼看着他夹着炸药包去炸日本鬼子的炮楼，他前头都死三个人了，他一点都没害怕。我还想起一个女八路军，姓赵，那个时候跟你一边大，哎，长得可招人喜欢了。哎呀，把日本鬼子那伤着，国民党反动派来了，把他给弄死了。哎呀，我一想到他们。

0: 么都不怕了。现在蒋介石还要反攻大陆，还要回来让我们重新过苦日子。我一想这个事儿我就恨。北大荒梁军说的对，我们要把国家建设起来，强盛起来，让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我们不敢回来。我们是新中国的拖拉机手，连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都被我们打跑了，还怕什么画皮子？
1: 嗯，对，是李生姐，你说的都对。
0: 嗯，
1: 哎，你们看，啊，那东西又出来了，啊，绿光。
0: 哎，呀，走，咱们过去，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嗯，走。哎，哎，跑了！哎，快抓住！快点！
0: 这样你也逃不出革命群众的手掌心。
2: 什么画皮子呀，这不就是只獾子吗？
3: 就是
2: 的，害我白白害怕那么久。
0: 走，咱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他们瞧瞧。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说的话题子。
1: 你还真
2: 给逮回来了。
0: 怎么样，服不服？
1: 服，我们服了。董师傅，你真了不起啊。
0: 看你们还敢不敢小瞧我们妇女了。
2: 哎，你们看他的牙还真挺尖的。
1: 哎呀，这爪子也不小，
3: 肉肉乎乎的，还挺可爱的呢。
4: 董师傅，这东西总不能养在宿舍里吧，这味儿可不大好闻呢。
1: 就是嘛，
0: 我就是带回来给你们看看，没想把它养起来。我看还是放了吧。
1: 哎，对对对，放了吧。
0: 欢子呀，听俺跟你说啊，俺们是开拖拉机开荒种地的，多开荒，多种地，多打粮，为新中国，为全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啊，你能吃得更饱，吃得更好。所以呀，以后你不许再吓唬俺们了啊，知道不？哎，走吧，再见。
1: 以后不许出来吓人了。
4: 以后不许出来吓人了啊。
5: 那年秋收的时候发了一场大水，把董立生农场一大块田给圈住了。张队长去看了看，回来说只能放弃了。可董立生舍不得，领着队里的姐妹开着两台机车，挂着收割机就过去了。张队长不放心，也跟着去了。
6: 我说过不去你还不信，回去吧，可惜白烧了那么多柴油。
0: 哎，等等，我看看再说。
6: 这四面都是水，还有什么可看的呀？
0: 这块地是我开的，我还跟那欢子闹腾了好几宿，我比你们谁都熟悉。
6: 那你说怎么过吧。
0: 哎，你看啊，这水是从北边过来，绕过西边往南去了。东边水少，应该能过去。
6: 那水再少也能淹半个车，这是拖拉机，不是潜水艇。
0: 嘿，你好好说话行不行？还领导呢。
6: 哎，董立生，我知道你是之前模范，全国都有名，可这是开拖拉机，种地收谷子要讲科学讲技术，那不是抬担架推小车，脑袋一热两脚一蹬，卖点力气就能做成的。
0: 嘿，我怎么不讲科学了？拖拉机的排水管在上头，淹不着它就没事儿。你是技校毕业的，这个原理你比我明白啊。
6: 你，我是队长，能不能过得听我的。
0: 你是领导，我是要听你的，可是明明能过你不过，我还要听你的吗？
6: 过不去，
0: 想办法。这地方我认得，水没那么深，底下也硬实，应该能过去。
6: 那线里面怎么办？
0: 我们多预备些电木往里面垫嘛，也没多远，怎么就过不去了？那就是过不去，那也应该是。

0: 一下嘛，来一趟不试试能甘心不？我看你还是不心疼那些油。
1: 我们现在准备的不充分，明天再说。
0: 明天，明天要是来雨了怎么办？那这块地就彻底不能要了。这冬天白开了，春天白种了，这夏天又是铲又是趟的，费了多少劲呢？现在又长得这么好，这上百亩的谷子啊，能推多少煎饼？现在国家粮食这么困难，你怎么就舍得呢？
1: 那咱们这个地方发水是常有的事儿，黄河夺了淮河的河道，好多河都不能入海了，这就得往下流，往外淌。要不咱滨海政府能打着仗呢，还修这么大个大渠吗？
0: 他往别处淌我不管，往这块地淌俺不让。这上百亩的谷子呢，俺就不让，不让。
1: 上百亩谷子跟一台机车，我只能舍一头。
0: 我两头都不舍，机车谷子我都要。
1: 你，
0: 我不跟你说了。小秦、小丽，
2: 哎，
0: 你们把那些原木板子都拿过来，往水里面扔。
2: 啊，
3: 好。好，
0: 好了，我先开车过去。
1: 哎，你，我管你们了。
0: 原木给压出去了，哎，这样重新垫一下，挂上大绳就拖上来了，出来我再重新过。
1: 这齐腰深的水你怎么垫啊？怎么挂大绳？
0: 你，我来，原木就给我扛过来，往前来扔。哎，我去挂大绳了。
1: 有没有我这个队长了？
0: 啊！
1: 你给我上来，上来！是劳模，眼框子高，可我大小也是个队长，起码我也是个男人吧？啊！这都秋天了，水这么凉又这么深，你下去弄，我在边上看着。这要是传出去，我还做不做人了？来，那么大声给我，我下去。看什么呀？给我！
0: 队长，你那行，我们俩一起挂更保准。
1: 哎，
2: 你们，我别跳。

开车也绕过来，抓紧时间把这快递收了。

0: 听说队长跟你们一起来这块地里看情况，这次小半天了还没回去，我们一琢磨，肯定是干上了。那还等什么？赶紧过来帮忙啊！
1: 对呀，
2: 谢谢，谢谢大家。
3: 好，
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3: 啊，对了，董师傅，刚才邮递员过来给你送了一封信，我给你捎过来，谢谢。
4: 李生姐，见字如面，很久没给你写信了。我现在在福建沿海做海防工作，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只剩下一个台湾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把所有曾经有负于党和人民的罪人抓回来，交给人民审判。姐。 我和同志们说起过你的事迹，说你当了女拖拉机手，男同志们都特别敬佩，女同志们都特别羡慕，都说一定要向你学习革命精神。我相信你一定会努力学习，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为敢于人民争光，为中国的妇女争光。
1: 你的弟弟李东升，东升，我的好弟弟，我们一起加油，为新中国的建设再添一把力。同志们，挂上收割机，过水坑，进大田。

生在那个农场干了好多年，那些年他经常去北京开会，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还到过朝鲜，见过金日成，到过苏联，见过斯大林，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许多东西。他的弟弟李东生调到北京工作了，经常过来看他。那辆董立生最心爱的独轮车也被送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陈列，说是要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那已经不仅仅是一辆手推车，更是作为一种精神流传下来，被今天的志愿者服务队继承着、发扬着。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个拥军爱国的巾帼英雄，董立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然而无论到任何时候，他始终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一辈子跟着党走，永远不回头。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董立生》第四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居刚，后期制作居方群，责任编辑诺言，剧中人董立生由翟新月演播，王会长由钟阳演播，秦组长由王健演播，李东升由武术演播，小赵由齐鹏飞演播，张队长由王宇演播，董立生的父亲由刘安峰演播，董立生的母亲由李春波演播，张书记由鲍红海演播，毛泽东由任杰。

演播，朱德由惠龙演播，刘成祖由郑昌盛演播，梁军由刘怡焕演播，小丽由季莹演播，小琴由静丹凤演播，解说王之健，出品单位中共赣榆区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我们跟随全国81位特级导游中的一位，看看他何以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0: 还会来聚焦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我们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来听子午追梦，清河开道。

0: 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啊，并非遥不可及，他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里。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握着一门绝活。这绝活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而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
2: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去礼赞劳动之美。
1: 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就跟随

0: 全国81位特级导游中的一位，看看他何以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1: 大家看这块石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岷山的丹霞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0: 五一假期，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正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地质学讲成了生活常识。陈李良这样的绝活不是一天练成的。1999年，武夷山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那一年，土城人陈李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不当翻译，进山当导游。
2: 我学的专业就是旅游英语，当时在想，我们的家乡这么漂亮，这么美好，总要有一些人讲给国外的人听听吧。
0: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他走遍峰峦沟壑、茶坊古村，查阅了上千份文史资料。康阳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
2: 导游绝不是背词的机器，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这个没有捷径，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3: 这个岩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长在岩石上，岩谷花香。
4: 我们朱子文化讲什么？
2: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0: 凭借着满腹文旅知识，陈李良成了武夷山行走的百科全书。作为武夷山市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还带着近1800名会员买意外险、建微信群、做短视频、组织上百场交流活动，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茶、四夷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茶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李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梅乡的导游词。
2: 一篇好的导游词，对一个小镇或者对一个城市，是一张名片，是一个传播的窗口。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0: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李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成了研究。
5: 特级型的导游的一个特点，最主要就是他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深刻的把握，他能够把我们的导游所讲解的这些对象，能够呢从现象讲到文化的挖掘，甚至从表面故事讲到原理和内涵，具有一定的研究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0: 那么要如何成为特级导游呢？郭伟峰也给出了答案。
5: 第一个，对一些我们有些优秀的这些景区，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的深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使命，能够把导游所服务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全体的导游人员，能把我们的导游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经济新引擎。
0: 今年五一假期啊，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到10天，更长的时间让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丰富的出行选择，而学生们的提前加入也让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
7: 其实呢，从今年4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就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了假期出游的一个新的方式。走马观花的浅层游玩悄然改变， 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

0: 市场的迭代升级。从三观课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一起走进安徽实地探访。
1: 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2: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3: 我最喜欢的应当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了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
1: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地，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
4: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页一眼，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页一眼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5: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6: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5: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1: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7: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8: 下水，你抬起来，
9: 要过冰，对，
8: 你低了点，再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7: 哦，好，可以，
9: 有事了，
8: 对，
7: 出师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1: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泾县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326%。数据显示，2026年清明及春假期间，安徽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51.1万人次，仅2026年安徽研学旅游大会期间就发放了1700万元文旅消费券，直接点燃了

0: 研学体验市场。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1: 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下面我们来了解世界技能大赛，它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它的竞技水平啊，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在今年的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
4: 赛事在即了，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了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我们就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
5: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6: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就是这个比赛嘛，他就要告诉裁判。
3: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7: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3: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8: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3: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8: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动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就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3: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 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世赛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7: 我理解的世赛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型车辆继续比赛。
3: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5届世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
8: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1: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2: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3: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1: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石东拿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3: 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1: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很不是很痛快的这么一个感觉。
3: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1: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他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3: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3: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1: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10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 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逐步深中诞生。
4: 我们就怕美国人就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3: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3: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3: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斯一直朝前看。
1: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呢，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也一开始50-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人家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5: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1: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3: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1: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

0: 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两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了，就占领到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性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0: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0: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

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8: 和你一起不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我们走进四川甘孜基卡依村，来听云端藏寨引客来。
1: 五一档持续热映，银幕上的热度为假日经济带来怎样的增长动能？
0: 还会关注楼市，多地呢接力优化了楼市政策，问楼市与城市更新相关联，五一假期市场行情如何？
2: 清晨，阳光洒进来。

0: 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
4: 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5: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6: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最想在哪里度假呢？是在帐篷里听着鸟鸣睁开眼，还是在星空下围着篝火数星星？这个假期啊，除了选择打卡热门景点，不少朋友都选择了慢节奏的露营之旅。
9: 是，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就聚焦露营地的管家。那这些管家是如何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10: 好，
8: 哎，您说，
10: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8: 有的。
11: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8: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10: 哦，下午场，下午场。
8: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11: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8: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11: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8: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11: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8: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11: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8: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11: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8: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11: 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8: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1: 文化中国行。
12: 基卡伊，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村庄。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莫尔多山镇。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4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
9: 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民权、甘孜台记者黄炼，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14: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13: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融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15: 你好，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13: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15: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3、4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也比较多，特别是去年。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13: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16: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13: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16: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加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13: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 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17: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家中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雕炉、剪草技艺、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13: 春赏花，夏纳凉，秋选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季卡一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当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
9: 嗯，
12: 《消失的人》韩战1994稳居票房榜单前列。
9: 今年《五一档》喜剧、剧情、动画、现实题材大片集中上新，点燃观众热情的同时呢，全国多地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18: 不要喊来哦，
19: 雾气松焦，感情安康，
20: 看起来不给你浪哎。
1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同步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桥坯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2: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疏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2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2: 影院空间的跨界融合不止于阅读，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打通影迷与球迷消费群体，实现影院与商场互利共赢。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3: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2: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系列活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2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带动辐射周边的商家经营，创新地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
12: 陕西则通过全域化影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2: 可以在薛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寺景区，还有我们的营湖景区，均可以享受5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啾啾大秦演艺剧场

0: 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折的最佳优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央政治局会议近日在提房地产，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随后，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迅速出台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政策、推出各类购房补贴、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各地政策推出之后，市场反馈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5: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4: 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她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6: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买房也能够按照首套认定，跟他们的销售员对接了一下，我发现首付和利率也直接降了下来，对于我而言压力一下子小了特别多，坚定了我想要换房的一个决心。
4: 根据武汉市的楼市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7: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4: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8: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
9: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其中有哪些深意，该如何一体推进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10: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

0: 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1: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
2: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跳出原本为了纾困而纾困、为了拉动投资稳定经济指标而刺激房地产的做法。
1: 李宇嘉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在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2: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啊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啊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呈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

0: 机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这个五一假期，相信不少朋友都走出了家门，要么约上好友骑上公路车追风骑行，要么在球场上挥拍酣战，要么自驾奔赴山野露营，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您手里拿的羽毛球拍、网球拍，脚下的轻量化碳纤维自行车，露营车的高强度车架，甚至自驾车里的车身部分，都藏着同一种被誉为新材料之王、黑色黄金的关键材料，它的名字叫做碳纤维。碳纤维质量轻、强度高，小到我们日常的假期运动装备，大到风电叶片、大飞机、航天器，都离不开它的身影。而长期以来，高端碳纤维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际巨头牢牢把控。而一支来自吉林炭谷的青年研发团队，用十几年的深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不仅走进了我们的日常出行和运动生活，更成功打入了全球高端供应链。他们就是吉林炭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而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团队负责人陈海军，来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35K 碳纤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未来碳纤维又会出现在哪些应用场景。
2: 陈工你好。
3: 你好。
2: 咱们当初在设置这支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团队名称的时候，咱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3: 我们集团包括碳公司，我们的核心的使命其实就是做强民族碳纤维，实现产业报国，这也是一直我们吉林化纤包括现在碳谷人的我们叫使命和愿景。
2: 咱们在说到这个 35K 碳纤维这个概念的时候，想必大家都是有点陌生的，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先通俗的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 K 它代表什么，35代表什么。同时我们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了 24K 48K 等等的大丝束碳纤维，如果去横向比较它们的话，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咱们这个 35K 碳纤维它又有什么优势。
3: 您问的有点专业，因为好多他们都问这 K 什么意思，1K 啊 3K 啊 35K， 这 K 就是英文的一个缩写，就那个 kilometer 千的意思。
2: 嗯，
3: 就是 1K 就是一千， 35K 就相当于35000。35000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束纤维里头有35000根单丝，相当于我举个稍微形象点比喻，就是一束丝差不多跟咱们小孩那个小手指头那么粗吧，这么一束丝。这一束丝里头有35000根这个单丝纤维，所以叫 K， 就是我们叫行业里的叫几 K 几 K， 从1K 到 35K。所以您说这个有 24K 和 48K 和我们这个 35K 有什么区别，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两种工艺。原来这个就是 24K、48K 它是个双数嘛， 24K、48K， 实际上这个是源于干闷湿法这个工艺。它工艺一般都是 1K、6K、12K、24、48这么来的，6的倍数关系。
2: 嗯，
3: 怎么来呢？就是它这个工艺特性决定的，就它这个工艺前面在纺丝凝固成型的工艺的时候，它是那个多个头组合在一起的，比方说3个变成6个变成12个，就这么来的。我们为啥是单儿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个 DMG 湿法两步法和干闷湿法两个工艺的差别。它实际上干闷湿的工艺前头是多头合并的，然后我们的湿法呢是独头。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35是用那个干法，它没法做出一个双数来。
2: 嗯，
3: 所以我们单儿可以，就当初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是想有意的区别于传统的干闷湿这个双数的概念，用一个头，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35很明显区别于那个24、48。
2: 六的倍数的这种方式和咱们这个单数的这个方式产品的话，是它的特性上面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别吗？
3: 差别还是很大的。
2: 嗯，
3: 你比方说加工性上、提高产能上，简单是这个意思，就是双基本上是多股的，
2: 嗯，
3: 单是独头的，大家这么理解就行。
2: 嗯嗯嗯。
3: 然后优势呢，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湿法两步法这个独头，比方35K， 它产能更容易放大。相对于大 K 数的双数的干闷湿这块，相对来说你想提高产能 那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所以应该是优势在这儿，就是我很容易提高产能，然后综合的利用性能高。
2: 嗯，那我们了解到咱们的这款35K 碳纤维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王牌产品，还拿到了国际权威认证。那么在研发过程当中，想必啊，就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优点，肯定是朝这个优点的方向去研发的。那曾经遇到过一些卡脖子的瓶颈没有？就比如说一些具体的环节上面，我们去怎么去发现问题，并且克服这些问题的？
3: 应该说大四数卡脖子的地方是挺多的。
2: 嗯。
3: 那你比方说你四数大了之后，粗的和细的，粗的相对来说你得像容器残留，这个显度细微，这个膜量离散，包括力学性能不稳定，还有你大四数的工程化，可借鉴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包括油剂，都是一个卡脖子问题。
2: 嗯，
3: 实际生产来过程来讲，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四数更不好做。
2: 嗯，我们这个大丝数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丝数里面的碳纤维，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是一根丝一根丝的，它的这个粗细都是一致的吗？就是它的产品的每一根丝的性能一致性都是一样的吗？
3: 有区别。
2: 嗯，
3: 实际上区别是很多，你像如果你观察一下各个公司，光大丝数里面一般24K 以上都叫大丝数，但是你这个大丝数具体的你说多大，比方说它有48的，有50的，有35的，然后单丝的直径我们叫显度也不一样。显度有粗有细，也得看你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和领域。
2: 碳纤维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得原丝者得天下，原丝呢就是碳纤维的所谓芯片哈，就是您的团队也攻克了师法两部法的原丝生产技术，还实现了核心油剂的国产化。那么这些底层技术它的突破都给产品带来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3: 对，您问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就是碳纤维这个行业来讲，其实原丝是极其重要的。某种意义上说，原丝的质量决定你整个碳丝的这个质量。这个碳纤维大家因为没不太了解的，大家都说碳纤维碳纤维，实际上碳纤维它是好几个工序，从内有原丝，然后原丝之后再碳化，碳化后续再做编织啊，然后再做成那个玉寝料啊，做制品之类，但是源头这块相当于碳纤维的原料，就是碳纤维原丝，它的质量极其关键。那碳谷公司实际上是专门做碳纤维原丝的，在国内来讲，国际上也是，是唯一市场化的公司，就是碳纤维在市场上销售。但您说这个为啥叫得原丝者得天下，就是刚才说的原丝在这个整个碳化的工序当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吧。我们常讲可能得有70-80%，你要有好的碳丝必须有好的原丝，好的原丝在这里头占得70-80%的比重，我们大概这么一个粗略的比喻。所以我们的原丝，因为刚才说这个 DMC 司法两部法，相对说比较得天独厚的质量优势和技术优势吧。有可能你比方说原丝的产品的性能更好，批次间的稳定性更好，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给后续的比方说碳化的工艺窗口更宽，碳化你可以用很高的运行速度，包括后续的做玉寝做制品，因为碳纤维它是这样，大约是2吨原丝能碳出1吨的碳丝，就是有50%烧没了。所以说这原丝的成本占这个极其重要。你原丝，你比方假设啊，这10,000块钱原丝，那有一半烧没了，你到碳丝啥也不干，那就10,000变成20,000了。所以说这个原丝在这些整个工艺过程中占据很重要的比重，包括后面的这个垃圾，就是刚才说的35K。因为咱们这个原丝的工艺效率高，质量稳定，性能相对比较好，就垃圾的效率会大幅提升。在大丝行业里头，我们就比方35K 应该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国内的份额，对，我们去年在国内的占比应该是超过90%-95%啊，所以说有很大的优势。
2: 您在解释从这个原丝到碳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石油产品，从原油一直到最后的 终端产品，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这些纤维一类的，它是有一个制作的过程，当然当中也会有损耗。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到原来那个最早的时候，刚刚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以后的状态。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原丝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来源于自然，还是说我们也是通过提取提炼或者什么方式来生产它，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存在的呢？
3: 原丝其实然后根上头也应该是源于自然，它是那个石油的一个副产品，它
2: 也是石油的副产品哈。
3: 对，原料它是丙烯氢，
2: 嗯，
3: 它主要是原料是丙烯氢，碳纤维它主要有几个就是工艺路径，一个是 PNG 的原丝，再一个是沥青基的，也有粘胶基的，但是国际上现在绝大多数90%以上吧都是 PNG， 就是丙烯氢这个原料，它占绝大多数。原胎形态呢，因为刚才说两种工艺，我们是三元水相悬浮，就像水相聚合，还有一种比较通用刚才说法的就是溶液聚合，就是相当于咱们有点类似于家里那个混牛奶，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吧。
2: 那说到咱们这个35K 碳纤维，它已经打入到了一些国际风电巨头的供应链当中，是之前我们国产碳纤维很难去突破的一个壁垒。这样的一个突破，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首先它为什么是对于风电巨头形成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为什么主攻的是风电行业，就这个突破对于国产碳纤维的行业来说，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另外我们中国质量在国际竞争当中最核心的底气现在在哪？
3: 您说风电这个领域，我觉得可能唯一在于打破了国外长期定论吧，或者是主观的一个想法。我们去年也是中国国产碳纤维首次在全球能达到第一，是去年转变了这个态势，这也是说咱们国产碳纤维的一个巨大进步。我觉得核心意义是打破了这个行业里头传统的说中国碳纤维在产量销量质量不行的情况下，打破了这个固化的印象。有点类似于就那个现在比较流行那个张雪汽车，但是没有它影响力那么大。
2: 只是大家不知晓哈。其实，在行业地位上来说，这种突破也是相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3: 非常非常大的，只是说因为相对来说，像因为它因为是一个小众的这个领域嘛。大家不太熟悉。
2: 对。
3: 但是你像那个大众的产品，像车呀，有些摩托车呀、汽车呀、手机呀这种大众大商品。大家关注比较这些，因为碳纤维这个小领域可能大多数不太关心，也不太那个注意，有一部分人关注，但实际上在行业里头我们的突破我认为也是史无前例的。
2: 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现在碳纤维技术上面有哪些突破，并且也得科普一下，就是碳纤维它究竟做什么的。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给风电巨头做供应商，我们去给这个风电行业去做哪些方面的供应？比如说是我们理解这个碳纤维是做那个扇叶吗？还是说做哪一部分的？怎么参与其中的呢？
3: 比方说咱们今天聊这个35K 做风电里头，大家能看到就是因为风电分两种，一种是海上风电，一种陆上风电。咱们国内呢这两年大力发展是陆上风电，尤其是这几年，特别是去年，那个风电的份额增长是很高的，尤其是在陆上风电。大家看那个风机叶子，它不三个叶嘛？就是那个咱们叫风机的这个叶片。
2: 是。
3: 这叶片，原来呢，因为技术不成熟，叶片做的没那么长，以前可能就几十米。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叶片呢会越来越长。原来这个风电的叶片大多是用玻纤做的，玻璃纤维。就是你这个叶子在一定范围内用玻纤是可以的，但是比方说咱们现在说的越做越长的话，你这个你想一下，叶子那么长，它可能需要你的强度啊、磨量啊、各种性能要更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碳纤维就是它的首选。我们主要做啥呢？你看那叶子里头，它有那个风电，它有叫碳梁，就是那个叶片里头，就像咱们那个桥梁啊、建筑，它需要那个钢筋骨架。我们就做那个碳梁，碳梁里头用那个拉级板，它是一种风电那个结构。里头有需要用大量的拉级板，所以说我们35K 是主要做这个风电叶片里头碳梁的拉级板，最大用量，它主要是很大量用这个拉级板。用它干什么呢？就是增加这叶片的强度，增加它的磨量。因为你叶片做的长的时候， 你这个叶片很大，包括叶子后面的齿轮电机传动系统塔筒，你叶片越高，它下面承受这个力就越大，所以说减重就是风电叶片的一个

0: 硬性需求。
1: 嗯，
0: 所以重量轻、强度高、模量高是它对要求。所以说，现在我们做这个35K 是这个行业里头性价比、性能是最好的。
1: 谢谢您的科普哈，之前我也曾经很有幸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巨型的卡车在运送这样的一个扇叶，挺壮观的啊，长达像上百米那么一个叶片啊，特别长。很多人在发电场所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设备，但是却没有想过它的材质究竟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它就是从原来的玻璃纤维的那种叶片，到现在的碳纤维的这样的一个叶片，其实这个技术也在逐渐的发展，同时这个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团队像35K 碳纤维这样的技术的一些突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好奇，就是我们在研发这种巨型的设备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每个个体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我们的团队作为一个青年的科研工作人员在其中哈，可能也都是深耕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研发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顶住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像坐冷板凳，因为研究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在聚光灯下啊那样很光鲜亮丽的场景，它可能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在不断的和数据去打交道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怎么能够坐住这张冷板凳，并且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的呢？
0: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们在就我们公司内部这个行业领域有句话叫，宁可黑发变白发，也要白丝变黑丝。就是这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呀，中间付出了很多。这个碳纤维，咱们聊的刚才原丝，现在原丝它是白色的，白色它碳化之后经过遇氧、低碳、高碳，然后后续的那个上浆啊、水洗的，就是碳丝是前面的前驱体，就是叫原丝，它是白色的，经过碳化之后才变成黑色的。咱人呢，头发呢一般都是黑发变成白发，正好是相反的，就是我们讲白的变黑的，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是时间过去了，然后头发也变少了，但是这个产品有了长足的进步。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么多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熬过来的。就我们有个姓郭的我们工程师，他办公室总放一本书叫《国之脊梁》，里面记得很多为咱们国家做出很多巨大贡献的，比方说一些院士啊，你比方说那个郭永怀用生命保护材料数据这块儿。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包括我们吉林化纤团队和碳谷的团队，也有这种爱国情怀吧，以前辈、先辈榜样，包括尤其现在这个语境下，有一种，我就说有一种像信念吧，就是一定要干成我们自主可控的民族的碳纤维。用老百姓的话，我总觉得就是叫，在你忍受长期的各种困难的时候，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就再忍一忍，总会要把这个行业有做成的那时候。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聊了35K 碳纤维的攻关故事，很多听众肯定也好奇，这根细细的碳纤维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是新材料之王？它到底藏着哪些硬核实力？又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解密这个黑色黄金它的全貌。继续有请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负责人陈海军。陈工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总说碳纤维是新材料之王，从航空航天到新能源赛道，几乎所有的高端制造领域都把碳纤维作为一个核心材料。那从您的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碳纤维它究竟有哪些颠覆性的特性？为什么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这么多领域都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呢？
0: 从行业角度，它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号称新材料之王嘛。你比如说，它有极高的比强度和比模量。说简单点，就是又轻又硬，强度又高，就是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碳纤维的密度只有钢铁的1/4左右， 但是它的拉伸强度一般是普通钢材的7倍以上，7倍到10倍，但重量是很轻的，在同等的强度要求下，钛微复合材料可以结合部件吧，比金属的减重能减重到70%。
1: 嗯，
0: 你比方说飞机可以替代它很多的金属材料，比方说铝合金，让这个整个飞机的减重，比方汽车减重，在一些领域它还是不可替代的。你比方说航空航天和新能源，它的减重和续航影响非常大。再一个，它还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和抗疲劳性，它的主要的成分是碳嘛，它因为含碳量是达到90%以上，化学性能极其稳定。
1: 嗯，
0: 我们做个实验，就把这个碳纤维啊泡在盐酸和硝水这种这个强酸体中，那金属都已经腐蚀了，碳纤维没有任何变化。
1: 嗯，
0: 再一个它有超长的寿命，你像金属那样在长期的震动当中会产生疲劳断裂，尤其像海上工程那种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呢，可能金属这块寿命就大幅降低了。
1: 嗯，
0: 但是碳纤维，比方说叶片，刚才说叶片一些构件使用寿命几十年没有问题。
1: 嗯，
0: 大幅降低了全生命周期这个维护成本。再一个它还耐高温，碳纤维咱们碳化过程当中一般的产品都会超过1400度，你像高强高膜的会超过3000度，所以在这个温度下肯定是它耐高温性能要比一般金属要好一些。
1: 嗯，
0: 再一个它有极高的设计自由度和功能的可控，因为碳纤维它做成织物你非常容易设计，就是一种碳的织物，你想做成什么型就做成什么型。你像金属它需要锻造切削，但是碳纤维它是铺出来的卷出来的，你比方说咱们有打羽毛球的爱好者，那个杆儿它是卷出来的搓出来的。说这几个优点决定了，就比方在航空领域可能是每一克油每一斤油对这个续航都很关键。
1: 是，
0: 如果说你减轻重量20%，那你的整个运营成本是大幅降低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新能源领域，你比方说汽车呀，包括飞机呀，低空飞行领域啊，大家总有这个续航的焦虑，电池重，所以说你如果你减重，那你的无疑你续航能力会提强。比方说你如果你车身减重40%到60%，那你续航能力可能提升在100公里以上。
1: 嗯，
0: 你说咱们近期这个，包括咱们最近举行这个机器人这个马拉松，
1: 嗯，
0: 你减重一定是它的一个硬性要求，它后面带电池嘛。再一个就是风电能源领域，那叶片越长可能是越容易断裂，所以说它要求轻，对，尤其是对磨量的要求。再一个高端装备，它的耐腐蚀性啊、耐温性啊、稳定性啊、耐刻蚀啊，这个极端环境当中，说从这几个领域来说，说它因为它这个特性优于很多的金属材料。
1: 嗯，它的耐高温性、它的强度，包括它的制作的方便的程度，都是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很看重的一些属性哈，所以它能够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关键材料。那我们在提到碳纤维的时候，咱们前面也说这个35K 大丝束，哎，大丝束应该相对应的还有小丝束，有没有？就说这个大丝束和小丝束它们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分别适配的场景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团队主攻的这个大丝束碳纤维，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当下行业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呢？
0: 对，这个也是行业里好多人也分不清楚什么是大丝束叫小丝束。
1: 嗯，
0: 我们讲的叫两束三全双路线，两束就讲的大丝束和小丝束。
1: 嗯，
0: 行业定义来讲呢是1到24K 叫小丝束，24K 以上叫大丝束，小丝束咱们现在应用比较广的是1K 3K 6K 12K。 在现在这个咱们这两年近期，尤其是13K 市场是很火爆的。
1: 嗯，
0: 24K 以上像25K 24 25 35 50，这叫大丝束。它俩的区别呢也很明显，小丝束一般追求它的性能，对成本可能要求就相对来说不那么高，核心定位就是性能好，有比较高的强度磨量，丝束的均一稳定性要求更高，工艺的控制度更精细，但是成本相对会高很多。
1: 嗯，
0: 你比方说举个例子，3K 和 35K 它俩的成本是可能是十几倍的关系，
1: 差这么多。
0: 对，但是很多的一些高端领域它要求是性能的均一性稳定性，所以它小丝束一般定位在主打的高端轻量高安全这个领域。那大丝束呢，它的就是综合性能优异， 在均匀性和极限强度上可能是要比小

0: 时速要差一些，包括四速铺贴这个稳定性、离散系数都要大一些。再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我们大的能不能用，你用不用得起的问题，是主打大规模的工业化、降成本的需求。比方刚才说这个风电领域，包括未来可能是汽车领域，还有一些大的应用领域，可能就一般应用大时速这块，所以它俩主要区别是这几个性能、成本和应用领域。
1: 嗯，现在这个风电叶片已经成为我国碳纤维的一个最大应用市场了，尤其是海上风电120米以上的超长叶片。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想不到啊，这一个叶片是指一个叶片的长度达到了120米。那这么巨型的一个风电的叶片在运行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对于稳定性啊什么的会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咱们团队的35K 碳纤维在这种超长叶片的应用当中，它核心解决的难题是什么呢？
0: 你问这个问题相当比较专业了。因为风电刚才也提到，就是分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
1: 嗯，
0: 2015年之前吧，一般那个叶片吧，一般在60米到70米，到2020年呢，可能到80米以下，一般是5兆瓦到6兆瓦风机是主流的。但从2016年以后，大时速开始问世，并在那个风电领域大规模的应用，所以说它追求这个叶片，越来越长。它为啥越来越长？因为它的发电效率更高。同样的一圈，那你120米的比60米的，那它发电效率要高很多，所以说要求这个叶片是更轻，比强度更高，比磨练更高，尤其是这个磨量，尤其在海上，它要求是非常，你比方说海上的大风、暴风、暴雨，包括那个闪电，这些它要求都很高的。就这块的技术难题，我们在做这个叶片的时候，因为我们以下面有主机厂，我们主要给它供垃圾，我们做的叶片它有一个叫四点弯，用模具化做这个风电效率高，但这个四点弯它的强度和模量包括树脂这个体系、温场的体系很难适配。说白了，你这个叶做长了它容易裂，这个四点弯把这个叶片放在四点上，有冲上的有冲下的，当你向下的时候，碳丝和这个树脂体系它就容易开裂，就很多的各种这个断裂。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垃圾当中这个模具的一个核心的难题。那现在我们经过我们的技术的攻关和持续的技术迭代，现在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咱们聊到这儿呢，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觉得碳纤维太厉害了，上天入地的高端材料啊。那想必它价格昂贵，和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不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到碳纤维这样的材料，但我不知道这我们用的是小丝数的还是大丝数的哈。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当他听到了这个商品介绍里面提到了碳纤维的时候，好像这个价格就会贵很多，而且有一些不是真正的碳纤维，它可能只是一个碳纤维花纹印花印的那种感觉，但是顿时就觉得这个产品就变得很高端了。那这些碳纤维和您团队所研发的碳纤维它是一回事吗？
0: 本质上是一回事儿
1: 啊，
0: 只是说像咱们日常用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表观部，大多数还是以小 K 数为主。你像我们讲的叫大表观，有的就是引擎盖，包括一些那个部件，它是都是用的那个碳纤维的，
1: 就是汽车的那个引擎盖使用的是碳纤维材料。
0: 现在更火的是就汽车的一些周边，你像保险杠、倒车镜，包括尾翼，一些那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他愿意用的，就是花纹比较好看。就刚才您说到，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领域大家不知道，其实它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你比方说羽毛球拍、网球拍，现在比较火这个匹克拍，然后登山杖、滑雪板，包括一些那个手机啊、电脑的外壳，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但这里头一个，其实大家就是这个碳纤维是一个概念嘛，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咱们一般消费者不太明白的，也或者不太知道的。
1: 从刚才咱们说到的球拍啊，还有引擎盖啊什么的，它确实是用了碳纤维产品，而且我们也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碳纤维的质量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当中是能够给它提升，不光是提升价格啊，确实提升品质能提升很多的。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优劣呢？
0: 其实表观，你像还刚才说还有这个一些箱包，包括那个雨伞，有的骨架都是它的。它其实两个功能，一种是美观，一种是有性能要求。像咱们汽车包括一些部件啊，很多大部分实际上用的它。

0: 帽啊，还有那个这箱包，它那纹路好的非常清晰，非常规整，然后它有一种立体感，没有那种斜纹啊，然后粗细不匀呐、啊，跳丝啊，然后光泽也不自然，也不均匀，这是表面看。再一个，你可以找个样品去烧，比方说那个箱包，你不拿个样品一点，你要是用打火机，烧不断的，那才是碳纤维。这个是最明显的，你拿打火机烧3-5秒，这个丝它发红，不溶也不断也不滴，这就是碳纤维，其他材料做不到。
1: 那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风电、航空航天、体育用品等等，现在碳纤维还有哪些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些新的需求是不是也给碳纤维的技术研发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0: 是的，现在比较明显增长的是像低空经济、无人机，包括船舶领域，现在也是方兴未艾，还有无人舰船、光伏，很多清洁能源都会应用到碳纤维。未来呢，像这个技术进步肯定是没有止境的。对于我们搞碳纤维行业来讲，未来这个丝素怎么能让它质量更稳定、性能更优，然后功能的差别化？那当然了，一定是极具性价比的产品。对于我们来说，未来我们叫两束三权双路线，这双路线领域，我们无论是干分湿法也好，还是湿法两部分法也好，在性能上都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降低成本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下面应用不同领域。你比方说现在船舶，咱们行业来讲，那个纤维细的情况下，单丝纤维做得越细，它的性能越高，但是呢，它的效率会低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性能要求上，在行业的趋势上有这种先度做粗这个趋势。但是你先度做粗的话，你的工艺加工就很难，无论是从原丝的成型的工艺，还是在碳纤维预氧化的这个工序，你这个双扩散都很难进行。所以这块给我们的未来留的课题也是很艰巨的。
1: 原来一根小小的碳纤维不仅撑起了我国的新能源产业，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让我们对国产新材料的发展有了更足的底气。回望过去，我们用技术突破打破了国际垄断，看向未来，中国碳纤维产业、中国新材料行业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新材料的未来发展和青年科研人的使命与担当。继续有请陈工。陈工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咱们的这个35K 碳纤维技术的突破，实现了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从跟跑到并跑的这样的一个跨越。在您看来，这个成果对于我国新材料产业自主可控、高端制造升级有着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
0: 像您刚才咱们说的这样，拥有碳纤维的芯片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科技军事的层面，材料强国理想才会实现。尤其像在咱们现在这个语境下，好多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好多受制约的问题，如果是咱们解决了，对咱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整个材料未来的发展，都极具战略意义。
1: 那么，实现双碳目标也是我国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作为新能源绿色产业的核心材料，未来会在双碳进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因为咱们国家很长时间在2030这个双碳节能减排，所以说新能源在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在这个行业中，我觉得未来越来越成为主流。因为未来一些清洁能源嘛，不管是说这个光能啊、风能啊、核能，这里头这个风能是占很大的一块，包括这个光伏。实际上，无论是风能还是光伏，它都要用到很多的碳纤维。所以这块儿，我想，清洁能源一定是未来主流，不光是中国，可能全球这个能源架构都会改变，尤其是对新能源这个领域。所以说到2030这个双碳战略，我想碳纤维会起到很强的支撑和保证作用。因为根据咱们以前那个数据统计，你像2025年咱的风电发电量占咱们社会用量的12%到13%左右，所以这个风电未来会成为一个第一大能源。就之前咱聊的，无论是在你航空航天这个领域，还是低空经济这个领域，所以你这个续航摆脱石油产品的依赖，一定是个硬需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大丝束碳纤维未来还是有大有可为的。
1: 们在做碳纤维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的时候要去做冷。

0: 我不知道听了这样的一期节目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年轻的人才想要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如果有的话，您对于即将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这个产业当中的年轻人，您会有什么样的寄语或者说一些希望呢？
1: 因为我们就抱的是中国质量嘛，就是一个团队也好，包括制造业来讲，都需要特别的重视质量。
0: 嗯，
1: 你像太古公司在2022年获得了吉林省质量奖，然后2023年获得了中国质量奖提名，这些都是对碳纤维质量的一种认同。所以说从个人来讲，就是从能造到造好，可能更关键的是一种企业文化和质量文化。你像我们今天化纤讲的五种精神：奉献、敬业、负责、创新、自律。但是这个前提是要人才嘛，以人为本，包括不断的这个技术升级和技术迭代，质量的跃升。
0: 嗯，
1: 未来呢，这个行业刚才说这个新能源领域，它有一片广阔的蓝海，也可以说是红海。所以我想在这个碳纤维高端材料这个领域，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投入到这个领域。当然再一个刚才说的，你可能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包括你要做很长的冷板凳，要有坚定的信念，还有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一些民族的情怀，不忘初心，把咱们中国碳纤维做得更好。我想不久的将来，可能我们吉林化纤和吉林碳谷这个碳纤维可能在行业包括国际上会有更高的知名度，会有更好的效果，可能为这个我们当地的经济，包括我们全省吉林省啊，包括国家，可能会做更大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专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里头，当然也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头。
0: 嗯，是，入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一个荣誉，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您的团队还会有哪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的规划？
1: 咱们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嘛，
0: 嗯，
1: 我们吉林化纤集团，包括我们吉林碳谷也做了155规划。未来我们在三化制造，比方说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这些再精进一些。包括我们在现在正在进行的大型化，我们从原丝到碳丝，这个通过这大型化会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我们未来还会有黑洞工厂啊、无人工厂，包括可能把我们现在优势是工艺技术，可能未来会跟自动化、智能化结合，我们也在为未来的 AI 做一些数据的积累，做一些数据库。我们还可以至少得有一大半的产能需要再提高，包括我们跟一些大学院校对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所以说我们也是在很多的领域需要突破规划和研发。
0: 嗯，从实验室里面的上万组的数据到生产线上的连续稳定的量产，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打入全球高端供应链，咱们这支青年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坚守，把卡脖子清单变成了攻坚的清单，最终变成了成果清单。今天非常感谢陈海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嗯，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同样是台灯，为什么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却很柔和？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
4: 现在的造纸大多以木材为原料，木材的主要成分是构成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其中木质素相当于将纤维素粘在一起的胶，具有我们所熟知的木头颜色，而纤维素则是无色的。造纸时需要把木材打碎，获得主要由纤维素纤维构成的纸浆，比如报纸的纸浆以机械浆为主，通过机械手段磨碎木材得到，其中保留了很多木质素，

0: 木质素中含有钾氧基，长期暴露在氧气和阳光下会很快氧化，钾氧基转化为增羟基，并进一步氧化形成酚类有色物质，导致纸张变黄。部分特链氧化产生共轭羰基和共轭双键，这些共轭结构反射黄光，也会使纸张呈现出黄色或褐色。此外，纤维素中的葡萄糖单元 C2、C3、C6位羰基氧化为羧基和羰基，这些氧化物不仅自身有色，还能与纸中的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或形成发色络合物，这也是纸张变色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中期以前，书本的纸张都是化学家通过化学溶剂分解木片中的木质素，释放出纤维素得到。虽然大部分木质素被去除，但残留的少量木质素和部分纤维素仍会被氧化。同时，化学施胶剂也会使用磷酸，磷酸水解产生酸性物质，酸性环境会加速纤维素水解，使得分子间氢键减少，纤维结构变得粗松多孔，机械强度急剧下降，变脆。现在主流的书刊用纸是以化学浆为主，几乎不含有木质素，同时 pH 值呈中性或弱碱性，耐久性好，长期保存十几年没有问题，在高端书籍、画册、教材和文学类书籍中有广泛应用。
1: 同样是台灯，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则很柔和，这是为什么？
0: 简单来说，刺眼的光往往都是小面积、高强度、方向集中的点光源，而柔和的光通常都是大面积、低强度、方向分散的面光源。裸露的 LED 灯珠是点光源，光能极度集中，极高的单位面积亮度会对视觉产生强烈刺激，而柔和的台灯运用慢反射板或导光板技术，让光线在内部多次折射，转化为均匀的面光源。相同的光通量被摊薄到更大面积上，表面亮度大幅降低，光线自然温润舒适。此外，防眩光设计与环境对比度也很重要。在照明工程中，评价眩光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统一眩光值。优质阅读灯通常将统一眩光值控制在19以下，它依靠内置微棱镜结构遮挡斜射光线，实现照亮桌面的同时不会直射眼睛。而且若室内全黑只开台灯，极高的明暗对比会迫使瞳孔频繁调节，极易导致视觉疲劳，因此会以背景光降低亮度差是护眼的关键。最后是容易被忽视的频闪与光谱分布，劣质台灯易产生高频频闪，即使其频率超出了肉眼的临界融合频率而无法被察觉，瞳孔依然会被迫做出高频反射响应，加速眼疲劳。同时，低端白光 LED 的蓝光波峰过高，高能短波不仅增加刺激感，还可能影响夜间褪黑素分泌。由此观之，我们在挑选台灯时，不应该只关注功率，更应该考量其在光学设计、行光控制以及光谱调制上的科学性。
1: 为什么人眼只能看见可见光波段的电磁波？
0: 我们总以为人眼只能看到可见光，是因为这段波长天然就该被看见。其实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这是环境长期筛选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某种预设。先看信号源，地球的主光源是太阳，根据黑体辐射规律，太阳表面约5800 K， 其辐射峰值落在可见光附近，这意味着在地表环境中，这一波段的光子最为丰富稳定，成为最划算的信息来源。生命在进化视觉系统时，自然优先利用这一部分信号。有了信号还要看传播，最早的视觉系统诞生在海洋中，而海水对电磁波的筛选非常严格，红外线衰减极快，紫外线也难以深入，只有可见光能在水中传播较远距离。后来生命登陆，大气层同样对电磁波进行过滤，最终稳定到达地面的依然主要是约400到700纳米这一段可见光窗口，必然外界条件变化不大，这套视觉系统也就被延续下来。更深一层的限制在分子尺度，人眼依赖视网膜中的感光分子吸收光子，并触发精确的结构变化。红外光单个光子的能量较低，难以高效触发这种特定的光化学反应，而紫外光能量较高，更容易对生物大分子造成损伤。相比之下，可见光的能量刚刚好，既能驱动反应，又相对安全。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电磁波的全貌，而是恒星辐射、海洋与大气过滤以及生物分子特性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段翠拥窗口。如果生命诞生在温度更低的恒星系统中，即可利用的辐射峰值可能向红外移动，那么那里的生物或许会看到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一群和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

0: 成才，既能报国之路。请听报道，手搓机器人续写世赛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1: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由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手搓出来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2: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个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1: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三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3: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1: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手搓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项目。
3: 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像企业当中，我们要去操控一台机器人，那往往是要有几个工人去相互配合的。就比如说，像有的是操作员，有的是安全员。
4: 你俩是
3: 什么？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一个是灵活，一个是驱企。
2: 其实这个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但是到了实际比赛，编程的主要内容还是主要在他这边，我主要是在场地里边记录机器人的这些误差参数，然后去反馈给他，然后他去修改。两个人都是这个比赛的灵魂，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1: 侯坤鹏和唐高远把比赛时研发设计的机器人带回了校园，现在这是他们给备赛选手培训使用的教具。他们还带着机器人走进了当地的中小学和社区，在更多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创新改变世界的种子。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5: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当完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洛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然后现在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也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5: 上一届我们毕竟是普通话编程了，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o， 就是以前的普通话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 科学家还有 Rose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机器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1: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2: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1: 此时，在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手搓出来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2: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4: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6: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4: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7: 吃饭了。
8: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宣召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4: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8: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4: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0: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卡车机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云心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3: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电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

0: 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保温杯的商业奇迹。那一位呢是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的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也是业内知名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陈海峰先生。海峰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四十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80%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0: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你这20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让大家相信，把这个套在海外品牌的滤镜还回到我们自主的品牌上，是大概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0: 好，那你常年也是在义乌对接这个保温杯的外贸订单啊，那据你的观察呢，这两年海外保温杯市场有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这几年保温杯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订单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呢，现在订单呢小单快返，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0: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返是什么意思呢？
1: 反馈呢，它以前呢比如说它可能品种要少，它可能这个数量要的多，那现在呢就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他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返回回来，是这样子
0: 啊。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哈。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1: 欧美的呢，他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呢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更高。然后现在呢，随着一些欧美品牌的比较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0: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峰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里都有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峰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峰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个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面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事实上全球现在在

0: 在当下啊，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这种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在全球这些热度非常高的短视频啊，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事实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事实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他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1: 是的，是的，能听得出来哈，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一季度啊，它的这个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5%，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她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
2: 斯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斯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他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现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它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 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

0: 啊，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他再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的。
1: 嗯，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啊、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三亿件衬衫换你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办法。
0: 这个肯定，这个
1: 还是有这个情况哈。
0: 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1: 嗯，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2: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保温杯喝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啊。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去模糊掉每个单品在其中的价格以后啊，事实上这个出口溢价也有数据统计是能够提到30%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它帮你去拉开一个工业品的这个客单价是很容易的啊。所以事实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呢，就是文化的力量真的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其实已经升级为 Chinese Life 啊，中国生活方式了。中国生活方式呢，其实随着我们对外不断的传播我们的文化啊，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来到中国感受我们的生活，我觉得首先也已经摆脱了这种低价的标签啊。现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的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啊、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能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礼了。这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肯定肯定、
1: 啊、这个
3: 昨日新闻重现。
1: 赵晨说的时候，海峰就频频点头哈。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你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0: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位，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台湾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1: 这个太奢侈了啊，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钛杯，哎，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0: 对对的，对。
1: 那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0: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两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锂震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晨老师，我们可以给海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好的，
2: 对 对。
1: 咱们在赵晨海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2: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了，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事实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个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实际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哈、啊，而且这个温。

0: 印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的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3到5个大的规格不同，咱们要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安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你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包括海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1个月到1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3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1: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哈，我们现在差就差在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哈，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10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Priceless》，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趋之若鹜去购买。我现在觉得。海丰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
0: 对
1: 公
0: 呀，
1: 的这个故事
0: 对
1: 呀，
0: 呀，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哈，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观点、行业洞察。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
3: 树
4: 马
3: 马
4: 上
3: 上
4: 住，
3: 住更健康的中国
4: 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
7: 向。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

0: 后。
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根据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保温杯出口额达到了50亿元啊，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如今呢，中国的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这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够在国外走红？背后又有哪些变化？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陈海峰是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和业内知名的自主品牌主理人，深耕保温杯产品啊和海外市场多年，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两位继续和我们聊聊保温杯这档事儿哈。其实我先想跟海峰聊一聊哈，海峰之前呢就是非常想要证明我们的制作啊已经是处在这个领先的这种状态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的这种在技术层面到底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些领先的底气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5: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设计开发团队，我们是在上海已经有十年深耕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产品开发方面，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来解决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问题啊，订单管理啊，包括这个简单的产品设计啊，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新的这种产品的创新，还有这种饮水方式啊，这种体验感。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很得益于这方面的这个AI 这些东西带来的新的这种产品的开发跟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产品开发了很多，我们都是提前去把产品都去开发好的
4: 啊。你也提到了这个 AI 运用到设计上啊，这个新质生产力绕不开 AI， 没想到 AI 和我们的保温杯居然也能够联动啊。那在这个提升效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您做过哪些尝试呢？
5: 我们现在呢，一个呢是积极的去海外参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上面去做一些宣传
4: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个部分的中国保温杯企业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甚至反向出口日韩。要知道日韩都是以自己的保温杯产业还算是比较自豪的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说明我们的保温杯摆脱廉价的标签了。赵晨认为这种高端化转型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结合刚才海峰的分享啊，觉得这个企业在升级过程当中后续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6: 首先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就中国全行业的科技进步。首先这个你说这杯子的材料的进步啊，如果光靠我们保温杯一家或者一个细分行业推动，那成本太高了，毕竟保温杯在整个我们的大工业品里头的占比太小哈。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能够去跟这个欧美的高端企业去拼这个材料学上的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全行业的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大工业的这个升级。第一点一定是来自于材料与工艺的这个突破，包括我们现在在一些特殊的原材料的这个占有上和使用上，我觉得是已经做出了绝对的差异化。即便现在你看我们能够去很多定价千元的这种好杯子，那将来呢这个在国际市场上跟大牌再去贴身厮杀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价格控制区间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这个材料进步之外呢，还有刚才海峰说的，我们也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应用，它除了在企业内部应用之外，其实在产品这一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啊。你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的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一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叫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说到这种高端化转型啊，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就是品牌先行。这品牌先行呢跟国内做品牌其实还不太一样。你要在全球去做这个品牌的话，首先注册商标啊，这个比我们是要复杂的多啊。第二呢，因为它

0: 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品牌，这点跟国内很不一样，国外是不太认互联网品牌的，所以这个是品牌的一些策略。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要做高端化的这种转型，那首先定位也很重要，你就得进入到这种商务啊、礼品啊，甚至是我们结合一些中国独有的这种文创做藏品级的产品，这个事实上我就觉得它是能够提升溢价的。就我们如果真的结合中国一个限量版的啊，比如说我们这种非遗的画啊，或者是一种来自于博物馆的这种限量版的啊授权的 IP 的联名，那做成藏品级，我觉得在海外送一些友人，那可真的就把我们这个品牌拉上去了。因为我知道在浙江有一款丝绸，它就是靠这种做顶级的伴手礼，它就在海外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捧，就很厉害。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如果说到这个海丰的这个一线实操啊，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人家在一线实操，我说说就是大多数企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吧。首先就是这个挑战是我们当下最直接面对的，就海外消费者当下还是认日韩的品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日韩很多品牌真的都百年了，在别人心目中啊，你要想把一个百年品牌快速变成认知我们或者替代成我们，这个它首先是需要时间的，它急不得的，这第一。第二的话呢，事实上啊，我们本土化的运营，尤其在保温杯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国的审美啊、标准啊，差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想真的做高端，落地到商超去，那对于这些商品在商超的这些动销、培训啊，以及跟当地的这些商超能够掌握好它的促销习惯，甚至当地的特殊的节日啊，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节日也很多，你能不能融合人家的这个节日去设定好这种包装，这对于我们的供应链反应甚至是设计能力又带来一轮新的要求啊。所以这种真正想要做到匹配它本土化的这种运营，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难的，这方面肯定是要再增加投入的。还有一点吧，就钛虽然现在咱们控制的这个原材料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真正做这个钛杯的高端产能在国内还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钛的这个工艺下，你想要把它做出更多种形态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精密模具级别的量可能还不是很大。这个是现在可能我观察行业啊，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可能目前还在遇到的一些挑战。对，
1: 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是和欧盟在谈一些这个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有公平的一个待遇，其实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公平啊，但在很多时候可能做外贸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更有感触吧，就是问一下海丰，就是在对接海外订单的过程当中，你本身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你是如何解决的，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的？
2: 现在确实是这个海外啊，这些订单啊，然后呢，这些一个是关税啊，一个这些东西啊，确实是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来说，在未来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1: 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嘛，就是海丰从一线能够感受得到海外客户对于中国品牌的认可度在提升，然后呢，赵晨呢也从产业视角看到了我们的制造业的升级哈，我想请两位一块聊聊吧，就是中国保温杯如果要实现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跨越，现在好像已经感觉到一点苗头了，那真正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们的，那你要怎么用保温杯，哎，哪个保温杯才好，哪个保温杯值这么多钱，我们说了算，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面对和解决哪些问题呢？海丰先来说说。
2: 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牌啊一起出去，形成整个的这个集合效应，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品类在海外其实是还是挺难的，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整体的，哎，我们的这个出去的东西都越来越好啊，他可能买一个保温杯也很好啊，买一个手机用的也很好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他们开的也很好啊，我认为慢慢慢慢从他的衣食住行都被我们这些中国的品牌所包围的时候，那我认为他们自然而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会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喜欢用什么东西他就会用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器一样道理的，那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电器的这个产量也好销量也好完全已经把他们打败掉了，所以说我认为保温杯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认为虽然说它这个海外的品牌历史有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再加上这个互联网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接受

0: 啊，特别是接下来的年轻人，他接受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品牌只要东西做得好，然后呢，还有刚刚我忘了说了，我认为就是说，关税也好，怎么样也好，它现在目前来说，它我们做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哪怕它现在加关税，它也要问我买，它没办法问别人买。
1: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底气啊，而且我觉得海峰做的特别对，就是视线不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盯着大的趋势。你看北京车展或者历次的车展，每一次车展，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海外认知度就会又高几分。慢慢慢慢的，现在连这个德系品牌都在说，我们造的车差不多和中国一样好了。曾几何时，谁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呢？对吧？所以保温杯也同理，当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甚至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哈。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赵晨，在全球化贸易摩擦加剧、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温杯这种小而美的日用品成为出海的新亮点，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2: 这个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其实，在贸易摩擦之前，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条路给修通了。首先就是小单品大市场啊，不单单保温杯，咱们看到太多，包括小家电，对吧？这些都是小单品大市场。它的特点，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强。为什么呢？因为它低客单、高复购，而且它刚需。那刚需的东西，它自然遇到多大的这种阻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有这种刚需的需求去支撑它被购买的。只不过看厂家和商家要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坚守自己过去的那个利润了。反正别人一定会买哈，这个是我觉得小单品大市场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能够保护住这些行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极端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长的前提。第二呢，就是我比较看好的一点就是文化溢价。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产品啊、商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得带着文化属性。曾经啊，这个无论是欧美国家的产品，还是我们讨论的日韩产品，他们实际上都带着一定的文化属性在。就我们讨论那几个日本的保温杯品牌，实际上那些品牌他们本身也做电饭锅吧，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卖生活方式啊。所以这种生活方式背后呢，也都有属于不同国家特色的这种啊健康的文化方式在里边。我觉得
1: 对，
2: 首
1: 就
2: 先其
1: 是
2: 实，
1: 如果他们的这个白色家电至今还占据着我们主流消费者的心理的这种高端认知的话，可能他们的保温杯还会强势下去。但是因为现在白色家电被我们干趴下了，所以
2: 没
1: 现
2: 错。
1: 在才有了我们保温杯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哈。
2: 对，那些品牌，刚才这主持人说，在中国现在可能就剩下小单品了。以前人家是一个小综合，现在都变成小单品品牌了，对吧？那些东西已经都被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品牌都给取代掉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文化加科技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坚固的这种强内核的这种力量的。中式养生加上这个中国风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商品扔到全球，同样是有很高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全供应链的配套。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来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这种生产，甚至一部分的采购，可以放到全球去的。因为小商品嘛，曾经我们认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把产品在整个国内全都生产完了，然后整箱上船走，这是我们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啊，这种小单品，它对整个工艺加工的，包括装配的要求，并没有像那种大型复杂的精密的设备那么高，它对于出海落地工厂也是很容易的。就刚才我们说到，事实上有这个贸易摩擦，现在摩擦以后的很多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贸易啊，能再做点投资啊，做点服务贸易就好了。而我们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灵活性，包括工厂的这种，我觉得智能化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出海也比这些大型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工厂出海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这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从小用到的这些 小商品呢，对于他们的认知，实际上是我们对很多品牌认知的开始。未来这样的一些商品可能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的这个品牌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能够建立起来的啊。对，刚才问了海峰怎么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这方面的跨越要解决哪些问题，也想听听赵晨的想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2: 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很重要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化当下在输出到全世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快速普及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呢，海外的消费者他们喝热水，现在至少接受了喝热水是为了健康啊，但并没有想过就是把喝热水变得太复杂，不喜欢我们那种非常传统的很厚重的款式。这个刚才其实海峰也说了，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年轻化的设计不代表就面向年轻人，这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特别好的尝试。我们知道喝热水啊，它得方便喝才行啊，之前我们看到日韩啊、日本那种大热水壶保温的那种，在当下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几乎是哈、啊。所以呢，现在来讲就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呢，才是一个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我们叫文化输出上去考虑的点，就融合它场景的真实使用的方便性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整个文化适配下有很多这种生活方式要去不断去提升的。这方面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比较好，因为媒体也比较通，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啊，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哈、啊、这个好像全世界年轻人生活方式都很像，应该用这些年轻人多去传播啊，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媒体上多去种种草，海外的这些博主啊都可以正常的去展示展示如何去使用，这个推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回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品牌叙事啊，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多次在节目内呼吁哈、啊、这个品牌叙事为什么一直没起来。我们承认啊，现在中国保温杯在全球市场占70%，但是确实是日本的两个品牌吧，一直还占据着大家的第一印象。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故事，哪怕这个故事不是属于品牌的，是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啊，就像和海峰这个生产厂所在的城市也已经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基于我们叫这个城市啊原乡的这种故事，这种故事下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伴随着一个城市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就叙事可能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啊去找到这种亮点和形成记忆点的啊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义乌了。所以事实上可能未来的叙事不见得品牌自己或者说产品自己单独就能够自成一个体系，没准是一部非常好的城市的纪录片啊，这个在海外媒体上火了，可能就把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带起来了，这没准啊，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呢。现在呢，我们承认啊，这个场景化的套系里头目前还是不足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喝热水它是可以融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里边去的啊，就不只是存在于解渴这一件事情，甚至是欧美国家所熟悉的喝咖啡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的热水形成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组合。所以未来可以在这个场景化上来讲，我觉得多做一些准备，毕竟我觉得在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这个复杂程度上啊，甚至是更多仪式感的这些事情上来讲的话，咱们东方独有的这些内容是会更多的，我们理应能够去设计出来在服务上更综合或者说渗透性更强的这种专属的场景化的这种服务套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吧。第四点就是我们叫异国的这个本土化的落地问题，之前这个海峰总也提到了，就海外市场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那这也不是一家企业所面对的，是所有企业都要共同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先出海的企业可能真的更多的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这种实地的调研，然后把更多的信息能够反馈回祖国的本土渠道，我觉得可以快速的去收集情报处理情报，然后快速的让我们整个产业链都敏捷起来也智慧起来。
1: 最后想问一下海峰，就是站在自己的现在的角度，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保温杯出海的未来有怎样的一种想象，包括你个人的这种奋斗其实已经完成了20年的一个华丽转身了，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种野心和想象？
0: 第一，我对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也好海外市场也好，我是充满信心的啊，我认为只要我们产品设计 开发的更好，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又这么勤劳这么努力，所以说在产品上面，在开发上面，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14亿人口的这个大的市场，我们是国内国外是双循环的，两边都走。

0: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海外又是另外一片天地要去打造的。只要你把当地的，刚刚赵老师说的一些当地的法律也好、法规也好、当地的所有这些东西也好，你了解清楚了，那你再一块一块去把它去分解掉，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没有这么难。像这个小商品这一块，我认为还是大有作为的，未来这个市场前景啊，离这个天花板还很远。
1: 你看，从这个义乌的外贸摊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简单的保温容器到海外年轻人追捧的养生单品，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在崛起，小小的保温杯承载的不仅是50亿元的出口数据，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像海峰这样的一线的经营者呢，用精准的产品适配、贴心的定制服务，抓住每一个海外商机。而赵晨的解读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保温杯的走红呢，不是偶然，而是供应链优势、产品创新、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仅打破了中国制造廉价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小而美的日用品呢，也能成为中国出海的新名片。从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我们的出海之路还有很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一线经营者的坚守、企业的创新升级，还有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韧性，未来呢，会有更多像保温杯这样的中国好物，带着温度走向全球，让世界读懂中国制造。非常感谢陈海峰还有赵晨的精彩分享，谢谢二位。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9: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0: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4号新闻事件。5月4号是54青年节，也是5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5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5月4号，五一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将继续。进入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的前奏。5月4号，全国多地院五月音乐节将上演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天津市桥边音乐会将迎来收官之夜。电影《浴血困牛山》5月4号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电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18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体育赛事方面，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秦皇岛5月4号到5号开赛，这是河北省首次承办国家级沙滩飞盘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涵盖南北方多个省市。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继续举行，中国 U17 女足19:30将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对战越南 U17 女足。地方赛事方面，多场地方足球赛和篮球赛将轮番开战，湖北。

0: 超足球赛中，武汉队将主场对阵咸宁队；湖南湘 BA 篮球赛中，岳阳市对衡阳市等多场比赛将会开打。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春，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足够秋风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6: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求你们都参加。
17: 等船靠岸呢，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18: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19: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1: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1: 高
2: 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南昌市，这里是南昌。

0: 大学前湖校区一个音乐厅，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赣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南昌大学艺术学院赣剧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陈丽老师。
1: 你好，苗玲。
0: 陈老师您好啊。您现在就在咱们南昌大学教学？
1: 是的，我是南昌大学的老师。
0: 赣剧文化研究中心，
1: 对，
0: 主要就是研究咱们的赣剧。
1: 它是2005年成立的，当时我还在江西省赣剧院工作。那么赣剧呢，是江西的一个大剧种啊，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呢，说它历史悠久嘛，它又很年轻，因为赣剧的主要声腔阴阳腔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真正命名为赣剧。那么是上世纪50年代啊，50年才正式把它命名为赣剧的。当时呢，因为赣剧它是一个多声腔的一个剧种，它吸纳很多旁边的这个声腔都把它包罗进来，然后呢阴阳腔这个曲牌非常丰富啊，它有220支曲牌。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是石林鹤老先生，非常著名的这个剧作家。他来当文化局的局长，他就觉得他想挖掘一个江西的本土的一个代表江西本土文化的一个这样的剧种，然后他就觉得这个阴阳腔价值非常的不一般啊，有那么长的历史，而且阴阳腔它非常有特点，走到哪它就能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错用乡语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在江西阴阳这个地方生发了以后，那么就往周边呢它都发展，对44个剧种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呢，那个时候觉得这个阴阳腔好像就快失传了，就老艺人都不行了，就很多都在病床上了，然后呢就江西省那时候就派出去了抢救小组，这样的到这个老百姓家里，就是这些老艺人家里，在他们的床头给他们记谱，就他唱一支曲子他就记一支，这样的话抢救了220个曲牌。那么再吸收了一点别的这个声腔，你比方说青阳腔，青阳腔实际上也是这个阴阳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流，那么也是抢救回来，那个时候就抢救了大概有，也光青阳腔就有300多个曲牌。然后呢我们赣剧还包括弹腔，什么西皮、二黄、文南词啊，有很多的这个就风格不一样，阴阳腔青阳腔属于高腔，那么这个属于弹腔系列啊，还有昆腔也吸收进来了，我们还有昆腔戏，所以呢它这个赣剧的声腔啊非常的丰富。在50年代初的时候，那么就正式的把它定名为赣，就成为江西省的省剧。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毛主席、周总理，这个很多的中央首长，50年代、50、60年代到庐山开会，就每次都是调咱们这个赣剧院的啊这个同志们上去给主席演出。主席最喜欢的一个曲子就是赣剧的南词。就是滴答答嘞，滴答答当答，滴答滴答当带滴，当那当那哒哒当。那么这个也是赣剧这个非常荣幸哈，每次中央首长来都去。然后呢，主席有一次看完了我们的《游园惊梦》，就是杜丽娘和春香游园啊，他非常高兴，就提笔写下了几个字：美秀娇甜。那么这个对于赣剧来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赞誉。当然赣剧的风格有很多了，它这个是杜丽娘是美秀娇甜，那别的行当它又不一样的，你像阴阳腔它就非常的高亢激昂，它擅演这些三国的这个剧目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青阳腔就比较委婉，他比方演一些爱情戏呀、一些苦情戏呀，他就比较拿手。那么赣剧呢，他又分了这个饶河派、信河派，老百姓呢在田间乡间这个都会唱的呢，可能是饶河戏可能更通俗一些。那么信河派呢一般就是唱高腔，赣剧高腔比较难唱， 所以它普及起来啊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它又有顽强的生命力，你看它能够流传啊600多年，它跟昆腔是同一时期的，然后呢是中国的戏曲的四大声腔之一，西洋腔，所以说它的地位在中国戏曲的这个地位是不容小觑的。
0: 没错啊，哎呀，不愧是老师啊，这一下掰开了揉碎了，讲的是明明白白，而且呢，很清楚，也很这个接地气啊，大家一听呢就明白，哦，头多少年了，包括这个命名啊，是在50年代左右，特别是提到了啊，弋阳腔作为一个基础，然后不断的吸纳其他的声腔啊，晋阳腔啊，包括昆腔啊，就组成了咱们这个赣剧的一个整体的脉络。你也提到了弋阳腔它比较高亢，它有多高亢啊？您能不能简单展示一小段？
1: 因为我是唱花旦的，所以我可能不能达到那种高亢，但是花脸有的它就是非常的高亢激昂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经常有很高的音嘛，可以唱一小句啊，就是我们那个杜丽娘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这般断井推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唱几句啊，

那么它这个阴阳腔的特点呢，是一唱纵合。比方说，我刚刚这句到"变"开"变的"变"字，就大家后面就一起唱了"变"。

0: 哇，果然是美秀交甜
1: 对，这是主席就看了这个戏提这个字儿，
0: 对，关键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后面有帮腔，对吧？就是一唱重和，咱们陈老师一个人唱都已经那么动听了，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一起，
1: 对，
0: 帮唱的话，帮腔的话，
1: 气势就上来
0: 哇，
1: 了。
0: 这就是舞台艺术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咱们陈老师不仅仅说是这个声音很通透，这个位置特别的这个好，另外一点就是眼神表演，就是他的这个面部表情也是在戏里面的，和声音的状态是一起在起伏、在涤荡的，所以这就是一下子就先声夺人了啊，抓住了大家的眼球，满眼都是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池

0: 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

0: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刚才呢是艺阳腔，您还提到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大众比较易于接受的，就是饶河派，旋律比较明快一些。
2: 那个饶河派呢，这西皮二黄唱的比较多，你比方说我唱了这个西施。

0: 哇，
1: 对，这是西施。
0: 嗯，
1: 还有一个嫦娥奔月，那是跟男演员合唱的。
0: 哦，
1: 一轮皎月呀，晴空万里。男孩唱。

0: 呀，男生唱哒啦哒哒哒滴嘚，滴啦滴哒哒哒哒，哒啦滴哒滴嘚当，大概是这个旋律。
1: 哇，这个也好动听啊。
0: 对。
1: 啊。
0: 所以他在老百姓当中他比较普及，他一般是上下句。
1: 啊，那种对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故事情节通过一男一女。给演绎出来了爱情故事。
0: 对，
1: 刚才经过您的这么一个演绎，就会发现，其实它不仅仅说，它是那种很大的那种舞台艺术，它其实也可以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然后整个旋律也是，很洗脑，而且呢，很动听的。
0: 对，
1: 刚才呢是咱们陈老师一直在讲解，包括示范赣剧的一些这个流派也好啊，唱腔也好啊，您自己也提到了。您是花旦，
0: 花旦，文武花旦，
1: 文武花旦啊，也就是说还是有架子啊，有功夫在身的啊。那您是江西人？
0: 我是江西临川，我祖籍临川
1: 啊，
0: 就是汤显祖的故乡。
1: 哦，
0: 嗯，
1: 那您是从小就听着赣剧长大的吗？
0: 不能这么说，因为呢，南昌市。它并不是赣剧特别流行的地方，当然我也听啊，这个耳听得小时候也听，但是呢，这个我是进艺校，12岁考进艺校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赣剧的，以前对戏曲并不了解，但是进了艺校之后，真的慢慢就喜欢上了。那么确实是咱们的戏曲不像流行歌曲啊，就是可能我这一两个月我很卯上的我喜欢这首流行歌曲，过两个月我可能就忘记了。但是你要学一出戏的话，你会越学越觉得有味道。哎，我这句唱腔我怎么样拐弯，我怎么他会琢磨。哎，我这个眼神，哎，我怎么把它表演好，哎，他也会。就是说戏曲是很让人着迷的一个艺术。
1: 当时您12岁去艺术学校是因为从小喜欢唱歌，
0: 喜欢跳舞。
1: 哦，喜欢跳舞。
0: 我跳芭蕾。对。
1: 哦，那您那个研究生也是学舞蹈的？我看
0: 我的研究生很多，学戏剧也是表演啊，有学舞蹈的，也有学音乐，这个都有。
1: 哦，所以您从小是因为喜欢跳芭蕾，
0: 对，
1: 然后进了艺术学校。那为什么当时没有选芭蕾？
0: 因为当时我们那文学校只招赣剧班那年，然后呢，父母那时候也没有想得太远，就说艺校他反正出来分配工作，就那时候就把我送到艺校去了。但是我这个人呢，可能也是比较专一，就是学了这行以后，确实他就丢不下，然后就一直的，就是至今。虽然我在大学，但是你看我给大学开的学生们讲的课依然是赣剧艺术鉴赏，啊，依然是在普及啊，推广赣剧。
1: 那您从小就学过芭蕾，是不是对于咱们赣剧身段上的一些表演它是有帮助的？
0: 怎么说呢，艺术它有它互通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你比方说芭蕾它是舒展，是吧，那么戏曲呢它讲究圆啊，他腿要勾着，那芭蕾他是往前放的，就还是有不一样。所以说呢，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学过芭蕾，所以我后面到学戏曲以后学赣剧，我就总是不安分。就老师说你这个学生特别不安分，你比方说老师这个叫拉完顶下来赶快抱着坐着，我就说老师我不能这么坐着，因为坐着呢他血容易存在这儿，我说那我就会胖。然后老师说哎这个动作咱们要圆，我说老师我打开一点是不是更好看，就是总是他会用芭蕾用舞蹈的东西跟戏曲他总希望能够融合一点。
1: 那您后来从事这个赣剧之后有没有继续学习芭蕾？
0: 在我的艺术创作很多作品当中我都吸收了大量的舞蹈。
1: 哦。
0: 包括这个我的拿梅花奖的剧目刀仙草里面大量的开打。但是呢我也吸收了芭蕾的托举。男演员这么托举上去再抱下来，这样的东西都在戏曲当中。那么那个时候是86年。88年首届中国戏剧节把我这个剧目挑去四眼白蛇传，就是我的道仙草展演，中央一台现场直播。那么那个时候这出戏打得很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呼唤咱们的戏曲改革，觉得戏曲再这么一桌二椅这么传统的这么演，好像年轻人不能接受了，就特别呼唤改革的时候，正好我这出戏 就改革力度特别大，里面有蛇舞，就打晕了之后、
1: 啊、
0: 有蛇舞，就是接受，就是这里面就我以前的舞蹈功底就用上了、
1: 哦、
0: 然后呢有一些戏曲的跟斗啊、唱啊、长水秀啊，那时候啊都放上去了。然后呢我们的跪步是一边跪，我那个时候走蛇形跪、
1: 哦、
0: 就是很多它都是就等于是变了，就是跟咱们戏曲的那个就不一样、哦、包括我们的卧圆，就是卧圆，我卧圆回去我要反过来盘成蛇形、
1: 哦、
0: 就是它有很多的变革的东西。我也就是因为这出戏让北京的大学生记住了我、
1: 哦、
0: 也让北京的专家记住了我、
1: 哦、
0: 所以过了一年之后我就带了一台专场去评的梅花奖，所以我那时候22岁就拿了梅花奖，
1: 我天、啊、
0: 当时最年轻的梅花奖演员。
1: 嗯，但也能看出来陈老师够大胆的，您想在80年代，
0: 嗯，
1: 您就敢这么的对这个戏曲进行创新。
0: 嗯， 嗯，
1: 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持保留意见？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嗯，
0: 当时特别是有一些专家
1: 啊
0: 就说这怎么能这么改呢，那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也有特别喜欢我的专家
1: 啊
0: 就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1: 啊，
0: 啊这个戏曲为什么不能这样，那永远那样的话都不会有发展了，年轻人无法接受，我们就支持小白蛇。所以我现在到中国剧协去
1: 啊
0: 这么多年，他们说哎呀小白蛇来了、
1: 啊、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陈老师还是原来小白蛇的样子、
0: 啊、
1: 就没变过。
0: 没有
1: 这个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私底下问了一下陈老师是哪一年的，您说吧。
0: 不许说，
1: 这个绝对就是这个反差太剧烈了，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

0: 到就是陈老师，大家可以上这个网上去搜一下啊，陈老师这个年纪和他这个样貌，
1: 嗯，
0: 就不敢对上号。就是完全这是这个年纪人该长的样子吗？
1: 不能这么说，人家现在五十多岁的女的都非常的漂亮年轻。我这人只会搞专业，
0: 嗯，
1: 只是对舞台创作，
0: 嗯，
1: 比方说这个角色怎么塑造，
0: 嗯，
1: 形体啊，唱段眼神，一辈子就琢磨这个，
0: 嗯，
1: 那你说如果这个咱还唱不好，那怎么拿的梅花奖？
0: 对，我觉得也是天赋啊，
1: 嗯，
0: 当时来到了咱们的艺术学校，跟谁学的？
1: 我当时是这个我们的老师呢很全，
0: 嗯，
1: 比方说我们的毯子功基本功是京剧老师教的，
0: 嗯，
1: 那么我们教戏有专门教戏的老师，我的主教老师教戏老师叫郑苏兰，
0: 啊，
1: 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老师，他呢我的三出戏是昆曲戏开的批。
0: 哦，
1: 那么昆曲戏对于这个培养演员来说，它就非常规范，
0: 嗯，
1: 就是你在台上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脚步、哪个音符出去，
0: 嗯，
1: 它都是要算得非常清楚的，就不可以乱来。所以我们在舞台上就比较规范，就是今天这个定在这儿就是这儿，明天这个还是在这儿，就不能够在那儿看，就不可以。哪个动作规定在哪个音符动，就在哪个音符。就是科班可能就是。科班和这个一般的这个区别可能就在这儿，因为它是系统性的，
0: 嗯，
1: 这个非常规范的教学。
0: 嗯，之前我也专访了昆曲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嗯，孔爱平老师。
1: 啊啊
0: 啊！对，孔老师。
1: 孔爱平是我同学。
0: 啊。
1: 他是我研究生班的同学。
0: 在哪儿？
1: 我们在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同一班的。
0: 啊，同一班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么巧吗？啊，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当时学的就是戏曲研究吗？还是？
1: 不是，他那这个研究生班，他是那个，要不就是拿了梅花奖的，要不就是一级，
0: 啊，
1: 要不就是京剧大奖赛的金奖，
0: 啊，
1: 就是他都是一些这个已经成名了的演员，
0: 啊，
1: 他招进去，就等于是在你理论基础上，
0: 啊，
1: 艺术上再给你拔高一下。他请的都是尚长瑜啊，什么这些很多都是名家来上课，那时候给我们的，啊，嗯。
0: 哪一年啊？
1: 我是2004年，2004年，
0: 哦，好早啊！
1: 对，
0: 哦，
1: 对对
0: 对，孔老师也讲了，就是昆曲它这种规范性，
1: 规范。
0: 但同样，孔老师其实和您一样，也是那种敢于创新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再说回来，就是当时您在艺术学校，经过了就那么多戏曲老师的这个教学，
1: 嗯，
0: 功夫应该也学了一些。
1: 我们是6年，比较扎实的。
0: 哦，这么长啊！
1: 6年，虽然是那时候就是个中专艺校，但是我们从12岁到18岁，就是6年时间，从基本功练起，那么翻跟斗啊、形体啊、这刀枪靶子啊，都得要学的。
0: 您刚才说就是您越学这个就越喜欢，越学这个就一下就投入进去了。
1: 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清楚，就是戏曲就非常的难。
1: 嗯，
0: 也非常的辛苦，就甚至一些这个动作，他这个腿呀，啊，
1: 嗯，
0: 这个都很疼。
1: 对，
0: 您那个时候就是有没有想过，哎呀，太难了这个？
1: 没有，其实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挺专情的孩子，就是我学哪样东西，
0: 嗯，
1: 我会很投入。那么尽管是难，戏曲真的是很难，而且他对演员的要求特别高，
0: 嗯，
1: 形象、个头、嗓音，
0: 嗯，
1: 是吧？还要基本功好，还要有艺术天赋，有很多条件很好，他没有艺术感觉，那你也不行。
0: 嗯，
1: 所以说，确实是我是觉得戏曲是最难的。
0: 嗯，
1: 他不像唱歌，我光唱；跳舞，我光跳。
0: 嗯，
1: 他是不行。在台上你又要跳又要唱又要舞，你还要塑造人物。
0: 嗯，
1: 我觉得我学戏曲之后培养了我自己的一个韧劲儿。
0: 嗯，
1: 就什么事情今天我没有做好，我一定，我哪怕就是这几个月我就攻克这一个跟斗，我一定要把它攻克下来。可能是跟我学戏曲有关系，我后面做任何事情我都希望能把它做到极致，那么这对于我后面的工作包括我的教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嗯，当时一个班多少人？
1: 我们当时在戏校一个班是50个人。
0: 啊，还挺多的呀。
1: 哎，50个人。
0: 那到最后坚持干这行的还有多少？
1: 坚持干这行的反正一大半改行了。你像我现在这样，我不知道算不算改行，因为我调到高校了，
0: 啊，
1: 但是我还是在讲着干剧。
0: 对对对。
1: 那么有很多比方说脱离这行的也有不少，但是我觉得戏曲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因为它清贫，
0: 嗯，
1: 这块土壤它就非常清贫，
0: 嗯，
1: 你要能够经得住外面的诱惑，不离开这块清贫的土壤，这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拿梅花奖的时候22岁，
0: 嗯，
1: 很多人叫我改行，包括我的声乐老师。

0: 说陈丽，你声音条件很好，你可以这个北京音乐学院啊，上海音乐学院，他们系主任是我同学，
1: 嗯，
0: 你去考，你完全可以考得去。但是我那个时候，他你都拿了梅花奖了，你还搞干剧干嘛？一个古老剧种，你把自己给都陪葬进去了。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哎呀，江西的领导这么培养我，我如果就走的话，拿了奖就走，我说太没良心了吧？
1: 嗯嗯嗯。
0: 就那个时候总是觉得良心过不去，人家老师培养你这么多年，
1: 嗯，
0: 所以后面还是留在江西了。那时候领导也重视，我省长把我找到省政府去，
1: 嗯，
0: 说陈丽啊，你不能离开江西哦，你要为江西人民服务，我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梅花奖。后面所以我在江西为什么会留下来，因为江西确实是领导对我也很好，后面就一直也在江西为老百姓每年要演出100多场。
1: 哦，
0: 然后后面自己当院团长，
1: 嗯，
0: 自己还要排戏，
1: 嗯，
0: 还要带着队伍，我经常带着100-200号人出去演出，
1: 嗯，
0: 嗯，
1: 嗯，就是送戏下乡啊，
0: 对，
1: 您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到了干剧院了，
0: 对，直接进到干剧院，
1: 啊，然后就开始做演员，那时候是从配角开始还是？直接就
0: 我就非常幸运，因为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1: 啊，
0: 就是《稻仙草》这个戏呢，因为全国都是打出手，就纯粹一个武戏。
1: 嗯。
0: 那么呢，我们的有一个编剧叫陶学辉老师，他就改编了一下，就把它改成了以琴见长，就是他最后他打不赢这两个童子，他感化他，他求生不能，他求死，就是最后就觉得这个两个童子觉得，哎呀，这个就感动了他们，他这么爱他的丈夫，就把这个草赐给了他。那么虽然它也是一出这个以情感人的戏，但是打得更厉害了。
1: 嗯，
0: 里面有不什么托举啊、蛇舞啊、翻呐，啊，这个高台呀，啊，一样不少，还有转体啊、僵尸这些，
1: 嗯，
0: 都很多。那么这出剧目确实可能因为别的团里的老师基本功可能达不到，
1: 嗯，
0: 他就到戏校去招一个孩子，
1: 嗯，
0: 那我们就站一排。
1: 哦，
0: 那老师就挑，说唱一句，
1: 啊，
0: 翻一个，
1: 啊，
0: 什么的，最后他们挑中我了。就其实我那时候是以文戏为主，因为我个子挺高，
1: 啊，
0: 就不像人家别的孩子个子不那么高，他翻跟头可能翻得比我溜，
1: 嗯，
0: 但是他可能是看综合的素质，然后就挑了我。之后还没毕业，我就借到省干剧院，
1: 嗯，
0: 然后就排这出剧目。尽管它是半个小时的剧目，但是呢，一气呵成，从唱作念打，那个戏很累很累。然后呢，他的体力跟不上，他就早上6点钟坐校车到南昌市，然后就跑步，就练体力啊，跑步到剧院练早功，练完早功再排戏。所以那个时候是对于我来说是，哎呀，跟运动员一样，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都没穿过自己的裤子和裙子，
1: 嗯，
0: 一天到晚就是个灯笼裤扎个板带，
1: 嗯，
0: 因为他一天3遍功，然后中午回去去洗个澡，赶快睡一下，下午又要去排练，晚上要演出。
1: 哎呦，
0: 那么就是说在这种高强压的这种填鸭式的这么一个训练当中速成，属于，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之前有一个大姐姐，她去评梅花奖，
1: 嗯，
0: 评梅花奖的话呢，然后就说，哎呀，她两则戏中间她要赶妆，
1: 嗯，
0: 那就你小孩你给垫一出戏，
1: 嗯，
0: 就把那个戏垫一下，那是86年。哎，结果这一次我垫的这出戏一下在北京就产生了挺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北京的北大呀、航空学院，我记得他们都逃课来看，哎，出了一个这样的戏，大家觉得很新奇，都来看，然后呢，还给我写信，说陈丽，你一定要坚守你的这个艺术风格，我们非常的喜欢，你千万不要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你的艺术棱角。
1: 嗯，
0: 哎呀，给我印象很深刻，
1: 哦，
0: 那个时候。
1: 这句话现在还记得。
0: 啊，对，很深刻。然后呢，那个时候呢，确实是，我觉得，哎呀。就是有付出，就是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嗯，
0: 我全力以赴的去练功，这个排练，那么你看他这个戏就，我很庆幸自己就第一出折子戏，哎，他就能够开出花，引起大家的关注，
1: 嗯，
0: 北京专家也特别喜欢我，
1: 哦，
0: 啊，首届戏剧节那个开幕式演完之后，中国剧协的党主书记那是霍大寿老师，陈丽，
1: 哦，
0: 你那个我们晚宴的时候你说两句话好不好？哎，我说副书记我不会说话，哎呀，没关系，我在幕后，你站在幕前，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就那个时候，因为我跟他们的孙辈差不多大，
1: 哦，
0: 我18岁嘛，
1: 哦，
0: 他们就特别喜欢，一看那一个小学生啊，在台上那么。自嫩那么有光彩，就那些北京的专家真的是特别喜欢我。
1: 嗯，
0: 那么后面呢，他们开那个研讨会的时候，我们的刚上任的厅长去了，
1: 嗯，
0: 叫郑光荣厅长，他们就说，你们那小女孩，你给她再凑2出戏，给她弄个专场，她就可以评梅花奖。然后我们那个厅长听着

0: 的，就每个星期上一次课，他很严厉，就他跟你这个拔这个嗓子教你民歌，你一定要把那个谱子都抄好，
1: 嗯，
0: 你要带着去，恭恭敬敬的，他给你上课，上完之后气息在哪换，哪个音要怎么唱啊，发声方法、气息、共鸣，全部他都给你，一年以后把你的声音拔出来了。
1: 哎呦，
0: 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容易的。然后后面老师都很喜欢我，教我的老师，然后就说你可以去考音乐学院，跟我说，特别好玩。后面你看拿了梅花奖，我也不好意思走，就一直就留在江西。
1: 嗯，
0: 当时我就感觉到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艺术风格，所以我后面创作的大戏有很多，我都是大量的吸收这个舞蹈啊形体来塑造人物。你比方说我的一出戏叫《等你100年》，
1: 嗯。
0: 啊，虽然是真人真事改编啊，一个这个苏区的一个少女结婚之后，新婚之夜送她的丈夫去当红军，等了70多年。
1: 嗯，
0: 中央电视台给她拍了一个专题叫《老镜子》。
1: 嗯，
0: 人家说你为什么等70多年？她说因为我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丈夫了。你看这句话，就一句话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我就是在全国人大期间听到那个赣州的书记说这个故事，很感动，热泪盈眶，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我说我要把它搬上舞台，那时候就是想，然后呢回来就找人写本子什么，后面就遇到问题了。因为他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他对这个男人的这种坚守的这种爱。
1: 嗯，
0: 他一个好的剧目，他是要靠不断的矛盾冲突来搭建，他才成为好的剧目。那么你光是等待70多年，他太空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想，那咱们不能往实里写，那咱们就把它虚化，我们意象性的，咱们找美，就是一个女人她的内心，你怎么样把她支撑起来这个舞台。那么后面呢，她包括她去寻找她的丈夫，包括她知道她丈夫死了就刨那个坟，
1: 嗯，
0: 那么都是大量的形体，边唱边大量的形体。我专门走歌舞剧院请了一个编舞，
1: 嗯，
0: 跟了我2个半月，就我所有的动作，包括他新娘结婚的时候，新娘有这个习俗，脚不能沾地。
1: 嗯，
0: 那么就赣南那边有那个塞子，
1: 嗯，
0: 就塞那个糠啊，塞那个的嘛，脚要在塞子上面，然后再踩在新郎的身上，再跨过这个椅子，都是一系列的边唱边走这儿，新郎身上跨过去，大量的双人舞的这种东西。然后这出剧目呢，我当然我拿了优秀表演奖，就中国戏剧节的。然后呢，这个文化部那时候在南昌开那个全国的文艺创作会议，我们这台剧目就展演。然后他看了以后就很惊讶，戏曲演员可以这样的吗？
1: 嗯，
0: 啊，他讲陈丽，你知道吗？后面我就拿你这个录像，我每到一处讲课，我就放给人家看，戏曲演员可以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个不安分的一个戏曲演员。
1: 嗯，
0: 等一百年，他从16岁演到80多岁。
1: 嗯嗯嗯。
0: 那么其实都是不光是他的表演，
1: 嗯，
0: 他的形体有变化，
1: 嗯，
0: 他整个声线也是有变化的。前面是女孩的声线，后面她大嗓唱。
1: 哦，声线您还变化了？
0: 对，也要有变化。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你看前面她是女孩子的时候，她是非常天真的，声音是清晰的。那么到后面她是大嗓，
1: 嗯，
0: 唱。但是呢，她人物塑造，我觉得她有一个完整性。你比方说，她这个表现她贤惠的一面，那么这个也始终贯穿她的这个爱情。她穿上我打的草鞋，你就不要忘了回家的路。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小镜子，她丈夫送给她镜子，说等着我。这一个镜子陪伴了她一生。
1: 嗯
0: 啊，包括她的后面年轻的时候，新婚的时候是新婚的时候的一个形体，老年的时候，她当她开始想象她丈夫的时候，她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当镜子照着她满面皱纹的时候，她那种扭曲的也都是大量的形体。
1: 所以陈老师是首先我觉得基本功很扎实，另外一点呢就是对赣剧呢，他有很深的感情，且呢具有创新精神，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守正创新。
0: 对
1: 啊，
0: 因为我很庆幸这个我们的老师呢不保守。
1: 嗯，
0: 如果我是京剧的话，他不会让你乱动的。
1: 哦，
0: 对，京剧人家就很规范。
1: 对，
0: 但是我这个呢，就是我总想尝试，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尝试。你比方说《等你100年》，它就是交响乐的双管制的交响乐的这个伴奏，那你像我们一般传统戏，它都是民乐嘛，
1: 对
0: 啊，赣湖啊，京湖是京湖，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是用的大量的提琴啊、双簧管啊这些都用进去了，包括一些架子鼓啊，一些这些东西。 都用
1: 也有民族乐器，
0: 也有民族乐器。

0: 但是他也有这些管乐的衬托，
1: 哎，
0: 因为他很烘托人的这种情感抒发嘛。
1: 对，你说在高音部分，可能民族乐器它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在低音，对吧？然后这个要营造氛围的时候，其实西洋乐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作用啊。
0: 你比方说，它在唱腔上面也是有变化的，
1: 嗯嗯，
0: 你可以注意得到，我已经不像那种传统的那种唱戏的方法，因为我是吸收了民族的唱歌的方法，
1: 民乐，
0: 对。那么你像《等你一百年》当中，她看见她丈夫走了，走了，心上人走了，她甚至有气声，
1: 哦，
0: 那么她又有流行歌曲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她这个还是容纳了很多的新的东西在里面的，
1: 所以就是能看出来，陈老师如果早点转行的话，一定在那个领域也是头把交椅。
0: 现在就是规范嘛，这个我觉得国家给我很多荣誉，那么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传承咱们的传统文化。
1: 那您在赣剧院做了多久的演员？后来又当了院长，
0: 做了在赣剧院工作了大概将近三。学也上十年了，
1: 那当时您是从演员做起，后来是不是走上管理岗位了？
0: 对对对，我后面就那个当院长，然后呢，领导找我谈话特别好，我们厅长说，我们觉得你专业很好啊，梅花奖又全国人代表，我们准备提你副院长，我说不要，我说我天天在练功房，我没时间去做办公桌，我说我喜欢搞专业，他不影响你搞专业啊，你也可以搞专业呀、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搞专业的人，但是呢，确实是，领导觉得你可以担任这个担子。那么后面呢，我也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催着走的人，就比方说，我22岁拿梅花奖，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领导觉得，哎，可以跟这个孩子，可以让他搏一下，哎，那小子这一搏，北京专家也挺喜欢你，你就上了。上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以一个学生的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了，因为你出去，你以后就梅花奖演员了，所以每场演出我都要很认真，我一定要代表梅花奖演员的水平，那么后面呢，又当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呢，你还要给反映你这本行业的，包括基层，我下乡演出，基层的文化设施的简陋，我也得反映，是吧？然后呢，你后面又给你副院长当，那你还要带队伍了，你还要管艺术生产了，就不光是你一个人演的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被一路的推着这么往前走，那么包括后面我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觉得哎呦，是不是那时候要怕转企，我说能不能到大学，我们的副省长说咱们能不能搞一个留下来一个种子，那么我就带了几个人过来，咱们就正式的在南昌大学弄了一个赣剧文化艺术中心。
1: 哪一年？
0: 2005年。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我那时候人没过来，我还在省赣剧院，我是后来才过来的，再过了5年我才正式的调过来。
1: 2010年。
0: 对，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应该有所提高，就是我们老演，你要静下心来，你要沉下来，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演，那么这个剧种我也觉得需要有人来给他保留一些资料和这个不光是表演上的也好，理论上的也好，我都希望有人能够把它能够归纳一下。那么我觉得我到高校有一个这样的科研机构吧，我就能够把它整合一下。然后呢，我觉得高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把这个剧种推得更远。你比方说我们赣剧第一次出国演出，我就是在高校南昌大学推出去的，你看我全本的《窦娥冤》推到法国巴黎的演出，包括到德国、到美国、到墨西哥很多国家了，孔子学院我们都演出，那么我是觉得对于这个剧种来说，它能够走向国际舞台，我觉得大学可能比我们那个会更好一些，再一个我觉得戏曲要传承要发展，不解你怎么叫他去喜欢，就像我们看足球一样，那么多人抢个球，看不懂也觉得他不喜欢，那咱们年轻人至少要让他了解戏曲，他就觉得哦，戏曲这么有味道，他是这样的艺术，他是这么审美的，他才会去喜欢，所以我的大学我就开设赣剧艺术鉴赏课程，在2024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在网络上他还爆火了一下，现在在抖音光他浏览量已经超过6亿，然后呢包括别的网络这个 DeepSeek

0: 搜它就出来了，哪有两个亿，哪有几个亿，现在已经全网超过10亿了。那么我就觉得，哎，我很惊讶，我就说咱们的传统戏曲，哎，也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啊，让年轻人知道，啊，了解。那么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也挺好的，就是咱们不能够只封闭，我们只是搞艺术创作，只是在舞台上演。你看咱们现在在短视频上，在新媒体上，是吧？大家你看看刷一刷，也能知道。你像比方说我以前的稻藓草，哎，我截一个片段，就咱们截几个精彩片段，哦，在网上流量也很大，是吧？大家因为进剧场来看，他有很多，他年轻人也忙，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但是他每天都得刷短视频，嘿，他通过这个能了解，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所以咱们的陈丽老师呢，也是一个跟得上时代、与时俱进的老师，而且呢，我觉得在南昌大学这样的一个土壤当中呢，就是这个面儿更宽了，这是个综合性大学嘛，能让各式各样学不同专业的年轻学生了解到干剧，甚至喜欢上干剧。
0: 对，
1: 等到他们走上不同社会的岗位之后，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的这样的领域，哎，如果真喜欢的话，去宣传干剧。
0: 对，
1: 所以您就相当于是一个播种机。
0: 对
1: 啊，让这个干剧在各个领域、全国各地，因为这个南昌大学是全国各地学生都有，然后呢遍地开花，相信未来呢也会这个枝繁叶茂。刚才这个陈老师也说到来到这儿当老师，今天呢其实也有您的学生，
0: 对，
1: 来到了
0: 研究生，
1: 对，您的研究生，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您的学生一起来聊聊，好不好？
0: 好，好，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接下来呢，先请陈老师的学生们做个自我介绍。
1: 好，来，丫头。
2: 主持人您好，老师好，我叫素欢。
3: 大家好，我是马雨涵。
4: 大家好，我是胡帅彪。
5: 大家好，我叫柴梦婷。
0: 哇，就是一下就感觉回到校园时光了啊，也发觉我自己也老了。
1: 所以你看看，你说我年轻，我整天跟孩子们在一起
0: 啊，
1: 我心态也年轻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确实是孩子们给我也反馈很多养分。
0: 嗯，
1: 就是我经常会问，哎，你们喜欢什么呀？然后呢，在我的课堂上，我也会，虽然我讲的是传统的戏曲，
0: 嗯，
1: 但是也会哎吸收他们喜欢的东西，相互的融合一下，
0: 嗯，
1: 咱们的课堂就丰富了。
0: 嗯，
1: 咱们的戏曲年轻人也更容易接受。
0: 是，都是学这个艺术学的是吧？啊，
1: 学艺术的
0: 啊，
1: 对，都学艺术，学舞蹈的，学表演的
0: 啊，学表演的，
1: 嗯，
0: 谁是学这个表演的？
1: 这三个都是。
0: 哦，你们仨是学表演，你是学
1: 舞蹈的？
0: 舞蹈，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这个表演和干剧是不是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4: 嗯，对，表演和干剧确实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最起码说他们都是在舞台上，对吧？在舞台上展现一些，也都是演员，演员在对观众释放一种就是艺术的传达吧。
0: 嗯，这有没有教他们一些唱段呢？
1: 教过，
0: 教过，
1: 也教过，嗯，但是呢，他们毕竟不是学戏曲专业的嘛，
0: 嗯，
1: 只是简单的啊，一两句，
0: 嗯，
1: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我这个课呢，重在这个了解，
0: 嗯，
1: 让大家能够喜欢，
0: 嗯，
1: 啊，从了解熟悉，哎，到知道戏曲是怎么欣赏的，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啊，
0: 现在对干剧都有一定了解了，对吧？
1: 嗯，
0: 问问这个学舞蹈的这个姑娘啊，
1: 嗯，
0: 你是学什么舞的？
2: 嗯，中国舞专业。
0: 啊，
2: 嗯，我觉得戏曲和中国舞也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中国古典舞本来就是从戏曲来衍生出来的。
0: 嗯，
2: 在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展示一些水袖方面相关的知识，
0: 哦，
2: 相关的戏曲身段，这个在水袖在舞蹈的里面也是运用到的。但是我觉得戏曲在戏曲道具的运用和舞蹈道具的运用还是让我感受到了非常不同的。老师的水袖，会比戏曲方面的水袖会比舞蹈方面它会更长很多。水袖那么一甩开的感觉就占满了整个舞台，包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带着我们练习一下老师自己编创的一些眼睛的组合、眼神组合和戏曲手势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给我们带来很多新奇的体验。
0: 真的，我觉得因为本来陈老师就喜欢舞蹈，同时从小学习芭蕾，另外一个呢也是把舞蹈融到了干剧当中，这也是一种缘分啊。就是现在的学生有很多是学表演的，有很多是学舞蹈的，而且功底都这么深厚，而且学生都非常的不错啊，私底下交流也都是很懂事儿啊。再问问这个小姑娘，
5: 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是学习这个干剧的戏曲身段，
0: 哦，
5: 陈怡老师会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然后也是有幸在课上第一次看到陈怡老师在我们面前耍刀枪之类的。
0: 哦，嗯，哦，您还在耍呢。
1: 耍剑耍枪，但是就是翻跟斗现在肯定不能随便翻了。
0: 哦，您还教他们眼神？
1: 我还耍双剑呢。
0: 哦，
1: 眼神我那个课堂上我会教他们手势组合、戏曲的水袖、扇子
0: 啊，
1: 都会有很多东西。
0: 扇子功也有，
1: 要是有课堂上都教。
0: 哇，您是拿的是什么折扇还是
1: 折扇、团扇都有。
0: 那这样吧，咱们那么多学生都在，我们五个一块儿学一句唱腔。
1: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吧，
0: 这是很著名的啊。
1: 这个是阴阳腔，
0: 阴阳腔
1: 比较典型的。
0: 太好了，
1: 嗯，
0: 咱一块
1: 儿吧，好吧，
0: 啊，
1: 低点调哈。

0: 小声都出来了
1: 啊，我
0: 可以，
1: 这那这没办法，这男
0: 挺好
1: 男
0: 挺好的、啊、这可不好唱，这是阴阳腔
1: 啊、哦、挺高的、
0: 啊、你要学会了这一句，你出去可以跟人家说我会唱阴阳腔，这老牛了、啊、阴阳腔
1: 啊，我不敢说是陈老师教我的 啊。哎呀，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在、啊南昌大学咸湖校区这个音乐厅跟咱们陈丽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一起聊了这么长时间的赣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四个字，美秀娇甜，在陈老师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南昌，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听一听赣剧，我相信你一定会被他吸引住，也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再次感谢陈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陈老师和他的徒弟孔丽晴带来的赣剧表演
0: 游园
1: 惊梦。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然两道泛天船。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中国青年节。100多年前，一群爱国青年挺身而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百年时光流转，五四精神从未褪色。新时代的青年以奋斗为底色，以担当赴征程，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愿每一位青年向阳生长，笃行不怠，在拼搏中绽放青春光彩。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30集，米兰老师走之前抱着忆青娥说了半天，说完米老师还呜呜地哭了起来，忆青娥也哭了，两人抱头痛哭了好久好久。米兰老师最后送给忆青娥的东西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米老师说，我们进剧团的时候小，都没上过多少学，可是唱戏又是要有学问的嘞，最起码得认识剧本上的字，知道说的啥，

是些啥意思吧。你看，这本字典我本来是想带走的，一翻烂完了，好多页都是拿浆糊粘起来的。可姐想想，还是留给你吧。你遇见了生字就查一查，查了就记下，时间长了也会学下不少东西来。易清娥知道，米兰老师平时是爱学习、爱看书的，他常常坐在太阳地里读着很厚很厚的书，有一本易清娥还记得名字，叫《安娜·卡列尼娜》。胡老师还经常糟蹋米兰说：“切，斗大的字不识一声，还猪鼻子插葱装象哩。”就在米兰老师走后不久，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回来了。易清娥是按米兰的要求，在米兰走后才把穿衣镜给胡老师送过去的。镜子有一人高，框子也特别好看，是乳白色的，还有雕花。易清娥说：“米老师说了，他跟你在同一个宿舍住了好些年，过去关系好的能割头换颈，后来也不知咋的就越来越生疏了。他说都是唱戏害的嘞，他现在彻底不唱戏了，希望还能把关系恢复到当学生住大宿舍时一样。这个穿衣镜是他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钱才在省城买下的，他说那一年你们两人都在省艺校学习，都看上了这面穿衣镜，既能化妆还能对着镜子练表演，当时你们一人买了一个。他说可惜得很，你的那个在回来的班车上给震打了，说你当时还大哭了一场嘞。他说他运气好，把这面镜子浑浑全全地抱回来了。这些年见你也再没买下这大的镜子，就想把它送给你做个纪念。米老师还说了，你要是不要就别勉强。别说了，他咋死走的？一早五点多一点儿，跟谁都没打招呼就悄悄走了，是我送到大门外的，有小车给接走的。胡老师一听，突然抱住穿衣镜哭了起来。米兰，我们都是何苦嘞？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把十几年个姐妹情分都争成了这样，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你看你走的时候松一下的脸面你都不给我吗？辛辛苦苦给他排的几个戏都摆下了呀。有人就说米兰是黄主任一手栽培的，思想还能有错？还有人转词说黄主任和他老婆就是米兰的精神教父嘞。连这样过硬的夫妻店联手推起的大红人，精神都让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垮了，看来黄主任那一套也就不是万能的了。据说米兰走后，黄主任的老婆也给胡彩香暗示过，嫌他老不到家里来，要他有空到家里坐坐，说黄主任最近正在为选谁做新的培养对象头疼呢。胡老师对人说：“他爱头疼头疼去，我才不踏他的家门槛的。”在胡老师看来，宁州剧团就是让他们夫妻俩搅乱黄的，既不懂戏还自以为是，就是武大郎开店，尤其是爱整人害人，拉一帮的打一帮的，自己就是不唱戏也不去给这样的人磕头烧香，更何况走了米兰还有谁能撑起宁州的台柱子呢？

青娥他舅胡三元就是在这个当口回来的。连易青娥也没想到他舅会提前一年释放了。前年易青娥就准备去劳改厂看他舅，结果他舅回信不让去，胡老师也一再阻挡，说几百里地来坐车得2天，你一个碎女娃娃咋去呢？可易青娥一直打算着是要去看他舅一次的，并且准备今年中秋节去，可没想到舅在中秋节的前3天就回来了。他舅是被2个警察领回来的，警察端直把他舅领到了黄主任那里，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但胡三元让2个警察领回来的事儿立即在宁州剧团传开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看胡三元是不是又出啥事了。有人还问他戴铐子吗，看见的人说没戴，说胡三元背了个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网兜，装着脸盆啥的，见了人还挥手打招呼呢，就是那脸和脖子还是茄子色儿没变。据说郝大锤一再问人看清楚了没，胡三元没戴铐子，那扎没扎脚镣铐？先看见的人还是证实，说胡三元是穿着一双黄胶鞋回来的，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也洗得很干净，领子上还能看见扣得齐齐整整的白衬衣呢。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0: 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三元纸币的背景。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风。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

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
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市全面开展城区绿化补植行动。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近日，市住建局抢抓春季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全面启动城区春季绿化补植栽植行动，组织施工力量在城区重点区域开展集中种树、补绿、提质工作，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与景观效果。此次绿化补植行动覆盖清水大街西段、清水湾东侧、高速西出口以及城区主要道路、市政闲置空地等关键点位，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严格按照绿化技术标准依次进行场地平整、定点放线、挖坑换土、苗木栽植、扶正压实等全流程作业，坚持科学栽植、规范施工，确保苗木成活率与整体景观效果。栽植过程中，工作人员对苗木规格、栽植深度等环节严格把关，同步做好绿地清理与环境整治，做到补植一片提升一片美观一片。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绿篱补植1500平方米，乔木栽植150棵，城区绿化景观得到有效改善。
5: 城市绿化环境提升是城市更新的关键抓手，也是惠及民生的实事工程，我们将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把工程质量，强化精细管控，把每一项绿化工作落到实处，通过系统打造绿色空间，治理城市环境，完善生态功能，让城市绿化更有质感，人居环境更有保障。在项目完成后，真正把绿色福利送到群众身边，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
4: 日前，吉林市人社局组织医疗专家团队来化开展劳动能力鉴定工作，让工商职工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劳动能力鉴定，打通人社服务最后一公里。
6: 鉴定现场，24位来自骨科、脑科、职业病等多个科别的医疗专家，为我市40余名职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专家们结合被鉴定职工的病历资料、伤情恢复情况，通过现场检查、详细问诊等方式，对工商职工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进行全面评估，出具鉴定意见。为确保鉴定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现场还专门设立监督员，全程监督鉴定流程，及时回应职工疑问，保障鉴定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劳动能力鉴定是工商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

0: 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工伤职工的伤残等级认定、待遇补偿及后续就业等核心权益。此前，我市工伤职工需往返吉林市办理鉴定，尤其是部分行动不便的职工面临路途奔波、耗时费力等诸多困扰。此次我市人社局提前对接，联合吉林市人社局细化分工，布置鉴定现场，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把控鉴定申请受理各环节，确保鉴定工作更加便利高效。
1: 下一步，我局将以此次集中鉴定为契机，持续加强与吉林市人社局的沟通和协作，常态化推进便民鉴定服务落地，不断提升劳动保障服务质量，全力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全市民生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巩固根基。
2: 本台消息，近日，夹皮沟镇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辖区农资经营门店开展春耕农资专项检查，重点核查经营主体资格，逐一查验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是否齐全有效，确保经营主体合法合规。除此之外，执法人员还仔细查验产品进货渠道、包装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息，细致核对进销货台账，严格把控农资产品进货来源和销售去向，确保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过期失效、三无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止不合格农资流入市场、流向田间地头。
3: 在备春耕期间，我们重点检查商户资质、台账记录和产品质量，严查假冒伪劣、过期失效农资，杜绝未审定种子，同步开展普法培训、公开举报电话，确保农户用上放心种、安心肥，筑牢春耕生产根基。
2: 本台消息，近日，市永吉街道开展春季河道综合治理工作，以常态化管护筑牢水生态安全防线，让河道焕发新颜。在武亭桥河段，工作人员对河道内垃圾开展专项清理作业，针对水面各类漂浮杂物，采用长柄工具进行打捞沟渠，对近岸零散垃圾使用专业工具及时清理清运，针对体积较大、重量较重的垃圾杂物，则通过沟捞器具配合协作的方式合力处置，确保清理无死角、无遗漏。今年以来，永吉街道聚焦全域河道清淤、垃圾清理、岸坡整治等重点工作，累计开展河道专项清理行动3次，实行每周常态化巡查清理制度。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域49.8公里河道综合治理，累计清理河道淤泥135立方米，打捞水面漂浮物、河道垃圾0.43吨，整治河道乱堆乱放、违规排污等问题2处。出动清理人员296人次，各类机械设备36台次，通过集中治理与日常管护相结合，使辖区河道水体流通性大幅提升，河岸环境整洁有序，有效改善水生态环境，为群众打造宜居亲水空间，也为汛期河道行洪安全奠定坚实基础。春耕生产即将全面展开，各类农事操作密集进行，在抢抓农时的同时，要注意农机作业、农资存放以及用火用电等各方面安全，确保春耕生产平稳有序。
0: 一、农机检修新到位，春耕作业不带病。春耕前夕，拖拉机、旋耕机、插秧机等农用机械要全面检修保养，杜绝漏油漏电、部件松动。作业前要熟练操作流程，遵守交通法规，不酒后开农机，不违规载人、田间倒车，转弯多观察，带好防护用具，不让故障农机上路下地，守住作业安全第一关。二、农资存放讲规范，防火安全记心间，备耕时节种子、化肥、农药集中存放，务必分类隔离、单独保管，农药要远离食品、饲料，不与柴火、汽油等易燃品混放，库房严禁烟火，配齐灭火器材，不撕拉乱接电线，接触农药戴好口罩、手套，不徒手拌药，严防中毒、火灾事故，守护居家仓储安全。三、用电用水守规矩，春灌防火两不误。春灌在即，提前检查水泵、线路和沟渠，破损电线及时更换，

0: 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花林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李明在茶馆听书，看见一个紫衣少女花60两银子，觉得很蹊跷，想问问为什么，上前把他拦住，还没等张嘴问话呢，紫衣少女先开口了：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今天天气很凉，不让你出来，你还是出来了。边说边把自己的斗篷脱下来给李明披在身上。这个那个姑娘一拉李明的衣襟儿：明弟，走吧，那边有马匹，咱们回家。啊，还要回家？谁家呀？哎呦，真要了命了。这一来闹得李明脸红脖子粗，嘴也瓢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过李明特别聪明，他一看女子神态，刚才管我叫明弟，他知道我是李明。哦，准是和杀人凶犯贾李明有关，凶手报我的名字欺骗姑娘，姑娘才认错了人，不然不能这么叫。真要这样，嘿，我可来巧了，我何不将计就计，先不说破，跟着姑娘去找到凶手贾李明。对，想到这儿，李明也不说话，任凭那个少女摆布。这边发生事，五凤楼和曹玉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把小曹玉乐得前仰后合呀。哎呀，师傅，我三叔有人疼了，这女的大概是我三婶儿吧。凤楼说：哎，别耍贫嘴了，这里有事，咱们跟着他。哎，两人尾随身后。那个女的和李明边走边谈，李明不敢说话，因为他不知底细，怕一张嘴说漏了。这姑娘说：明弟，我真没想到你也到茶馆听书。哎，讲你的故事，哎，我高兴啊，你真了不起，是大英雄。我回去给我爹说书，老人家就等着听你骂多尔衮的故事呢。哎，怎么光听我一人讲话，你不言语啊？哼，我知道你是宦门公子，我是老百姓家的姑娘，你在武林中赫赫有名，我是不被人理睬的黄毛丫头，配不上你。可我父亲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在玉东里打听打听，哪个不知道狮王？你不理我，哼，太委屈我了。李明听了这姑娘的话，不由得大吃一惊啊，脑子像走马灯似的转了起来。开始啊，他叫红衣少女一连三次挥金，要听巧骂多尔衮的故事，心中只是好奇。

想认识一下这个巾帼知己。相见之后，见他对自己这么亲密，这么体贴入微，这么热情，知道和那个假冒自己的人有关。有了这条线索，他哪能不追踪寻迹呢？可是，一听说他是狮王之女，李明知道事情闹大了，因为他早就听人说，开封城东啊，有一个叫风雷堡的地方，堡主姓雷，名震，外号人称狮王，是八卦门人，是现代八卦掌门人于允中的师兄。就因为啊，他知道自己性如烈火，处事偏激，才把掌门之位让给师弟。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雷红英，武艺超群，喜欢穿红衣，江湖人称红蔷薇。这个红蔷薇是女侠一次会见红雪的心爱徒弟。老雷这有钱呐，家资豪富，而且很慷慨，急功好义，声望很高，和先天无极派掌门人萧剑秋交情很厚。有这种种原因，事情不好办了。李明不敢说话，怕声音不对叫雷红英听出来，不说又不行，故意哑着脖子说，哎，你说的是哪里话，我哪敢小瞧狮王雷大伯呀，更不敢小看当代侠女红蔷薇呀。哎呦，这姑娘一听非常高兴，马上又埋怨，好啊好啊，你就是不听话，伤风了不是，连嗓子都有点哑了，快回家熬点姜汤喝，走吧。拉着李明就往大相国寺外边走。出了相国寺走不远，有个丫鬟牵着两匹胭脂马迎了过来。这个丫鬟看见李明觉得很意外，哎，吴老爷子，你不是有病了吗？怎么又追着来了？小姐，姑爷多关心你呀，你看。雷小姐甜甜的笑了，李明的心越发不安，他赶紧扭过头去，看见五凤楼和曹玉在一晚处看着，意思说你可小心从事。李明跟着红蔷薇急忙上马，红蔷薇和那丫鬟呢合乘一骑，那一匹给李明，他们一直往郊外驰去。走了不长时间呢，来到了风雷堡门前，甩凳下马，李明往眼前一看，好大的一座庄园呐、啊！周围一圈石头院墙一丈多高，树木森森，庭院重重，雕梁画栋，叠脊公檐。呵，这有一股子巨富大豪的气派。家人接过缰绳，雷小姐领着李明往里走，很快来到大厅的台阶下。李明一抬头，瞧见大厅上横着一块匾，黑匾金字上写急功好义。从这块大匾上就足以知道堡主雷震的为人了。雷红英和李明上台阶，这姑娘冲着里边喊了一嗓子，爹，我回来了。哦，是红英啊，进来吧。哎，来到里边，李明抬头一看，大厅里坐着位老员外，50上下岁，中等身材，长得虎背熊腰，特别健壮，赤红脸儿，连鬓络腮胡须，环眼金睛，十分威武，不用问，准是堡主雷震。红英看看父亲，上前施礼。雷震笑了笑，红英啊，坐下吧，告诉我那个吴先生说的好不好，我就等着听你给我说一遍。说完看了李明一眼，觉得很惊讶，哎，贤婿，刚才和我闲谈怎么出去的这么快，这么巧竟和红儿一块儿回来了。李明心的话，不是巧，嘿嘿，在茶馆碰上了，他不敢说呀，心里翻腾，怎么办，这件事情一揭穿，狮王准翻脸。刚才他叫贤婿啊，看来这个雷小姐和那个

成夫妻了，不揭穿反而更糟。怎么办？抢不妻身来个妾进深施礼。伯父在上，先田无极派门下弟子李明给你老人家磕头。没等他站起来，狮王雷震一愣，嗯，贤婿，你管我叫什么？起来，你怎么管我叫老夫？老伯父，我是第一次见着您，也是第一次称呼，我叫伯父有何不对？什么？狮王脸色唰就变了，呼就站起来了。洪枪威赶紧过来，明帝，你是怎么说话？你是知书懂礼的人，怎么能这么对待老人？你说话不算数。李明生怕贼人跑了，赶紧解释：雷老伯父，雷姐姐，你们父女都是今天才和我第一次见面，这件事颇为复杂，一言难尽。晚辈今天来此，就是为弄清真相而来。李明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简洁的语言述说了事情经过，多亏李明口齿灵便，狮王父女耐心听。听完之后啊，雷轰鹰啊，就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脑袋嗡的一声，身子栽一栽，晃一晃，哭秋要摔倒。多亏丫鬟一把把他抱住，狮王雷震气得一用力，嘎巴一声把凳子踹碎了。哎呀，世上就这种事，可气死我也！嘎嘎嘎，哇呀！老狮王圆睁巨目，蒲扇般的大手呜奔李明抓了过去。李明吓坏了，老人家，这事不能怪我，怪那个冒名顶替的贼人，看住他别让他跑了，你怎么能打我呀？你们俩都不是好东西，谁真谁假我弄不清，我先把你抓住完了再说，别走。又扑了上来。就在这阵儿，门外噔噔噔噔噔跑进个庄丁来。启禀庄主，先天无极派门下五凤楼率徒弟曹玉前来求见，还有掌门人夫妻到。没等雷震说话，李明赶紧说：雷老伯父，五凤楼是我大哥，快叫他进来，好逮捕那个冒充我的恶贼，否则来不及了。洪强威这阵醒了过来，好啊，贼人竟敢骗我，我问问他，我找他算账去，到底谁是真谁是假。这姑娘撒腿出厅奔后宅，可把李明吓坏了。李明知道贼人要知道我揭穿他，准得对姑娘下毒手，这姑娘有个好歹的，雷震就得和我成仇啊，这了得。他想追出去，雷震呢误会了，你给我站住，你到后边走一步，我撕碎了你。说着连出几招，李明没办法，怎么说也不行。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走进三个人，前边是一对中年夫妻，后边正是五凤楼。李明看见五凤楼，像是遇到救星，高喊：大哥，你在这儿跟雷老伯父把事情说清楚，我到后边去抓贼。说到这儿，往旁一纵身，窜出门外，直奔后宅。李明是官宦家子弟，对房屋格局特别清楚，很快来到雷小姐的闺房外。到这一看，房门虚掩着，里边生喜皆无。李明害怕了，我和雷红英脚跟脚到这，按说应该有声音呢，难道遭毒手了？这怎么办？李明有心眼，他没敢贸然进去，他稍打愣神儿。这阵啊，雷震、五凤楼等人都来了，连那对中年妇女也赶到了闺房门外。五凤楼已经和雷震说清楚李明为什么到这儿来，恐怕你们上当了，中了假李明之计，现在把那假李明抓住，您亲自审问。雷震这才火气小了点，来到后边一瞧，李明在门口站着不进去，他急了：嘿，你小子安的什么心，

0: 李明害怕，老前辈，小心有埋伏。话还没说完呢，狮王一抬腿，把门踢开，就听着呼隆一声巨响，火光一闪，噗，热辣扑了出来。李明离着狮王最近，见势不妙，翻起左腿，腾的一下扁出来卧牛腿，把狮王踢得避开正面。狮王咕噜打个滚，着急上火，昏过去。家人听见动静，全都赶到，七手八脚的抢救主人。一方面进屋找了半天呢，发现两个丫鬟被炸死了，雷小姐却踪迹不见。李明呆呆的发愣，五凤楼说：“李明贤弟，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随手一指那对中年男女，原来那个中年男女啊，本是八卦门掌门人北方大侠于允中和的妻子一次会见红雪。李明上前施礼，就在这阵狮王雷震苏醒过来。哎呀天哪，老天爷不长眼，可把我坑苦了，把我女儿坑坏喽。于允中急忙上前搀扶师兄。师兄啊，哎，哭没有用，还得办事儿啊。刚才五凤楼贤侄已把一切情况告诉了我，那个恶贼是冒充李明，婴儿被他劫走了，应该立即追捕，他绝不会逃出我们的手。说着他又和妻子去追赶贼人，五凤楼把他们拦住了。老前辈您甭去了，我已经叫小徒弟曹玉守在这个堡子后边，我想他是跑不多远的。
1: 哦，你说这个婚事怎么办？
0: 雷大伯，你是怎么把令爱许配给这个贾李明的？只有弄清来龙去脉，才好追踪拿贼呀。
1: 哎，那是这么回事儿。三天前呢，来了一个人，自报叫李明，登门拜访，拿了封书信，是矬金刚窦立写的。老朋友的徒弟来了，我很高兴，热情接待。尤其是李明这次出关巧骂多尔衮，名声大振，我女儿很喜欢他，就这么我就把女儿许他为妻。听说有个吴先生在说书，说巧骂多尔衮的书，我就派他去听书，想不到又碰见这个李明。你说这一真一假我也弄不清了，这可怎么办？
0: 哦，五凤楼说窦立书信，他的人家书信在哪？
1: 哎，在这儿，你看看。
0: 狮王回到大厅，从东窗下的桌子上取出一封书信交给五凤楼。五凤楼和李明一看，信皮上写专程封雷堡，雷堡主收起，下边没有署名，只写着内降两字。抽出信笺，只见上边写小徒李明，现年17岁，出身于安察使门第，武功已学成，另案貌美如花，特去求婚，不知能否中意。七兄见教，专奉。雷震五兄台前，下面剧名是玉帝斗笠叩首。五凤楼看罢摇摇头，李明说这封信呢不是我师父写的，于大叔和家师很熟，我师父仅仅粗通文字，平时啊懒得拿笔，更加讨厌繁文酸字，怎么写出这样的信呢？狮王一听就火了，哎，光凭你小这么句话怎么能写得出，就没有你师父的关系了。
1: 哎，可怜我女儿啊，平素仰慕英雄才落得这么个下场。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哼，不管怎么说，吴峰绝难起浪，不是冲着窦矬子那封信，我能许亲吗？如今发生天塌大祸，我呀，哼，我得找个人给我顶着。他这是软中带硬发起横来。李明说：“老人家，目前还是商量如何抓贼。”
1: 贼救人要紧，至于您说的找人顶着，请您放心，事情因我而起，自然由我李明一人顶着，这行了吗？这句话大家都愣了，谁都明白啊，狮王这是逼着李明承认雷家这门亲事。要知道啊，宋朝明代最重礼教，对女人的贞操看得很重，雷红英即使没和贾李明成亲，这一背节难保不失身与恶贼。李明是堂堂江南巡查使的公子，能娶一个失身的女子为妻吗？不料在狮王相逼之下，李明竟然一口承担下来，时时大出众人所料。狮王激动万分，说不出话了。就在这么功夫，外面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五凤楼抬头一看，哟，小神童曹玉脸色苍白，衣衫不整，闯进来。师傅，扑通躺在地下起不来了。哎呦，可把五凤楼吓坏了，孩子受伤了，双手抱起曹玉，一看那双目紧闭，气息短促，急忙撕开衣服一查，浑身上下没有伤，这个可是累的，急忙用先天无极派真气替他推拿。半天呢，小神童睁开双眼，看着特别疲劳。你怎么了？师傅，我难受，你等会儿，我喘不过气来。在一旁红雪取出一粒药丸，放入曹玉的嘴里，用点水给他送下去，就这样也过了好大会儿才缓过气儿。师傅啊，徒儿无能，到底让恶贼走了。原来啊，曹玉奉了师傅之命，在这个堡子后边堵截，功夫不大，果然见一个人长得特别像李明，夹着一个女的跑了出来。曹玉没敢惊动贼人，在后边尾随追下去。你别看他岁数小，功底挺深，追来追去啊，前面是座树林。书中交代，那个人就是贾李明，贾的姑娘就是雷小姐。小神童一想，我得把他拦住啊，他伸手掏出鬼王给他的五鬼钉，打算甩手扔出去，还没等抬手呢，有人啪把他右肩头给抓住了。曹玉吓了一跳，这孩儿一摆手，用五毒钉当匕首向来人的小腹扎进去，同时左手本抓住那人的手腕子。可曹玉做梦也没想到，那人的本事比他高的太多了，一伸手把五鬼钉给抢下来了。抓人手腕子那个胳膊就觉得一麻，好像抓住钢铁一样，急忙松手，他想跑。这个人呢，倒把曹玉抓住了，往外一扔，扔出两丈多，啪，摔在地下。曹玉打滚站起来，噌噌又冲过来，你谁？你干什么？就听那个人说，你这个小崽子岁数不大，挺狠呢，我要用你的暗器结果你的小命。说着他一扬手，就在一扬手之际，那个人发现是五鬼钉，他认识，知道是鬼王鬼母的。他把手缩回来了，小娃娃，你是恶鬼谷的人。这回曹玉才看清，抓自己那个人呢，年纪在个50多岁，身体修长，大长脸，面似紫玉。曹玉见他一盘问，哦，就明白了，准是认识我鬼爹鬼妈。不错，在下曹玉，是君山恶鬼谷的少主人，你有种呢，你过来。这个长脸人就是一愣，说着左手已经抓过来。曹玉立刻用他新学的黄泉鬼影身法来躲闪，那个人哈哈一笑，他这只手啊如影相随的跟着撞。曹玉拼命的躲，怎么躲那个手也在曹玉的身前晃。哎呀，曹玉躲来躲去，转来转去，累得筋疲力尽，躺在地下嘴吐白沫。那个人才说，看在两个老鬼份上，放你一马。说完纵身噌窜进树林不见了。 玉把方才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北方大侠就是一愣，哎呀，这孩子命太大了，你碰着这个煞星还能捡回一条命来，可真不易呀。吴凤楼说，于老叔叔，这个人是谁呢？
2: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五凤楼问于大侠：“抓曹玉的人是谁呢？”于大侠说，如果我没猜错，这个人呢姓楚，叫楚武庆，外号人称子午神抓。楚武庆武功卓绝，为人狠毒，他家离着不远，就在虎牢关附近楚店子。曹玉追贾李明，楚武庆拦截，看来他们是一伙的，我们应该马上连夜赶去，以防他们转移。对，就这样，大家让雷家宝的家人加强防范，随后于大侠、雷震、五凤楼等六人趁着月色直奔虎牢关。虎牢关在三国年间呢是三英战吕布的地方，如今很荒凉，由于救人心切，出更不到已来到楚店子。五凤楼问于大侠：“您是一门之长，您看我们是明着拜山呢，还是暗中进去？”于大侠还没等回话，狮王急了：“拜什么？姓楚的既然不顾同乡之情，帮助外贼回我风雷堡，还讲什么江湖过节？闯！”他一个闯字出口，好像一只雄鹰进楚殿，众人是好，随后跟进。往里走不太远，前边是一片大宅院，突然从暗处蹭蹭窜出两个人，把手一横，站住，什么人擅闯我们宝地？再看楚王，二话没说，左右手啪啪两下子，把那两个人呢兜出一丈多远，冲着里边高喊：“哎，楚武庆，管春将我！”话音未落，就听有人一阵冷笑：“狮王，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哼，你是找死！”丢，撞一个人了，不是别人，正是子午神抓楚武庆。狮王气坏了：“姓楚的，你助纣为虐，我要你的命！”说完一个金龙探爪，呜，朝着子午神抓抓了过去。楚武庆阴险一笑：“哼，老儿，你还敢班门弄斧？”嗨，一式子午连环抓，左手以抓对抓，右手捧，抓住狮王前胸往怀里带，把前胸衣襟给撕开了。狮王雷震万没想到子午神抓竟会这么厉害呀，当时傻了。于大侠知道不好，急忙上前救师兄。就在这阵儿，又打院子里出来两个人，谁呀？李明认识。

0: 一个是翠袖招魂软如棉，另一个是铁指穿心郭小亮。他们俩一上来，曹玉李明戳过去，曹玉和郭小亮打，李明缠住软如棉。五凤楼这么一看，当务之急是救下雷姑娘，抓住那个杀人凶手。他冲于大侠喊：“于叔父，您甭管了，您快走，您呐赶快救人，我在这盯着，你把这姓楚的让给我。”说完往前进身去战楚武厅。就这样，于大侠带着妻子和尸王转身进了老楚的大门救人去。楚武庆一看五凤楼的身法和他的神态，不由得倒退一步。阁下是？
1: 我叫五凤楼。
0: 哦，久仰久仰。五凤楼因为楚武庆对自己徒弟曹玉没有赶尽杀绝，不得不留点人情。
1: 楚老前辈，您胆子也太大了，竟敢窝藏夜入皇宫，刀伤侍卫，盗取玉宝，惊吓圣战的飞贼。这个贼人冒名我兄弟李明，骗取了雷老前辈的信任，并劫去了雷老前辈的女儿雷红英。像这种下三滥的盗匪，你竟把他视为上宾，岂不有损你子午神庄的名头？这几句话说的楚老头脸色一变，他马上恢复正常。
0: 五凤楼，嘿嘿，我们江湖人不管那些什么君王啊盗贼呀、啊、我们和你看法不一样。我耳闻你仗着灵隐寺的五凤朝阳刀到处和绿林人为仇，今天我倒要量量你的尺子。一边说一边从兜囊内取出两样东西套在手上。五凤楼一看呢，哎呦，是一副金光闪闪的抓行手套，
1: 就知道这个人不好惹。
0: 五凤楼炸出牛犊不怕虎啊，另外也确实有功夫，往前近身，两人打了交手了。现在李明和阮如棉还可以说打得势均力敌，小神童曹玉可太艰难了，一来方才累的没缓过元气来，更主要铁指穿心郭小亮太厉害，虽然被缺德十八手李明用日月五星轮削断两个手指头，可他一身功夫还在，曹玉怎么能行啊，堪堪不敌。三对打得难分难解之际，突然就听大门里有人喊了一声：“郭老前辈到！”门分左右，灯笼高挑，打里边走出个人，六旬上下，一看模样五凤楼就知道谁了。怎么，他长得太像五都身上郭云普。这个老者肯定是铁指穿心郭小亮之父一指深宫郭云亮。郭云亮往这一站：“
2: 各位给我住手！”
0: 就这么一句话，五凤楼知道正点子来了，急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郭小亮也往旁一闪身，翠袖招魂软如棉刚往起一纵，李明诚心呐、啊、要把他置于死地，你看要跑那哪行啊，抬右手，他把日轮抖手扔出去，打得真准呢、啊，正砸在阮如棉的下盘，就听咔嚓一声，阮如棉一声惨叫：“哎呦，天哪！”一条右腿被五星轮给砸折了。他哎呦一声，有个人心疼了，谁呀？郭小亮。郭小亮迷恋阮如棉已非一日，这次好不容易啊，借着陷害李明之机，获得多尔衮允许，才和他双许双飞，如愿以偿。如今见他心爱的宝贝儿被李明砸断一条腿，再加上断指之仇，他岂能容得？大吼一声：“嗨！”呜、嗯。

0: 他父亲郭玉亮就知道不好，哎呀快回去，来不及了。就在郭小亮身在空中之际，那李明手特别快，一扬手，把左手月轮扔出去了，咔的一下砸折郭小亮的右腿。郭小亮扑通躺在软如棉身旁，是大叫不止啊，可把他父亲郭云亮疼坏了。这个奴才不听我话，少了手指头又断了腿，哎呀这可怎么办。李明赶紧的侧身往旁边一闪，洋洋得意，心想我废了你们这对狗男女。郭云亮腾腾腾几步来到当场，冲着五凤楼李明等三人说，你们三个是乳臭未干的小儿，竟敢横行江湖，得承认你们是八字走运呐。缺德十八手李明现在着急呀，他惦念着那个杀人凶手是否逃走，雷红英生死如何，八卦门师兄妹三人吉凶怎么样，狮子王进后院了到现在没出来，尤其是郭云亮打里边出来，是不是那师兄弟三人有危险了，心急如焚，两眼冒火。但是这个人挺有意思，大敌当前脸上不露出来，他学着郭云亮的样子呵呵一笑，常言道一福压百祸，爷们的八字走运，你老小子就该点子不正，懂事的认栽服罪，乖乖的放出凶手，跟李爷进京城投案，胆敢拒捕，我也砸断你的老腿。他这么说话，郭云亮给气死了。郭云亮二目圆睁，李明你不用耍嘴皮子，今天遇见老夫休想活命，你们输了。说着啪啪啪连拍三声，里边出来八个人，高挑气死风的沙灯分为左右，几个有人喊走走走快走，打里边推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五花大绑被压出来，李明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狮王雷震。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在雷震身后就跟着五个男的一个女的，一共是六个人。五凤楼李明一看心想坏了，狮王如果被擒，于大侠和他妻子恐怕也难讨公道。再看那六个人不由得倒吸口凉气，连连后退。五凤楼，你们三个栽得不远啊，这次在这儿交手，你知道谁来了吗？是九千岁手下红人，九千岁都舍不得动用的六怪兄妹一块儿出马了。六怪，五凤楼李明曹玉都听说过呀，就知道呢五男一女是魏忠贤心腹死党，甭说这六人长什么模样，就手里拿着兵器都跟别人使的不一样，人家兵器十八般兵刃，什么外五门内五门的，这不是，他六样兵器啊，一块混元牌，一条雀舌枪，一杆透风锥，一对鸡爪镰，一对蜈蚣钩，一对长短刀，无一不是奇形怪状的凶器。郭云亮打啪啪啪又拍三声，在灯光晃动下打院里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年轻人，这个人个子不高，五短身材，胖胖乎乎的，白白脸膛，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身背日月五行轮，穿着打扮和李明一模一样，连走路的姿势也和李明一般无二，如果两人站在一起真就分不出一个真假来。小神童都看呆了，五凤楼不由得身子一颤，只有

0: 缺德十八手李明纹丝不动，陈着的温望来人。郭云亮放声狂笑，缺德鬼李明，这个人你看见没有，他也叫李明，不错，杀人了，进皇宫了，你想抓他，可是有老夫在此，我看你也不配。如果你赢了我，这个李明跟你走，你输了，我把你宰了，他永远是李明。这小真够毒的，他怕呀八比三把李明他们吓跑了，故此他把这假李明带来。郭云亮洋洋得意，五凤楼愁眉不展，李明足智多谋，现在也没了主意。这小哥仨对付这几个人那怎么能成呢？那不说，狮王谁救？雷小姐呢？还有于大侠夫妻呢？哎呀，这可糟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从大门里就像一溜青烟一样闪过一人，这身法特别快，他是从郭云亮身后过来的，在插身路过狮王身旁的时候，顺手嘎噔把绑绳给掐断了，然后一纵身噌就过来了。缺德狮王手李宁眼睛特别尖，一看这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正盼望的江建臣他师傅。哎呀师傅，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师傅啊快救救我们吧。原来江建臣早已跟随五凤楼等人在后来到东京汴梁，他们几个人所作所为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孩子遇难了，故此闯进了老楚的宅院，救下昏迷不醒的雷小姐，随后掐断雷王绳索，来到李明身旁。这是谁也想不到的，江建臣把雷小姐交给了雷震，雷震看见女儿悲喜交加呀，就想跪下磕头。江建臣一乐，不敢当，快把你女儿照顾好。随后往当场一站，郭云亮说，什么人？在下江建臣。好、五岳三鸟的老三。好、人论名树的影，江建臣一亮相，对方这边人就吓一跳。哎呦，江建臣来了，好厉害。再看江建臣还是穿着一件青衫，像一个潇洒的文弱秀士，可是那帮人连连后退数步。江建臣说，郭云亮啊，你也是武林中有名的人，平时没有大恶，只是教子不严，何苦卷入这苦海？你还是回头是岸，带你儿子走开，江某绝对不难为你。一指神功，郭云亮听这话这有点心活了，可是一看儿子剁了一条腿，少两个手指头，火又上来了。江建臣，要是犬子没残以前你劝我，我真能抽身而去，可现在我非得抓住坏小子李明才能出了这口恶气。好啊，我成全你。李明啊，过去领教领教。他说的那么轻巧，可把五凤楼急坏了，心想三师叔问你，这不是拿李明的生死做儿戏吗？郭云亮的功夫比五毒神杀低不多少，况且他一心报伤子之仇，李明这一去岂不是白白送死？哪知李明没在乎，挺身而出，站在郭云亮近前，还没等动手呢，郭云亮伸出手指，这手指奔李明的前胸经尾穴戳来，戳上就是窟窿。再看李明，不知道为什么左手一晃，右手一晃，吓得郭云亮噌又回去了。哎，怎么李明一伸手，郭云亮又躲着呢？原来李明的手里多了一根丧门钉，他又用上缺德怪招了。李明说，哎，我这经过了，凭你一指神功 也算老一辈成名人物，对付我一个晚辈竟然先下手，真不知道害臊。小爷爷今天非把你打成海里蹦不可。郭云亮恼羞成怒，又是一招打向李明的太阳穴。李明一看师傅在旁，现在的意业大见长进，决心呢在师傅面前呢露两手。他沉着应战，当老魔使向第三招的时候，突然李明手里多这样东西，大喊一声：“看暗器！”郭云亮没看清呢，郭小亮看见了啊，爹，毒物山针，他怎么认识啊？前往我交代过，郭小亮不是多尔衮的部下吗？李明到关外舌战多尔衮，多尔衮要以多制胜，部下十万大兵，李明拿出那个红色的铁桶，就是毒物山针，威震边外。郭小亮一看，我爹的手指头要碰上毒物山针，老人家命就没了，赶紧喊爹你快回来。郭云亮也害怕呀，急忙腾一闪身，哪知李明喊了一声打。你别看他喊打，他可打不出毒物山针来，因为那个铁桶子是空的。郭云亮不知道，为了防止万一，往地下一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懒驴打滚，滚出一丈多远才翻身站起，不仅汗流满面，还弄了一身土，这是狼狈不堪。缺德十八手李明慢慢的收回竹筒子，哈哈大笑：“大前辈，怎么样？我李明一招换三招，把你打成海里蹦喽！”缺德小子，老夫与你定赌。他再次要扑，李明知道不好，打不过人家，滴溜一闪身躲在江建臣身后。江建臣露出微笑：“我兄冷静点儿，一气三分迷，凭你这么大人物惊动无名大火，被我的小徒弟逼得连蹦带跳，值得吗？我劝你交出钦犯，咱们各自上路。”郭云亮有点犹豫了，他真想跺脚一走，那个冒充李明的贼人有点着急了，心想郭云亮一走我靠谁呀、啊、干脆喝出去吧。他来了一招啊，叫饿狼喂虎的毒计。诸位，一切事情都包在我的身上，两青子一块上。他先冲过去，手里拿着日月五星轮往前进招。六怪啊是魏贼的死党，虽然听说江建臣厉害，可没有亲眼瞧见过。前往我说过，练武人有个毛病，总认为自己的武艺天下无敌，被恶贼一煽动，一齐扑了上来。首先上来的是三怪，这三怪啊叫猪斗、牛角、羊肠，还有三怪是谁呢？狼心、狗肺、狐眉。狐眉使长短刀，是个女的，她最小，前面那五个是她师兄。三怪扑了上来，配合的天衣无缝。那猪斗手使混元牌，带着一股子劲风，牛角一抖雀舌枪，枪花如碗口大，蛟龙出水，奔江建臣扎来。杨长的一柄透风锥直奔江建臣的下盘，这三个人打一个。要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江建臣的功夫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别看三个打一个，一点都没在乎。旁边李明啊提醒他：“师傅要活的不要死的。”江建臣点点头，心想我也轻易不伤人。就在那三支兵器离走江建臣的身上刺挨上没挨上之际，江建臣丢一闪身，三人打哭了。就听嘡啷啷啷，兵刃互相撞击，江建臣再次起身，砰砰一伸手，把三个人穴道点住，三个人不能动了。还有三个呢，狼心、狐眉、狗肺，又冲上来。江建臣一想，三个打一个太累了，得了，我呀制住一个，捧 伸手抓住郎亲的双肩，一用力，两肩梭子骨已被错开，砰啷一声，鸡爪镰掉地上。狗吠吓得胆战心惊，刚想纵身，他要跑，也被江念臣抓住。赵方抓药也错开他的琵琶骨。这三个里只剩下女帝胡梅了，他知道江念臣是正派人，不会对一个女人下毒手，干脆我跑吧。想着一甩手，唰，撒出五枚金钱镖。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

0: 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3: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6: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2: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8: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0: 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8: 他的身后就是三位苏区的红塔。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9: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2: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4: 不要喊快来哦！
15: 雾气松酒。良心安康，
16: 他只要不跟你闹哎。
1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妈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妈的情书。
1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8: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3: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9: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4: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3: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4: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5: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4: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6: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7: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2: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0: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0: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9: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1: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2: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

0: 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8: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0: 我叫丛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指导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罗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艰苦鏖战，国羽男团如何拼出胜利？
1: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在敬荣光。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带您走进绘本奶奶最爱的小花园。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落幕，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入决赛的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本台记者了解到，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还要求

0: 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的决定与他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此前，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一名美国防部官员称，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当地的一处海边悬崖，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本台记者三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二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在枪击案中身亡，另有10人受伤，警方尚未公布伤者的具体伤情。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肯尼亚多地三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肯尼亚正经历近年来较为严重的天气灾害，目前洪水仍在冲击社区，部分桥梁被毁，并在持续降雨地区引发山体滑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了小组赛 A 阶段排位赛，国乒女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收获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国乒男队总比分2-3不敌瑞典队，遭遇2连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吴怡泽暂时10-7领先肖恩·墨菲，双方第三阶段将于今晚8点进行。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在丹麦霍森斯落下帷幕。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男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同时也迎来了队史上的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队是如何再次卫冕汤杯的？
11: 好的，刘磊。那么第一场的男子一单，中国队是由徐宇淇出战，他经过了85分钟的鏖战，以2-1战胜了法国队的名将小波波夫。三局的比分是21-16、16-21和21-17，可以说为中国队取得了先声夺人的一分。开局一上来呢，徐宇淇进入比赛状态是稍慢的，那么小波波夫是打出了6-0的领先，但是很快呢，徐宇淇就找回。

0: 的感觉，占据主动来调动对手，打出了十一比三的高潮。那么间歇归来呢，西乙骑士逐渐拉开了比分，先下一城。第二局，小波波夫依然是率先取得了领先，但是西乙骑士很快将比分扳平。最后呢，两人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在技术间歇之后呢，小波波夫是打出了七比二的比分，建立了领先优势，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西乙骑士开局又落入到了落后的局面，但是呢，很快再次打出了10-2的高潮，11-8领先。小波波夫表现的也非常的顽强啊，一度是将比分反超到13-12。来到关键时刻呢，石宇奇还是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力，尤其是加强了往前的斩搓和劈发落点的质量，在关键分的发挥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21-17赢下了决胜局，帮助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应该说30岁的石宇奇展现给我们的除了世界顶尖的实力，还有自己更加成熟稳健的一面，以及团体赛一单的这种担当。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 那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嗯，其实两个人就是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非常精彩了。可能互相限制，互相打到自己想要的球，或者给对方一些比较难受的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场上这种斗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吧，这种。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多拍，耐心，就是一直在场上有意识去提醒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们场上在打的时候，还是更多还是要，一方面是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实际的一些对策，就是要去根据对手的情况站位，我们要做到怎么去打，就是要有心里有一个这样一个弦吧。
2: 法国队，
1: 没有压力。我觉得一个信任自己，相信队友，就是尽全力的吧。然后还是一单这个位置，就是去守。这种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的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
0: 第二场呢依然是单打，是由李世峰来对阵拉尼尔。这里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由于决赛中呢法国队的男单选手大小波波夫还要兼项报名男双的原因，决赛的前三场都是单打，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队的，与印度队的双打即便具备取分的能力，也完全派不上用场了。那么说回到本场比赛呢，李世峰是在状态上处于下风，或许是赶上了拉尼尔的一个状态高点，此消彼长之下，比赛的势头完全被对手掌握，13-21、10-21，李世峰两局不敌拉尼尔，他自己也说啊，最后一场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拉尼尔呢打得更放松，场上的速度和比赛的感觉都比自己要好，打得更加释放，这样呢大比分来到了1-1。因为前面提到的法国队选手兼项的一个原因，第三场比赛还是单打，由翁宏阳对阵大波波夫。这场比赛对翁宏阳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的出场顺位是非常靠后的，在中国队一路晋级的过程中呢，翁宏阳的比赛可以说是打得最少的，相应的比赛感觉的积累也是最少的，而且在前面战成1-1平的比赛情况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个分水岭。不过翁宏阳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经过95分钟的鏖战，三局比赛22-20、20-22、21-19，分差都是2分。比赛的这种激烈的和艰苦可见一斑。那么具体到比赛的内容呢，翁宏阳在前两局都曾处于落后的局面，对手还有一些心理战的招数，但是翁宏阳呢没有慌乱，非常的专注，用变速和落点的变化去打乱对手。那么即便是在输掉的第二局，翁宏阳也有连追5分的一个表现，到第三局双方依旧是缠斗，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体能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了，尤其是而且在这种关键的压力的考验下，比拼的就是意志力。那么翁宏阳呢最后还是拿到了这决定性的一分，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3: 当时下比较兴奋嘛，对自己很荣幸为中国队拿下第二分吧，对，所以自己也是赛前也是做好这种法国队这种三分冲击的这种准备，自己也是在想去冲击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一路上赢了也非常多的高手，所以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准备做得非常非常足，自己还是多想想自己这一分吧，自己也是有忽略掉前面的比分，对，然后希望是前面1-1吧，然后自己还是守好自己这一分，自己上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嘛。还好吧，自己就是就算那时候有反应也要去坚持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麻痹身体了，对，就斗其实就是最后那点意志，对自己也是扛下来吧。我好像印象中好像我比较少自己在90分钟以上的比赛，对，也 从小组赛打完，自己有不断的去保持好状态和保持好训练，因为随时准备好上场，因为自己本来要上场的话也是打到第五场嘛，因为也是第一次这种情况先打三场单打，所以说到决赛这种一定要上场的这种比较少，所以说自己也是昨天也是做好这种充分上场的准备。
2: 嗯，好的，杨森。
4: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假期期间，山西大同五洲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北魏造像的千年风华里感受文明的厚重。
8: 嗯，游客们尽享古迹之美时，还有一群人穿梭在洞窟内外，细致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在往来不绝的人流之中，守护着千年石窟的风貌。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些石窟养护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上午九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五月二号到四号每天的预约量都在五万人左右，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两小时前，早上七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三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10: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咱们现在这个工期比较紧，一个是说主要是负责这五窟，一个在负责这这儿，因为是两个的洞窟在今年的最迟要8月份，两面这个维护保养都要结束。
9: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10: 因为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9: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10: 这个崖壁三体就是14米高，咱们的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
11: 所以外立壁的这些裂隙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9: 第五窟，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12: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13: 小钩子。
12: 小钩子。
13: 小钩子。
14: 用来就是勾这个
12: 裂隙是吧？
14: 裂隙起翘这个缝子，
13: 这就叫起翘。
14: 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点住。
15: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它就会慢慢掉了。
9: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16: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PM 2.5、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

0: 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1: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2: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千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1: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3: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5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半，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4: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4区，这个博看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灭害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窟-4的时候，从1、2、3、4、5里
5: 走，就是一目了然了。
4: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显得相当清楚。
1: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纸，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入、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5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7点。
4: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自己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5一假期户外踏青、露营、野餐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在恶劣天气时段外出。露营时选择安全区域，远离陡坡、河谷等危险地段，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防蚊虫措施。进入山林、草原等区域，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吸烟、不野炊、不焚烧杂物。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及时拨打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11: 今年9月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54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敬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12: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

0: 这是为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1: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蛋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0: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三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2: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0: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研发和制造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2: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1: 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0: 杨旭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3: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当完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当时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0: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旭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3: 上一届我们毕竟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ebel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略加还有 Rust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0: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1: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5、6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0: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

0: 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1: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树。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成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3: 这样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9: 我就算是一个老太太，就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0: 你自己化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一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化。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哦、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
1: 哦、
0: 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2: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0: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2: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0: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那晚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2: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红领巾花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一鸭生的蛋。
2: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2: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2: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展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

0: 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的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菜糕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菜糕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2: 乌托邦，哇，
0: 开了一组两组，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嗯、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嗯，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之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看
0: 你看这两朵也很好看嘛，能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嗯，
1: 菜糕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菜糕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菜糕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3: 嗯，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者手记。
1: 我是记者王贤，蔡高的作品太多，我只带了一本《一兜雨水一兜河》去找他。书的扉页右上角画着带拐角楼梯的一半，没有其他说明。采访结束，也看了小花园，我拿出书来请他签个名。他提笔就翻到扉页，紧挨着那半截楼梯写了三个字：楼上请，还加上感叹号。我这才明白，这是蔡高藏在这里的通往他最爱的小花园的楼梯。我们约好了，下次不拍摄不采访，我就跟着他到花园里去坐坐，去陪着那些他喜欢的花。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4: 平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在去年七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去年8月1号起生效。然而时隔不到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25%。
11: 有欧洲议会要员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已经达成的美欧贸易协议为何又面临爽约？美国政府在此时重提加征关税，是真想收钱还是借此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2: 去年四月之前，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轿车、SUV 等乘用车产品只需缴纳2.5%的关税。去年四月，美国出台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一度导致欧盟对美汽车出口关税飙升到27.5%。一时之间，包括欧洲车企在内的各国企业叫苦不迭。在经历了艰难的博弈谈判之后，美欧在去年七月达成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降到15%，欧盟承诺对美投资并购买美国产品。去年八月起，新的关税政策生效。九月，德国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默对此表示，
13: 我们欢迎美国与欧盟达成初步协议，它的有效期可以追溯到8月，这为我们提供了规划的确定性。另一方面，15%的税率仍将给大众汽车集团带来负担，这非常清楚。我们不认可美国与欧盟之间这种不对称的协议，因为它扭曲了欧洲市场的竞争秩序。
12: 这笔显著低于去年4到7月关税水平，却依然远高于去年四月之前的15%欧盟输美关税，迄今已经执行了半年多。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一号对此回应称，这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指出，站在美国的视角，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的说法并不是毫无依据。
14: 欧洲呢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这个协议最终呢是要欧洲的议会以及欧洲各个国家批准以后才可以实施的。原来说的是7500亿的能源以及6000亿的投资，欧盟呢一直这两项就是达成协议，但是各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情况下呢，欧盟就一直拖着，没有去投资也没有购买，使美国首先高法否定了这个对等关税的，然后欧洲就开始拖，那么欧洲就没有执行所谓跟特朗普达成的协议，就是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
12: 根据各方公开表态，目前美欧之间围绕关税协议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二月裁定联邦政府加征对等关税非法以后，欧盟认为去年七月为降低对等关税压力而做出的妥协让步也有机会推倒重来，美国政府却不愿让到手的关税协议打了水漂。过去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并接受媒体采访，反复强调将把欧盟汽车关税提高到25%。不过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这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言论为后续谈判妥协留下了回旋空间。特朗普此时提及向欧盟加征汽车关税，与其说是想收钱，更多还是把关税作为了谈判筹码。
15: 实际上，由于近期美欧矛盾集中在美以意冲突、北约防务分担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呢，因为对欧洲盟友非常不满，通过撤军和加征关税的组合拳来对欧洲施压，旨在迫使欧洲在安全、贸易等问题上妥协。同时也要看到，撤军主要针对德国防务，加征25%汽车关税也主要瞄准德国等汽车出口大国。因此，这个举动很显然是精准打击德国、精准打击欧洲的防务领域和经济关键领域的一个措施，迫使欧洲重新谈判贸易协议或者是调整政策，并且在伊朗问题、防务支出等议题上配合美国。
16: 我叫张俊，是00后，2024年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自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来西部，我想是因为这里既有远方的辽阔，也有理想的重量。我记得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我眼里，青春是汗水滴进泥土的回响。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7: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今年我们迎来了9月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的消息，我们在87天内将所有的宽缝全部浇筑完毕，2000多人日夜的坚守。如果要问我坚守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是一次次攻克难关的喜悦，是亲眼见证一条世界级运河从蓝图变为现实的荣誉。这条河它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8: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我吃了不少的苦头，有时候在无人区里待着，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目前在新疆塔城地区的峨眉县飞鹅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6: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今天进入五一假期倒数第二天，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

局地暴雨。提醒您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于四号当周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加征关税，税率提高至25%。特朗普称，若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则可免于关税。此外，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分析人士指出，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裂痕或将使欧洲的经济和安全面临风险。体育赛事方面，2026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决出冠军。决赛对阵双方是中国选手吴一泽与英国选手肖恩莫菲。在第二阶段的比赛结束后，吴一泽暂时10-7领先莫菲。2026年亚足联 U17女足亚洲杯今天继续举行，中国队今晚7:30将对阵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越南队。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今天开赛，本届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0: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地集团有限公司，
0: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0: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0: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时光之经纬，
0: 劳动五华章。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央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